0: 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於由社會民主黨、綠色環境黨、左翼黨和中間黨組成的反對派陣營，贏得176個議席，只是以三席的優勢勝出。克里斯特松泛民說，選舉結果已經明確，現在應該由議長領導組建新政府。尼日利亞雍多州政府說，居民飲用當地釀造的酒精飲品之後，疑似中毒事件持續蔓延，增至48人死亡。死者的尿液樣本檢測結果顯示，事件疑似和攝入甲醇中毒有關。警方拉了15個涉嫌生產、銷售那個酒精飲品的人。當局說，兩個社區9月初接連出現居民飲用相關酒精飲品之後就醫的情況，醫療機構已經報告超過182宗相關病例。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4,627 點，升491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344.37 美元，賣出 4,345.19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6.17，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1.148，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 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那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一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屯門公路咧来回方向分别有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反方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就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丁九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另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都係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屯门公路深井段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而家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青龙头村。另外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哪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十点钟，陈子清、吴家乐、蓝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MSL 填词 CY Yuan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en 跟随 Crystal 乐成 Sly Che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踏踏踏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3: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4: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3: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4: 就系佢系好旧啦。
3: 唔系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2: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4: 系啊，生晒锈嘅。
2: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4: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2: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4: 系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2: 喂，早晨，欧君，晨光听众，大家星期五愉快。
1: 系，星期五愉快。咁啊，隔晚美股咧做得几好、啊。咁琴日你都有讲啦，话啊跌到差唔多咧，就有啲后抽嘅，同埋咧有少少尘埃落定 feel 啦。咁啊，横掂都加啦。咁啊，之后点睇啊？之后再算啦。咁啊，啲油都好似低翻啲。咁啊，原因何在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老师帮我哋分析外围市况。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即係外圍都每一日咧，每一秒鐘都有咧唔同嘅事情發生緊啦。咁啊，地緣政治局勢啦，國際嘅油價啦，全球各國央行貨幣政策啦，每天都有嘅經濟數據啦，都真係咧，即係三日唔知咧，兩日都可以話係可以將所有嘅睇法咧推倒重來㗎。咁啊，因為呢段時間咧，真係實在太多變數。不過變數還變數，預測咧亦都要做。咁而過去呢段時間咧，我諗我作嘅幾個預測，暫時咧真係都叫做係吻合嘅。第一就係話港股無奈地咧都係繼續咧要有啲向下嘅壓力，殺下牛證咁講啦。不過咧即係去到咧即係調整嘅，即係個五窮六跌七三新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咧，咁成個過去嘅上升浪嘅一半啊，大概24,300点啦，呢一個所黃金比咧0.5咧有啲支持嘅。咁啊日前亦都係啦，即係跌到呢個位咧，咁啊亦都有少少反彈。咁啊講到外圍美股咧，咁當然啦，即係喺沃什一路講即係呢一個聯儲局貨幣政策背後嘅一啲嘅邏輯思維，但係亦都唔會再作任何前瞻性嘅預測。當然個美股就幾顯著咁回落啦。咁但係咧，大家亦都即係感覺上咧，就係叫做定咗落嚟啦。咁同埋亦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咧就全球各國央行咧都有好多嘅動作啦。首先咧就回顧同埋預測啊，首先就呢個歐洲央行咧，咁啊之前就加咗息㗎啦。咁啊聯儲局啱啱日前亦都加咗息啦。咁但係咧英倫銀行咧就暫時咧就按兵不動，維持利率不變嘅。不過佢都警告就話，如果嚟緊中東嘅衝突係導致到通貨膨脹壓力嘅加劇嘅話咧，咁就可能需要加息啦。咁亦都咧放棄咗原本咧即係出售咧呢一個長期國債嘅一個嘅安排，咁可能唔想買啦，大家都知㗎啦。今時今日咧，全球各國嘅央行要賣國債咩？都係要用一個高啲嘅收益率。咁加拿大央行亦都係啊，20亿加元咁啊，又係咧一個比較高嘅收益率嘅中標利率㗎。咁即係都反映得到咧，全球各國政府發行債券集資冇問題發到嘅，但係咧就要俾多啲利息咁解咯。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都係對於咧長期利率嘅預期展望啦，以至到呢一個通脹可能係居高不下啦，呢幾個即係大嘅原則下咧，咁亦都令到咧就大家都係願意即係買美呢一啲長期嘅國債，但係咧就一定要有高啲嘅收益率先至肯去投資咯。咁啊，再者歐洲各特別嘅央行官員咧，即係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嚟緊咧，好可能歐洲央行咧加息咧，都係繼續都會係循序漸進咁推進嘅，即係話一二息可能都係要加，因為通脹壓力都好大。咁嗱，其實咧亦都要大家明白一個概念，就係話貨幣政策咧，往往都係咧一個趨勢嘅，即係話維持利率不變，咁就不變啦。咁但係一旦改變嘅時間咧，呢、这個就係一個新嘅一個方向，咁所以聯儲局啊維持咗三年啊鮑威爾嘅年代，咁就會喐十咁加息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已經有個共識，就係話息都係可能會繼續加，因為而家處於一個咧就係通脹升溫啦，或者係繼續都維持相對高嘅水平啦，咁而全球各國貨幣政策咧都係偏向重緊啦，咁呢個都係已經可以用即係毫無懸念嚟形容噶啦。嗱，當然啦，即係除咗咧呢一個即係加息之外啦，咁日本央行咧亦都係今日咧會有即係呢一個利率公布嘅決定噶。普遍而家市場都會預期咧理論上咧都會係再加息啦嚇，亦都係咧呢一個即係三個月以嚟第二次，咁亦都係咧1990年以嚟啊。日本央行咧，如果我哋講緊縮貨幣政策咧，都係最快速嘅呢一個時間，咁啊亦都睇下直田和南啦。 呢一個點樣去詮釋呢一個嘅貨幣政策。不過總的來說咧，都係除咗面對住通貨膨脹壓力之外咧，亦都係因為日元匯率太弱啦，咁所以咧加息咧亦都係咧有助於穩定咧日元匯率嘅表現。咁都係簡單一句啦，都係正路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越嚟越多話，而家啲大行啦，同即係我過去一個月以嚟嘅講法都越嚟越接近啦。就係話之前我都有講話九月咧好大機會會加息嘅，咁加完之後咧十二月都可能再加，咁而家都越嚟越多即係話華爾街嘅大行咧都認為咧，其實頂多咧就十月停一次，去到十二月咧仍然咧會有呢一個加息嘅風險嘅。咁同埋亦都係啦，因為大家都睇咗啦，就係呢一個聯儲局今次議息會議，咁啊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嘅傳統同習慣啦。就係喐十咧。在呢個經濟評估報告裏面咧，佢唔會點佢嗰點點陣圖，唔會作任何評估同預測，但唔緊要，其他官員會點。咁而家咧就即係話，大部分嘅聯儲局嘅官員咧，對於美國嘅經濟，咁啊比起六月份嗰個經濟評估報告咧，就認為更加強，就業市場更加好，通脹壓力更加大，而咧呢一個長期利率，甚至乎嚟緊去到年底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亦都要更加高。咁所以去到十月都已經係毫無怨念，都係好大機會加啦。不過市場咧就已經係叫做好快脆咧，就已經消化咗呢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咁啊，亦都見到啦，琴日啦就係美國嘅即係上個星期嘅首次申領同埋失業救濟人數啦。咁亦都咧係跌到咧七月以嚟最低嘅水平。咁即係話持續申領嘅人數咧亦都有減低。咁啊，總的來說都係反映到成個美國嘅就業市場咧都係保持住一個即係相對地穩定嘅情況啦。咁再者啦，咁嚟緊咧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焦點所在，就係咧呢一個即係話外長王毅啦，咁同咧即係美國國務卿咧盧比奧咧就通話，咁呢個咧都會係即係兩國嘅即係高層嘅呢一個嘅對話啦，亦都係鋪排住嚟緊咧喺九月尾嘅時間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會面，可能係即係都係叫做咧摸下底啦，咁咧即係了解一下即係對方究竟有啲乜嘢可能潛在住嘅一啲即係話溝通啊、合作啊，甚至乎一啲談判嘅空間。咁啊，據悉咧，其實就兩國都係釋出善意嘅，釋出橄欖枝嘅，即係都係會可能喺即係一啲嘅貿易上高嘅一啲過去嘅壁壘啊、摩擦啊，甚至關税咧，可能都會放一放輕嘅。不過咁即係始終咧喺各個主要嘅領域上高啦，由人工智能啦、晶片啦，到生物科技啦，嗰種即係發展即係話而家即係中國都急起直追啦，對於美國嚟講就構成一個即係壓力啦，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會面氣氛良好，咁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會可以傾到好多嘅結論出嚟咧？咁都未必，咁但係咧，亦都見得到咧，即係美國股票市場咧，亦都係好顯著咧咁反彈。咁啊，琴日嚟講咧，S&P 500指數升幅咧都係成 1.14% 嘅，咁而 Nasdaq 咧更加升成 1.69%， 咁而道指咧亦都彈翻日前跌嘅部分嘅失地啦。咁如果就咁講 ，S&P 500指數咧，亦都創咗咧，即係六個星期以嚟咧一個最好嘅表現。咁啊，國際油價咧，頭先 O 都講啦，就係有所回順嘅啦。當然唔係話真係落好多，但係點講都好，都叫做跌翻啲。布蘭特期油咧就落翻去104.8左右度。咁而家市場就憧憬緊沙特阿拉伯嗰度咧，有機會咧就盡快收復翻佢哋嗰個管道。咁因為咧就喺過去咧都幾依賴呢一個嘅即係管道咧，就將咧原油咧就係運去咧通過紅海嗰邊咧就即係出口賣去全世界嘅，就唔使一定要經過霍爾木斯海峽。咁但係之前咧就啲無人機啦，咁據悉咧呢啲無人機咧就係啲親伊朗嘅陣營啦，咁啊喺咧呢一個即係造成一啲比較即係大嘅一啲嘅即係損壞啊，對於沙特阿美嘅一啲煉油啊、一啲運油啊，甚至乎碼頭嘅一啲嘅設施啊，咁啊伊拉克嘅即係話國境裏邊咧就升空，但唔係伊拉克政府去做嘅，咁啊總之都非常之複雜嘅，咁但係目前而家就係話。啊，會唔會可以都收復翻個管道，可以即係正常出口翻啲原油咧？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都有少少回順，咁但係所謂嘅回順係即係由110蚊，咁啊叫做而家就落翻去105蚊啦。講緊布蘭特期油啦，都仍然係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噶。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即係國際油價嘅持續高企，咁日前都有分享過啦。其實對全球各行各業咧都會帶嚟影響噶啦。對於農夫嚟講啊，即係咧都唔知道開唔開呢一啲即係收割機，因為咧要燒呢個柴油嘅， 咁啊，對於好多嘅經濟嘅環節嚟講咧，其實即係油價高企咧，即係亦都會影響呢一個運輸嘅成本啦、生產嘅成本啦，咁所以呢、這、一個都係仍然要大家睇住嘅情況。咁啊，調翻轉好似啲油股咁樣啦，亦都日前都有一啲回吐啦。我個人都認為咧，可能都反而係即係趁回吐之後，包括香港嘅三桶油，尤其是中海油啦，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入市嘅時機啦。
1: 咁啊，呢個都好大亮點、哦，Dicky 啊，即係最後嗰一句，可能咧，所有股民咧都可以參考同埋多做功課嚇。咁啊，轉個角度睇睇恆指方面啦。咁啊，恆指琴日一度咧跌超過300点啊，咁啊之后咧走势就喘定啲啦，处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噶啦，不过都要跌啦吓，跌109点，见咗两个月嘅低位啦。国企指数跌31点啊，咁啊科指跌14点啦，大市成交金额依然系低嘅，2000亿成交都唔够。咁啊连日来咧，其实近呢个礼拜嘅交易天咧，恒指都麻麻地啊，即系成交方面啦。咁究竟？观望完未咧？大家愿意叫做进取啲入市，多啲交投未咧？咁交投淡静又有啲咩原因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讲好嘛？唔该你。
2: 好啊，咁头先阿 O 都讲啦，话哇，即系呢排咧，咁牛皮闷焗嗰只状况，咁我记得两个星期之前都同大家预测咗，就话，10个牛皮9个蛋，即系要信下我哋呢啲传统嘅智慧，咁真系啦，后来就哦，咁啊25000又跌穿啦，24700又穿埋啦，咁啊最终咧，即系叫做咧考验埋咧，即系成个即系话七月反弹浪嘅调整一半，啱啱好，咁咧去到24300呢个位置咧，先至咧叫做喘定，咁寻日嚟讲咧都叫做的而且确啦，跌幅咧都叫做咧，美市啊收翻窄，都反映得到咧，有啲資金咧覺得白啲啦，都係有啲博反彈嘅。咁啊，中概股其實係隔晚咧，美股咧部分都升嘅，有啲車股都升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而家有啲咩亮點咧？咁當然啦，即係花邊啲嘅好多個都可以講下呢個嘅。咁又嚟緊，即係大家都會期待住，哎，習特會咁，始終咧全球最大嘅兩個經濟體嘅。即係話，即係最高層次嘅一個嘅會面，點講都好，都會係無論係政治啊、經濟啊，所有市場嘅焦點所在。咁當然啦，就再放咗喺呢一個投資市場嚟講咧，大家就會諗啦，咁中方嘅代表團咁啊去華盛頓，咁究竟係有啲乜嘢會獲邀即係譬如話當然啦，即係政府官員又係梗啦，但係咧有啲乜嘢即係話商界代表會有機會。去啦咁樣，咁大家咧就好期盼啦。因為咧感覺上都好簡單個概念就話，即如果呢、這個即係上市企業嘅最高核心管理層獲邀請，咁有兩個憧憬啊。第一就即係話自己政府咧就特別睇佢啦，呢、這個肯定㗎啦，係咪先？如果唔係唔邀請佢啦。咁第二咧就話，既然都即係即係代表到有機會去。即係話進行呢一個國事訪問啊，取團咁，會唔會有啲所謂 deal 做得成咧？有啲交易可以翻翻嚟咧？咁如果真係有嘅話，喂，咁啊即係的而且確就對於個股票市場嚟講啦，或者係對於個別公司嚟講咧，就會帶嚟一個即係好積極、好鼓舞嘅作用喎。即係憧憬咦，可能啊去一去啊一個白鴿轉簽翻兩張大單翻嚟，咁啊掂咯喎咁。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花邊少少咁形容俾大家聽啦。咁但係的而且確金融市場都係發掘緊呢啲焦點嘅，即係話嚟緊究竟有邊啲企業嘅管理層獲邀咧？咁大家都之前都記得啦，就係話即係有機會啊，就係喺內地咁啊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話會面啊，講尤其是科技行業嗰啲咧，咁大家就會揾啊，邊個坐邊度啊？係唔係即係最焦點所在啊？係嘅話，咁有啲憧憬。不過當然啦，呢啲都係啲好短線嘅一啲。投機炒賣嘅概念啦，就始終都係嗰句啦，即係要講咧企業嘅盈利基本面先得嘅。不過點講都好，即係我都會相信就話經歷咗即係五窮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嘅回吐調整，咁都叫做比我不幸嚴重咗啦。咁我都暫時咧都有個強烈嘅睇法，就係話咧去到24300啊呢個位置咧，暫時都可以一手嘅，應該咧就再顯著回落嘅風險同壓力咧就未至於話會太大。咁但係畢竟咧，我哋即係如果要再放眼再睇遠啲嘅話，咁當然短少少嘅，咁梗係咧就係話即係一個中美嘅峰會啦， 咁再遠距離啲嘅，咁其實亦都要睇埋即係啲內地嘅經濟數據啦。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近期嚟講，尤其是之前公布嘅內地嘅三頭馬車，我哋講零售銷售啊、工業增加值啊、固定資產投資啊，其實咧都真係唔算話太理想嘅。算係呢一個嘅工業增加值會好啲，因為出口咧表現都仍然非常之好。咁但問題係咧，內需都係疲弱，咁啊就業市場亦都一般。青年咧亦都係好難揾到工，咁所以咧就即係內卷嘅情況，亦都係中央政府係好留意嘅。咁但係問題係而家亦都唔係話大刀闊斧，有啲可能係寬鬆貨幣政策嘅空間，因為畢竟全球嘅央行而家就係無權拆掌咧，就講緊可能要加息，問題係加唔加，使唔使加，幾時加同加幾多同加幾多次咁解嘅啫。咁所以亦都即係難以有啲即係太大嘅寬鬆政策嘅憧憬咯。咁但係畢竟啦，即係譬如話好似之前咁，好似標準普爾啦，咁上調咗好幾間啲中資嘅銀行啊、金融機構評級嘅，咁呢個都係正面嘅，都反映得到就係話即係評級機構都會認為啊，即係整體經濟嘅環境 OK 嘅，咁而加埋咧就係佢哋嘅息差咧都有改善空間嘅，咁所以評級就上調啦，咁都係反映得到呢一個基本面係良好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港股都。難聽你講啦，都跌到嚟而家呢啲位置啦。咁由高位，咁亦都回吐嘅幅度，即係唔係話好多。咁但係咧，亦都係喺過去嘅升浪裏面啱啱一半咧。咁通常去到呢啲水平都有支持。咁同埋亦都有部分啲科技類股份咧跌得深啲嗰啲咧，譬如話可能呢一啲BAK、MXJ 呢一類啊。咁佢哋就已經係將成個七月份嘅升浪咧回調咧，就去到差唔多 0.618 嘅啦。即係我哋講黃金比率第二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支持。咁我都會相信睇得到就係話指數啊，又或者個別啲個股，咁啱啱就係開始調整到呢啲位置咧，開始有少少嘅支持力，咁所以咧寄望住啦嚇，嚟緊咧無論港股啦，即係都叫做可以叫做喘定啦，並且甚至乎係有一個即係回升嘅情況啦。嗱不過咧，始終有幾個問題咧，仍然改變唔到啊嚇，就係咧即係全球各國嘅呢一個長債嘅收益率高企，咁而未來貨幣政策仲係緊縮，咁而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嚟緊即係聯儲局即係十月再加息，我哋香港亦都有可能要增加呢個最優惠利率。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近日嚟講咧，啲北水咧都係叫做博反彈咁啦，亦都咧即係流翻入嚟個別嘅一啲嘅科技類嘅股份啊咁樣。咁所以就睇下會唔會即係都叫做去到而家調整完呢個位置，暫時今個星期去到或者去到下個星期諗下4300呢個位置就已經可以成為一個短期嘅支持位啦。
1: 咁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們全方位分析大市，由外圍市況講回到本地市場和個股都分析完了，寄語接下來港股方面都升一點，股民們 happy 一點，好像今天 happy Friday 一樣，對不對Dicky？
2: 最
1: 重
2: 要就是這
1: 樣。好，早上多謝 Dicky， 我們下個星期再聊天，多謝你，拜
2: 拜。
0: 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正嘅朝早有冇正嘅天气先？同大家睇睇今日咧详细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咧离岸啊，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啦，明日咧天晴啊，同埋干燥，日间系酷热嘅。咁大家可以喺海边嗰度话吹海风，晒太阳仔，吸收维他命 D。最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继续会有阳光嘅。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7%，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朝早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会在听日下午两点至星期日夜晚十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和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伊朗正系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佢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嘅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嘅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同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嘅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770 点，升6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8.56 美元，卖出 4,359.3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21，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1.148， 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3。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有宗坏车报告啊，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慢线咧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来回方向分别意外同埋坏车咧都系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咧就近住青龙头嗰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翻屯门啊，元朗方向啊，深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入翻去元朗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 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屯門嘅龙富路同埋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升工厂大厦啦至到有线电视大厦一段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呢就挤塞，龙尾就过咗光板田村少少。宝石湖路来回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呢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普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边，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咧系做一个嘅手作体验啊！咁嚟紧有中秋节啦，有一样嘢咧，大家都可以试下屋企做
3: 灯笼，灯笼，灯笼，
2: 冇错啦，
3: 灯笼。
2: 简单啲咧，可以买啲纸灯笼啦。咁纸咧就容易啲去画嘅。咁你买完现成出嚟咧，一啲plan 嘅颜色，即系冇颜，即系得颜色冇花纹嘅。咁然后就用一啲嘅油彩啦，去画翻你中意嘅图案。
3: 系。
2: 咁啊，我见到坊间都有啲咁嘅工作坊，我个朋友就去咗，佢就 send 咗啲相出嚟啦，佢整嘅就有。五顏六色的花花喺
3: 燈籠
2: 上
3: 面。你嗰工作坊都已經是個燈籠係都係自己整噶嘛？
2: 係喎，就係唔係佢俾咗你已經有燈籠喺手啦，但可能你要將嗰啲鐵架塞入去，跟住就畫即係一個圓形嘅燈籠啦，就擺唔同嘅顏色啦，畫圖案啦，寫名啦，畫肉兔啦，乜都得。咁啊，成為咗一個燈籠就可以中秋節嗰一晚拎出嚟咯。
3: 所以話咧，如果你想再簡單啲嘅話，坊間有啲即係真係淨係白色嘅，係啦，咁你就嗰只咧就真係俾你。自己喺度畫嘅，佢連埋個鐵架咧都幫你整埋入去噶啦，係啦，咁嗰啲就最簡單啦。咁你咪淨係用顏色筆畫上去咯。
4: 估計好多學校其實呢幾日個勞作堂或者美術堂咧，都係做呢一樣嘢嘅。
3: 有啲學校勞作堂都係叫你買個碌狗翻嚟自己整啦。
4: 應該唔係你小朋友嗰個
3: 我諗呢都係呢個星期做啦。
4: 係，但係應該唔係用碌狗嘅，應該都係現成噶啦。
3: 應該都係現成。
4: 現成。
3: 睇下佢哋呢幾日會唔會有啲類似嘅嘢拎翻嚟咯。
4: 舊時咧，我記得我哋成。將年代真係攞碌柚做燈籠㗎嘛，跟住呢會有啲蚊枝呢溜住嗰啲咁嘅碌柚嘅啲有陣味咁樣。係呀，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發揮下創意啦，咁就參加唔同一啲手作工作坊啦，無論係整燈籠啦或者整月餅，其實都好多嘅，坊間好多嘅。咁啊，我哋再搜尋下多啲嘅資料，再同大家分享下究竟中秋有咩正嘅工作坊啦吓。
2: 出门锁门，翻屋企开锁，呢个动作我哋几乎每一日都做，做到惯晒噶啦。但你有冇谂过，古代嘅人系点样开锁嘅呢？佢哋用绳、用木栓，甚至系用金属锁。直到有一个美国人发明咗弹子锁，先至令到锁变得安全又平。由木栓到今日嘅指纹锁，人脸识别锁嘅故事有几精彩呢？想知更多，转头欣娜话你知。讲起锁咧，就有锁匙啦。而锁匙咧，我谂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噶啦。无论喺屋企嘅大门啦，甚至你嘅隔板啦，又或者你嘅柜桶咧，都有锁。而我哋嘅 office 入面咧，都有机会有柜桶，亦都会锁埋嘅。咁我头几日去咗一个新嘅楼盘啦，发现人哋门口嘅锁咧都几先进啊，用咗智能锁啦。个智能锁咧，唔系揿密码嗰个，而系你将你块面咧，行前去就已经可以开到锁。
3: 你系咪已经登记咗啦？嗰个名
2: 我登记咗
3: 个样啊，
2: 系我登记。

0: 都可以，
1: 你鄰舍關係好咯，
0: 係啊，都 OK 噶，
2: 擺地氈底嘅就可能有好多人，
1: 有啲唔會噶，係啊，有啲鄰舍關係好差，隔離又鬧仔，鬧到十二點幾一點，跟住劈力拍辣夜媽媽咁樣，
0: 可能隔音唔係太好咯，
1: 隔音唔係太好，唔係我想啊，發展商嘅問題啊，大佬，我起嘅行得唔到嘢，我仲供緊噶層樓咁樣係嘛？
0: 咁我哋講下鎖啦，咁鎖咧原來都好有歷史噶啦，最原始嘅鎖一開頭咧。古人就是用绳嚟嘅，咁啊打一个特别嘅结啦。识得解嘅人就真系识解，唔识嘅话咧，其实都系有方法咧可以一嘢扯烂佢啦。咁所以一开头佢实际功能咧未必真系防盗嘅，而系防止有人唔小心乱咁开咗自己啲嘢啦。咁啊好啊好，到咗后来咧，发现原来最早记录嘅锁咧都已经系超过咗四千年前啦，就喺古埃及嘅法老墓入面咧就揾到一把嘅锁。咁所以可以话咧，第一把锁咧系喺埃及嗰边发现。而佢嘅结构都非常之简单，就系门入面有一个木栓啦，木栓上面有几个窿，插咗一条咧有相应嘅钉嘅木匙咧，就可以推开个木栓，有少少似我哋依家啲锁嘅原理嚟嘅。咁但系咧个木锁就有啲嘅冇咁好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好容易撬开啊，同埋因为系木头啦。咁所以就冇咁襟用囉、好啦，到咗
2: 压缩结账跟住开唔到，
1: 系啊，
0: 系有机会。
1: 但系咧，我想讲咧，佢哋都系好有智慧
0: 啊！
1: 你做到锁呢样嘢。都好精密嘅啲工艺嚟嘅，其
0: 实咁到咗公元前700年前咧，又有亚述人咧就发明咗金属锁啦，就真系由木头变咗金属啦，由铜同埋铁去做，就比起木锁咧就耐用得好多。咁当然金属咧就贵啲啦，咁所以嗰阵时咧系皇宫同埋贵族咧先用得起嘅。后来到咗古罗马人进一步就改良咗金属锁啦，变成我哋依家见到嘅大网锁。咁古罗马人咧就会将啲锁咧。变成细细粒咁样随身可以携带，就好似我哋今日用嘅挂锁咁啦。好啦，又时间推展啦，去到1861年，一个美国人咧，佢叫耶鲁啊，佢就改变咗个锁变咗弹子锁。咁弹子锁咧，真系我哋依家每一日都有机会用紧嘅。咁啊，锁芯入面有一排嘅弹子啦，你当系小圆柱，每粒弹子就分两段。当你插入正确嘅时落去嘅时候咧，咁呢一啲嘅弹子咧就会推到啱啱好嘅位置，你个锁芯咧转动完，个门咧就开到啦。我哋如果唔系电子锁嘅话咧，有机会都系用紧呢一类嘅锁咯。而佢嘅好处就系安全性高啲啦，成本亦都低啦，体积亦都细啦。咁由贵族嘅玩法咧，变成依家人人都买得起嘅日用品啦。
1: 咁大家可以睇下你个锁稳唔稳阵啊嘛。
3: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景星。新学年就开始咗啦，好多大学新生都忙住适应宿舍生活、选修科目同埋认识新朋友。喺大家全心投入大学校园生活之际，其实骗徒都冇放过呢个时机。所以今日我哋就邀请到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ex Madam 嚟同大家分享下最新开学季防骗资讯。早晨啊 ，Alex Madam。
1: 主持早晨，好高兴有机会同大家分享防骗嘅知识。过去一年，大学生嘅骗案数字仍然高企。喺今年嘅上半年，就有1009名嘅专上学生被骗，比起去年同期嘅957人，其实系上升咗52宗。咁被骗嘅大学生里面，有658人咧系本地生，剩低嘅351个就系内地生。咁上半年我哋涉及專上學生嘅騙案損失金額超過港幣1億，雖然剛才提及過被騙人數上升啦，但係損失金額咧就比起去年同期減少咗700萬港元嘅。
0: 嗯，內地學生被騙嘅數字咧係較本地生少噶，咁係咪就係代表住佢哋嘅防騙意識高啲咧？
1: 雖然我哋本地學生被騙嘅宗數咧比起內地生係高咗30%，但係喺1億嘅損失金額裏面，其實內地生嘅損失係佔咗75%，即係超過7000萬港元，係遠遠高於我哋本地嘅大學生。而內地學生損失的金額比較高，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比較多是墮入電話假冒官員騙案。這類騙案單宗的金額比較大，騙徒是會利用內地生對香港法律和銀行系統不夠熟悉，資格更

0: 嘅心理压力。相比之下，本地嘅学生多数系中招网购或者小额嘅兼职骗案，每一宗嘅损失都相对比较低。呢啲数据提醒我哋，防骗嘅教育必须由开学嘅第一日开始做起，越早提高警觉，越能够有效保护自己同埋身边嘅同学。
1: 在充满期盼展开新学年的同时，不幸成为骗案受害人，相信大家都不想遇到的了。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常见的骗案类型，等大家都可以提防一下呢？
0: 可以啊，现今最常见的大学生骗案分别是有四类。最常见同埋会招来最大的损失就是电话假冒官员骗案。骗徒通常会用普通话打电话给你，假扮公安、入境处、银行职员或者其他政府的部门人员，说你涉及洗黑钱、跨境犯罪或者银行户口有可疑交易，要求你即刻转账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配合调查。他们还会伪造通缉令、保密令等文件，令到你信以为真，甚至用视像通话扮警员去增加可信度。而內地新生最容易中招，因為他們不熟悉香港的法律，很容易因為很害怕、很擔心之後就跟著指示去做，最後就損失了大筆的金錢。這類騙案的損失金額是非常之大，一單可能損失幾十萬甚至過百萬。
1: 對於初初來到香港的內地學生來說，收到這些電話心理壓力一定很大、很緊張，一擔心就容易上當的了。那第二類的騙案類型又是怎樣的？
0: 第二类就是网购和二手平台的骗案。新生来到香港要买家私、家电或者二手产品，很多时是会经过社交媒体群组或者交易平台购买。骗徒就会在这些平台上贴出超便宜的货品。当学生想购买的时候，骗徒就会要求他们先转账去私人户口，给了钱之后买家就会封锁你或者寄不同的假货给你。这类骗案虽然单宗的损失金额不算大，但是发生的宗数就很多，尤其是开学季买东西的高峰期，很多新生都一时贪便宜就受骗。
1: 网上买东西的确是很方便的，但是都存在着风险，尤其是开学季大家都会想悭点钱嘛，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选择，千万不要因为贪便宜而造成损失。咁去到第三类嘅骗案类型又系点呢？
0: 第三类就系求职骗案，好多新生都想搵啲钱去补贴生活，或者去累积工作经验。见到高薪在家操作，每日几百蚊拆单兼职，或者无需经验嘅招聘广告，骗徒系会要求你先俾培训费、保证金或者平台费，又或者借你个银行户口帮公司过数或者收款，之后再俾翻啲报酬你。大家要记住，借户口是犯法的，因为户口可能会被用来清洗黑钱，你自己都可能会变成被捕人，最高是可以判监14年。例如早前有一名20岁的青年在网上接触到搵快钱的广告，他交了9个自己的个人银行户口，名义上是配合某些商业运作，实质上户口是被诈骗集团用来收取和清洗拆单骗案的黑钱。最后这位青年是被判监40个月。这类拆单和快类户口骗案近年是针对学生大幅上升，新生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啊。
1: 借户口呢后果真的很严重，的确要特别提醒新生啊。最后啦，就是第四类的常见大学生骗案又是什么呢？
0: 第四类是网上情缘或者投资骗案。骗徒是会在社交平台或者在交友 App 上面接触大学生，双方之后就发展成朋友、生意拍档，甚至乎男女朋友。首先是会用甜言蜜语去建立个信任，在嘘寒问暖之后就会慢慢推介所谓稳赚的投资机会，例如加密货币、股票或者外汇。一开始是会给少少甜头你的，等你真的见到盈利的时候，就会要求你再投资更多的钱，当然最后投资的钱都是一去没回头。这类型骗案对于离乡别井的新生是特别有效，因为他们容易觉得孤单，会被关心冲昏了头脑。
1: 其实这四大类骗案的骗徒都是经大学生较常会遇到的生活场景入手，新生真的要打醒12分精神。除了要提高警觉，大学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辨识潜在骗案呢？
0: 最有用的防骗工具就是我们警方推出的防骗伺服器 App Scammeter。我建议所有来港读书的内地新生一到香港就立刻去下载。这个 App 是有很多功能， 例如可疑来电警示、陌生电话打来， App 是会即时弹出个警告，显示这个号码有没有骗案的记录。 App 又有可疑网站侦测，当你收到付款连结或者投资网站，将可疑资料输入去就可以即刻检查， AI 是会帮你辨别真伪。还有一键举报功能，见到可疑信息可以用 App 去举报 WhatsApp、WeChat 或者 SMS。 最新2026年我们还优化了 App， 加入 AI 功能，自动更新骗案资料库，就算你没有打开个 App 都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警示。
1: 嗯，咁真係好方便喎、哦。係咪內地新生下載咗防騙伺服器 App 之後呢，就可以用到晒你啱啱所講嘅功能㗎啦？
0: 下載之後記得開啟通知權限，咁樣喺有可疑嘅情況呢就會即時收到提醒。最好再將我哋嘅防詐騙熱線18222加落嚟個通訊錄，有任何懷疑就即刻打電話嚟查證。
1: 咁除咗使用防騙伺服器 App 之外，大學生仲可以做啲乜嘢去避免墮入騙案呢？
0: 我哋仲有简单嘅守则俾大家记住嘅，就系五不三要。五不就系一，唔好轻信陌生来电，尤其系自称官员或者银行职员嘅电话；二，唔好透露自己嘅银行资料、一次性嘅验证码或者身份证号码；三，唔好转账俾任何陌生户口，就算对方讲得几有道理都唔好转账；四，唔好点击不明连结或者下载不明嘅 app； 第五，唔好借出自己嘅银行户口或者身份证俾任何人用。而三要就系、是、一，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二，要用工具查证，即系用防骗伺服器 App 或者防骗热线18222去确认；三，要去求助，无论系通知学校辅导员、屋企人、朋友定系报警，记得千祈唔好自己默默承受，中招之后越早求助挽回嘅损失机会就越大。
1: 知道，五不三要讲得真係好清楚，都好易记。希望各位大学生要记得之余，仲要将呢啲守则变成日常习惯，提高防骗意识啦。
0: 喺度都想特别提醒内地学生，要记住香港警方同埋政府係绝对唔会打电话俾你要求你转钱嚟自证清白。遇到任何所谓跨境调查或者要求你转账的情况，一定要收线，千祈不要轻易向陌生人转账。
1: 新学年就开始了， Alice Madam 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反诈骗协调中心会举办什么校园活动呢？
0: 在今年的开学季，我们反诈骗协调中心是会有防骗雪糕车走访各大院校，等同学可以在夏日炎炎之下，一边享受冰凉透心的雪糕，一边轻松了解防骗的知识。同时我们都会举办多场的防骗讲座，希望各位同学踊跃参与，一起提升防骗的意识，开心安全度过新学年。
1: 雪糕车再加埋防骗讲座，的而且确是夏日最佳组合啊！咁啊，各位新生记得留意住校园公告，踊跃参加啦！今日唔该晒 Alice Madam 分享咗咁多实用嘅资讯，各位大学新生记住即刻下载防骗伺服器 App， 唔好俾骗徒摧毁你嘅求学旅程啊！今集节目时段咧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晨光警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0: 拜拜。

0: 今日继续系天晴个小话，嚟紧礼拜六日天气都唔错啊，会唔会同屋企人一齐跑个靓步，去下公园跑跑跳跳，甚或乎做下啲唔同嘅户外运动啊？
1: 啊，听日咧天文台都话比较上热，咁、可以去下啲玩下水嘅地方、都几好、啊。
0: 虽然我知道你咧就话忌水，但你可以喺海边啊饮住杯冻冰冰嘅嘢，嗱咩嘢我就唔知啦。
1: 而家好多室内嘅玩水地方嘅，
0: 系咯，室内都可以玩下啲 wakeboard 啊。咁样都几好。
1: 而家多数好多呢啲嘅练习噶，
0: 系啊，
1: 即系直头有个专业嘅池俾你咁样，又唔使成日执把执得咁辛苦。
0: 系啊，同埋大家都系着住诶嗰啲滑水衣咧，嗱、装备啊做足噶啦，打卡就好 OK 嘅，咁啊又唔使晒住太阳咁样。
1: 系啊，
0: 咁啊即系各取所需啦。有啲朋友仔中意白雪雪先为之靓，有啲朋友就觉得黝黑嘅肌肤咧先代表好健康咁样，系咪？
1: 即系最紧要咧就大家就喜欢自己嘅皮肤颜色。
0: 系啦，
1: 系啦，你要白啲嘅就做多啲防。你要黑啲嘅就查得精准啲。
0: 我睇翻自己细个啲相咧，都系即系夏天嘅时候都黑得好匀匀。你都系啦、好似依家我哋夏天都冇咁皮肤黝黑。
1: 以前有段时间都黑得好犀利。
0: 系啊，
1: 狂出去野外嘅地方嗰阵时，
0: 黑到咧好似啲人都以为我哋唔系呢个国籍咁样，你系咪啊？有个朋友话：，喂，你系咪系泰国人？
1: 嗰阵时好多同事同我讲，你好似太黑咯，
0: 太黑
1: 系啊，
0: 系时候要白翻啲啊，因为话晒你个名字都有个白字啊嘛，
1: 系啊，
0: 白元豪应该白嘅，
1: 如果唔系真系
0: 讲笑啫。好啦，今日大致天晴嘅，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咧去到成32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依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6%啊，转个流。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给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联合国安理会在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投票反对之下，否决由美国起草制裁伊朗的决议草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形势越替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态度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中方在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为外交努力制造障碍。傅聪说，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59 点，升522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60.94 美元，卖出 4361.2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经珠龙翔官立中学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天马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经珠龙翔官立中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天马苑。而同时反方向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慢线的坏车仍然处理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白香路。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大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都较为多车架，龙尾现时去到康华苑。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车龙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呢現時慢車，龍尾就去到屯門騎水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帶呢都係較為車多㗎，龍尾去到兆康港鐵站。而同時呢全錦公路去全錦交匯處方向擠塞，龍尾呢就接近朗日峰。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0: 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1: 夜到难何再意，
0: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3: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啊，隔晚美股表现啦，油价回落啊，美国国债孳息率下跌啦，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咧终于做好啦，带动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噶，道指有得升，升31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8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39点啦，港股 ADR 都有得升嘅，升177点啦，升得未够多嘅，咁啊日经开出嚟升得多啲啊，睇下港股方面啦，有冇机会跟随咧外围市况一同做好啦，而真系做好，而且可以高开高走咧。转个头开市咧，散股民就可以多了解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2: 冇错啊，如果有开心嘅事情啦，或者有生日之星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1: 嗯，冇错啦，嚟到咧9月18日，继续有好多朋友仔咧都系九月生日。如果你醒起、九月嘅朋友仔都想打个电话嚟咧，祝贺佢哋一番，可能系你嘅老公、你嘅老婆、你嘅仔。
3: 仲有啲诶结婚周年纪念啦，今日如果当然系有嘅，而家打翻上嚟18723888，18723888，晨报 morning call
1: 呢个时间交俾大助麦同埋小白啦。
4: 大助麦过嚟，大助开麦。
3: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大状开咪入边咧，咁啊诚邀到大状咪入嚟啦。早晨，大状咪。
4: 早晨，小白，哎呀，唔好意思，上个星期又因为揾食啊，所以缺席啊。
3: 客气客气，咁啊，始终公堂嘅嘢咧，就算咧我哋广播都要尊重公堂噶嘛。
4: 诶、啊，系嘅，系嘅。啊，呢两个星期先留意到就系堪舆学家话好多火，可能唔知系咪曼联都有呢个问题咧。
3: 哎呀，曼联啲火真系，佢而家一直火叫哑火。
4: 是卡力克你本来就众望所归的，现在好像没什么力是有多少克，领先2-0都被人追回3-2，真是可怜。
3: 是啦，咁又有一球古灵精怪，不知道为什么又越位又不是越位，但又见到人家跟他 say sorry， 但是分就代不到，这些情况呢真的很扎实、
4: 啊。这些吵闹的邻居，人家说以前好像都有一次咁就打个和啦，咁样。啊咁但係連一啲即使係卡通老鼠杯都好啦、啊、都而家都冇埋。
3: 佢哋真係要諗一諗呢點樣去處理佢哋眼前嗰啲問題先，即係起碼成日即係聽啲報章都會講諗辦法重回正軌㗎嘛。
4: 而可能呢即係真係唔知信唔信好啦，兩次都對面藍色喎，水喎係咪，
3: 係喎。
4: 即係一次就鄰居啦，另外一次以白禮頓都整件藍色衫喎。
3: 哎呀俾你真係恍然大悟之後諗一諗咧，其實佢哋要揾嘅未必係一個好嘅領隊喎，而家要揾堪輿學家先搞得掂。
4: 嗱，純屬唔係好認真嘅講法嚟嘅。
3: 係啦，
4: 嗱，認真嘅咧就睇翻法庭啦嚇，同埋啲案件。咁啊，上週當然比較矚目嘅案件就係、是、六合彩逃亡機啦。
3: 係。
4: 咁啊，涉及到啲法律呢啲討論啦，好多人都嚇錢啊講到嚇。
3: 係啊。
4: 咁啊，其實咧嗱，啲類似嘅嘢咧就。好耐以前咧，即系暴露年龄特辑咧，就系买马标嘅。
3: 哇！呢、這个真系暴露年龄喎、啊，呢、這个小弟都即系唔识啊！希望咧就自教自教。
4: 睇翻就好似1977年已经系冇噶啦，取消咗噶啦。以前就话中咗马，其实马票嘅，不过就系你讲下讲下叫马标咧，中咗马标就发大达，唔知买几多层楼噶嘛。咁啊，嗰阵时都系啦，因为都即系。生活比較啊基層啦、啊、草根啊，咁啊啲人要夾錢先買到。問題就買咗翻嚟之後咧，嗰張馬標邊個 keep 係嘛？
3: 放喺個大廳嗰度，揾個位掛住佢，大家睇到就冇交嗌啦。
4: 係咯，咁啊即係日日都要揾人看住喎。如果係咁啊，咁乜而唔係買嗰個俾人黏走咗不翼而飛，真係中咗嘅時候咪大件事。你話如果將佢剪開兩截咧？到其時馬會又唔知收唔收貨噶嘛，
3: 係啦，
4: 咁以前咧係有啲咁嘅爭執嚇，咁啊亦都試過咧係有啲官司咧嚇，就唔知後來點啦，就唔係馬標嘅嚇，就係講誒夾粉買馬啲咁嘅樣嚇，咁但係呢啲口講口賠係咪可以成立到？口头合约咧，咁啊
3: 系，但系之前都听阿大做咩讲过，喂，口头都系一种承诺嚟噶，
4: 系就系问题呢、這个承诺咧，可唔可以系有法律效力系嘛，即系可以执行咧，即系。 啊，听啱咩？指住个啊，大家相识嘅孕妇，嗱、啊，你个女将来咧出咗世咧，后来就要嫁俾我个仔噶啦。咁
3: 啊，
4: 系落到时唔肯嫁嘅时候，系咪违约咧？咁
3: 哎呀，系、哦，
4: 不过啲唯一合格嗰科咧，即系咩合同法定契约法就话咧，英式嗰只即系香港都有用噶啦，除非其他嘅形式咧，否则啊就有个代价咧系要付出嘅。
3: 嗯，
4: 即系嗰个吓、啊、人哋向佢。啊 ，promise 系嘛，系承诺嘅，咁即系被承诺者咧，要揞啲嘢出嚟嘅、
3: 啊，
4: 一蚊都得嘅吓，咁啊，总之就系、是、嗱、啊，你肯做啲乜乜咧，我就俾一蚊你咁样吓，咁先至咧，所谓有个约束力嘅、
3: 哦。
4: 不过嗰啲咧就又要睇下嗰件案本身系咩情况啦。
3: 哦，系，不过有阵时都遇到个情况啦，口同口讲啊，边个知啊，系咪？咁点算咧？
4: 哦，咁啊，讲证据啦，虽然而家唔一定攞个手机出嚟。selfie 錄低佢，講開又講，以前咧啲人送文件上嚟，啊，譬如有啲係有時做檢控咁啊，即係執法者拎文件或者律師行拎文件，又要簽又要畫啊，倒不如就實同啲啊伙計哥哥就開開心心，喂，攞個手機 selfie 揸住搭嘢，啊，佢哋又開心喎，舉起嗰個文件嗱影幅相，咁啊證明幾時幾點鐘。收到咪將來唔使煩啦，咁所以都要多謝下光纖之父啦，
3: 要啊要啊，
4: 嗰啲貢獻咧
3: 高坤先生
4: 受惠嘅，咁啊當然咧講翻阿大逃亡咧，就好視乎呢位人士咧佢自己點同警方解釋啦，究竟係純粹民事爭執，即係話大家談判破裂啫嚇，即係點樣分，當初冇講清楚。定係佢話係佢招認，其實係自己貪心咧，咁啊會俾人刑事檢控，或者就算佢否認都好啦，啊蛛絲馬跡各樣睇落咧，唔似係純粹係話真係大家係傾唔掂，或者之前嗰啲條款啊，而係有貪心有不誠實咧，咁啊可能遭刑事檢控，咁啊大家等著瞧啦。另外咧，頭先你講話暴露年齡啊，咁嘅樣嚇，咁啊有宗案件本來同年齡無關嘅啊。咁但係咧，就係、是、話有個係非華裔嘛，而家即係好小心啊，費事俾平機會評核啊嘛。咁啊，非華裔嘅被告咧就被檢控咁啊樣，咁啊認咗咧呢個係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不過咧就否認咧係襲警啊嘛。咁啊又睇落係華裔嘅警方人員證人作供啦咁。不過控辯雙方嘅大狀咧都係非華裔啊，係兩位非入華裔咧都。都認識嘅，都頗為年資深㗎啦。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是、啊，都係啊打官司好盡力啊，鍥而不捨啊。咁啊，真係盡心盡力啊。咁啊，可能咧即係會糾纏啦，當然嚇。咁啊，咁啊，似乎咧係睇報道咧就啊，雙方咧有好多啲咁嘅大小嘅爭拗咧，定衝突咧。哇！搞到主審法官講咗一句咧，就係、是、照報道咋喂，你兩個加埋都超過100歲啊！咁樣講嚇，如果係資深嘅同業先進咧，啊分分鐘兩個加埋一定係冇理由唔過100歲。
3: 係啦，
4: 分分鐘其中一位有啲咧，即係而家都有啲嚇，遲家有道啊！一直都打到80歲都仲喺度做緊嘅，
3: 係啊，呢啲叫做咩啊？踏波衝啊，都已經過百啦，
4: 係啦，咁嘅樣嚇。不過就比較嚇趣怪啲啦，始終啊打官司嘅嘢，你知啊，我哋又係跟翻前朝咧，我哋嘅系統咧，好多時即使雙方嘅大律師咧，即係寸土必爭啊。不過互相嘅稱呼都唔知咪騎士精神咧，都有都唔可以話叫對方係就用那樣即係唔好聽嘅名噶嘛。
3: 係啊係啊，
4: 咁所以有啲人去咧，聽到如果用英語嘅話咧，我唔知有冇發錯音咧，就會叫對方做 friend 啊，仲要係 learned 啊，即係 my learned friend 咁樣。咁有啲人中文咧，亦都唔知系咪文文雅咧，就话系我有学养嘅朋友咁样。
3: 系啊系、啊，听落都好舒服喎、
4: 啊。吓，啲当事人就喂我请你翻嚟打官司，乜叫对方做 friend 啊？喂，当事人同当事人之间系完全 friend， 水火不容噶啦，咁样。不过咁，因为要学养啊嘛，大家要学识。 上到去咧就唔系打交噶嘛。
3: 咁啊，梗系啦，最紧要解释俾当事人听，如果唔系佢以为大家喺度打龙通啊。
4: 帮助你噶嘛，喺度吟诗作对咁嘅样，咁所以咧应该系好有礼嘅咁嘅样啊。现实系唔系？大家即系听众自己去法庭度睇啦。不过啊，咁点解好似有啲咁嘅搞到要啊主审大法官咧啊，即系要出言相劝啊咁样啊。咁啊，呢个美丽女法官咧都系一新闻纸都有，大家会见过嘅。就之前咧，因为系玩嗰啲咩几多项铁人
3: 啊，
4: 哦，喺大屿山真系危险啊。咁啊，去咗车底，但系坚毅嘅性格咧，咁令佢可以重新站起啦，咁啊喺司法界又主持大局啦，咁样。咁啊，迟啲睇下件案件审成点啦，咁样。咁仲有一宗咧，就话咦，审下个被告咧。就過身喎，咁樣，真係唔係睇電影咩審死官啲錢，唔係審死咗個囚犯咁樣。
3: 咁點咧？即係 cancel 啊，定係點樣啊？
4: 係啦，嗱，普通人咧，即係咁唔係有呢啲係法庭嘅呢啲咁嘅程序咧，咁啊，如果冇得去旅行，咪 cancel 咯，咁
3: 啊。係啊，係啊。
4: 咁但喺法庭上面又點咧？咁啊樣嚇，係咪話停就停？咁啊嗱，睇翻啲報道就件案件其實已經係審訊中嘅啦。咁啊結果咧就係、是先咧就因為辯方就話咧嗰位咁嘅被告人咧係不適宜答辯啊。咁啊啲咩英語完咗冇發咗音就 unfit to plea 啦、或者 unfit to stand trial 咧，即係唔適宜審訊啊咁樣啊。咁啊，呢樣嘢咧就喺公安法院咧由陪審團去定奪嘅。咁似乎睇報道就話咧，就已經話咗佢不適宜答辯嘅啦。咁咁啊，呢宗案件都好多係法律知識嘅。咁不適宜答辯係點咧？咁原來咧就亦都可以係根據翻嚟條例咧繼續聽下。控方係舉證啊，即係證明咧有冇一啲即係佢哋指控嘅事情發生。有嘅話咧，當然就唔可以係定佢罪咧，因為不適宜係接受審訊啊。但係咧，法庭可以係考慮落一啲命令，譬如醫院令啊，或者咩監管令啊，咁去處理翻個被告嘅。但當然啦，死咗咧就唔可以啦，咁嘅樣。咁亦都另外一啲考慮就話，咁究竟一宗案件喺審訊期間或者開審或者係拎咗上法庭，點樣去終止佢嘅咧？咁嘅樣咁有啲字眼就可能啲聽眾或者聽過啲咩不提證供起訴啊？
3: 哦，有啊，有聽過嚇。
4: 咁嗰啲咧就有時間啊，再講啦，因為嗰度都有啲篇幅嘅。
3: 好。
4: 不過試過一次咧，就好耐以前噶啦。真係喺裁判法院準備過堂嘅時候咧，嗰、那個被告咧被發現咧係就話已經係離咗曬咁樣。咁但控方要審慎噶嘛。因為假如嗰個以為佢離咗世，咁啊即係撤銷咗個控罪，咁香港第一案唔可以二審噶嘛。咁撤銷咗，原來佢生勾勾出翻嚟，咁啊點算咧？咁唔再告得，咁啊唔係好公道。於是要check 得幾次啊，先至係去做決定。好啦，終於有次咧 check 咗翻嚟咧，就正準備起身就主控官咧就話俾法庭聽，之前咧啊啲庭警你知好落力噶啦。咁啊，大声嗌嗰个人嘅名咯。咁啊，另外一个咧高级啲嘅警官咧就知道咗嗰个人其实已经离世。咁啊，讲笑咁同翻嗰位女警讲：阿嫂，你叫多几声佢就可能翻噶啦。咁呢啲系打趣嘅啫，即系法庭咁闷啊。早啲今日趣事出嚟，不过就唔好吓亲人啊！呢啲就
3: 好彩打趣啫。如果唔系真系叫我翻嚟嘅话，真系唔知道点算啦。
4: 咁啊，要問問即係孟聯嘅前程啦。
3: 哇，咁啊係要一齊又要揾個堪輿學家嚟問一問啦。咁我哋下次再問啦嚇。唔該曬大總咪，好，拜拜。
4: 好，拜拜。好，拜拜。
0: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さあ、セクセクさあ。
1: 有冇諗過生命去到最後一刻都能夠用行動支持減碳排放，推動循環再生呢？最近在澳洲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環保葬禮例子，就是用蘑菇棺材安葬。這一種的棺材是用真菌菌絲和天然纖維製成，只需要45日左右就可以分解得到，而傳統的木棺材就需要50年才分解得到。相比之下，蘑菇棺材就快好多了，而且分解的過程會將養分回歸泥土，幫助生態循環。簡單啲嚟講，蘑菇棺材係一種環保理念，唔單止可以快速分解，製作過程更加低碳。呢款嘅蘑菇棺材喺澳洲已經獲得正面評價，而隨住環保殯葬成為新趨勢，接受嘅程度相信會逐步提高啊！環保同我哋嘅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大家不妨聽多樣嘢旁下身。我係 Vicky 温怡。
2: 神光追踪三十一，
3: 追踪三十一，到底今天晚上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咧？等我打电话俾阿刘畅先。喂，刘畅。
4: 喂，早晨，早晨各位。
3: 早晨，Yana都喺度啊，咁啊，今日夜晚10点嘅时间咧，广播道会客室，请问嘉宾系？
4: 嗱，今集请嚟咧，真系一位大班啊，就系我哋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啊，
3: 真系大班。
4: 系啦，咁啊，黄东胜先生咧会同我哋剖析咧啱啱出炉嘅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嗱、对金融业有啲乜嘢启示？咁啊，从呢个跨境财富管理啦、新股市场啦，到呢个人民币国际化，咁啊，逐一拆解香港咧点样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另外咧，亦都会探讨下人才啊、制度啊、新兴市场有啲乜嘢机遇。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知道香港嗱嚟紧下一段路有啲乜嘢发展方向？今晚10点一齐留意广播度会客室啊！
5: 真系要听重量级嘅嘉宾啊，分享一啲好精要嘅信息俾我哋。咁啊，去到星期六咧，周游列车咧又全新一辑、哦，今次带我哋去边度啊？
4: 嗱，今次周游列车再出发，咁啊继续上个礼拜咧，我哋去咗德国啊，咁啊今集继续留喺欧洲，咁啊跟住呢个法国记者兼旅游达人阿菲烈咧，坐火车继续游世界，今次咧去到欧洲一个小国啊，就是斯洛文尼亚，咁啊斯洛文尼亚咧就有好多高山嘅，咁啊即系真正坐火车咧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嗱但系唔系净系睇风景咁简单，今次佢坐火车好特别，系穿过个山脉，咩意思呢？他們坐了一架真正的越礦飛車，真正的越礦飛車是真的走入去個山脈那些礦洞，以前被啲礦工坐的、那架是火車來的，即是有些是卡通片那些、但 是真的人坐到來的，沒有頂的、很近那個山洞那些牆壁的蚊蚊的山洞裡面坐著那架火車，相當刺激。另外啦，亦都會坐另一種火車，很有趣的，即是那架火車就被你揸著的私家車走上去嘅，即係有啲似我哋香港啲渡輪咧，佢呢架真正嘅火車車點樣去到睇遊山玩水？大家記得留意，聽日晏晝2点半周遊列車再出發啦。
3: 好，星期日晚星期日下晝嘅時間咧1点05分，非凡人物啦。
4: 冇錯，咁啊請嚟資深香港資深嘅配音員龍天生，龍天生老師會同大家講下咧，佢配音原來唔係單配音，係聲演咁話，究竟有啲咩技巧咧？星期日晏晝1点05分留意非凡人物啦，
3: 留意住龍 Sir 啦，唔該曬，非常下次再傾，拜拜。
4: 好，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趟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护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5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3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67.5，升27.5；阿里巴巴108蚊，升2.9；腾讯控股428.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2蚊；联想集团35.1，升7.8；中芯国际63.75，升1.35；金思瑞科技公司是啱啱跳出咗十大。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3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升431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41美元，卖出4,35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龍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總運站，大家經過的時候請小心留意了。是元朗公路去屯門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總運站。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大角咀櫻桃街去海輝道方向近住海宏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了，现时车龙就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道北过海龙尾现时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还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嚟自佢呢一张 Digital EP 里面嘅点题之作，吓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8位，嚟自韩国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来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喺好多嘅音乐节咧都已经咧就系先后咧就系唱过佢呢一张 EP 里面嘅作品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有几高嘅播放率啊，新打上榜占第八位 ，Jennie Falling Ange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边有 Yana 啦、小白同埋阿奥啊，同 Judy 倾下偈系嘛 ？Judy 早晨，
2: 早晨 Judy，
3: 早晨 Judy，
4: 早晨。
1: 点啊 ，Judy 有咩开心事啊？同我哋分享下。
4: 今日系我个第三个小朋友十一岁生日，正日。因为佢今日翻学，
1: 系
4: 啦，咁所以打嚟同佢当一份礼物送俾佢啦。
3: 系，小朋友点称呼啊？叫咩名啊？
4: Julia。
3: Julia，Julia， 全家都
4: 是
3: J 喎，
4: 係咪？唔係 ，Julia，Julia，Julia， 帕希，帕希，係啊，中文名叫帕希，
3: 帕希，
2: 好好聽
4: 嘅，
3: 係啊，帕希嗰啲通常都係第日咧，一定係氣宇軒昂啊。
4: 但係因為佢有個姓係寫住姓吳嘅，所以人讀語音嘅時候會講唔帕希啊咁樣咯。
3: 嚇，我唔帕希啊，誒，你又唔做演員咪得咯。
1: 拍戏好辛苦噶，系啊，
4: 咁所以佢就要叫咗唔拍戏啦。
3: 唔拍戏，咁啊唔拍戏，佢谂住点样同佢庆祝啊？你哋？
4: 今日佢要翻学，晏昼放咗学都有学校有活动，咁之后就同佢去食潮州打边炉。
2: 哇！
4: 咁因为佢
2: 潮州
4: 系啊，因为佢都几中意打边炉嘅。
3: 个个香港人都中意打边炉啊！话俾你听，系啊，
2: 今日又天气又算凉凉地，都几啱。
3: 系凉翻啲啦，系。
4: 咁通常打边炉嘅地方都有冷气噶嘛。
3: 啱啱啱，系咪特别心仪呢一间潮州打边炉嘅？你哋
4: 未试过噶，即管去试下啦。又就翻佢活动完咗嗰个地点。
3: 哦，谂晒噶咯，即系又唔使话，即系近自己屋企。总之近啊，唔拍戏，佢拍完戏之后嗰个地点。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系嘛？咁啊好啦，好啦，今日除咗食饭之后，有冇准备埋蛋糕，定还是啲潮州式嘅蛋糕会准备今日夜晚同佢出去立足啊？
4: 而家啲小朋友反而唔中意蛋糕，仪式感咧都系父母做嘅。咁当然咧，我哋都会预备蛋糕嘅。
3: 系，
4: 不过就要等佢家姐，因为家姐学校都有活动咧，就要迟啲先至庆祝，即系夜啲先庆祝，庆祝食蛋糕啦喺屋企咁样。
2: 哇！会唔会买礼物送俾仔仔咧？
3: 全部要落 book 期。
4: 有，我哋俾咗佢噶啦。今朝翻学之前已经俾晒啲礼物去
3: 咗啦。系咩礼物？有俾晒啦，俾咗。

0: 靓唔靓啊，揸上手写得舒唔舒服啊，咁啊真系同系啊，同以前细个净系谂住买玩具咧差好远，净系擦纸胶佢都开始有研究啦，中意边个边个牌子嘅，其他嗰啲牌子就唔要。以前细个边系啊，你谂翻以前细个净系啊飞机样嘅就最中意啊，都唔理佢擦得好唔好嘅系咪？唔同晒。
1: 系啊系啊，有而家就好比较。哎呀，呢只呢支笔诶，原生笔几好写喎、哦，你喺边度买噶？即系会研究呢啲嘢咯。
0: 系啦，上次佢中意嗰支原生笔啊，成100蚊啊，几肉赤啊，买完之后。
2: 唔紧要嘅，
0: 买原生笔
2: 最紧要学业进步啫，系咪先？
0: 系，唔系谂住呢样嘢，我会睬佢。
2: 系唔紧要，做父母都系咁样谂啦，希望就个个生生性性，系咪？吓、啊，有咩嗜好噶？我想问啊，呢粒仔吓。
1: 佢打手球嘅，咁、另外就佢有拉小提琴嘅，
0: 哇！
1: 呢两样嘢咯，
0: 系都系一文一武嘅活动啊！我仔仔就又唔系打手球，佢系踢波，咁佢乐器方面佢就唔系小提琴，佢就打鼓。
1: 哦，
0: 系啊，
1: 都需要啊，都需要啊！而家钢琴唔系学校要嘅嘢啊嘛，即
0: 系只有策略嘅喎、啊，你系咪已经做好咗佢 profile 嗰啲噶啦？已经系嘛？
1: 冇噶啦，三个小朋友就会更加比较 hea 啲嘅啦。
0: 系，我都 feel 到，我第二个咧都比较想 hea。
1: 系啊系啊，冇冇嗰啲第一个咁紧张，咩八个月就要先可以食糊仔啊，乜嘢跟足个表，嗰啲两三个月啊，食得乜嘢都俾佢食啊，嗰啲咁样，
0: 咩都有，当系咩都俾佢试下咁样咯，系咪？
1: 系啦，系啦，系啊。
2: 咁 Judy 你咧，你而家全职都喺屋企嗰度照顾家庭定还是唔系噶？嚟紧即系一阵翻紧工噶咁样吓。
1: 搭新人咯，又照顾自己屋企家长辈啦，跟住自己都有份都 OK 嘅 part time 做下啦。
2: 哦，都 OK 嘅 part time， 好似好正哦，感觉嚟吓。
1: 唔系，
2: 即系做几个钟，但系好多钱咁样系嘛？
1: 冇，真系冇钱嘅，即系纯粹系即系可以即系有一个另外一个
2: 体验
1: part time 嘅环境，帮下人啦，又做下嘢咁样。
0: 好好啊，个人都满满正能量，呢样嘢好紧要，都可以感染翻啲小朋友啦，即系知道即系乐于助人啊，或者对社会嘅回馈咧，其实系我哋即系生命上面好重要嘅一环嚟嘅，系嘛？
1: 系啊，系啊，
2: 系啊，
1: 有得闲就做下啲因为年纪大啦嘛，都要做下啲运动啊，咁样就系安排自己去做下运动啊，咁样咯。
2: 需要啦，系啊，咁啊，希望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咧，好冇啊？
1: 好多謝你
2: ，Judy 都係呢個電影嘅女主角嚟嘅，關於呢個優秀大都會，
1: 全部
2: 係嘛？
1: 全部都小朋友揀，有睇過佢中意嘅歌，但係頭先俾咗阿 Yana 睇有兩首歌，
2: 咁啊，所以就揾咗呢只 Su 嘅歌係咪咧 ，Judy？
1: 係冇錯，
2: 嘅其中亦都係你小朋友喜歡係咪？
1: 氣氛好啲，係啦，係啊，好中意嘅呢首歌。
2: 好啦，咁我哋一齊聽呢首作品好冇啊？嚇，
1: 好。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闷剧、
2: 粤饼。
3: 话时话我去买面包嘅时候咧，都大排长龙啊。
4: 嗯，
3: 因为我排咗喺啲月饼找钱嗰条龙嗰度。
4: 哦，你唔知道
2: 系
3: 嘛？唔系，因为就系因为佢冇分。
2: 哦，
3: 即系佢冇分，所以啲人买月饼嘅时候，我就咁我要俾钱啦，咁我冇理由打尖噶嘛，咁咪一齐排咯。
4: 系啊，
3: 而家咧即系呢一两个星期都会开始咧，就见到有两样嘢就排都排得好犀利嘅。第一就月饼啦，第二就陀螺啦咁样。陀螺真系排都排得好犀利。
2: 我排到依家都仲系咁多人排。
3: 我寻日咧特登去问咗啊，去问，因为我见到有我去买文具啦，跟住就见到有条龙好长，咁啊我就问佢话排咩啊？咪陀螺啊咁样？佢话系咁样。咁我又好奇，你知我為人多口，佢就問佢點解會咁 heat 嘅，乜又唔同年紀人，佢哋買咩嘅呢？係咪新款定係點樣呀？咁個售貨員呢，佢竟然間同我真係啱傾喎。佢呢就喺度答我，佢真係答我，佢話因為呢佢哋啲陀螺買咗返嚟係新款嘅，咁但係佢哋買返嚟呢就唔係就咁用新款嗰、那個佢哋玩嘅，佢哋甚至乎呢就會拆咗個陀螺。咁然後就用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嘅，即係可能用一號嘅陀螺嘅呢個軸，跟住用二號陀螺嘅呢嚿嘢，三號陀螺嘅嗰個咁樣，就去到呢就大家再比平咁，睇下邊一個可以砌到一個呢就最霹靂嘅陀螺出嚟咁樣嘅。咁所以就會覺得呢就嘩好多趣味性啦。
4: 嗯，
3: 就係、是、咁樣。咁但係我就佢都有問我有冇玩嘅。咁我細個都有玩陀螺。我細個嗰隻陀螺呢就係、是木做嗰啲陀螺，就要用條繩，即係用條最原始嘅繩翹住佢，淨可以飛出去，就冇得換嘅，入面咩都冇得換嘅，一嚿陀螺就係呢個陀螺啦咁樣。好啦，咁但係點解會突然間講呢個陀螺就唔關事，就係、是、因為講佢排隊啫。因為排隊嘅時候，反正好多朋友咧就已經買呢一個嘅月餅啦。咁但係你話月餅，我除咗可以喺街買之外啦，亦都可以自己咧就做啲簡單月餅。喂，月餅都有簡單化，
4: 好、
3: 問題就係整出嚟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嘅啫。咁做法就非常之簡單，你要準備。嘅材料最主要都系两种，第一种咧就系咸蛋，因为要个咸蛋黄啦，咁啊咸蛋黄咧你就咁就准备定个黄，你个咸蛋嘅蛋白就唔爱嘅，或者你呢个煮饭煮咗佢啦咁样，咁啊留翻个黄出嚟咁啊备用啦，个咸蛋黄系好唔好咧？咁啊视乎你自己睇下买咩咸蛋，你干身啲定还是有啲油喺度嘅，咁啊好食啲啦。好啦，咁但系嗰个月饼咧，其实。莲蓉啊，跟住又焗啊，又剩咧，其实系好食嘅。不过咧，我都嫌个工序咧就太复杂啦。咁所以有一种叫饼干月饼，饼干月饼，你攞嗰啲
4: 点样噶？
3: 攞啲饼干一炸嗰啲，唔系啊，攞啲饼干咧就入边冇馅嘅饼干，
4: 嗯，
3: 一冻冻喺度咧就攞刀开头就切碎佢先啦，跟住再慢慢就将佢切到再细啲，然后就再用嗰啲机咧 ，block 一声就将佢。打造呢一个嘅面粉啊，干咗嘅饼干粉咁样，好啦，整咗干咗嘅饼干粉之后，你落啲奶啦，咁样就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咁啊佢变翻实嘅，即系类似我哋发酵完嘅面粉咁样啦。然后你咧就攞个，你都要需要嗰个面月饼嗰个模啊，咁你就放少少喺嗰个模上面，先嚟再将个咸蛋黄就放入去，然后就冚埋，即系再落其他嘅饼干嘅材料啦，跟住就再将个模冚埋佢。然後就扭實，而家坊間有啲係扭嘅，唔係淨係好似傳統嗰啲拍落個台嗰啲嘅月餅模噶嘛，有啲係扭嘅，咁你就買嗰啲，跟住扭完之後咧，佢就會實咗嘅，實咗之後咧，面頭搽啲油，跟住放入焗爐嗰度焗，
4: 係
3: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咧用餅乾底去到做出嚟嘅月餅。
4: 哇，好似都有啲工序喎，雖然頭先小白講
3: 我只不過將工序咧係複雜化同埋精細啲咁講
4: 嘅，你已經好簡單咁樣講啦。
3: 好啦，而家我嚟一個咧半分鐘版本，簡單就係你剝碎啲餅乾，然後加啲奶撈埋佢，打爛佢。準備個鹹蛋黃就放個模嗰度，
4: 跟住
3: 拎去焗搞掂。
4: OK，
2: 但食落嚟係咪好似曲奇咁嘅咧？
3: 有少少似，係冇錯，係有少少似嘅，係啊。但係都幾特別嘅，起碼自己整，同埋大人細路可以一齊玩呢一個
4: 月
3: 餅嘅。
2: 星期五夜晚啊，中秋節又可以拎出去。
3: 係啊，我請你食個月餅啊，我整嘅，
4: 係咯，幾得意喎，
3: 幾威喎。
4: 同埋即係講真啦，傳統嘅月餅可能即係大家都會收到幾盒啦，過時過節咁樣。咁但係即係阿小白。呢一種嘅月餅咧，可能你 share 俾朋友仔嘅時候咧，又覺得啊幾特別喎，幾唔同
3: 自己整噶嘛，咬落去個感覺都
4: 可以試試佢。
5: 我的享樂時代。
2: 有个免费嘅展览，想推介大家去嘅，嚟紧去到21号就完噶啦，就喺中环街市，冇错。咁啊，行过见到有啲人企喺度啦，去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原来佢哋玩紧一啲嘅 test 测试，咁行佢去八卦睇下啦。原来呢一啲嘅游戏同埋测试咧，系去测下我哋嘅大脑啊，仲系咪健康？系咪有呢一个退化症等等？
3: 系、
2: 哎、啦，咁我就抽咗，冇、
3: 啊、
2: 事嘅，所以我哋依家就一齐测试下我哋嘅大脑
3: 系
2: 咪健康啦。我抽咗其中一个嗰边都有嘅展览啦，佢系一幅嘅图嚟嘅，图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字，而字咧有啲系有好多颜色嘅，咁所以咧我哋依家就一齐玩，依家俾阿欧同埋小华睇下我图上面嘅字啦、你见到有五行嘅，第一行咧写颜色，第二行写读法，咁嘅颜色第一行咧，譬如红色咧，但系其实红字咧系写咗其他颜色嘅、可能系绿色嚟嘅、但系你就要读佢嘅颜色出嚟、
3: 我明白，
2: 而唔系读呢个字咯，我哋嘅脑就要捞一捞啦。
4: 佢觉得咧玩游戏咧，佢即刻提速啊，将自己好快速咁样去讲法，其实唔使嘅，总之咧依家个图片，个图片。明明咧系写住个字系个黄色个黄字嚟嘅，
3: 佢咧就
4: 用咗蓝色去演绎咁样，即系个字款系啦。
2: 咁我哋而家试下咯。
4: 小白先啦，小白叻啲
2: 啊，
4: 我唔得噶啦。
2: 我可唔可以帮手计时啊？
4: 我
2: 计
4: 时，
3: 你系要点样噶？即系
2: 嗱，我依家就俾你系啦，就读出嚟，我哋计下你读完之后用咗几多秒。
3: 颜色嗰个咧就系
2: 第一行就读佢嘅颜色，读
3: 佢嘅颜色，绿、蓝、黄、黑。六
2: 等小白，唔系等阿 O 咁慢个时间。
4: 要限时嘅，限时定倒数定系顺数啊？
3: 我睇住我哋够唔够时间喎？
4: 够
3: 两行先啦，
4: 够嘅，够时间嘅。嚟啊，好，预备一二三。
3: 颜色嗰个咧就系绿、蓝、黄、黑、绿、红。读法咧就系黑、绿、蓝、黄、红、啡。颜色啊，咦，又变翻颜色噶咯？
2: 再
3: 颜色嗰个咧就系黄、蓝、黑、红、绿。黄，跟住读法咧就系蓝绿红黑蓝绿，跟住又读翻颜色咯，蓝红黑蓝绿黄。
2: 诶 ，OK， 睇下个时间之后，
4: 廿七秒，
2: 唔错嘅，唔错嘅，好啦，
4: 好，
2: 跟住
4: 到
2: 阿
4: O 咯，
2: 阿 O 试下咯，
4: 重切，
3: 好，
4: 唔系等先，
3: 系得我，
2: 系你啦，
3: 等等我帮你计时，
4: 好，预备，
3: 由 Mark set go，
4: 颜色嗰个啊，红黄红。蓝啡，
2: 你第二个已经错咗啦，第二个系蓝色嚟噶，如果我睇住先啦。
4: 系咩真系噶？哦，系咩？哦，咁啊读法啦，读法系黑绿。诶、欸，唔系啊，我唔系错咗啊，我唔记得咗点样玩啦。再嚟个，再嚟个，再嚟个，再嚟个，再嚟个。预备，一二三，讲颜色啊嘛，系咪啊？绿色、蓝色、黄色、黑色、啡，诶，绿色同埋红色，系啦。好，我放弃啦，我放弃，我
2: 都难噶，
4: 放
2: 弃
4: 啦，放
2: 弃
4: 啦，难，我冇话唔难，系嘛，呢个都系关于认知障碍症啊，即系我哋就觉得朝头早个脑捞唔切啦。
3: 等等先，到 Yana
2: 系嘛，好啦，你帮我揿，你帮我 check 下啦，绿蓝红唔系黄黑绿红，跟住黑绿蓝黄红啡，
3: 系
2: 黄蓝黑红绿。唔系，系绿黄，跟住蓝绿红黑蓝绿，
3: 系
2: 蓝红黑蓝绿黄，
3: 系啱啊！21、22秒，
2: 好似快过你少少，
3: 叻啊！你真系
2: 嗱，咁佢都有个结果嘅。咁如果你系睇下先，如佢有唔同嘅秒数，就测试翻你嘅大脑嘅年龄啦。咁19秒以下咧就20岁，20秒至到24秒系30岁，25至29秒系40岁。
3: 哎呀，
2: 都相应，
3: 我闹啦。
2: 咩话？
4: 我再老啲，
2: 都唔知你最后
4: 几岁，
3: 唔系我应该系再后，因为我系咁样讲嗱，跟住我下一行，我讲咗好多啲，
4: 即系你有 buy time， 你想讲有 buy time，
3: 唔系啊，我要俾听众知我做紧咩。
4: O K， 唔系，但系我如果第一行已经失之交臂咧，我应该系已经系咩噶啦？
2: 所以我哋要打多啲麻将，
3: 打麻将，
2: 训练下大脑。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让到公众了解它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会不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无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蔡若莲提到，当局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其中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详情在昨日放上网，截止日期是12月底，相信院校正是密锣紧鼓准备意向书，又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点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大约1000个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5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5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3蚊，升23蚊；阿里巴巴108.6，升3.5；长飞光纤光缆183.4，跌1蚊；腾讯控股426.8，升8毫；Minimax 274.8，升20蚊；建滔积层板46.3，跌3.2；中芯国际63.4，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8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84，加元5.609，新西兰元4.488，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1点，升45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8.93美元，卖出434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落返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啦，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落返去青山公路嶺南段啦，交通都係正常返。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㗎。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行道北去返紅隧車龍喺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排到惠理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儿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8: 台
2: 有音乐有音乐
8: 有快乐
2: 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10: 亚洲超星
8: 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做过 JM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电视邓巧儿 JM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编曲监制 JMYB's。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3: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4: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7: 呢度有咩汁啊？
6: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7: 咁我要豉油啊？
6: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7: 点解啊？
6: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笑声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台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嘅嘅风骚快活人，逢礼拜五都有我，瑞瑞李丽瑞，
1: 有我啊，艾丽丝啊，
2: 仲有我就系爱爱丽丝
0: 啊！哇，咩咩点啊点啊点啊！
3: 唔系因为我头先赞，我冇赞佢噶，我纯粹话咧，小强哥哥今日系90年代碌啦，跟住佢自己话自己系刘德华，
0: 哦，痴心错付嗰啲，你咪天若有情嗰啲，
3: 天若有情今日系天若有情啊，
0: 系啊，系喎，天若有情
3: ，Denim on Denim 啊，
0: 系啊。哇！但系件衫都有啲年代感喎，
2: 梗系啦，
0: 系咪啊？都已经，但系着喺你身上就有啲乞衣，
3: 底水牛仔，
2: 唔系呢条。
0: 其实乞衣同埋怀旧真系争一线嘅咋，你明我讲咩嘛？咁咪好啦，
3: 脱掉
0: 水，脱掉，你脱，点解要咁样啊？
3: 唔紧要嘅，
2: 唔系因为我今日搵唔到外套，
3: 但系几好啊，冇问题啊，
2: 出嚟
0: 有，我觉得有问题，
3: 系啊，
0: 系啊，因为件衫黄黄地，
3: 几好啊，
2: 件衫嘅
3: 年轻啲咁
0: 样。我觉得咧，其实 Alice 咧真系一个几好嘅女仔嚟嘅，因为其实今朝早咧，我哋发生咗一啲灵异事件，仲要再加上一样嘢就，我今日带咗有一个好耐好耐冇拎过翻嚟翻工嘅袋，都系啲 denim 嘢嚟嘅。点知咧就我其实我拎翻嚟嘅时候，我都喺度谂嘅，死咧会唔会啲同事同我讲？得嘅就系话，可唔可以攞到咁旧嘅袋啊？污糟邋遢，仲拎翻嚟翻工啊！
2: 污糟邋遢，
0: 但系竟然咧，就阿 Alice 咧得到佢嘅加持，
2: 系
0: 佢话我听，我就唔系啊！哇，我觉得古旧得嚟噶，我仲以为佢系专登洗水嗰啲，即系呢啲女仔系几好嘅，你
2: 觉得？我觉得
0: 好 pass 即系化，系咪啊？
2: 系优质新抱型啊！
0: 我都觉得系呢、
2: 啊
0: 這个我同意，
2: 好啊、
0: 我好少同意你
2: 啊！系啊，
0: 嗱呢、
2: 這個這
0: 个取得过嘅，
2: 系啊，
0: 系啊，点睇老爷？
2: 我哋即系啲长辈。咁我覺得呢個女仔呢、即係如果有仔啊或者啲即係細侄啊。
0: 係啦會介紹俾佢㗎嘛。
2: 一定會係啊呢個好啊。
0: 係。第一啲咩條件第一靚女。
2: 靚女啦。
0: 第二聰明。
2: 係。
0: C。
2: 同埋我覺得佢嘅性格好啊，我未見佢發脾氣啊，黑口黑面啊，
3: 冇乜嘢需要發脾氣，
0: 係對住你啫。
2: 喺呢度，
0: 你算係乜嘢啊？
2: 我唔係話我啊，
0: 脾氣我都唔向你發，你明
2: 嗎？我唔
0: 係
2: 話即係我哋啊。即係呢度有人咧都會發脾氣。
3: 哎，但我要讚自己啊！我真係安慰自己之王嚟㗎。
0: 我都覺得你係，你唔
2: 緊
0: 要安慰自己，你安慰我哋兩個老人家係咪啊？好舒服，我都聽你講完嗰句話。
3: 我嗰日個朋友盞燈爛咗啊！佢盞燈咧係60年代嘅時候特登運翻嚟嘅，空運。咁佢想裝嘅時候咧，師傅一嘢就扯爆咗，爛咗。佢直頭唔開心到咧，佢放棄執間屋啊！
0: 我真係棄棄咗腿啊！
3: 係啦，佢冇曬心情整啦，跟住佢就叫我上去睇救唔救得翻。其實救唔翻嘅，
0: 一睇個樣已經知道。
3: 係啦，冇可能
2: 啦。男士定女士？
3: 女仔嚟嘅。
2: 哦，咁都 OK。
3: 佢救唔翻嘅啦，
0: 你成日都要諗埋啲咁嘅嘢。
2: 係啊，我要保護我新抱
0: 啊！未來新抱。
2: 係啊，未來新抱啊！
3: 咁我就話唔緊要啦。
0: 當時同佢講咩啊？
3: 我就
0: 你都知道係冇得救，
3: 冇得救㗎啦。咁但係因為嗰件嘢本身就係 vintage 嘅嘛，即
0: 係
3: 本身係古董。咁但係個古董咧係未拆箱嘅，佢就因為咁，佢覺得揾到一個未拆箱嘅古董咁珍貴，成個網得一盞。我話咁而家有。這個佢崩咗個口，就是屬於你的古仔咯，即係你飲咗先有啲温度味道，
0: 就因為你都由60年代一路都等住有冇人開箱，直至到佢就喺2026年，
3: 可能九月
0: 就喺9月17號嘅夜晚黑，突然之間喺呢一下，琴日啊嘛，
3: 係
0: 啦，9月17號嘅夜晚黑嘅時候咧，就阿師傅攞咗咁樣。呢個就屬於你㗎啦，
3: 係
0: 要有瑕疵嘅一個60年代嘅 vintage 嘅燈。
2: 嗱，我決定為咗呢件事，我加你8分。喂，佢咁樣安慰人真係好啊！家庭咪冇糾紛咯，係咪？
0: 每一樣嘢你都可以從一個好啲嘅角度去睇，
3: 但係有一個唔好嘅角度去睇我咁嘅性格，就係我未必係一個好上進或者
0: 好容易上進過自己，唔需要上進嘅，係啊，新抱唔需要上進，仔先需要嘅啫，係咪？我就覺得係啊，你太上進，我會擔心我個仔覺得配你唔起。
2: 你有咩同我出聲？
0: 老爺，你覺得啱唔啱？
2: 梗係啦，我去帳房嗰度叫人攞啲。 碎銀俾你用。
3: 太容易放過自己喎、
2: 啊。冇問題啊。
0: 你都咁嘅年紀啦，你都嫁落，你話你後生就話啫，你需要一啲志氣。
2: 我哋呢啲長輩梗係會縱容你。
0: 真
2: 係
0: 嘅，真係嘅。
3: 我細個有老師咁樣話我㗎，係
0: 啊，
3: 話你太容易放過自己啦咁。
0: 哦，後生就係、是，但係你要記得有一樣嘢嘅就係無用之用，冇用嘅人其實到最後尾都係有用嘅。
2: 冇錯，
0: 天生我才必有用，啱唔啱啊？啱唔啱啊，老爺？
2: 梗係啱。
0: 係啦，唔好咁樣講。不過你講起話你呢一樣嘢，我都試過有一次，我都覺得我哪來嘅智慧呢、事完呢就係、是、呢我有個朋友啦，嗰陣時候呢就好耐好耐之前啦，買咗一個新嘅折機。當然而家有某個牌子今時今日先出已經遲咗好多啦。咁佢就話唔得，我一定要呢最早最早嗰就要擁有呢啲新嘅科技。個女仔嚟㗎吓。咁佢買咗個折機之後呢仲要呢好開心啦，咁約我呢去到西貢。約我。
3: 佢想 show 俾你睇。
0: 佢想 show 俾我睇。佢話俾我知嘅就係話呢嗰個折機有幾咁好。即係當然佢我你影相嘅時候你可以睇到你自己影乜嘢啊。哎呀你唔真係睇實物嘅你唔會明白我講乜嘢，你分享唔到呢份喜悦。咁我咁你想點啊。咁就約咗我去西貢有某個地方嗰度，仲要去食晏，食完晏之後咧就大家喺度影相，喺度自拍啦。咁我就啊係啊係啊，真係幾好，真係幾好。突然之間有一下，佢成個接機哐砰！
2: 哎呀！哇！我聽到呢下都好痛啊！
0: 你已經知道死啦，應該嘅就係會唔會拎上嚟嘅時候係成個接機裂咗就最好啦。驚你嘅就係話，即係嗰陣時你啲科技又唔係真係咁好嘅時候咧，哇！你都冇曬黑咗畫面啊！咁你就由一件好開心嘅事，由天堂就跌咗落地獄啦。跟住聽到嗰下聲嘅話，我覺得始終一定會出一啲事噶啦。一拎上嚟嘅時候咧，那個接機崩咗個。
2: 哦，
0: 花咗，咁跟住咧，我就覺得我就嚇死啦，係咪咧好地地？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度分享你自己嘅喜悦，咪算咯。你嗌我出嚟做乜嘢？我真係唔想目睹呢一件咁樣嘅事。跟住佢成塊面黑曬啦，跟住咧就有啲眼淚咧喺個眼嗰度擋下擋下，就覺得點解會咁樣啊？咁佢買到要撳啲嘢咁喎，咁有冇事啊？裡面冇嘢。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啦，我就話：你要好好地去記住呢一刻啊！佢點解你仲要同我講啲咁嘅説話？咁我就係話。冇噶，你唔覺得好好咩？因為呢一個接機嘅話，冇人會買一個接機翻嚟嘅時候咧，會有塊痕喺度噶，同埋個角係會崩咗噶。以後你擺咗喺度嘅話，首先唔會有人攞嚟。
2: 係啊，喂，呢個最好安全啊，
0: 好安全。第二就係嘅話咧，如果有人偷咗你嘅接機嘅話咧，你一見，你唔好攞，唔好講咁多，你攞過嚟嘅啫，我見到有個痕嘅咧，一定係你。係
2: 啦，即係朋友之間邊個手多？
0: 你偷咗啲咩嘢嘅話咧，警察叔叔會問你噶嘛？好，咁你嘅話呢個係你噶嘛？有啲咩特徵？有個痕，係咪？喺左手邊嗰度崩咗個角咁樣咯，咁樣就破涕為笑咯。佢就覺得就李麗蓉你真係好叻啊，哪來嘅智慧啊？
3: 神來之筆
0: 冇嘢啦，
2: 不過咁 ，Alice， 你始終係我未來新抱嘅第一位。
0: OK， 我唔係想同佢爭，我只不過想話俾你聽，其實有時你要識得安慰人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但係佢係長期都係咁樣嘅，係咪？
2: 呢個好，
0: 即係你一件咁嘅爛鬼牛仔褸，佢又話你咩啊？九十年代
3: 嘅風格，佢幾好啊！
2: 嗱，而家俾你講多次，唔準用九十年代，我仲喺度唔嬲。你覺得點樣？講真心説話，
3: 好似青春做
0: 係咯。幾好
3: 啊！平時冇平時暗暗沉沉噶嘛，
2: 再加
3: 有啲顏色咁樣，
2: 再加兩分，
3: 加翻
0: 係啦。咁我一個爛鬼牛仔袋咗，佢又覺得佢真係好好啊！
3: 我係見到佢好靚，所以先至讚佢㗎。一開始嗰陣，
0: 我信你，我信你，因為你一個有 taste 嘅人啊嚇。話講開你話即係一啲唔好嘅事咧，你可以用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嚟去睇咧。有冇一啲咩其他嘅例子啊？你比較少啊，小強，我覺得，因為你開口及著你。
2: 哇！喂，話時話，
0: 不如你
2: 我呢一輪咧，
0: 著你啊！
2: 我呢一輪真係成日咬到條脷啊，同埋個內壁啊，
3: 咁係熱氣喎。
2: 我知啊，即係我試過咧，
0: 即係生理上你又開口及著你，我而家講緊嘅唔係只係生理。你明明做人我都覺得你係咁，全部都做錯曬所有嘅嘢，
2: 真係慘啊！係啊，不過我都有做翻啲好少少嘅嘢，
0: 例如咧，
2: 例如咧，
0: 寫咗個劇，
2: 係啊。唔係啊！我尋日見到啊 ，Alice 同阿 Porter 一齊咧錄音咧，我覺得真係
0: 好感動啊！
2: 有啲好似感覺有啲嘢。 劲嘢发生咁。
0: 即系做广播，你应该
2: 系
0: 咁样嘅，
2: 无悔噶嘛。头先佢今朝先话俾我听，佢第一次先知好细个，先知道乜嘢系广播剧。
3: 细小学啊，嗰阵时
0: 小学嘅时候，
3: 小学同埋咧，我哋系有一班人好沉迷嘅，我系小学同学，我哋仲有联络噶。当年咧系会有一个人负责写剧本，跟住有两三个人咧去屋企最大嘅嗰个人嘅屋企啦，
2: 攞个录音机录，
3: 跟住一齐对住部电脑录。我哋有电脑噶啦嗰阵时，咁就一揿电脑喺度录咗嗰个广播剧，跟住仲有音乐噶。
2: 哇！
0: 黐线，即
2: 系广播剧就
0: 广播剧，
3: 叫咩名啊？
2: 记
3: 唔
2: 记
3: 得？我唔记得咗叫咩名，
0: 系讲咩噶？
3: 好似咧係類似而家個概念啦，就係同人小說咁樣。當時咧有真正有一個廣播劇咧，係我哋好中意聽嘅，全部人一齊追住嚟聽。咁我哋咧就延伸咁樣，嗰個同學仔寫咗啲古仔，
2: 哇幾好喎，有創意。
3: 同埋我有參加過呢個廣播劇比賽嘅，以前小學嗰陣有㗎，
0: 寫廣播劇啊，
3: 錄製
0: 啊錄製廣播劇。
3: 小學嘅時候
2: 成績如何啊？
3: 好似有攞獎㗎，
2: 哇恭喜你啊！
3: 但係唔記得，
2: 得兩隊參加，
3: 我都諗緊第二多度
2: 亞軍，
3: 當時興嘅咩？
0: 佢覺得自己攞咗獎，其實咁樣
3: 可能係
2: 要做個包尾。
0: 其實喂，頭先講下嘢，我要讚一讚你，有兩分，你都識得安慰佢，得兩隊唔緊要，攞第二。其實換句說話就是你包尾啦。
2: 我係標準老爺喎，
3: 加兩分。
2: 好嘢，哎呀，我同佢接近翻啲啦，哎呀。
0: 如果最近咧有留意住咧，我哋講緊風吹化為人咧，咁啊，今個月開始啊嚇，下個禮拜咧，我哋已經有一個咧就係全新嘅廣播劇啦，亦都希望咧就係喺今個月開始嘅就係我哋嘅係咪九月呈獻啊？係，
2: 冇錯。
0: 九月你係冬眠之前嘅話，突然之間
3: 中秋呈獻啊，得唔得啊？
2: 得。
0: 中秋呈獻，
2: 中秋呈獻，
0: 冇錯。咁啊，編劇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係呢一個廣播劇嗰啲籌備嘅過程？
2: 哇，呢個籌備犀利啦！
0: 你冇團隊噶嘛？
2: 冇。因為我突然間想起咧，喂，我冬眠咗咁耐啦，係咪應該做翻少少嘢咧？
0: 要啦，係
2: 啊，
0: 要解凍啦，你開始。
2: 同埋我又睇下，哇，原來我哋嘅由星期一到二三四五咧，每日都有好強勁嘅陣容。係
0: 㗎，係
2: 啊，
0: 雖然大家撞唔到，
2: 係啊，
0: 但係都。好强劲，
2: 梗系强劲啦！我有我嗰日特别强劲添啦，
0: 系，所以咧就系冇啦，好，咁一阵间我哋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2: 好，
0: 继续用。
2: 咁我就睇翻啦，哇，系，如果我构思一个咧，我哋所有五日都有嘅参与嘅同事，
0: 系
2: 做一个广播剧，我觉得一定好。豐富多姿多，
0: 即係個大家庭裏面，其實大家係
2: 啊，
0: 好多兄弟
2: 可以撞到啊，認識下，
3: 係啦。
2: 尋日先識個 Potter，
3: 係啊，
0: 我係
3: 唔知佢邊位啊，又入咗嚟咧。我一開始以為咧係女仔嚟嘅，
2: 佢頭髮長，
0: 頭髮長，
3: 係啦，
0: 幾靚仔啊，嗬。
2: 啊！
0: 真
2: 係
0: 冇嘢，
3: 因為我冇用嗰個角度去諗佢
2: 啊！真係佢又講得啱喎，
3: 嚇！係咪啊？你唔
2: 兜啊？兜得好啊！
3: 因為真係冇用嗰個角度去諗，
0: 即係唔係用話靚唔靚仔？
3: 係
0: 啦，就係
3: 因為佢一
0: 時
3: 開聲嘅時候，我就同佢個形象爭咁遠嘅咁樣，
0: 點解
2: 咧？
0: 係咧，即係個形象好似好醒，但係都可以咁㗎。
3: 唔係形象上咧。是好斯文咁樣㗎嘛，好似即係可能好官仔骨嗰種感覺嘅，點知開聲同埋要賣個關子㗎嘛，一開聲就咁樣囉。
0: 哦，
2: 喂，係啊，我講真，我尋日呢見到啊 Alice 啦同埋 Potter 錄音啦，我覺得 Potter 真係入型入格。
0: 你做乜冇錢事啊，清朝人。
2: 唔係啊，因為阿 Potter 咧，我設計佢嘅角色咧係口戰啊嗰啲時下青年。
0: 唔係你設計，係人哋要求。
2: 唔係佢要求做渣男啫，
0: 啊、
2: 我又唔想太渣，即係我寧願係。貼地啲嗰啲靚仔，
0: 即
2: 係
0: 口花
2: 花，
0: 係啦，見到女仔就撩下，其實佢冇嘢嘅，心地善良，有孝道，
2: 係啦，
0: 專師重道係咪咁啊？
2: 誒，冇專師，
0: 即係 內心世界咁未出嚟，係咪？
2: 咁啊，阿 Alice 咧就話要求做一個乜嘢啊？你
3: 我本身諗住做一個壞壞地嘅女仔，但我個壞咧要同谷谷個壞唔一樣嘅。
0: 嗯哼，
2: 係啊，
3: 兩隻唔同質地嘅壞。
2: 冇錯，
0: 谷谷個壞咧就係喺外邊度壞，壞落去，佢呢個就喺裏邊度滲出嚟。
2: 冇錯，
0: 壞
2: 會發毛嗰種壞，
0: 喺裏面喎，喺裏邊發毛，外邊望出嚟。
2: 靓喎呢个橙，点知一切开嚟咧？喂，你有冇试过买嗰啲橙啊？
0: 梗系有啦，
2: 乌黑人憎黑色噶，
0: 佢哋知噶，
2: 系咪？
0: 系啊，我真系试过，好似好嬲啊！即系可能系，譬如20蚊，有
2: 四
0: 只咁先算啦。有两只嘅系咁样噶啦，所以外面望落完全唔知噶。不过我哋讲开讲完咗啦。嗱，其实我真系要赞一赞咧，就系 Alice 嘅。琴日咧我系第一次见到佢咧系录音，咁我自己亦都有过呢一方面嘅经验啦，又或者系做戏嘅经验啦。你知唔知佢系七情上面嘅？
2: 嗯，
0: 系啊，你知唔知你自己系做紧戏噶？
3: 系
0: 啊，你唔知咧，
3: 系咯，
0: 唔紧要，我录咗，我拍低咗 video。
2: 喂，呢个必须要摆上网，同我哋嘅听众分享。
0: 大家想唔想睇？
2: 梗系想啦，
0: 请你话俾我哋知。
2: 系啊，
0: 如果咧有四个想睇，
2: 就会有得睇，
0: 老爷。你想新抱要几多个？
2: 14啦，双位数字啊嘛，起码我讲出去，喂，我新抱，我未来新抱有双位数字嘅人支持，哪怕佢原来得十而唔系99，
0: 我都杀。系啦，
2: 系
0: 啦，即系10个或以上嘅朋友，
2: 系
0: 想睇嘅话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呢个片像，
2: 好
0: 唔好？
2: 一于咁话，
0: 系啊，你琴日自己第一次喺
3: 第一次啊，系啊系啊，我劲开心啊，
0: 我都觉得你，
3: 我已经睇晒成个嘢，即系你嗰日咪 send 咗出嚟，
0: 但系你几句咗，
3: 几句，
2: 唔系啊，我觉得佢都多噶，
3: 佢上咗后算多右边嗰个位置有段戏仔，
2: 两段我都中意嘅，即系阿嘉莲。即係鬧佢噴佢啦，我又覺得好委屈嘅，因為我以前真係碰過，我碰過呢啲女仔
0: 啊。係啊，你噴人啊？
3: 你噴咩？係咯，你係咪鬧人嗰個？係
0: 啊，定係俾人噴嗰個？
3: 即係個女仔鬧你。
2: 因為有啲人咧，即係佢好努力做嘢，但係佢唔知點解咧，唔得嗰個老闆嘅歡心，或者
0: 我啊。
2: 其實你個原型咧。唔係真係有㗎，真係有㗎，但係
0: 你
2: 我索做啊 Alice 呢個角色呢，佢會有轉變嘅，即係一個被害者啦，然後佢就會變成一個加害者。
0: 好好啊，
3: 邊個心都涼涼㗎。
0: 係啦，其實你係咪寫錯咗劇呢？你係咪宮女鬥嗰啲？
3: 係呀呀呀。
2: 以下一個古裝
0: 係啦，佢就係涼涼，
2: 冇錯，
0: 係啊。
2: 而家 Otton 一定要做翻嗰個叫咩？
3: 琵琶仔啊！
2: 嗱，你講噶，
0: 你講噶，你再揾佢做咩？你再揾到佢做琵琶仔多字嘅話，我服咗你。
2: 寫個服字俾我，用毛筆，
0: 好大個嘅服字，係大服。
2: 原來佢寫一個中字，就係中服。
0: 系啦，不過點樣都好嘅話，我哋都要好多謝我哋嘅大家庭嘅每一位，係啊，我哋嘅團隊精神，哇，真係完全能夠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啊！
2: 星期一隆重推出，
0: 叫咩名？唔記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它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目前进度是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定立约束性指标。林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几年会提速做很多熟地，已经获得拨款，在很多地方包括洪水桥、古洞和新田开展工程，有些地方就准备申请拨款。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措施可以拆墙松绑，日后造地可以更快和更多，应用会更有底气。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九点到夜晚九点，星期日就是朝早九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隔离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是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苏先生说，董建华当年担任特首，一心为香港做事和奉献，虽然有些政策时机未必正确影响政绩，但是认为董建华都是想为香港做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96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68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6点，升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2蚊，升22蚊；阿里巴巴108.5，升3.4；腾讯控股426.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5，跌9毫；Minimax 275.4，升20.6；联想集团36.04，升1.72；建滔积层板46.82，升2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6.17，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 英磅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48，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662 點，升525點，港金報 40,720 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92美元，卖出435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流浮山较早前是有火警，现在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跟着平下路的全线是仍然封闭的，经过的驾驶人士要留意一下。转来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现在是卫理道，七潭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责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小时，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
5: 讲我哋大肆铺张。

0: Footprints。Footprints 上个礼拜咧讲咗好多香港
1: 真系呢个心抱真系
2: 心抱真系。
0: Footprints Footprints 系嘛？可唔可以教小朋友英文喺屋企啊？嘛
1: 系
0: 可以逐个串逐个串嘅，
2: 系可以。
0: 上个星期讲咗好多我哋每日 everyday scenery 嘛，即系每一日行过风景啊，我哋恶搞头下
2: 靓嘅招牌，
0: 系啦靓嘅招牌。系啦，望下边个人写嘅，哇！原来张大千，哇！原来齐白石，哇！原来欧建功，哇！原来于右任，好劲，好劲，好劲！
1: 有冇马小强？
0: 我哋等紧嗱，我写个
2: 陈
0: 系，唔系啊，嗱，于于写个服啦，我写个中啦，帮你，
2: 你会写咩字啊？
1: 把鬼，
2: 唔得一个字，
0: 系啊，要砌马
2: 时间你，
0: 系啊，
2: 我个服字你就中，系啦，你就要写第一个，好嘛？
0: 好，
1: 好，
0: 今日咧，今日咧就讲个 footprint， 咁咩 footprint 咧？就系我哋平时咧行路好中意睇嘅。是的，街道的命名。其实呢香港街道命名呢是网上又好啊书都好啦出了好多好多好多。
1: 是啊好多典故啊。
0: 是啦听又听了好多咁样。咁今日呢整理咗啲啲我觉得好可爱嘅。
1: 金钟系咩来由啊
0: 因为金钟囉。
2: 是啊因为你话嗰度有一个金钟人金钟
0: 系
2: 啦有个
0: 钟
2: 病感嘛。是啊。你好意思提翻出
0: 嚟？呢个真系咧烙印咗喺个脑袋度咧，走唔到啊！
1: 好嘅，你咁
2: 张咁期待你一齐嘅问题。
1: 好
2: 啦，
0: 咁我哋知道香港嗰度揾啦，命名嘅方式有几种咧？就系由细到大都知嘅，有啲可能系当时殖民地同地方嘅军官啊，或者佢哋当时嘅港督嘅名字啊咁样样，咁译翻做中文啦，中文就咁有啲咧就系地理环境系啲乜嘢嘢？有啲
2: 山
0: 系啦，系啲山，或者譬如我哋成日听到咩糖厂街啊、雪厂街啊，咁当时都系咩烟厂街呢啲都系当时就系有嗰个厂喺嗰度，咁啊所以叫咁样嘅名啦，咁样，咁亦都有啲咧系好得意嘅，佢系成区咧规划嘅时候咧系已经谂好咗嗰一扎叫咩名，咁譬如话咧就系大角咀嘅植物街啦，
1: 系。
2: 哦，即係佢已經喺規劃嘅時候咧，諗住嗰條街就係可以去賣植物，係
0: 啦，
2: 哦，即係成個區，
0: 係啦，成個區每一條街，
2: 佢
0: 都冇，
2: 佢唔會種棵櫻桃樹喺度俾你斬咁啫，
0: 唔
2: 係
0: 嘅，
2: 唔係呢啲。
0: 咁但係佢每一條街咧都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
2: 用植物嚟命名
0: 嘅植物街，
2: 我真係唔知。
0: 誒，杉樹街、松樹街、橡樹街、榉樹街、榆樹街、楓樹街、白楊街、白樹街、柳樹街、葵樹街、棕樹街、洋蟲街、鐵樹街、櫻桃街、核桃街。菩提街、埃华街
2: 咁多嘅咩？
1: 好多噶系啊！
0: 而最有诗意嘅
1: 歌诗
0: 系诗歌舞街，
2: 诗歌舞街，
1: 诗歌舞街，记唔记得点解啊？
0: 知道咁啊！诗歌舞街咧，英文系 sycamore，sycamore 系无花果，咁咧华人们啊觉得喂唔系好老礼咁样无花，咁就将佢咧音译就变做诗歌舞街。
1: 呢个译得好，我真系觉得佢译得好。个英文点读啊
0: ？sycamore。我識得咁，識咁，詩歌舞街嗰度咧都有個翻譯嘅小錯誤碼，就係杉樹街同松樹街咧係調轉咗嘅。
2: 哦，
0: 即係個街名咧係本身係pine tree 啦 ，pine 就係松樹啦，但係蛇咧變咗杉樹，咁而松樹街咧就變咗做杉樹英文啦 ，fir 咁樣。咁因為當時係英文先啦，所以其實係中文譯錯咗。
1: 咁有冇人咩啊？呢單嘢
0: 好似冇喎，
2: 因為打個大交叉咁，隔離度要佢罰抄二。
1: 喂，佢錯咗都
2: 算咁啊！你咪一算咁啊！
1: 我追究啊呢單嘢。
0: 咁你講開翻譯
2: 錯咗，
0: 唔係淨係嗰度翻譯錯噶，我又就係由呢個方向嗰度出發呢個角度。
1: 好嘢喎！
0: 仲有一個位咧，兩個啦，我覺得有趣嘅翻譯錯誤。一個咧就係喺北角嘅大強街啊，你啲 friend 嚟嘅。
2: 係你啊，你哥啊。你過
1: 條
2: 街啊！
1: 我條大強街點搞啫？
2: 你係小強，
1: 哎呀！
2: 你唔知你自己有條大強街？
1: 唔知啊！
0: 咁啊，係當時咧，因為咧喺北角嗰邊咧就有發電廠。1913年嘅時候動工咧，1919年嗰陣就起好。咁發電廠前面條路咧就叫電器道。咁隔離嗰條街咧，英文名人哋一開始叫 Power Street。
2: 哦
0: ，Power Street。咁但係咧，

0: Idol 就是呢個列那士地台。
1: 列那士地台。
2: 是不是中環
0: 那些啊？
1: 是應該是香港
0: 半山區那些來的。即是卑利街啊西利街啊附近那些嘛位置。咁有個呢叫做 Red Nazella Terrace, 咁樣。咁我
2: 哋院中洋
0: 係啦。係啊院中洋成日布甸炸街嗰度佢好多感受㗎嘛。
1: 係咩我唔知道。
2: 西班牙。
0: 係去學西班牙文㗎。因為最近做過活動咁就係睇小羊羊嗰個拍嘅紀錄片。係。咁因為我負責做 MC 嘅緣故呢頭嗰十分鐘我睇咗900次
1: 哦，
2: 有冇咁多啊？
0: 唔好理啦，系啊，见到话又系 Brian 啦，咁好，咁然后呢个列那士地台 Red Nazella Terrace 咧
2: ，Nazella Terrace
0: 系啦，点解咁奇怪咧？
1: 点解咧？
0: 就系因为当时咧，应该系纪念一个叫做 Alexander 嘅地主，
2: 亚历山大，
0: 系啦，
1: 亚历山大，
0: 系
1: 啊，好压力，
0: 好大压力啊！点知咧？翻譯嗰個司爺官咧，佢將 Alexander 咧用咗中文寫又由幼稚咗咁睇，咁就調轉咗本身，
2: 係
0: 啦，就調轉咁樣串翻 Alexander， 咁所以咧就即
1: 咩嚟嘅？
0: 係啦，就列那
1: 亂碼，
0: 係啦，就亂碼，但係又
2: 亂碼街，
0: 夾硬講到個音出嚟，咁就變咗而家呢個列那士地台啦。
1: 但係中文你又通通嘅喎，即係列那士地台，我估係一個英文名。將佢譯咗咯，我以為係咁樣咯。
0: Retina Zella 咁啊，調翻轉嚟算，其實就啱。
1: 哇，都好犀利，其實
2: 係啊，呢單嘢。
0: 嗰陣時嘅人應該係諗到頭都爆，
1: 梗係啦，
2: 咩
1: 嚟㗎？發唔到音咁滯，
0: 跟住佢調翻轉串咧，就係 Alexander 咁。
1: 哦，
2: 又唔敢鬧佢喎，
1: 咪
2: 係咯，自己英文水平又夠佢好喎，係啦。
0: 咁所以咧就而家睇翻咧就好得意，當時即係香港點樣華洋共處。咁
1: 啲名嘅由來啊，啲街名嘅由來。
0: 頭先講咧，咪有一 set 嘅，一 set 嘅樹啦，仲有一 set 都好出名嘅，就係土瓜環嘅十三街啦。係
2: 啊，
0: 咁十三街咧，當時咧就係因為由南洋沙廠改建做一啲唐樓嘅群啦，咁所以咧大型嘅項目諗住大家大利，咁就布咗呢啲。瑞獸啊，叫做瑞獸啦，飛禽同埋昆蟲，咁就係呢個完美嘅吉祥陣嚟嘅。
1: 哦，有啲乜嘢啊？瑞獸即係嗰啲麒麟啊，嗰啲啊？
2: 麒麟街
0: 係啦，佢有龍圖就代表呢個尊貴雄圖啦，
1: 龍圖街
0: 啦，鳳兒就係富貴太平啦，鹿鳴就係福祿相傳，
2: 哇！
0: 龍翔就係長壽送子，鷹揚咧就威武高飛，彭程嘅前程似錦，係咪好有型？
1: 從來都唔知㗎。
0: 系
1: 啦，你淨係叫人哋喺邊度等嘅咋？你邊度會問嘅咋？你知唔知佢街嘅由來喺邊度？你答唔到我嘅話，我哋就喺另一度等。
2: 你唔好咁樣啦！你把聲已經係好巴閉
1: 啊！個樣仲衰，
2: 咪係咯？
1: 所以我要做廣播，明唔明啊？睇唔到個樣好啲，起碼都有50分。好，繼續。
0: 佢仲有㗎，佢仲有啊！紅運啊，紅運當頭啦，紅硬啊，紅運當頭啦。燕安就係安居樂業，進化就係馬到功成，
2: 康
0: 寧就係延年益壽。咁樣咧，亦都係有啲學者會特登去。講解啊，即係點解會改呢啲名咧？即係原來咧係前一個字咧係代表嗰隻動物或者佢嘅動作啦，
1: 然後一個字啊，即係三個字裏面，
2: 龍翔
0: 係啦，進發或者係燕安，咁啊前面就係嗰個燕啦，進就係嗰個馬啦，後面咧就係個吉祥嘅含義啦。
2: 哦，
0: 如果你見到呢啲咧，就可以咁樣諗就哦，原來係咁。
2: 有冇烏蠅啊？
1: 你住嗰條咪係啦。
0: 有勁街，
2: 鷹揚街，
1: 你有大強嘅，你整條小強街咯，
0: 係咪
2: 啊？都好啊！
0: 擔心啲樓價，
1: 係我都覺得係，就因為你住咗喺嗰度同埋個街名，其實都係㗎，係
2: 咪真係啊！
1: 如果唔係嘅話，嗰啲咁嘅屋村嗰啲名點解要安到咁靚？
2: 哇！好靚啊，好靚，真
1: 係你入到去兩換
0: 型咁樣，
1: 係啊！
0: 咁啊，仲有一啲唔同嘅 set 啦，咁就係譬如話新蒲崗嘅八街啦，大有街、雙喜街、三祝街、四美街、五方街、六合街、七寶街同埋八達街。咁呢個咧就係用數字開頭，咁而咧用數字命名嘅街咧係西環都有。就是第一街、第二街、
1: 第三街。咁我好驚去嗰度噶，
2: 好斜
1: 啊！你知唔知我試過有一次啊，我差啲喺嗰度會釀成意外啊！我架車咧唔知做乜嘢咧，我
2: 有少
1: 係啊！你知我邊度啊？
2: 好斜啦，
1: 好大嘅，同埋嗰度點解要有一

0: 个红绿灯咧，
1: 唔知啊！
0: 你上到咁上下一半咧，你突然间红灯，
1: 系啊，
0: 好危险！我已经踩住咗，就我心谂，哇！一瞬间唔好留后，点解即系我一
2: 松
0: 个脚掣嘅时候，
1: 哇！
0: 真系留后，下边啲车咧惊到咧，
2: 系
0: 好彩，说时迟那时快。喺突然間嗰一秒，
1: 電光
0: 火石即係冇錯，我就想要電光火石即刻，我一腳一踩咁樣，哇！就向前衝嗰架車，
1: 好危險，係啊係
0: 啊，
1: 我
0: 似
1: 拉住個手掣，
0: 唔識拉手掣啊，淨係識得踩兩個掣嘅啫，就係剎掣同埋油門
2: 去。
1: 唔係呢個係真係師傅教我，因為如果斜佬起步咧，拉住個手掣
0: 之後就知啦。因為我講話應該要拉住個手掣，
1: 要拉住個手掣，
0: 因為嗰度真係好
1: 恐怖，太危險啊！
0: 就係嗰啲一二三街，我依世都記得嗰度。
2: 我仲以為你講第二隻恐怖添，因為嗰度出名嘅第本身咧係有第四街嘅，
0: 哦，因為唔係咁吉利，
2: 所以咧就變咗高街。
0: 哦，
2: 高街
0: 咧，高高街。
2: 街都開始啊！
1: 三加一街嘅啫，
0: 又或者就係五減一，或者十減六，
2: 好似玩嗰啲車牌遊戲咁樣。
1: 二乘二
0: 都唔講，
1: 點啊？你咬我！
0: 好好啊！
1: 喂，這個真係點
0: 啊！好好啊！
2: 我哋聽咗咁多唔同命名嘅方式咧，咁最近咧亦都有人咧影咗啲路牌街名出嚟咧，係唔識讀。咁然後咧，我就見到人解釋究竟係乜嘢
0: 啲字唔識讀啊？
1: 唔得嘢，
2: 中文字我係覺得哇咁樣嘅。咁同樣道理，又講一個大家都識嘅先，就係觀塘嘅物華街。
1: 物
2: 華究竟係乜嘢咧？
1: 英文係乜嘢？
2: 唔知事物
0: 冇得分立，
2: 點解咧？
0: 邊個物啊 ？Sorry，
1: 事物個物，
0: 事物個物，
1: 西
2: 個物。
1: 嚇！呢條好出名嘅，
0: 係咩？
2: 出名
1: 嘅，好出名。
0: 物華街，我冇聽過。
2: 物華街，好特別嘅，因為咧佢個典故就係嚟自黃渤嘅《滕王閣序》啊。
1: 哇！
2: 即係原來係咁啊！物華天寶
0: 咁啊！你唔好咁啦。
1: 物華天寶，喂，唔係好多人識喎。
2: 射牛斗之虛，人傑地靈，徐餘下陳飯之。
1: 哇！呢個犀利
2: 啊！好有型啊！咁原來自然係仲有嘅喎。
1: 好好。
2: 喺元朗入邊咧，有一條街叫做耳輪街。
0: 耳輪街邊個耳？
2: 耳咧，我都唔識形容點樣寫啦。
0: 嗯哼。
2: 個耳咧係好複雜嘅，上面好似個户字咁樣啦。
1: 下邊個心嗰個耳。
2: 下邊咧係米。跟住一個 C， 跟住再嚟隻腳咁樣，
0: 嗯，
2: 耳輪街係咪啊？係咪形容完之後唔知講咩啊？
0: 咪番薯妹係咁啊，冇
2: 唔識
0: 有
2: 識
0: 啊？耳咩？
2: 耳輪街，
0: 耳輪街
2: 咁就係出自呢個《尚書洪範》啊！
0: 哇，
2: 二者
0: 校長都我勾嘴。
2: 輪者你也加埋
1: 呢個人
2: 咩嚟啊？都講乜噶？而加埋咧係講緊天地人輪嘅恆常法則。
1: 哇！
2: 嗯，
1: 好深啊，好深啊，好深啊！咁其實你香港啲街都幾有意思，
2: 好有型啊，係咪啊？
0: 就係個香港都好有意思，係同你講嘅，真
1: 係
2: 嗰度咧係有隱含住對人輪有罪社會安寧嘅期許啦。咁附近咧元朗仲有個地方咧，就係叫有個特別嘅地方咧，叫做後地。
0: 后
2: 地街
0: 前后个后
2: 个后音系后啦，后咧其实就系马蹄蟹嗰个后啊，就系讲咧话所以唔系原来系荃湾，
0: 嗯，
2: 因为嗰个地方咧以前系浅滩，成日，都有呢个马蹄
0: 蟹
2: 出没，咁样咧就系即系又系睇印证翻以前可能系一啲啊沧海桑田啊，而家就系闹市咁。
1: 系啊，我想唱啊翻仙杜拉嗰首《风云》
0: 唱。
2: 俾你唱，
0: 嘟嘟嘟嘟嘟，
1: 四手令，青山也变，变了俗气的嘴脸。喂，其实香港啲街真系好正，
2: 好有型啊！
1: 我哋广播道嗰几条街，你知唔知啊？都有意思啊！泛信达道，全部有意思，
2: 所有信号都会达到咁样样，
0: 系咪噶？
1: 唔系。其实都系，
0: 喂，但系佢呢一个解释真系几
1: 好
0: 啊！好
1: 啊，
0: 所有
1: 本来我想扣佢两分
0: 嘅，冇信号嘅话，我呢个做节目有咩意义啊？
2: 要加翻，
1: 加翻，加翻，系啦，呢个金铺
0: 呢个真
1: 系
0: 有
1: 晒，
0: 系
1: 啊，
0: 都话佢
1: 个
0: positive，
2: 我真系知嘅。我睇你讲之后，我分享多一个，最后一个咧就系围剧。街個劇係嚟自客家話嚟嘅，意思咧就係嗰啲彎曲嘅河流，係喺葵涌一條客家村落。 以前咧係一啲彎彎曲曲嘅地方，跟住後來因為發展咁啊拆咗啦，咁咁啊等人記得翻咧，當時就係一個遺
0: 客
2: 村
0: 咯，
2: 客家村嚟，
3: 客點講啊？客家話。
0: Nimdi 啊，有時因為我如果係嗰啲字咧，我讀咧，我未必讀得到出嚟，但係應該係讀得到嘅。
2: 廣東話都唔識讀嘅。
0: Nimdi 啊，咁啊，搬崖
2: 啊，
0: 哇，個字好難睇
2: 啊！
0: 係啊，
2: 左邊咧係甲乙丙丁個乙，右邊咧係個田，咁其實好
3: 形象
0: 啊！
3: 呢個唔識
0: 啊，呢個唔識我，
2: 真係唔識。No， 個乙咧就好似河流咁樣，咁就喺個田側邊咁樣咯。
3: 係啊，
0: 哇，好
2: 好特別啊！香港啲街名咧好有心思
3: 啊，
0: 冇錯，浪唔浪漫？
2: 好似尋日講㗎嘛，浪唔浪漫啊？
3: 我哋唔好學埋呢衰嘢
0: 啊！佢唔學，佢梗係要學啦呢啲嘢。入門三件事，
3: 除咗斟茶俾老爺之外，都要講浪漫。
0: 冇錯，呢個真係你講真係最好，
3: 好，非常好，非常好。
0: 係啦，咁我哋有喺街道嗰度真係了解咗有好多啦。我真係好多謝阿新抱嗬，阿新抱嗰只係啊，同我哋了解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其實唔使去邊度啊，你淨係喺你自己在地嘅地方嗰度，用少少心思，係咪啊？個街名啦，又或者就係你去到啲唔同嘅一啲區啦，你都可以知道嘅就係有好多嘅歷史。
2: 希望係即係因為又未話有好多時間，或者又未係學者可以講到太深入。咁但係咧，因為呢啲咁嘅切入點咧，可以即係引起大家諗下，原來咁得意嘅個名都冇諗過。
3: 咁多時間做呢啲嘢嘅，嗰啲家務咁點啊？你有冇抹窗啊？
0: 你講咗去邊啊？
3: 都成日做啲咁嘅功課，有冇抹窗啊？等佢抹窗，就會發現有啲寶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他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现在有大约70%至80%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但是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他又说，政府会研究与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研究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其中大约20%是来自内地以外的地方，这些人才具体优秀学历，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对本港经济有贡献。他说，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是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吊唁处，俾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悼念。三个吊唁处分别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九点到夜晚九点，星期日就是朝早九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悼念册放在长台上，是吊唁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潘先生赞扬董建华的为人，只是在他执政的时候香港环境不太好，又遇上沙士，感觉到对方在位的时候很辛苦。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时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根据瑞典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会担任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履行职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2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84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79蚊，升39蚊；阿里巴巴108.5，升3.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8仙；腾讯控股426.6，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2.5，跌9；Minimax 285.4，升30.6；联想集团36.46，升2.14；中芯国际64.2，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85，瑞士法郎9.514，澳元5.59，加元5.611，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62点，升52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9.84美元，卖出435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果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8: 这是爱，
7: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话你知。
1: 我已经将所有重要档案同埋相备份晒，谂住迟啲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揿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2: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1: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呢？
2: 之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彻底清除装置内嘅所有个人设定同埋储存内容。
1: 如果我想用一啲专门帮手删除资料嘅软件又得唔得呢？
2: 可以用嘅，但係一定要选用官方或者係来源可靠有良好声誉嘅应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乱下载来历不明嘅软件啊。
1: 知道，不过我手头上呢仲有一堆旧记忆卡啊，呢啲又应该点处理好啊？
2: 好似记忆卡、光碟呢一类嘅储存媒体，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系整碎佢，咁先至最万无一失。
1: 收到，等我而家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同埋重设先。
2: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0: 二台话你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乐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今
1: 星期五问答。
0: 今天我哋有嚟自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觉莲社学校嘅陈校长。
2: 陈校长你好，
3: 大家早晨啊！哇，你好叻啊，读得啱我学校嘅名。
0: 今日大家系呱呱群啊，由朝赞到我而家。
2: 呱呱群，
3: 真系噶。
0: 我哋冇，我哋冇噶，我哋真心，我哋真心，
3: 我哋真心，系啊。十個有八個都讀香港正覺蓮社嘅
2: 頭先，
3: 你冇讀錯呢一個已經要加分，
0: 耶！
2: 呢個標準心好又加分，
0: 冇錯。今日要歡迎咧就陳校長啦嚟到咧，哇，佢好遠啊！你個學校
3: 粉嶺，
0: 冇錯，而且係佛教嘅學校咧，我哋似乎咧都唔係太認識，因為似乎咧就係聽緊係一啲譬如可能係另外啲嘅宗教，佢哋會辦學咧就會比較多。咁但係如果話即係又咁遠啦。又是呢個佛教的學校呢，我們有很多的問題想問一問你。
2: 是
0: 首先就是放 lunch 的時候我需不需要吃齋，我是代小強問你。
1: 第一件事諗吃什麼好呢？
0: 第一件事
2: 因為如果我沒有了這個鴨腿湯飯，我有什麼取代呢？雞髀菇湯飯。
3: 我們佛教呢出家人呢他們真的吃齋的，但是我們呢就不是出家人，所以我們校監呢就說鼓勵我們吃多啲菜嘅啫，就唔限住我哋一定要食斋。
0: 哦，
3: 不過咧，我哋有一個餐係食斋嘅，即係譬如我哋訂飯咧，小朋友
0: 有得揀，
3: 有得揀。五個餐入面有一個餐係食斋，有四個餐係可以唔食斋。
0: 哦，咁有幾揀？
2: 好
0: 自由，
2: 包容，
3: 係啊，包容，
0: 包容，啱。
1: 我要問咧，就係有冇聖誕節假放咧？
3: 哇！呢個好重要啊！
2: 哇！呢個同學你真係
0: 好真心
3: 㗎。而家九月份咁快放聖誕節，
1: 差唔多㗎啦，中秋完咗聖誕㗎啦。
3: 啱嘅，係啦。其實咧，佛教學校咧，大多數咧，我哋自己都會放聖誕㗎。
0: 嗯，
3: 係啦。不過我哋唔會喺學校搞聖誕節嗰啲嘅崇拜啊，
1: 嗰啲會
3: 聯歡會有㗎喎，但我哋唔係叫聖誕聯歡會，我哋叫新年聯歡會。大家開心啊！
2: 開心啊！
3: 如果唔係啲小朋友咧，好似有啲童年陰影，有啲缺陷咁樣。人哋有聯歡會，我哋冇。大家好開心，我哋冇。咁我哋大家都開心咯。新年聯歡都得噶嘛。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其實咧，你全香港咧都放緊聖誕節假嗰時候咧，我唯獨是我哋啲學生翻學咧，佢哋好慘咁嘅樣。
0: 係
3: 係啊，仲有咧就要方便啲家長咧，可能去旅行，
0: 係啊，去放假。
3: 係啊，如果啲哥哥姐姐可能佢哋升咗中學，佢唔係讀佛教學校嘅，咁佢哋可能聖誕節佢哋想成家人去旅行咧，咁樣咁你阻住人哋一家大小去旅行咁咪好啦。
0: 阿新抱問你嗰條問題嘅就係關於嘅就係聖誕節啦。我延伸閱讀嘅就係咁會唔會有啲嘅放假嗰啲假期會有少少唔同嘅咧？係咪即係你慶祝嘅你唔慶祝嘅亦都有啦。慶祝嘅會唔會可能佛誕啊？
3: 佛誕我哋一定係會大搞嘅。
0: 係咪？
3: 嗱，成個香港嘅佛教嘅團體咧，其實我哋每一區咧喺佛誕嗰陣時候咧，我哋都會咧係嗰區會有節目嘅。
2: 有咩節目啊？
3: 嗱，我哋嗱咧
1: 玉佛節。
3: 玉佛節，係啦，我哋北區咧，我哋次次都咧會喺上水一號花園嗰度咧做一個玉佛嘉年華，係啦，咁我哋有儀式嘅，亦都可以方便啲方眾嚟玉佛啦。我哋有啲嘉年華會，有啲攤檔啦，有啲小朋友表演啦，咁啊大家一齊開心嘅，
2: 幾好啊！
3: 係啊，我哋佛教仲有自己校內都會玉佛啦，我哋家長咧都會嚟一齊玉佛，咁啊大家慶祝下啦。另外玉佛我哋都會仲有好多其他嘅節目嘅裏邊，係譬如我哋可能有睇啲卡通片，係關於佛陀嘅道理啊，又或者係一齊接下蓮花啊，抄下心經啊咁樣，咁啊多啲特色咯。
2: 個抄心經好，我覺得小朋友咧可以即係定啲落嚟，唔使話即係心散。
0: 你一定冇抄過啦，你有佛抄。是抄自己的名字是不是
2: 校
0: 長、
2: 啊、
0: 或者我以後上堂不說話一定有抄過我有抄過。
3: 你那個年代可能得現在就不給了。
0: 現在不給了是
3: 不是現在不給
2: 了。我那個年代。
0: 哇以前真的抄一次一次點抄啊。
1: 我沒有。沒有人數的是不
2: 是
0: 但是我真的會抄一次。
2: 你保會知
0: 啊。
3: 我講的。講個笑話給你聽。
0: 啊、
3: 我們讀書那時候我有些同學呢即是我們很興奮抄的嘛不知道 罰測幾千次咁樣
0: 咧，
3: 大家互相幫忙啦，呢個係友誼嘅建立嘅開始，
0: 唔可以咁講。
2: 即係老師一睇，呢個有四個同學啲字，
0: 唔係好。
3: 另外第二個方法咧，我哋係兩支筆一齊寫啦，係咪？
2: 幾
3: 支係啦呢個。第三個方法咧，到時到後唔係係。夾咗啲白紙落去，其實唔知噶。
0: 嗱，呢啲唔好學啊，
2: 唔
0: 會啦，
3: 唔使學啊，而家唔會罰抄啦。
0: 係啦，同埋唔好咯，
3: 罰抄到千千聲嗰啲真係
0: 係啊，
3: 一定俾人告啦。
1: 我要舉手啊呢個，因為我細個讀天主教學校啦，咁我哋就會唸口簧咁，成日 assembly 組會咧就要唸經。
0: 嗯，
1: 咁我到而家咧都可以唸到好多經出嚟嘅。咁佛教嗰啲經好長噶喎。
0: 嗯哼，
1: 係咯，
3: 我哋唔使唸經，我哋唔係去唸經，但係我哋咧，譬如組會嗰時候，我哋都有啲佛教嘅歌仔唱下嘅，咁我哋都會有佛寶歌啦、仲佛號啦呢啲嘅歌仔去唱下，但係我哋就唔會去背嗰啲經文咯。其實佛教啲經文都係由梵文譯過嚟嗰啲咧，係啦。其實啲細路仔唔識解咧，背嚟做咩咧？我哋都係教嗰個教義嘅啫。我哋有佛教堂㗎，佛學堂，一個禮拜一次，同埋有考試嘅喎，係啊。都要考試，
2: 好
0: 喎，
2: 係啦。我想問 DSE 有冇得考噶？
3: 有，
2: 即係以前聖
3: 宗
2: 教
3: 啊，有
0: 係喎，係
3: DSE 有得考，
0: 有得考嘅，
3: 得考，係啦，係啦。通常呢一科我哋啲學生都最高分㗎啦。
0: 嗯，
3: 法學其實係開心科，
2: 努力先
3: 個孫啊，心好仔得草啊。
2: 哇！新寶，
0: 好留心聽我哋，信咗呢個新寶仔啊！
1: 咁啊，小子聽緊噶，佢喺度 text 我啦，佢話乜嘢啊咁樣噶？
2: 所以佢以為有第三者，
3: 唔係啊？問幾時啊？幾時？
1: 好啦，
2: 你就講翻嚟交代。
0: 冇錯，多謝陳校長同我哋咧，就係解釋咗有好多有關呢個仔，
2: 有啲了解。
0: 冇錯啦，咁啊，而家嚟咯噃，呢個時間嘅話咧，就到我哋嘅同學仔咧，又係發問問題啦。其他嗰兩位同學仔咧，同埋家長，我哋嘅。校長嘅話都要同一時間答嘅，你清楚知道㗎啦，好啦，嚟啦，準備好未？
2: 準備好。
0: Ready？ 好啦，第一題嘅話咧，就由我李同學咧為大家發問嘅。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大家咧，中唔中意飲凍嘢㗎？
2: 我麻麻地
0: 嘅，麻麻地，
3: 對身體唔好嘅噃。
0: 係
2: 啊，三寶仔唔好飲咁多，唔準飲。
0: 驚冇得生係咪？
2: 我冇講，
0: 我
2: 女士唔好講，係
0: 啦，
2: 唔好飲。
0: 好啦，嗱，但係好得意嘅，有時候有冇留意到你身邊有啲人啦？首先佢好中意飲凍嘢啦，以及嘅就係咧要好多冰啦，以及咧就係咬到啲冰咧咬到
2: 咔咔
0: 聲嘅。原來佢唔係想噶，但係原來我哋嘅身體咧缺乏咗有某啲嘅微量元素嘅時候，係會引致呢一啲人咧係會中意食冰或者係咬冰嘅。問題嚟啦，究竟嘅就係身體缺乏咗乜嘢嘅微量元素會令到你有呢個咁樣嘅習慣呢？四個俾你揀 ：A. 鈣 ，B. 鐵 ，C. 鈣，定係 D. 鎂咧？你哋唔知噶，
3: 唔知噶，
0: 真系有呢单嘢噶。
3: O K，
0: 系啊，好彩我唔中意食。
3: 要轮流答定系抢答噶？
2: 唔系
0: 啊，系大家一齐答噶。系啊，我哋好和气。
1: 根据我嘅记忆，好似系铁。点
2: 解嘅？
1: 因为我的确有一个朋友咧，好中意咬冰，好中意食冰，跟住佢讲过俾我听，佢会特登咧饮嘢剩咗个半杯冰咧，佢逐粒食咯，
2: 逐粒食啊，
0: 咬到真系好似
2: 一溶咗咪唔抵咯。
0: 咁佢会食你个杯咯。
2: 哎呀，用咗
0: 真系好中意咬，我点解咧？佢唔知，总之佢就系好想咬冰，扑扑声。
3: 未见过，我未见过呢个，
0: 真系咧，
3: 未见过。
0: 持续地想食呢个冰块啊，即系叫做食冰癖啊吓，往往咧就系身体发出一啲嘅就系严重缺乏一啲嘅就系身体嘅微量元素嘅重要警号嚟噶。如果你有朋友系咁样嘅话咧，就真系要好好地叫佢睇下医
3: 生
0: 啦，
3: 要补充翻啦。
0: 好 ，A 鈣。B 鐵 C 鈣定係 D 鎂咧
2: ？OK， magnesium，
0: magnesium D 好，
3: 我都估係
0: magnesium，
3: 係
1: magnesium，
0: 你都係揀 magnesium，
1: 我揀 iron，
0: 你揀 iron，
1: iron
0: 有人啱，
1: 係
0: 正確嘅答案係新抱仔。
2: 新抱仔好嘢喎，今日係新抱仔日。
0: 新抱 日。
2: 系喎、啊，要整翻每年有一个日子就系新抱日。
0: 冇错，真系噶，新抱好难做噶。
2: 做、
0: 啊、
2: 人新抱甚艰难。
0: 咪系咯，好啦，各位同学听住啦噃，强烈咁样咧，同埋持续地咧，中意食冰块咧，往往系身体发出严重缺铁或者系缺铁性贫血嘅其中嘅一个咧，就系、是、重要嘅呢个信号嚟嘅。点解你会想食冰咧？就系、是、大脑咧缺氧嘅代偿。当你缺铁嘅时候咧，会令到你嘅红血球减少，导致你嘅大脑咧会缺血同埋缺氧，产生咧就系一个脑雾或者系呢一个嘅疲劳嘅。咁而且会启动咗一个叫做潜水反射。当佢去咀嚼一啲冰块嘅时候咧，冰冷嘅刺激会活化神经反射，将有限嘅血液同埋氧气咧短暂咁样集中送往你嘅大脑，让到人咧短暂会觉得清醒一啲。所以如果你缺铁嘅时候咧，你就会引起你呢个咁样嘅反应。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啲咁样嘅朋友，就系中意啲咬冰咬到咔咔声，而且嗰就系不自制地咁样做嘅话咧，就要叫佢留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啦。
2: 好啊，
0: 系啦，即系当然呢啲我哋都系一啲嘅分享嚟嘅啫。当然有啲乜嘢嘅话咧，都系最好问翻医生。
2: 明白。
0: 来
1: 我出题啦，
0: 来啊！
1: 喺同街道命名有关嘅、旺角咧，喺上海街同埋康乐街中间嗰条，唔知系咪叫横街咧，叫快富街。点解佢会叫快富街咧？那个名嘅由来系咩咧？
0: 系
1: A 快富街，因为咧头先咪讲嘅，中意用数字嚟命名，咁其实佢就系 Five Street，
0: 第五街系啦，咁咪好咯，
2: 嗬，
0: 咪即系八随意做乜嘢啫？
1: 系咪 Five Street B？
0: 我拣呢、這个。
1: 以前嗰度咧有好多，
2: 我揀如果有 fast rich 咧，我揀
0: 發達。
1: 咁總之係咁，我改呢個係嘛？
0: 你可以啊，你可以㗎。
1: 好，咁跟住咧 B 咧就係、是、以前嗰度咧有好多當鋪同埋錢莊嘅。
0: 嗯，
1: 係、
0: 哦、
1: 啦，
0: 當鋪同錢
1: 莊，咁又係就錢啊嘛，好多錢，咁就係快富啦。咁、C 就係因為咧喺蘇格蘭入邊咧有一個叫 five。嘅棍，咁佢喺爱丁堡上边嘅，咁就攞咗呢个名嚟做快富街个名。咁、另外咧就系、是、英国咧，当年有一个叫做 Five 嘅元帅咧，咁就系打仗嘅时候咧就领功，咁所以咧香港当时殖民地嘅时候咧，港督就话哦好啦，咁啊领咗功就俾条街名你啦，咁样。
2: 呢、這个
1: 我拣 A。
2: Five Street Fast， 你 Fast Rich 。
0: A 我揀我揀錢莊
1: 錢莊
0: 即係 B
3: B 錢莊
0: 好有人揀 A 有人揀 B 好、你
2: 我揀 D
0: 你揀 D 係咪好
1: Five 元帥
0: 係啦 A B D 都有人揀有冇人啱
1: 全軍覆沒
2: 哇真係 Five
0: 真係啊
1: 就係、是、蘇格蘭嗰度有一個棍叫 Five
0: 哦
1: 咁就係咁樣，係咪好悶啊
0: ？OK， 冇問題，冇問題。
2: 棍啫，點解要影響我？
0: 我唔好嬲，唔好嬲，唔好嬲，有佢，有佢，有佢，係。
1: 我睇嗰陣咧，我本身都以為快富街同啲錢有關啊，因為旺角啊嘛。
0: 係啊，係咪太正路係答唔啱？
1: 係。
2: 冇嘅。
0: 你而家先 get 到啊？但係已經第三題。
2: 我哋一於幫阿校長破蛋，
0: 好唔好？咁就睇你啦，係咪？你都古靈精怪題，
2: 加多個責任俾我。好，到我啦。
0: 第三題，
2: 月台火車站，月台，OK， 即係月台。
0: platform，
2: 呢個字到底嘅來由係點解咧？
0: 點解咁樣嘅問題？
2: 唔叫入台，唔叫升台咧？原來月台咧。呢、這個字呢已經在中國古代已經有了、四個答案A 原來是木台木光的木但是因為
0: 呢我木光
2: 的木是
0: 我下面的滑甩了
2: 是的
0: 我揀
2: 這個不是我的書
0: 法我揀這個解書看不清楚呢、這個最字，呢、這個字我係啊，
2: 我都未講 ，B C D
0: A A， 全部揀你，喺個台度用目光去送人啊嘛，
1: 好好啊，係啦，
0: 佢知道點玩啊，佢又係。我哋唔自在答啱。
2: O K， 因為
0: 我哋嘅創意，
2: 因為咁我就又俾兩個答案嚟揀，
0: 增加獲勝
1: 嘅一個唔啱嘅，好唔好？
2: 係啦，一個啱，一個唔啱。O K。
0: B
2: B 就是古代咧，嗰啲古人咧就喺个台嗰度咧上院，所以咧就叫做月台啦。
0: A
3: 目光去送走啲人，摆喺月台，
0: 即系呢班学生。
1: A
0: 全 A 三个 A，
3: 唔好话系 B， 冇得 B， 我哋举手，
0: 你应承我哋系要令到校长系有一分嘅，
2: 好，答我嚟 A，
3: 我哋投票赢咗，
2: 系
0: 真噶，
2: 唔系，系半个月。以前古代咧，呢個賞月咧，好緊張噶嘛，咁我
3: 有幾緊張？
2: 好緊張
3: 啊！人都有得睇，
1: 哇！好想賞啊，個
2: 月初一邊有得睇啊？
3: 一係喎，
2: 你落雨邊有得睇啊？
3: 唔好諗啫，
0: 唔好諗，唔好諗，係啦，十五先睇到。
2: 不過我個人認為咧，校長揀你 A 應該係近傍啲嘅，
3: 冇錯，用隻眼去送走人，
2: 冇錯，
0: 知道呢一件事嘅事實啦，你都覺得佢就係信唔過，
2: 與有榮譽，原來佢識到一個校長睇通，
3: 流傳嘅啫，你嗰個月談
2: 係喎，係
1: 野史嚟嘅嗰啲，
2: 冇錯冇錯，
3: 古代嗰啲嘢流下流下就流錯咗㗎啦，
2: 我代表舊嘅歷史道歉。原來是真的個牧師，
0: 你
2: 希望大家原諒我。
0: 你可唔可以俾埋 C 同 D 我哋睇下？
1: 係咯，
0: 係啊，我好想知，因為好有創意。
2: D 咧就是個胎字，個胎咪月台嘅。
0: 哦，
2: 月台係啊，
0: 都幾好。
2: 但係嗰個咧，原來個胎就係有意思嘅喎，就係開始咁解。因為咧，啲婦女咧懷孕三月咧，嗰就叫
0: 嘅時候
2: 胎啦，
0: 係啦，帶個新嘅生命嚟呢一度，
2: 冇錯啦，係啦。意思咧，嗰個就係話每個月嚟一次就叫月台啦。
0: 哦，
2: 係啊，
0: 幾好喎！如果俾佢講埋 C D， 我會揀 C，
1: 我都係揀 A 喎，
3: 都係揀 A。
2: 好嘢，有堅持，我中意。
3: 我覺得古代咧流傳落嚟嘅嘢咧，即係會。搞錯，
2: 我哋要 fact check。多謝校長，
3: 呢個資訊素養好好，
0: 係咪啊？呢個係咪幾好啊？
3: 係啊，
0: 真係好好，
3: 真知明辨啦，仲有。
0: 對唔住，你而家講到正確答案係咩？正確答案
3: 唔係 A 就係 B 啊，問得兩個
0: B。B 是什麼字？
1: 賞月
2: 賞月
0: 咁就好啦，好，接下來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细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定立约束性指标。林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几年会提速做好多属地，已经获得拨款在好多地方，包括洪水桥、古洞和新田开展工程，有些地方就准备申请拨款。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措施可以拆墙松绑，日后造地可以更快和更多，形容会更有底气。被问到日后会不会搬入北都居住，宁汉豪说，作为负责规划的官员，期待北都的出现，但是香港有很多好地方值得支持，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去住，才显示他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88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9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88.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31，升9.2。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6跌4毫，中芯国际65.3升2.9，Minimax 286.6升31.8，联想集团36.66升2.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309点，升1,172点。港金报40,540蚊，升1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7.31美元，卖出4,34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曼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咁仲有之前流浮山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咁就係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係经解封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係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係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係比较挤塞㗎，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㗎，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續有嚟自香海正覺連社佛教正覺連社學校嘅陳麗常校長，陳
1: 麗常校長早晨，
2: 你好，各位早晨。
1: 哎呀，今日唔記得選班長。
0: 哎呀，我唔選啦，我退出。
2: 好攰啊，班長。
0: 俾你做啦，俾你。
1: 我是班長，
2: 我哋通常是選一個男班長，一個女班長嘅。
0: 哦，你俾咁嘅呢個，
2: 你退出咗咁就啱啱好啦，
0: 我
2: 係選人。
0: 我哋擲名都會定係擲咗你個名攞名。
2: 係啊，即係三個同學咋嘛。
0: 幾好啊，考一二三。
1: 幾好。
2: 好方便。係啊，考第咩都係考第三。非常開心。好啦，到你發版啦吧，陳校長。
3: 好啦。
2: 嗱
3: 嗱，你哋呢應該都距離小學呢有一段嘅時間。
2: 唔係啊。
1: 好大段。
2: 我未畢業小學。
3: 而家啲小學我哋講緊呢，教小朋友我哋唔好鬧咁多，唔好罰咁多啦，都係要讚佢哋多啲啦、
2: 嗯。
3: 其實係好好嘅，因為讚咗小朋友咧，讚咗佢上天咧，佢咧就要做到你嘅要求噶啦。佢哋好難落翻地噶嘛。咁所以我哋咧都主張讚嘅。咁我哋而家好系統化咧，有一個平台咧去讚小朋友嘅。
2: 嚇、嗯？
3: 係啊，我哋引入咗一個 AI 平台，嗰、那個名字就唔講啦，唔好幫人賣廣告，係、嗯、咪？係。咁嗰個 AI 平台係可以點咧？係可以咧。老師去讚學生，可以喺個平台度輸入啦，係、
2: 嗯、
3: 啦。家長去讚自己嘅小朋友都可以啦。咁、
2: 嗯、
3: 學生咧可以自己讚自己，亦、
2: 嗯、
3: 都可以咧我讚隔離同學仔。咁、
2: 嗯、
3: 有四個讚法。咁、
2: 嗯、
3: 我哋試行咗一年㗎啦，咁樣、嗯、你估下邊個最唔識讚人？
2: 哦，即係頭先，譬如可能係家長讚小朋友，自己讚自己定咩？係咁樣
3: 嘅。四個讚同學，老師讚同學，
2: 老師讚同學。
3: 呢個是 A， 老師讚同學，
2: 老師讚同學等等啊，老師好得。
3: 係 B 咧就係家長讚自己嘅仔女，係、
2: 嗯。
3: C 咧就係學生讚翻自己，係。D 咧就係同學讚翻同學，即係啊
2: B，
3: 即係班長男班長讚女班長。
1: 應該唔會。点都唔赞你
0: 我觉得是自己啊，
2: 自己赞自己
0: 最难
2: 最难、嗯、即是最
3: 点解呢，
2: 我觉得是家长赞，
1: 我都是揀家长，
2: 家长我觉得是家长、
1: 哦、家长家长惊
3: 啊，解释
2: 同埋又觉得就算是真的想赞的，他们会觉得会在那个
1: 群组
2: 里面的话，比如我们就只赞回自己，
3: 不是那个群组是自己看自己的、哦、不会看人家的，
0: 即係你淨係即係我個 account 淨係會睇到有冇人贊我咁樣，會睇到會唔會有其他同學嗰啲？係、
2: 哦、
1: 啦，
2: 我都
1: 係
2: 家長，我都係家
3: 長，唔識贊你覺得？
2: 係冇錯，即係兩個 B，
0: 家長一個
2: 自己，一個 C， 係啦，兩 B 一 C，
1: 有冇人啱？
2: 有冇人啱先？如果冇，好。正確答案是
3: 最幸運嗰、那個。
1: 哇！又話
2: 自己讚自己啊，
3: 係啊，自己讚自己係最難、最唔識讚自己。
0: 係咯，因為其實人係好難讚自己嘅喎，喺個社會入邊。
1: 唔係喎，我好易嘅啫喎。
0: 你讚人多嘅，
3: 唔係別啲嘅。
0: 你留意一下，我小強個個都係讚人多噶。人是很難讚自己，因為很難有東西 validate 到自己，
2: 是啊，很多時候是會成日都是說自己多，
3: 是
0: 啦、
3: 啊啊啊，所以咪成日都不開心咯、啊。我們做這個平台出來就是想小朋友肯定自己嘛，啊、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
2: 好、想加入。
0: 講完就我都想
3: 開
0: 個 account 啊，
3: 係啊，
2: 係
3: 咪啊？
2: 你都
1: 係
2: 啊？
1: 校長可唔可以加埋我哋三個？
3: 交翻啲平台費得嘅，
1: 冇問題。
2: 如果你得到呢一個咁嘅即係答案啦，你想同啲同學仔會講啲咩啊？校長，
3: 其實
2: 係唔識得自己讚自己，都係我哋三個都覺得係喎。
3: 係啊，係係、啊、自己
2: 好難讚自己。
3: 我有試過問小朋友話：你今日讚咗自己未啊？讚咩啊？
0: 係
3: 啦，讚咩啊？我話你今日有冇嗌老師早晨？有冇嗌校工叔叔早晨？
0: 有啊。
3: 跟住我話，咁你咪有禮貌嘅小朋友咯。跟住佢就話，呢啲應該㗎喎。
2: 係啊，我想答你係啊，
0: 應
2: 該㗎
0: 嘛。
3: 係咯，係啊。
2: 有人冇禮貌嘅咩？乜有？
3: 有啲好內向嗰啲咧，尤其是去到青春期嗰啲咧，
2: 係啊，佢哋係
3: 唔出聲嘅，即係佢望一望咁就。或者是見到就咬咬頭就走啦咁樣，但啲低年班嗰啲佢哋即係其實都揾唔到自己嘅亮點啊，於是乎學校咧，我哋就要搞一啲嘅活動咧、出嚟咧教佢哋點樣、我的閃光點，就叫佢哋咧自己有人自己舉手，你諗到自己有啲咩讚自己嘅，行出嚟喺個組會嗰時候用個麥話俾全校聽，我可以咁樣讚自己，等小朋友識得學識得讚自己。
0: 同埋佢就快喊啦，
2: 真係係
0: 啦，你就快喊啦，佢好好啊 呢、這個，如果細個開始咧有人咁樣教咧，長大會行少好多冤枉路啊！
2: 我覺得佢就係對唔住下，我會覺得佢就係咧，你識得讚自己嘅話咧，你就會識得欣賞其他人，你都會識得讚人，係係咪啊？
3: 但反而家長讚小朋友係讚得好多嘅喎、我哋個情況就係、
1: 自己嘅心肝寶貝，
2: 係啊！我哋真係成日都會覺得啲家長。太緊張，啲小朋友有時未必會懂得用呢一個方法同佢哋溝通
3: 啦。因為咧，我哋就係特登咧用呢一個平台同家長講，你咧平時咧鬧小朋友咧鬧咗就算啦嚇，過眼雲煙，唔好記住啲小朋友。但係讚咧擺喺個平台度咧，佢哋要時時刻刻攞翻出嚟睇。同埋我哋會年度有一個嘅詞語嘅，譬如阿瑞你係最開心嘅，我係一個咧最開朗嘅同學，你係一個最有學問嘅人咁樣，或者你係一個咧最肯幫助別人嘅人咁樣，咁佢哋就會覺得自己啊係、我係一個好幫助別人嘅人喎，咁佢以後咪繼續多啲幫助別人咯，或者係再開心啲咯咁樣，即係會記住
2: 要為佢哋定立一個目標，係
3: 啦，
2: 同埋要成為。
3: 我佢會即係塑造咗自己嘅形象，我係一個咁樣嘅人，係啦，所以呢一點咧，我哋就係同家長講明，唔係話唔可以鬧小朋友，即係做錯事有陣時都會鬧噶嘛，咁但係鬧咗嗰日就算啦，就唔好成世記住，唔好記住，唔好影響自尊心，
2: 唔好之後又攞翻嚟。
1: 老味啦，你成日鬧我，
2: 咁咩啊老爺？
3: 你唔好記住，
2: 你
3: 唔好
2: 咪一樣。
0: 你係
1: 校長又鬧我，
2: 校長叫你
1: 唔好鬧
2: 你，我可以鬧你啊！

0: 古壁球。
1: 壁球啊，你个地方有个房。
2: 即系射箭、砌积木，你都觉得系易咯，容易咯。D 系咩话 ？Sorry，D
0: 系
2: 剑击。
0: 剑
2: 击啊！
1: 劍擊
0: 好易嘅，壁球要好多空間啊，
1: 是啊
2: 都係，
0: 因為同一次過兩個人玩嘛。劍擊咧一個禮堂，大家二對二咁，可能三四十個人一齊都得。
2: 嗯
0: 壁球要好多地方。
2: 係咯，壁球啊，全壁啊，
3: 全壁，
2: 係啦，全壁，全部錯，
3: 錯錯錯。
2: 你
4: 校校長，
2: 我哋啊，
3: 唔係，
4: 校長，我有啲唔舒服，我要去醫療室。
3: 嗱，你哋今日賺咗自己好多嘅，所以大家要面對下。
2: 咁啊，射箭啦。
1: 再估，我哋再估。
3: 嗱，壁球咧，原因係我哋自己有一個體育老師，佢自己好中意打壁球。
2: 啊，
3: 我個所以
1: 要準備喎。
3: 你哋覺唔覺得，即係如果個體育老師中意打籃球，嗰間學校就籃球好勁啊？
0: 係
3: 啦，我哋有個老師好中意打壁球，咁所以學校冇地方租隔離嗰啲場館去打，佢哋都會打嘅，甚至喺粉嶺嘅場館。冇位咧，佢哋去大埔，佢哋都會去打嘅。
1: 哇！
3: 打到咧，甚至佢會咧寫一啲嘅分齡咧，去帶啲學生咧去深圳打。嚟緊我哋仲會去馬來西亞嗰度咧打比賽嘅。
2: 好熱血啊！呢件事
3: 係啊係啊，
1: 我必須要入學。
2: 係啊，咁如果係嘅話，會唔會其他啲都係同啲老師有關？即係有一個射箭好叻嘅，咁所以就會冇，即係冇射箭嘅
3: 有。
2: 有，誒唔係冇講住，因為我哋而家係補答，
3: 好
2: 誒補答你講乜嘢？
1: 劍擊咯，
0: 劍擊咯，係咯，
2: 劍擊係咪？咁我係積木啊，你咧？你兩個劍擊，兩個劍擊，一個積木，冇人揀射箭，正確答案係
3: 有人啱嘅，
2: 係
0: 劍擊，
2: 一
0: 冇嘅，
1: 冇劍擊。我以為而家咁流行會有添，
2: 我唔舒服。
3: 係其實咧學校咧係學而家香港好多學校開始開劍擊嘅，因為我哋香港隊叻啊嘛，
1: 係
3: 啊，呢個都係一個熱潮嚟嘅。
2: 好啊，
3: 我哋呢個熱潮熱詞先，因為太多嘢玩，所以我哋就遲熱詞啲先。咁砌 LEGO 咧，唔係就咁砌完就算嘅，而家啲 LEGO 係要編程嘅，要有編程有個。STEM 嘅元素喺度，有 STEM 嘅元素喺度，所以咧就可以好多比賽啦咁樣。逢親有比賽咧，啲小朋友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方向啊，係啦。咁佢哋去向住呢個方向去諗，同埋係一個 project 嚟㗎。
2: 哦，
3: 即係譬如而家
2: 都會砌個機械人咁樣，係咪？
3: 唔係砌個機械人，
2: 我知，即係其實意思係咁樣去參加比賽。
3: 佢哋參加比賽，譬如我哋而家要建設一個未來城市係要環保嘅，咁要佢哋砌一個城市出嚟係環保嘅。
2: 係，
3: 咁佢哋就會用 LEGO 去砌啦，砌完之後仲要加埋一啲咧感應嘅工具落去啦，然後咧就連接到一個嘅 iPad 啦，
2: 明白
3: iPad 嗰度編程啦，然後識喐，喐完之後去比賽嘅時候咧就要 present 俾啲評判聽，
2: 知道，
3: 所以要講啦咁樣，所以其實個內容唔係齋砌，
1: 我都係唔入學啦。第三條
3: 又唔使個個玩嘅。
2: 第三條，
3: 好，你有冇留意而家政府好興講課託啊？課餘託管
1: 啊，有啊，
3: 係啦，釋放嗰啲婦女嘅勞動力嘛，
0: 唔使釋放噶，唔使勞動噶。
1: 細路仔我唔會要你打工嘅，你放心。
3: 屋企勞動夠啦，係咪？
2: 係啦，好，繼續。
3: 課託，你估課託到最多幾多點？係 A 五點，
2: 係
3: B 五點半，
2: 係。
3: D 六點 ，D 六點半，
1: 六點半啦，五點都未
0: 放
1: 工，
2: 係咪噶？好啦，六點半啦，全啲，
3: 耶！係啊，真係要俾啲家長放工嚟湊小朋友，咁佢哋喺學校嗰度托管，
2: 六點半，
3: 係啊，真係天黑㗎，係啊，
2: 㗎啦，
3: 托到六點半啊，因為要湊。等家長翻嚟湊啊嘛，其實政府嘅大方向都係咁啦，因為佢喺學校度托管咧就放心啲，安全啲，地方都大啲，
2: 啱啊，
3: 做
2: 曬
3: 功課可以玩下啊嘛，
1: 係啊，安全，係
2: 咯，可以
3: 唔得嘥
2: 做好多嘢。好啦，第四題，
1: 第四條，
3: 你估下我哋啲小學生咧，而家好興去交流噶嘛？如果你喺我哋學校讀小六嘅話，你一年最多可以去幾多次交流啊 ？A 三次，
2: 係
3: B。四次
2: 系
3: ，C 五次 ，D 六次，
2: 多啲啊，不如六次，
0: 六次。小六要考成分試喎。
2: 咦，咁啊三次。
0: 我揀中間先，我揀五先。
1: 我跟你，
2: 好，即係一個 B 兩個 C， 有冇人啊？
3: 一個 B 兩個 C。
1: 我揀四次啊。
0: 兩個 B 兩個 C。
2: 有人你揀四次係咪？
1: 我揀四次。
2: 你揀四次啊嘛，係咯，即係一個 B 咯。我同阿新抱仔都係 C
3: 啦。你入嚟讀啦，你得㗎。
0: 係啊。

0: 四次，
1: 哇，都多喎，
2: 最多最多
3: 係好
2: 多
3: 最多係啦。我哋即係上學期有一個交流周，下學期又有一個交流周，考完試之後咧，佢哋對曬卷咧，就會俾佢哋出去玩下咯。
1: 試過去邊度玩啊？
3: 內地多
1: 哦，好好嘅交流，
3: 係啊，可以去探下啲姊妹學校啊，或者南京、北京嗰啲全部都去。
0: 哇！小學飛機啦喎，係
3: 啦，
1: 你以前去邊啊？
0: 我以前山頂畢業旅行咧，小六咧就去中文大學。
3: 唔係去望夫石咩？睇
1: 望夫石平時秋季旅行
0: 坐旅遊巴經嗰時，大家就一齊望啦，
1: 會望到冇為止咯，入到隧道啦，咁你會
3: 學校旅行係有嘅，不過我哋都去海洋公園噶啦，而家啲
1: 哇小朋友真係好好。
0: 我以前小學最恨 BBQ， 但係冇，因為危險喎。
1: 你去西倫潭咪有得 BBQ 咯？
0: 我冇得去。
4: 點解北潭涌嗰啲咧？
1: 係啊。
0: 梗冇啦，有一次我好嬲啊，
1: 唔俾回條
0: 去摩士公園啊，激死我！
1: 你係咪住喺附近㗎？
0: 係啊，唉，我阿媽都帶我去
3: 啦。你阿媽唔帶你自己都去啦，係咪啊？
0: 係咯，摩士公
3: 園，咁又係嘅，係啊，係啊，
0: 好嬲
1: 啊你 ！OK， 好啦，最後尾一題，
0: 好，第一條，
3: 學校咧培養學生以下嘅。边种能力呢？边啲能力啦，或者系 A 创意能力 ，B 沟通协作能力 ，C 慎思明辨能力 ，D 以上皆是。
1: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是。
3: 哇！大家好聪明啊！
0: 好嘢！我都觉得我自己好聪明，自己赞自己啦，反正
1: 系咪一人一间？系啊，自己赞自己啦。
3: 系啊，系啊。其实而家呢啲能力对佢哋第时社会长大咗真系好重要。
0: 同意啊。
4: 三个 C 啊，呢度有。
1: 嗯
3: 嗯，系啊
1: 系啊，
3: 包括有啲咩嘢？
1: 四个。
3: 有創意啦、溝通啦、協作啦，同埋慎思明辨。其實仲有一個 C 叫做回饋嘅，我哋都希望小朋友應該可以做到，因為你自己叻曬冇用㗎，你要回饋翻俾個社會。
1: 聽唔聽到啊？
0: 我想講啦，你快過我，輸咗，
4: 你回饋俾我先得㗎，
3: 要回饋翻俾社會。
0: 好嘅，非常
1: 好啊！
0: 多謝校長啊！
1: 多謝校長。係啦，咁當然即係今日咧咁一條問題嘅話，大家都學咗好多嘢啦。咁其實即係呢一段時間，我都想問一問阿校長咧，秋天啊，呢啲咁舒服嘅時間咧，會唔會話係忙啲啊，定係點？因為佢開學
0: 一個月，
1: 一個月都未
0: 大半個月，
1: 未夠
4: 禮拜差唔多。
1: 系啊，系啊，呢啲時間嘅話，應該都係
3: 其實都
1: 係
3: 幫小朋友進入去適應翻。你七八月放暑假一定係 relax 咗啦，瞓覺都瞓晏咗少少啦。
1: 嗯，
3: 咁所以而家佢哋係開始入翻一個正軌先，
0: 係
1: 啦。哦，正軌先嚇。通常會幾耐到啲同學仔嘅話就會真係係啦，冇錯，
3: 一個月乜都得噶啦。
0: 哦，我唔得，
1: 佢要四年，
3: 適應能力比較弱。
0: 我要到四年班
1: 先明白，
0: 先知道原來我翻緊小學。
1: 要四年班先明白一年班啲嘢。
0: 所以，我自熟。
1: 系咯，
0: 校長唔好睇唔起我啊！
1: 唔好睇唔起你，
3: 到四年班先守規矩咧。
0: 哦 ，OK，
3: 一年
1: 你係咪啊？
3: 其實一年班最緊要係學規矩嘛。
1: 係有冇㗎？有冇分㗎？即係幾多年班嘅話，你會希望達到
0: 目標
1: 係啊？係啲咩嘅目標？
3: 其實佢哋由幼稚園升上嚟小學係好唔同㗎嘛，因為幼稚園咧全部都係同一個老師教曬佢成堂跟住佢㗎嘛，小學要轉堂㗎喎，仲有一個自由時間係小息。啲知幼稚園嚟學校度參觀嗰時候咧，佢哋最覺得神奇嘅咧就係有小息，小息係自由。
1: 即係啲同學仔嚟講，
3: 係啊係啊，對佢哋嚟講咧，原來自由係咁寶貴。
1: 嗯，
0: 有冇諗住小息出去買啲嘢？
3: 係啊，嗱呢個就唔得嘅，呢個就唔得嘅。小息一定喺學校裏邊嘅，但係幼稚園學生係冇小息噶嘛，佢哋去廁所都謝謝跟住，
1: 冇，但係
3: 佢哋
1: 都瞓覺喎，
3: 係啊。
4: 係冇錯。小息梗係傾偈啦，所以咧忍住咗傳招嗰啲嘢咧，傾曬出嚟啊個小息。
3: 係啦，小息同埋好多時候啲同學同同學咧，大家會建立友誼咧，其實對小朋友嚟講係一個新嘅學習。
0: 而家仲有冇小息嘅時候跑跑下咧，突然間鐘響，全部停唔喐㗎？
3: 小息根本就唔會跑，太多人啦喺學校入邊會撞親，佢哋根本就唔會跑，所以就唔會跑跑下停。吹雞嗰只啊嘛，我哋細個嗰時
1: 係啊。好啦，今日咧要多謝曬咧陳校長嚟到同我哋玩啦，又學咗好多嘢啦。好啦，嚟到呢一個時候咧，就係你點唱嘅時候啦。你揀咗一首歌，同埋想點唱俾啲咩人聽咧？
3: 嗱，我講揀咗嗰首歌咧，係其實係一首電影嘅主題曲。小孩不笨三的主题曲叫做有用的人，咁咧我就想送俾全香港嘅学生啦，同埋佢哋嘅父母，你留心一下啲歌词啊，呢首歌咧提醒咗我哋咧，每个小朋友都有佢独特嘅光芒嘅，成绩咧就唔系衡量所有嘢嘅唯一标准，细路仔咧如果你努力啊，你肯。你同埋你善良嘅話咧，其實咧比任何分數都珍貴嘅。爸爸媽媽，你哋都聽住咯，要擁抱你嘅小朋友，要唔好俾佢哋咁大嘅壓力。係啦，呢啲細路仔嘅親子時間咧，其實係好難得嘅。到佢長大咗嘅時候咧，你想佢親你都好難親嘅。小學嗰時候係特別好嘅，所以
0: 係啊，
3: 大家留心一下啲歌詞啊！
1: 多謝曬陳校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一啲合约或者交易嘅时候使用人民币等。佢话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唔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说，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容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说，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在哪里，严谨处理。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今个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业系蔡若莲话，呢一项嘅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系唔会预设中学抑或小学先行，亦都会考虑各种模式嘅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6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105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88.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302升8.4，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2跌8.0，中芯国际65.35升2.95，Minimax 288.6升33.8，联想集团36.84升2.5毫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7，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8，欧元9.0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5点，升1228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41美元，卖出435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嘉乐撒圣方济各书院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我是风骚发汇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你仲记唔记得啊？你上一次无忧无虑咁笑系几时呢？啊，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嘅笑点啊好低噶，好容易咧会笑到肚痛啊，笑到咧飙眼水。但系人到中年咧，我哋又好似越嚟越难咧系笑得出嘅，因为我哋嘅背后有太多包袱、太多顾虑，已经唔容易开怀大笑啦。希望每日嘅音乐中年，透过我嘅音乐，喂，至少可以令你会心微笑啊！

聽呢首歌呢就好似重溫返啦1978年電影油脂一樣㗎。呢首歌嘅設計都好電影咁㗎，用咗男女視覺交替嘅對話方式，表面係一首好甜蜜嘅夏日情歌，但其實呢係暗藏一個好有趣嘅羅生門事件㗎。男主角 Danny 同班兄弟講啦，嗰個暑假呢佢同女主角 Sandy 呢點點點點點，但 Sandy 呢又同班姊妹講另一個版本，於是呢同一個暑假兩把口呢講出兩個完全唔同嘅故仔㗎。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John Travolta 嘅 Summer Nights。

泽田嘅呢一首《决战二世祖》啊，净系个歌名啊，已经话你知咧，首歌系唱咩噶啦？就系、是、咧穷小子挑战富二代嘅爱情故仔。某程度个灵感咧，就系嚟自泽田啊，当年几乎咧日日匿喺录音室，有一次咧同阿 Mark 女雷仲德咧，佢啊呻咗几句。雷仲德嘅音乐班底咧，就将咧泽田嗰种啊，所有靓女都俾有钱仔追咗啦嘅心情写成呢一首歌曲啊。

0: 1985年啊，三个男人走埋一齐咧，唱一首情歌，系关于咧男人咧对爱情嘅睇法。张学友唱嘅咧系热烈地热爱嘅甜蜜，蔡国权唱嘅咧系默默地道歉嘅忍让。钟镇涛唱嘅咧就系浪漫是猛火嘅激情啊！三个男人三种恋爱态度，爱情嘅面貌就系咁复杂噶啦。当年 B 哥哥已经系乐坛前辈啊，创作歌手蔡国权加埋出道冇几耐嘅学友，音乐上嘅化学作用，爱情组曲。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成日话翻唱咧唔系模仿，可以咧系对歌曲嘅一种重新定义啊！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一个示范。1979年啊，麦洁文啊参加歌唱大赛，咁啊选唱咗咧《廉卷西风》啊攞咗冠军嘅。但其实呢一首歌嘅原唱咧系吴香伦，本来就系香港电台同名广播剧嘅主题曲，因为麦洁文啊唱得太好啦，加上后嚟佢又签咗唱片公司正式灌录呢一首歌，搞到好多人咧以为佢先至系原唱。卢国沾啊，好擅长啊嘛，将古代诗词咧放入歌词。廉卷西风嘅灵感就系源自宋代词人李清照嘅名句：莫道不消云，廉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有啲歌手一出道就爆红啦。1989年呢就出现咗两位新人王，一个呢就係王杰，另一个呢就係关淑怡。当年大家最记得 Shelly 嘅一定係难得有情人，但係呢我就被佢呢第一张大碟嘅主打歌冬暖呢所吸引嘅。呢首歌已经展现咗佢好独特嘅气质，唔係典型嘅甜美，而係一种呢又冷又暖嘅矛盾感。佢唱嘅呢唔係轰轰烈烈嘅爱，而係一种呢如果你喺度我就唔冻嘅奢望，可惜你已经离我而去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嘅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发展局局长凌汉涛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全国政协前主席是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1年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3个调研处分别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9点到夜晚9点，星期日是朝早9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隔离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的时候协助解决住屋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8点，升164点，总成交金额1,06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2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87.5，升47.5；南方恒生科技4.30.04，升8仙。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4跌6毫，中芯国际65.3升2.9，Minimax 288.8升34蚊，联想集团36.88升2.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23，加元1.398，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03点，升1,067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6.99美元，卖出4,3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8: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7: 边个佢啊？
8: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就期去验车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11: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揀东施效颦来参赛的呢？
12: 讲过就可以学多些知识，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5: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椰蓉蛋黄。
16: 哇，耶娜，你去到揀緊月饼喎，咁多口味嘅咩？
15: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諗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16: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15: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16: 哇，听落好得意喎，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15: 真係冇喎，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是不是拖延症的 friend 呢？可能大家都是专家，礼拜一已经知道礼拜五要交嘢，结果礼拜四晚呢才开电脑，又或者答应自己今晚十一点瞓，点知煲剧煲到凌晨三点，仲要同自己讲睇多一集就瞓㗎啦。拖延症呢一家嘢呢，唔係懒呀，係一种我知我应该做但我依家唔想做嘅艺术。不过有啲人偏偏唔拖，仲要快到你唔信呀。好似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呢一位创作男歌手只係用咗一日啦就寫好个旋律啦。佢係阿 J 周杰伦。

菊花台就是周杰伦为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写的片尾曲，他说令他最感动的气氛全部都是发生在铺满菊花的场景，所以灵感一到，他大概用了一天就搞定这首歌的旋律。至于填词的方文山，他根本是没有看过部戏的，是靠周杰伦口述剧情的，然后写出菊花残满地霜，你的笑容已泛黄这些歌词，而歌词入面的宫廷矛盾和菊花花海被践踏的画面竟然完全配合到电影的剧情。制作组的人包括张艺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的，个个都眼泛泪光。

中国人送别好兴咧截柳噶，即系咧截下柳枝啊送俾对方。咁点解系柳咧？嗱，因为柳咧同留鞋音啊，截柳咧就系想留住对方。而阿 Lam 林子祥啊呢一首再见杨柳，阿郑国江老师咧就系、借用咗呢一个送别嘅传统，融入情侣分手嘅场景。歌词啊冇呼天抢地啊，净系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怎么会消瘦？你走咗之后啊，连棵柳树都瘦咗。哎呀，好诗意啊！

0: 今日音樂中年連續幾首歌呢，可以算是一種反差㗎。好潮嘅周杰倫好愛中國風嘅音樂啊，阿 Lam 林子祥半個唐人半個西人唱小調啊。至於沙裏葉倩文本來又唔太識中文，走去唱中國味道嘅甜言蜜語啊，勁嘅勁在呢，佢哋全部都冇違和感
1: 㗎。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校長咧同80歲嘅 AI 自己一齊唱以下呢一首歌咧，係有感覺嘅。歌詞寫嘅係80歲後仍能分享好戲，唔係講咧愛情咧有幾咁轟烈啦。是讲一种很朴素的愿望的。我们老了之后还可不可以坐在一起看回以前看过的戏，这个愿望后生的时候觉得很容易，但是越老就越发现80岁那时大家还在不在这里呢？就算在这里了，还可不可以爱到80岁呢？

嗱，我睇咗谭校长嘅演唱会啦，啊，成晚咧就系透过阿谭校长嘅歌咧，认领翻咧自己嘅青春日。每一首歌都好似一位朋友，啊，仲有背后嘅经历同埋古仔啊。

以前唱片公司推出唱片的策略就是精打细算，乘胜追击的。当一位歌手上隻碟爆红，就会短时间推出全新专辑的。如果赶不及做一张十首歌的全新大碟，就用绝招咯，新曲加精选。就好像以下这位男歌手，93年的1月，喜欢你是你就掂了，唱片公司不理3721，嗱嗱声在同年7月复制一首差不多类型的作品，还要是出新曲加精选，食住个世，许志安，雨后阳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嘅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報告提出將於今年年底推出樂遊卡手機卡，是推出樂遊卡手機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樂遊卡牽涉270萬人，部分長者只是用實體卡，未必習慣用手機。現在當局先更換實名登記和有相片的樂遊卡，之後推出手機版樂遊卡，容許兩者並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会增加到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之前最少再有2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至18间。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将来不止18间，因为陆续很多有心的机构和人士和局方商讨，亦都见到最近的社区客厅规模越来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帮到有需要的劏房户。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点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发仪式。他在仪式致辞说，918事变提醒大家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之源，所以大家更应该珍惜今日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见证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940多个大中小学学生和升旗队代表参加5日行程的访京团，他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亲身观看升旗仪式，亦都会同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交流，到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的时候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在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以见到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陈美宝说，有信心北环线将会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重要联系，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北都建设、促进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建，是香港跨境基建的标志性工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 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3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2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至普781.5，升41.5。南方恒生科技4.3，升8.2。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8.9，升3.8。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86.4，升31.6。联想集团37.06，升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3，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6，欧元9.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升1,132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4美元，卖出4,36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我阿薛做完3-5成分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緊嘅就係骚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五 解呢位同學會揀東施效頻嚟參賽嘅呢？
9: 講過就可以學多啲知識，因為我想同大家講，原來大家都有自己嘅優點，唔需要模仿人哋。
7: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與常會全力支持三成群說故事。
2: 今個星期五有講故事比賽初小組嘅三甲得主為我哋演出得獎作品。
10: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11: 哇，耶娜，你去到揀緊月饼喎，咁多口味嘅咩？
10: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諗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11: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10: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11: 哇，听落好得意喎，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10: 真係冇喎，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真係冇喎，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剛、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靜莉、
3: Maybe Hong Kong。
0: Happy Friday， 開始今日禮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
1: 一個星期嚟到最尾一日啦，你又好勤力啦，李志剛日日咧，你翻嚟節目之前咧都係做完運動先翻嚟
0: 嘅。呢個禮拜我專登唔勤力啊，
1: 點解啊？
0: 呢個禮拜我停咗一個禮拜，因為咧我發覺咧，即係有陣時咧做運動咧，你太勤力咧，有陣時你會唔珍惜咧同教練嗰個相處啊，所以呢個禮拜，因為我自己呢個禮拜，
2: 即係咪會見到教練就猛整啊？
1: 好似愛情咁嘅關係一樣，
0: 都有少少噶。
2: 見到教練，唉，又要流汗，又要辛苦啦。
0: 你見到好多嗰啲咧，即係成日攞獎嗰啲大隻仔咧，佢哋咧，譬如去嗰啲比賽攞獎咧，佢哋到最後咧，即係同個教練咧又攬又錫又啜咧，真係好曖昧嘅，你知唔知啊？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咁所以呢個禮拜咧，我就冇好勤力咁做運動咧，原來係有一個幾好嘅反效果嘅，就是、你會 miss 嗰個做運動嘅嗰個生活啊，亦都 miss。教練啦 ，miss 嗰、那個去做運動嗰、那個地方嗰一啲同學仔啦，隔離都有好多人 train 噶嘛，係咪？咁我成個禮拜冇去嘅時候咧，我終於明白，運動係我其中人生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如果我冇嘅話咧，我呢個禮拜咧散散地有少少。
1: 我覺得運動咧對於你嚟講咧係你人生去到而家嚟講咧佔好大部分嘅時間添。
0: 係，我都估唔到會突然間變成咁樣嘅。
2: 你啱啱嗰個經歷咧，好似係人哋小別勝新婚嘅感覺咯。
0: 類似啦，
2: 即係好似咧，你日日見咧就，唉，
0: 好猛啊！
2: 隔離嗰個真係
0: 好憎佢啊！係
2: 啦，少少嘢咧都會好猛憎，但係當咧佢離開咗你嘅生活咧，你就瞬間會覺得好失落喎。
0: 就係、是咁樣啦，即係譬如佢咧，即係我教練啦，即係有陣時 train 我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做多下，譬如佢明明話係廿下嘅啫，突然間廿下之後咧，佢冇話拉屎，咁我知道佢一定係加噶啦。跟住做多下，做多下，無端端做多五下，譬如廿下變咗廿五下啦。
1: 我明啊。
0: 咁你嗰陣時會好嬲佢嘅，好嬲佢，搞錯啊，好似玩我咁樣咁樣。咁但係呢個禮拜咧，當咧你冇同佢 train 嘅時候咧，你諗翻其實佢加多個五下都係為我好啫。
2: 你終於知道原來。系人哋为你好啦。
0: 其实佢系为我好，我唔应该发咁大脾气嘅，唔应该闹到佢咧，即系趴落喺度嘅。
1: 喂，你教练个女朋友系咪 Amanda 话嘅？
0: 系 Amanda。
1: 我想打个电话俾 Amanda，
0: 做咩事？
1: 小心啲啊！你男朋友会俾人抢走咯。
0: 佢知噶，佢知噶，佢好惊我噶，
1: 好忌你添啊！
0: 好忌我噶，我每次我去到个 center 咧，佢就系对我特别差噶，唔系讲笑啫。不过咧，而家喺网上面咧，即系见到有一啲朋友咧，都有啲类似我呢一啲咧，即系个心路历程咧，就系、是、做运动方面。而家兴一个咧就系追星运动喎，系嘛？
2: 冇错，佢一个叫做追星式运动。咁其实呢一个咧系好耐之前咧，我有啲朋友已经会咁做噶啦。佢哋嗰种方法系点样咧？佢哋电话嘅 wallpaper 啊，或者即系所有电脑啊嗰啲咧，任何嘅地方咧，佢都会摆一啲系佢嘅 model 出嚟。即系譬如咧，佢系譬如女仔啦，佢就会特登揾一啲身材好正嘅 model， 咁就会摆上 wallpaper。咁每次咧，你一开个电话，你就见到。哇！呢一个系我梦寐以求嘅身材，好啦，咁样我要加油。咁或者男仔咧就会特登咧去摆嗰啲咧，喂有八嚿腹肌啊，好正嗰啲咁样。咁但系而家咧有一种更加新式嘅健身方法咧，就系咧喺内地咧有啲健身室咧，佢哋会特登咧嗰个跑步机前面就摆好多唔同嘅明星出嚟。咁但系今次咧就唔系女仔。放翻啲女仔嘅，系放佢哋中意嘅男性喺度，系啦。咁咧、你就一路跑，咁你前面咧平时大家咧都会睇电话啊，或者睇下电视啊，唔系。你今次咧你就望住你最爱嘅嗰位好靓仔、好大只嗰个男明星，咁咧你就好有动力咁样一直喺度跑噶啦。咁、又或者咧，除咗系跑步机之外咧，因为而家咧兴嗰啲咩 Pilates 普拉提啊嘛，咁佢哋咪有啲机喺度嘅。佢哋咧直头咧喺嗰张床嗰度咧，佢哋咧系会黐咗嗰个男明星嘅样喺度啊！即系变相咧，你做运动咧，譬如你瞓低嘅时候咧，你又好似有种压住佢嘅感觉。
1: 系嗰下九式啊，嗰个叫做
0: 下九式啊，
1: 系啦，
2: 即系咧，你成个人都瞓咗喺度，你好似哎呀，嗰个男明星咧陪伴我一齐做运动啊，嗰、那 嗰個感覺咧，佢哋就會更加有動力咯。
1: 仲要啱啱嘅手咧，係擺咗落個胸前添啊！即係個男明星好似變咗張嗰張相咧，鋪咗之後咧，啱啱摸住個胸，
0: 好核突喎！但係咁樣，好似有少少咧，即係 erotic 啊！係啊！
1: 你諗下嗰陣時啊，有啲人啊興咗咩？攬枕都係咁樣啦，攬住個攬枕，你中意嗰個
0: 偶
2: 像，你又唔係真係攬佢？
0: 咁若果真係有效嘅話咧，我亦都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
1: 我覺得有效嘅。你諗下當年我哋睇瘦身男女啊，鄭秀文都連住自己瘦嗰張相喺度話：，我肥妹我都要變瘦咧咁樣。
0: 超 B 啊，嗰啲係電影嚟嘅，係虛構㗎。係
1: 啊，咁都係現實嘢嘅參考嘅啫嘛。
2: 其實都係因為有陣時咧，你做運動咧，我咧係嗰啲做運動之後就好 happy， 做運動之前咧，我真係覺得自己好似落咗地獄咁樣，真係好辛苦，我真係毫無動力做運動。
0: 我好中意你，你咁樣，你好似冇怪過自己咯嚇，你
2: 點解要怪自己啊？真
0: 係
2: 辛苦啊嘛！
0: 即係你冇覺得自己係有問題，係覺得咧其實係個問題係在於做運動。
2: 其實真係啊，
0: 唔關你事嘅。
2: 即係其實做運動真係好辛苦。
1: 即係唔愛㗎係咪你？
2: 我真係一啲都唔愛。
0: 但係你中意跳舞㗎。
2: 我鍾意跳舞嘅，但係我覺得跳嗱，因為老實講，咁多個運動入面呢，跳舞呢相對上呢消耗卡路里嗰、那個比率呢係低啲嘅。
0: 係咁啊？
2: 係啊，即係你譬如跑步啊或者做 gym 呢一啲呢，一定係對
0: 高啲嘅，高強度，
2: 一定係高強度啲嘅。跳舞呢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到減肥嗰個程度呢，你起碼要一日跳兩三個鐘你先等於係跑步咁樣。咁、但如果你一日要跳兩三個鐘呢，其實都好辛苦。好
0: 啦，
2: 已經。
0: 啊，總之你唔想辛苦。
2: 我唔想辛苦，我覺得做運已經好苦啦，點解仲要搞著自己啊？
1: 係，雖然你哋冇問我啦，我想講下嘅。
0: 佢而家好介意人哋咧，有冇問佢？係
1: 啊，你唔問我喎，
2: 分享下
0: 我自己講。
1: 嗱，即係李志剛就好清楚我嘅，即係李志剛就知道我咧，由細到大咧，即係活咗幾廿歲人咧，我都係唔中意做運動嘅，即係唔係到我逼啊，即係攞把刀圍捅要做唔做啊嗰啲咧，我都唔會做噶啦。但係而家咧。我都係未叫愛上，但係我會願意每個禮拜去做運動，因為個過程咧就係成班運動嘅時候，嗰班朋友咧喺度吹水啊，咁仲要咧開始我唔係最差嗰個嘛，即係即係仲有人低過我嘛，咁我就可以去到笑人咯。咁我哋覺得好開心咯。
2: 呢、這個心態咧，好似好負面咁。
0: 負面負面，心地唔好。
1: 但係你因為呢個鼓勵到自己啊，即係你見到人哋咧做，即係做到或者做唔到嘅時候咧，哇嗱呢個我做到啦，咁你自己覺得，哎我做到啊，原來我唔係唔得噶。
0: 所以你明白而家點解我成日要唔中意佢啦？即係佢嘅心態有問題。
2: 同埋我想知道，譬如萬一你嗰班入邊咁啱即係做得最差嗰、那個嗰日，請咗假，唔係請咗假冇去嘅話，咁你咪變咗最差嗰、那個，咁你嗰日咪好唔開心？
1: 咁我虛心學習
0: 佢講曬，
2: 我都想分享啊！其實咧，我以前咧有同 friend 咧，即大家都知咧，我係好慳錢、好節儉噶嘛。我同有個 friend 咧，哇，兩個都係非常之爭做運動。我哋點樣去鼓勵對方呢？早知我哋就逢約好，可能就逢星期一晚一齊做運動。邊個唔出現嘅話呢就要罰20蚊俾對方咁樣
0: 咯，咁你咪會好出席率好高咯，而家咪
2: 出席率好高啊！
1: 咁你都幾好，20蚊你就可以控制到你咯。
2: 嚇，2蚊都控制到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咧，就交俾咧做运动好叻嘅超 B 啦。
3: 唔好咁讲，
4: 系咪成日笑人嘅超 B？
3: 少少地咁咯，而家
2: 成日真人富贵艳人贫嘅超 B。
3: 咁呢个我真系承认嘅。
2: 又唔系。
3: 系，今日拣嚟一位朋友咧，哇，近排都见到喺网络上面啦，
2: 见翻佢啊，
3: 即系好多嘅程度都见到佢啊，就系 Gigi 梁咏琪啊，因为今年咧佢嚟紧年尾咧都会开佢嘅演唱会啊嘛，就系庆祝佢咧呢一个爱自己嘅呢一张首张嘅音乐专辑咧，就系。30年啊！
2: 咁即系佢入行30年咯，
4: 咁耐啦。
3: 佢又冇讲入行，佢话呢张唱片即系推出30周年。
2: 咁佢呢一张唱片推出嘅时候，
4: 多过30年添，会唔会啊？
2: 哦，系，又好似拍戏
3: 咩 model 啊，电影
2: 佢拍戏先，又好似系。
3: 系咁啊！爱自己呢一首歌咧，就系当年咧都系佢呢一张唱片嘅主
2: 点题歌啦，
3: 点题作品啦。咁啊，由作曲方面咧，林志美啦，编曲系杜志慈啦。填詞方面咧就係張美妍嘅作品嚟嘅，
2: 梁詠琪咧唱一啲咧即係小清新啊、木吉他啊呢一啲咧 acoustic 嘅歌咧，其實係好啱嘅。同埋咧，我真係要讚下阿 Gigi， 因為咧近排咧佢就係不斷咁樣去練歌啦，見到佢一啲嘅即係現場嘅演出咧水準大增啊，因為佢揾咗阿比老師咧就係做一個貼身嘅一個教練。即係我覺得唱歌有啲人成日都會話，佢唱歌有啲人唱得咁叻，點解仲要學啊？就係唱得叻先要學。点解咧？即系等于你好似去奥运啫嘛，嗰啲剑击队嗰啲队员啊，攞晒全世界金牌啊、世一啊咁样，但系都要有个教练喺身边，因为一定要有个教练咧鞭策住你，你先会越嚟越劲噶。
3: 系啊，咁呢首歌咧，当年咧就系以一个少女嘅角度去即系探讨爱情啊，同埋自我成长嘅关系，都好切合当其时嘅支持啦，都咁后生，亦都系嗰阵时系真系学生情人，可以咁讲。
2: 咁一齐听下呢一首啦吓，即系30年前嘅作品啊。
3: 系支持梁咏琪嘅。爱自己。

0: 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首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他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报告提出在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两者容许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去到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当局正在努力，相信将来不止18间，因为陆续有好多有心机构同人士同当局商讨。亦都见到最近的社区客厅规模越来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帮到有需要的劏房户。为了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今个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抑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3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26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1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3644点，升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86蚊升46蚊，腾讯控股42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314升9.6，阿里巴巴109.2升4.1，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93.6升38.8，联想集团37.42升3.1，恒生中国企业85.04先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31，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65,124点，升990点。港金报40,700蚊，比上日收市升3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2.68美元。 卖出436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而家上水马会道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位置就喺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嘅话咧就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竹林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太太太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1: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一件身室啦。
12: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1: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2: 就系佢系好旧啦。
11: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0: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12: 系啊，生晒锈嘅。
10: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2: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10: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
14: 喂，唔好得啦！
15: 喂喂喂，唔该，
16: 行入两步啦，唔该。
1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8: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9: 我是崔杰彤，
20: 我是超 B，
21: 我是阿土，
22: 我是李李姑，
18: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9: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20: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21: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18: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23: 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8: 嚟到2026年第37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包括有一只张国荣啊，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
24: 另外有谭咏麟嘅《流行转世自选集感激篇》，
25: 亦都系谭咏麟嘅《流行转世自选集不变篇》。
18: 仲有啊，即系吓阿 YT 啊，周恩廷大哥啊，吓 The Man The Boy and Him 啊。
0: 還有張國榮的 Eternal，
25: 有 Cola 的 Persona，
18: Ariana Grande Pato， 還有 Olivia Rodrigo 的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0: 還有 Cat Eyes 的 Wild，
25: 有邢子君的未完的愛。
1: 香港唱片商會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8: 嚟到啊！每周十张最受欢迎影碟啊！吓，上榜包括有李杏毅嘅《Ready for Jenny Live in Hong Kong Blu-ray》啊，
0: 仲有呢部剧情片啊，《夜王》
25: 都系剧情片，《冲锋火拼》
18: 剧情片啊，《哈利波特二：消失的密室》啊，
0: 同样都系剧情片，《哈利波特一：神秘的魔法石》
25: 港产片，《九龙城寨之围城》，
18: 仲有啊呢一个动画片啊吓，《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障劇場版，
0: 還有這一部的電影啊，《驚蛰無聲》
25: 都是港產片，《年少日記》
18: 和劇情片《迷宮裡的魔術師》。究竟兩位啊，李麗姑和超 B 看過什麼的一些影視作品？超 B 先啦。
0: 好啊，我呢上了這個串流平台看回一部就是舊的電影，其實當時推出的時候我已經很想看，但因為夾不到時間，就是2025年上映的這個《陽光女子合唱團》。
25: 哇，我不敢看，
18: 為什麼？
25: 因為我覺得你看這部戲一定是哭的咯，所以你是需要一些勇氣才可以去看這套劇。
18: 是啊是啊是啊，很多人都說會哭到眼都腫了。
0: 會啊會啊，亦都因為這套電影其實是改編自2010年即是韓國那套催淚電影，即是有人叫做美麗的聲音，有人叫巨星媽媽，看你在哪個地區譯。這個電影就是講緊在一個女子監獄當中，主角就是陳意涵，陳意涵就是一個長期受到家暴，一次的意外之後就殺了老公。
18: 哦，即是女子監獄來的，入面是原來
0: 是啊，女子監獄來的，殺了老公被判入獄，她就入了去監獄的時候就在監獄裡面看守所就生了她的女兒的，當時其實那些警察就說，你當然不要在監獄裡面湊著小朋友，不行的， 你送她走啦，怎樣怎樣，她就說不行，我一定要帶住佢一段時間先，譬如可能去到一歲好三歲好，其實佢想好到佢即係三歲左右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呢，佢就有一日要我都係冇啦，我都要放棄我唔好再養我女女啦，即係我要送佢走啦咁樣。
25: 即係因為佢嘅將來
0: 唔係，係因為小朋友呢原來發現到佢隻眼有問題嘅。即係佢 lazy eyes， 話佢隻左右眼即係可能一隻眼得弱啲，咁佢就好希望即係可能佢搵到一個好嘅家庭可以照顧到佢，即係收養佢啦，因為佢老公走咗啦嘛，佢又冇家人啦，咁得翻佢，咁所以一定系要俾人收養啊。
18: 系，
0: 咁佢就收養嘅時候咧，就即系同個人講話，你唔好話俾佢知，佢媽媽係個殺人犯啊，我唔想俾佢知道。咁呢個古仔嚟嘅，咁亦都喺當中亦都牽引到，即系譬如女子監獄啊嘛，佢哋嗰個監獄咧就係一間間房裏邊咧有幾個唔同嘅朋友嚟嘅，即系唔同我哋香港啲監獄咧一大間房咁樣嘅，佢唔係嘅，佢係細細間房裏邊有幾個嘅，咁佢本身呢間房咧已經有四個朋友喺度噶啦，咁四個都有唔同嘅故仔而入到去呢一个嘅监狱当中，咁啊每一个嘅女士咧，因为见到小朋友喺度嘛，就好似个个都系佢嘅妈妈一样，好照顾佢嘅，所以呢啲温情位咧，好似系每一个咧都会散发到嗰种爱嘅表现啊。咁之后又嚟咗一个咧后生女，即系好细个19岁，咁亦都嗰、那个就系、是、令到佢大家就好似唔妈妈啊，佢点解你19岁啊，又嚟唔尊重前辈啊，即系冇兴嘅。
18: 佢系咩事犯咩事入
0: 都系杀人，都系杀人。
25: 應該是不是入面的全部都是重犯來的？
0: 都算
18: 都重重地的殺人的。
0: 其實呢，他這些究竟每一個人呢，究竟他判多少啊，或者他怎樣，
18: 沒講清楚，
0: 沒講清楚，因為這個不是他的重點來的，重點都是那個愛的關係表現來的。咁而是看部整部電影呢，即、就是說明他是陽光女子合唱團。
18: 是是是。
0: 咁一定要合唱團先啦，咁
18: 即
0: 係
18: 會唱歌嘅。
0: 就是講陳意涵呢，就是發覺咦，點解女呢原來有一次即係嗰陣嗰啲監獄裏面有啲人嚟表演㗎嘛。佢發覺女呢對於人嚟唱歌啊嗰啲表演呢特別有興趣㗎喎。同埋佢呢唔知點解執到嗰啲琴仔呢就擁咗返去自己間監倉度呢俾佢玩嘅時候呢，佢又對音樂好有興趣喎。佢發覺咦呀女好鍾意。咁頭先咪話啦，佢要送阿女女離開監獄㗎嘛。佢就想喺送女女離開監獄之前呢，就希望可以做一次表演俾佢，好似送俾女女嘅一份禮物。就突然間呢就每年之嗰啲監獄呢就會有嗰啲表演嘅。就提議我哋想做合唱團，咁然之後就 line up 曬呢就係嗰啲唔同嘅女子 就一齊成為咗個合唱團。咁啊，每一個都已經係咧、啊，原來好犀利，依個識跳舞，嗰個又識表演之類之類咁樣啦。其實咧，我睇完成套嘢咯，其中一個咧麻麻級嘅演員咧，我哇做得咁好。
2: 通常啲老戲骨係特別勁嘅，
0: 真係好犀利，唱歌唱得咁好聽，同埋好優雅，即係你心諗。话明你咁样照嚟做监狱，你一定系嗰啲比较烂达达嗰啲样噶嘛？佢唔系过，佢优雅嘅。咁啊，讲到原来佢角色就系话啊，其实佢以前系歌星嚟嘅。咁点解会入狱咧？又系因为杀咗老公嘅。咁点解会杀咧？就你睇啦。
2: 啲老公真系好要赌抵死咁样啊！
0: 系真系抵死，
2: 老公系杀老公。
0: 咁我就觉得那个女士咁优雅，跟住又唱歌又咁好听嘅啊，边个嚟咧？我睇完成部电影之后，我睇翻原来佢就系翁善玉姐姐。
2: 原來翁善玉有份做噶，
0: 原來佢隔咗好多年冇拍過戲啦嘛，
2: 梗係啦，
0: 佢
2: 淨係
0: 拍呢部電影嘅時候，哇！我終於明白，哇！唔怪之佢嗰種優雅嘅程度咧，你係散發都淋漓盡致啊！
2: 佢動起度已經優雅啦，
0: 好靚。因為有一幕就係因為佢哋要呢一隊嘅合唱團咧出咗去外邊做表演啊，咁你見到佢哋大家都化曬妝，因為喺監獄裏面大家就唔使化妝啊嘛，即係爛達達咁樣啊嘛。一出去嘅時候化曬妝，仲哇咁靚嘅呢個嫲嫲角色，原來佢就翁善玉姐姐。
2: 哇！咁搞到我想睇添，突然間好多人冇乜興趣。
0: 嗱，佢頭先咪話呢個改編韓國嗰個嘅，韓國嗰個咧。是喊到你屎嘅，真係你每一幕你都喊嘅。我覺得佢今次呢個台灣地區嘅版本呢，佢就有少少分開咗啦。佢有喊嘅部分，亦都有啲呢係令你笑嘅部分。咁令到你所以成個嘢都冇咁沉重。

0: 但系佢发现咧，而家呢一个新世代或者 Gen Z 咁样啦，好多时咧都依赖 AI 嘅。譬如同佢以前嗰个年代比较咧，就有好多嘢唔同咗。譬如以前佢哋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可能会揾哥哥姐姐啊，或者可能会揾即系各方面嘅嘢啊咁样。但系咧而家呢一代咧，佢哋遇到困难之前啊，喺 AI 佢哋已经知道咗呢一个困难啦。即系佢哋会有好多嘢咧，都系用AI 去做嘅。同埋我哋以前咧就有啲嘢咧试咗唔得撞板咁去搞啦咁样，但系而家佢哋呢一啲 Gen Z 或者系 AI 新世代咧，佢一望到嗰单嘢已经知道要点样去解决啦，已经知道咧系唔使撞嗰个板啦，已经即系行前咗一步啊！咁佢觉得呢一样嘢咧，同佢哋以前成长嗰个年代就好唔同啦，所以佢就深入去调查咧呢一个 AI 人工智能啦。咁咧就亲身咧去走访咧一啲科技嘅领域嘅一啲头头。领导人马、领袖嘅人马、专业人士，佢好正噶。佢第一条问题就系话 ，What is AI？ 咩系人工智能咧？咁呢一条问题咧，原来都考起咧业界所有嘅顶级人物，因为佢哋话咧，嗱，如果好认真同你讲咧，咩系 AI 咧？其实系好难定义嘅。其实而家大家用紧嗰啲系咪 AI 咧？因为其实即系人工智能嘅意思就系话佢会自己思考，会自己改变嘛，系咪？但系其实我哋而家用紧嗰啲咧，未话至于系一啲系 AI 嚟嘅，只不过系一个大数据嘅一个演变法。
1: 系
0: 啦系啦，即系譬如佢即系自己识咗好多嘢啦咁样，你问佢一啲问题，佢答翻你就系咁简单啫。AI 系咩咧？佢就系喺呢一个咧一个钟头零四十四分钟嘅一个 documentary 当中咧，就试图去了解 AI 将会点样影响自己嘅仔女嘅生活啦，点样影响人类嘅未来啦。咁你睇嘅时候咧，你发觉其实已经影响咗，影响咗同埋影响紧，同埋你会发现咧好多嘅一啲大嘅一啲。企业啊，譬如嗰啲 Meta 啊，嗰啲咁嘅公司咁样咧，其实已经起咗好多嘅厂房啊，起咗好多数据嘅中心咧，就系去即系未来嘅日子啊吓，就继续延续呢一个 AI 嘅嗰个发展咧。你冇得好撳住㗎 ,AI 呢一樣嘢呢係將會成為未來嘅大趨勢。咁所以呢一個嘅爸爸準爸爸呢，佢做咗一樣呢就係好聰明嘅嘢，就係佢冇抗拒 AI, 佢就係去了解 AI 啫。咁其實一個鐘頭零四十四分鐘睇完一個 documentary, 你會唔會真係好了解 AI 呢？其實唔會㗎。因为实在太深奥啦呢样嘢，所以佢呢一个题目咧，
2: 咁有啲咩领悟咧？睇完套，
0: 其实就系要好似即系等于你喺澳洲咯，你见到成个澳洲都系乌蝇嘅，咁你点咧 ？Live with it，
2: 唯有接受，
0: 杀唔晒啲乌蝇噶嘛，系咪？你只可以同佢一齐共同生活。咁 AI 都系有呢一个类似嘅呢一个情况啦。咁同埋我觉得呢一个名咧，你头先听嗰阵时候好晕，咩嚟噶咁样？但系其实就系呢一个 documentary 咧个主旨啦。AI 記錄我是如何成為末世樂觀主義者，即係話其實我哋唔使驚話 AI 話搶咗好多嘅人類嘅工作，因為其實新嘅一代咧。嗰啲嘅工作咧，其實佢哋都已經唔使做噶啦，
1: 係
0: 咪啊？係啊，有好多嘢咧已經演變咗噶啦，同埋佢哋咧新嘅一代，佢哋可能即係 Gen Z 啦，就係攞 Gen Z 為例啊咁樣，佢哋一啲都唔驚 AI 啦，同埋其實佢哋用 AI 咧係叻過我哋上一代嘅，
1: 係，
0: 所以千祈唔需要驚咧 AI 呢一個咧，即係新嘅未來或者新嘅科技咯。
1: 我覺得而家其實 AI 咧係幫助我哋人類好多嘅，但係有啲朋友咧就係因為以前嘅年代，你咪可能翻一份工咧，你開頭嘅時候一定要做啲所謂叫做dirty work 啊，即系譬如可能，你入晒啲文件去啦，入资料啦，咁而家嗰啲新世代吓唔系唔系，过翻嚟入资料我唔会入啦，揿个掣 AI 咪帮我做晒啦，即系会咁啊，咁所以令到新世代咧唔系佢哋唔会做啊，系佢哋唔。覺得呢樣嘢唔係應該我做啊！
0: 同埋做之餘咧，同埋學習都係咯，即係等於嗱，你諗翻下，你有咗計數機之後，你仲會唔會啊？即係喺度
1: 個腦去計啊嘛，
0: 係啦，
1: 即係唔會計錯曬噶，
0: 算啦，係咪啊？即係你唔會學點樣去加減乘除啦，係咪？所以其實係有啲問題，但係呢一個問題唔係大問題，係可以咧solve 嘅，可以解決嘅。
1: 係、
2: 好啦，到我啦，我咧就睇咗一套，佢唔係電影，都唔係電視，係一個。YouTube channel 嚟嘅，但系咧我就好想同大家分享，特别系咧，如果你系韩国女团少女时代嘅 fans 咧，我系好强烈建议大家去睇嘅，因为
0: 咁得意，
2: 因为我睇嘅时候咧，我真系笑到碌地啊，系，同埋而家系真系好 hit 嘅，咁啊嗰套咧就系校园，校园咧就系少女时代入面做。

0: 主舞，即系跳舞最叻嘅嗰位，佢嘅 YouTube channel 嚟嘅。咁其实咧，我因为真系少女时代咧，我都系几熟下嘅，但系入边咧，我最唔熟咧，其实就正正系校园，因为佢喺入边咧，无论咧佢哋平时表演啊，或者佢嗰啲综艺咧，佢嗰啲好静啊、内向啦、啊，唔系好多嘢讲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中意睇其他人多啲。咁啊，点知咧，佢哋因为而家咧，其实少女时代好多都各散东西啦，咁样即系有啲就做主持啊，有啲就继续唱歌，有啲就做演戏咁样。咁佢校园咧，佢自己咧开咗一个 YouTube channel 之后咧，佢咧就有一个系列咧，哇，真系好好笑。咁咧就叫做假的校园。咁啊特登咧揾翻以前佢都系少女时代嘅人咧，咁啊有阿秀英。同埋有阿 Yuri， 呢三个咧以前都系跳舞最叻嘅三位嚟嘅，咁佢哋咧就喺度做好多唔同嘅搞笑嘅气氛喺入边啦，就话哎呀，我哋咧希望我哋可以再创呢个高峰咁样，咁同埋以前咧我哋咧喺少女时代咧，佢哋三个负责跳舞，佢哋都唔系做 center 啦，都唔系做主唱，话唔得啊，我哋咧其实咧我哋嘅实力咧系非常之强噶，我觉得我哋系可以做到 center， 我哋系可以做到主角嘅。要企 C 位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喺嗰啲影片入边咧，就系咁喺度扮喺度，哎呀，你又逗下我，我又逗下你咁样，你唔好理，咁样逗逗下咧，点知真系俾翻佢哋以前，即系佢哋本身嘅唱片公司咧，觉得。真係 work 喎，好多 fans 呢本身已經，因為佢哋已經好耐冇出返嚟啦嘛，佢哋最上一次出返嚟已經五年前合體㗎啦，咁已經開始沉沉地，同埋你知而家有好多其他 Blackpink 㗎、其他啲女團啦、咁就點知佢就係憑住呢個 YouTube channel 呢，就突然之間呢又好似嗰、那個 hit 返喎咁樣，咁公司呢真係特登為咗佢哋三個，淨係佢哋三個啫，就出咗一首新歌咁樣，咁所以呢而家呢就好多討論區啊，個個都喺度，哇！呢一代咧已經話係聲稱咧係第六代
1: 嘅 girl generation，
0: 係啦，第六代嘅怪物新人咁樣。咁佢哋咧每次出嚟咧，佢哋都話：我哋咧係致敬第二代嘅少女時代，我哋希望咧，我哋可以再創高峰，我哋希望可以擊敗我哋少女時代咁樣
1: 咯。咁佢哋個名叫咩名？冇名噶咯喎。
0: 有佢哋個名咧叫做。HRS 校利 show 校利 show 啊叫
1: 哦、oh, HRS OK OK
0: 系啦，但系真系好好笑嘅。如果你系好中意，因为我而家咧，其实 K-pop 咧，我已经开始好少睇新嘅咩第五代。
1: 你老啦嘛？
0: 系啊，真系你唔系啊，你系
2: 可以接受你啦。
1: 我知道佢话系啊。
0: 就算 K-pop 咧，我都中意听翻以前嗰啲咧，头三代嗰啲，
1: 即系 Big Bang 嗰啲咯。
0: Big Bang 嗰啲我都好中意啊，所以少女时代我嘅年代嚟噶，咁我搞到咧。我而家咧成日都睇翻少女时代，我就觉得仲系好正啊！佢哋，
1: 我觉得而家嘅 K-pop 咧 fine 得滞啫，即系太靓啦。譬如我而家中意有一对叫 Cat's Eye 啦，佢哋几个咧即系靓到喂无懈可击嘅。咁我哋咁啊睇下佢唱歌唱成点啦，个个都唱得好，跳舞又跳得好又靓，咁点算？即系你咪揾唔到瑕疵，好似好唔人性咁。
0: 系啊，太唔真啊！
1: 太唔真啊！系啦、
2: 啊。系啊，我而家都有时间唔中咧 ，look 到就系嗰啲 YouTube 嗰啲咧，弹嗰啲韩国明星，我真系觉得佢哋好犀利啊！点样犀利法咧？就系犀利在咧，佢对于镜头嗰个触感啊，佢知道你几时 tick 到佢嘅时候咧，佢喺个镜头前面点样去做个眼神动作。好輕微嘅啫，但係已經可以咧攝你嘅魂魄。
1: 有訓練㗎，呢啲係啊，佢真係每個鏡頭訓練㗎。
2: 好厲害啊，真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无资金。对于规模较小的院校会否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他指出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的100亿元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财政怎样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在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教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签署的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谴责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批评韩日等地区在内国家参与，并暗示朝方将强硬应对。朝庸社报道，金宇正批评演习是美国为在本地区搞阵营对决制造的又一个战争把戏，演习每届演习都有韩国和日本参加，体现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内越发好战。金宇正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外界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将越强。从实际行动看，当下各方对朝鲜敌对程度达到空前水平，若朝方认为国家最高利益、军事主权和地区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将会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做出应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3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11点，升200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6，腾讯控股424元跌2元，智普777.5升37.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02，阿里巴巴109.7升4.6，中芯国际64.5升咗2.1 ，MiniMax 290.8升36元，联想集团37.48升3.16，恒生中国企业85.16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87，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3，欧元9.007。汇百日元对港元4.99，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7。日经平均指数65057点，升921点。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33美元，卖出438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竹林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系车多，龙尾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系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百元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兔字成都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去，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还礼出场的时间，礼拜五啊吓，即系逢系大家姐出场咧，都系礼拜五。你听到咧，即系收音机有啲人要声咧，就系礼拜五 week 准备 weekend
1: 啦。一把人要声啫，其他两把都系靓女声。
0: 好啊，系啦。首先咧，有请靓女一号莉莉姑。
2: 大家好，我系靓女一号莉莉姑，我嘅身材系38、22同埋43。
0: 你黐线咩智商啊你？38、
3: 28年龄咩？
0: 喂，黐线呢个净系一个葫芦咁样啦，
3: 玩到癫啊！
0: 系啦，
1: 关你啲咩事啫？
0: 唔系关，我都系评论下啫吓。另外有咧就系呢一个又有须又有脚毛嘅白虎。
4: 喂，点解佢系靓女一号，我唔系靓女二号噶？
0: 你唔系啊？你靓女个 group 嗰度咧已经被人踢走咗啦。
1: 丑女一号，
0: 丑女啊！你而家隔去咗丑女嗰个 group 度。
4: 丑女系咪一号先？最紧要系
0: 系啊，丑女。
4: 总之我要做阿大。
0: 哦，即系靓同埋丑都要做阿大。
4: 我唔理咁多，我要阿大。
0: 即系你要做呢一个 top 最 top 嘅。
4: 至 top 嘅，至丑个都系至 top 嗰个最好啦。
0: 啊，咁你真系有斗心、啊。
4: 梗系啦。
0: 你应该去参加香港。
4: 你做到最丑，你唔系最丑个，你做咩做丑个啫？你丑角，你就咁话叫丑角咁样话，
0: 好似好有道理、
4: 啊。系咪先？啊，跟要做最丑嗰个，好似你咁样最妖嗰个咪啱啦。
0: 我唔系妖噶，其实我系
4: 条街好多人妖紧。喺度
0: 条咩话？
4: 条街喺度条街，
0: 我唔系最妖噶，其实我系一个咧平易近人嘅亲善大师。我去到外国
4: 啊，你唔平啦，大家姐，你边度平啫？
0: 去到外国，我都系要咧，即系发挥呢一个咧亲善嘅本能，去宣扬香港嘅美好，同埋宣扬爱与和平。
1: 哇！
0: 哇！做咩事啊？精晒大家都，
4: 真系假都冇人有。
1: 咪系咯，
0: 好真噶，我真过谭校长啊！
1: 吓
4: 吓，点真法先？你点真过佢啫？
1: 系啦，
0: 谭校长好真。谭校长喺红馆开嘅十场演唱会咧，我从未睇过一个演唱会咧，嗰啲观众咧系唔想有嘉宾嘅，因为咧佢话如果有嘉宾嘅话，压咗啲时间咧唱唔晒咧，就系谭咏麟嗰啲经典金曲。
4: 我见到好多嗰啲网上嘅片段咧。谭校长咧个台咧系好简单嘅，冇花巧嘢嘅。
0: 但系佢嘅人就唔简单啦，瘦咗好多啊！
4: 哇，真系犀利！
0: 瘦咗起码廿磅。
4: 佢个腩咧，嗰个肚腩位咧生咗啦，已经即系本来嗰八个月嘅心悸咧冇咗啦，
0: 冇咗啦，
4: 冇咗啦。咁啊，哇，好多嘅观众入场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兴奋啊，头场啊，你几难得会见到啊！刘銮雄夫妇出席啊，
0: 系咪啊？大佬啊，
4: 大佬啊，仲要咧有啲观众话唔好意思，大佬我面张相啊，等我除埋口罩同人影啊，
0: 咁好啊，咁亲善啊，
4: 系啊，所以咧你谂啊，哇，真系吸引到好多朋友咧都要入去红馆度支持，连咧我见到咧，连阿谭咏麟嘅妹妹啊。都有嚟到現場咧，好靚喎！
0: 好多人話譚詠麟個妹妹咧又省鏡又靚，淨係咧非常之咧有呢一個觀眾緣添啊！
4: 係啊，即係有好多咧，即係圈中嘅朋友咧，都去到紅館支持啊譚校長，因為譚校長講到明嘅嘛，今次咧個十場咧唱完就唔唱啦，係、啊。嗯
0: 咁但係都會去內地巡唱嘅係咪，內地都要即係照顧下內地嘅樂迷㗎嘛，係咪
4: 應該係啦，唔好唔唱呀、啊、校長76歲呢有好多嘅樂迷都話喎唱足成晚唔願走呀、啊、
0: 唱到11:幾呀
4: 係呀犀利呀。
0: 同埋呢即係今次呢佢嘅演唱會除咗又唱又跳又跳又唱之外呢，咁呢十場呢就係、是、有兩個唔同嘅呢一個主旨啦，第一場照第五場就一個主旨，第六場照第十場嘅一個主旨，不過其中有一場咧，俾人搶鏡、哦，就係、是、唱呢一個愛情陷阱嘅時候咧，就是、阿 Bob 啊，林成斌啊，因為咧阿校長咧就懟個麥咧俾阿林成斌啦，林成斌咧就好似用曬佢一生人嘅功力，出曬奶力咁樣唱呢一隻愛情陷阱。
4: 佢話直情係人生高光位啊！
0: 咁係真嘅，喺紅館唱歌、哦。
4: 哎呀，咁我見到你都係阿校長，你 spot 到佢、嗯，咦？你喺度啊，買你唱咁啊，
0: 懟個麥俾佢。
4: 系啊，
1: 同埋佢最勁咧，係佢有一早有曬準備啊嘛，所有歌詞咧，哇，都背到滾瓜爛熟啊！
0: 愛情陷阱，你唔識歌詞啊，真係咧要啊，
1: 打
0: 劈劈
1: 啊，
0: 錫你一啖啊！
4: 所以咧，我見到咧有好多朋友都話咧，全場係卡拉 OK 嚟嘅，有幾幕咧，佢真係全場大合唱咧，你冇理由唔識啊！即係聽咗咁多年，
0: 譚校長嘅經典金曲咧，真係陪住我哋成長嘅。其實由咧70年代去温雅嘅時期啦，到80年代去個人發展啦，兼且佢可以話咧係喺嗰啲頒獎典禮咧，佢係第一個攞最多獎，同埋都係第一個話我唔攞獎啊！ 幾威啊！
1: 即係俾翻啲機會俾其他人。
0: 啊，你知喎、啊，你 get 到喎、啊，係啊，
1: 咁係咯。
0: 好多人都覺得當年咧，佢咧即係成日都係佢攞獎啦，就令到咧即係樂壇咧有少少停滯不前啊，令到咧嗰啲後輩咧冇機會攞獎，所以佢去到某一個位咧，佢就話：，我而家唔攞獎啦，留翻啲機會咧俾一啲樂壇新人，咁先造就咗嗰啲咩四大天王啊，後嚟嗰啲咁樣嘅歌手啊，有得咧喺樂壇嗰度發光發熱咯。
1: 咁佢真係好無私喎、
0: 啊，無私啊，無邊的私益啊！
4: 哎呀，咁啊真係好好啊！希望呢校長咧越唱越強，
0: 越強越唱。
4: 係、嗯、啊，
1: 最緊要身體健康。
0: 喂，你姑啊，嗯、你咪聽開 K-pop 嘅
1: ？Yes。
0: 咁 Big Bang 對你嚟講有咩意義呢？
1: 冇意義。我鍾意聽女仔嘅，因為
0: 係咩？
1: 但以前 Big Bang 我都覺得好正，佢正嘅位係點呢？嗰五個人呢，你望落去，因為以前即係嗰啲團體，你多數呢係有一種一致性㗎嘛。
0: 係。
1: Big Bang 睇落去呢，
0: 五個唔同唔拉更。
1: 係啦，五個明明個 character 好唔一樣，但係又可以擺埋一齊㗎喎。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呢，就係通常啲團體呢，佢哋係叻在呢啲舞係好齊㗎嘛。
0: 嗯。
1: 佢哋冇一次啲舞係齊㗎。係
0: 咩？佢哋威在係唔齊
1: 㗎。
4: 咁好叻啊！
1: 威在大家都鍾意自由發揮。
0: 自由發揮咁樣嗰一隻係咪呀 ？Big Bang 嗱，本來係五個人㗎，而家咪剩翻三個。
4: 係啊，三個。
1: 係因為好多人出事啊。
0: 出事嗰啲唔好理啦。但係呢今次呢佢哋呢會嚟到香港嘅啟德主場館嗰度呢舉行演唱會呀，就係、是、今年2026年11月13號至到15號呢就會喺啟德主場館舉行三場嘅香港演唱會。
4: 嘩，呢幾日呢啲朋友喺個 group 嗰度呢不停話搶飛搶飛搶飛，我有朋友話喎，哎呀有攻略啊，好好彩搶到兩張啊。
0: 係咪呀，搶到啊，
4: 搶到啊。
0: 係呀， Big Bang 演唱會一定要睇嘅，講真啊。
4: 咁啊亦都好似係一個年代嘅回憶咁樣㗎嘛。嗰時佢唱 Fantastic Baby 嗰時幾興奮啊。
0: 仲有嗰個 Bang Bang Bang 呢。
4: Bang Bang Bang。
1: 咪係啦，到而家咁多年呢都係個個都識得唱㗎。
0: 同埋你諗下啦，佢五個人有兩個出事啊，咁而家剩返三個人呢你唔睇嘅話呢，應該佢哋有出事啊，大鑊。
4: 哎呀錯
1: 出啊，唔夠啊，
4: 唔好出事啦，
0: 唔好出事。不過咧，其實去得呢一個咧啟德主場館開 show 咧，都係勁嘢嚟噶啦。嗱，除咗咧韓國呢一個咧 Big Bang 會喺呢一個十一月開 show 之外，另外 Bruno Mars，
4: 哇，
0: 誒咩做 Weekend，
4: 哇，
0: 得你話嘅點解？好多國際嘅樂手咧，都會喺呢一個啟德體場啟德體場館喎，啟德主場館
1: 新地方嚟噶。
0: 我
4: 佢去睇開場啊嘛，我去個場睇場
0: 嘅啦。我睇開場咪體場館咯，係啦。記住啊嚇，呢一個咧即係2026年嘅下半年度咧，啟德主場館啊大把 show 睇啊。
4: 係啊，啟德主場館咧，除咗佢裏邊好靚之外，
0: 裏邊裏邊
4: 裏邊靚啊，外圍又靚啊，即係有好多人咧都中意咧去到附近打卡啊嘛，我見到啊，最近啊啟德嗰個體育園啊，都開始咧有個展示咗一個啊亞運嘅相關嘅燈光展啊，
0: 亞運啊，
4: 係啊，因為咧就去支持我哋嘅亞運嘅
0: 運動員
4: 運動員啊嘛，
0: 係啊，香港萬歲，香港加油，香港好多靚仔運動員，
4: 係啊，因為
1: 靚女都多㗎，仲要淨係話靚仔啫，
0: 係我咁啊，都靚女靚仔都多，
4: 因為要支持佢哋嚟緊19號咧喺名古屋咧亞運會開幕啊嘛。
0: 哦，喺Japan 啊
4: ，Japan 啊，名古屋啊，咁所以咧，即系要支持我哋嘅香港運動員。
1: 系啊，好勁啊，我哋啊，即系今年啊，香港運動員啊，派咗啊，差唔多600名嘅運動員出戰38個嘅體育項目噶。
0: 嗱，我自己咧就特別中意咧劍擊隊，因為劍擊隊咧有我好中意嗰啲靚仔啊，又死啦，我又講靚仔啦，其實女士都 OK 嘅。
1: 好膚淺咯、
0: 啊，好膚淺嘅外人最
4: 冇辦法嘅，咁啊異性相吸啊嘛佢。
0: 同埋我即係狼虎之年啊嘛，而家
4: 仲係㗎，
0: 仲係
1: 㗎，仲狼緊啊，
0: 好狼㗎可以。
4: 哦，真係如狼似虎啊你。
0: 喂，嗱，劍擊我自己中意睇啦，因為咧香港前嗰排係搞咗一個咧即係國際盛事嘅劍擊比賽咧、
4: 啊，
0: 我就明白曬咧劍擊嗰啲即係嗰啲裁判啊嗰啲規則啊咁樣。咁你哋兩位啦，中意咧睇啲咩嘅運動項目咧？
4: 哎呀，總之有我哋即係香港隊參與嘅，我哋都支持
0: 的。我中意睇啲多人運動嘅，譬如
4: 好特別啊你
0: 打排球。
4: 哦，
0: 排球我真係好鍾意啊，同埋你知啦，我哋呢中國隊呢呢、這個中國女排呢都特別勁㗎嘛。
4: 係，咁我亦都呢好鍾意睇呢，就喺個嗰啲馬拉松啊，喺個嗰個田徑場上面跑步啊，嗰、
0: 哦、田徑嗰啲活動。
4: 嗰啲運動呢我鍾意嘅。
0: 推圓球。
4: 推圓球啊。
5: 推圓球啊。
0: 即係嗰、那個
4: 好似睇唔到㗎嘛嗰位。
0: 標槍。
4: 哦，都 OK。
5: 我鍾意睇游水。
0: 吓、啊，点解嘅？系咪你看我觉得见到佢哋着小衫咧？
5: 我当然我唔系咁肤浅噶啦，我系因为觉得我哋香港嘅实力好雄厚啊，边好似你成日喺度睇埋啲咸咸湿湿嘢。
0: 咩咸湿湿啊？黐线噶！我系啊，为咗呢一个剑击队啊，我都系买一把剑啊。
5: 听紧节目。
4: 请问你买把剑我嚟点用咧？
5: 咩剑啊？
0: 唔、系啊，我唔系买剑击队嗰啲剑啊，我系买中国古代。嗰啲咧，書劍咩十六嗰啲劍啊！
4: 哦，
0: 我嚟威，
4: 我要嚟我嚟殺曱甴嘅添喎，你
0: 係咪啊？我嚟嗰啲黑旋風嗰啲。
4: 喂，大家姐
0: 咩事？
4: 最近咧呢幾日，哇，有位新聞人物喎，
0: 咩啊？
4: 有位朋友呢，唉，雖然咧佢就即係富三代啦，但係而家咧就啱啱咧就俾啲細妹咧話翻轉頭，原來佢爭嗰個數目字咧，爭嗰啲爭錢啊！
5: 哎哟，
4: 爭天文數字啊！
5: 聽講好似咧以前同大家姐都有啲關係
4: 㗎，係啊，同你有啲窿路㗎。黄燕姿啊，
0: 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做咩事啊？
4: 咁燕姿咪之前咧就已经申请咗破产啊嘛，咁、一直都系讲紧咧就话，哎争唔知
0: 几百万，几百万啫。
4: 咁啊，大家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争几百万都要破产咧？仲要而家咧离开咗香港咧，
0: 去加拿大，
4: 移居咗去加拿大啦。咁啊，最近咧，哇，仲有好多人咧，原来不停咧就去搞佢哋啲兄弟姊妹啊，即系阿细妹啊、家姐啊，
5: 搵佢哋追数啊，
4: 搵佢哋追数啊。
5: 哦、你最喜歡那些大隻佬啊，找他們追數啊。
0: 我不是只喜歡大隻佬的，不過當然是特別對大隻佬有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的。
4: 然之後呢，即是阿細妹好像忍無可忍之後呢就講了一些東西，就
0: 說
4: 原來呢阿哥呢都不是第一次呢爭錢的，即原來之前屋企人幫他填過很多次氹啊。
0: 他、
4: 說今次那個數字呢，即有些人問是不是即是有過到九位的數字啊，
0: 他說八千萬八百萬。
4: 欸，他說我不講幾多位啦，總之天文數字啦。
0: 哦，
4: 博還唔到啦，即係還唔到
0: 啊！
4: 即係屋企都還唔到啊！
0: 屋企都幫唔到佢啊！
4: 幫唔到，佢話原來好多即係中間咧都曾經試過好多次咧，即係又喊啊，又發毒誓啊，即係我唔會再借噶啦，因為原來借過咧，直情有啲咧可能係大耳窿添啊！話
0: 咁係咪即係同賭錢有關咧？
4: 唔知。
0: 哇！你整曬添，唔係啊，因為咧通常嗱，你實衰一犯嘅啦，嗰啲咩黃賭毒啊咁各方面啊咁樣，咁啊賭錢啊真係無底深潭嚟噶嘛，係咪啊？即係你如果你即係黐咗線咁樣去嗰度賭嘅話咧，賭曬成副身家，幾副身家都可以賭曬噶嘛。
4: 所以而家咧，即係令到咧，即係阿連阿細妹都忍唔住咧出聲咧，好似
0: 咁奇怪，細妹好似好錫佢㗎，好幫佢㗎噃。
4: 因為其實咧，好似聽聞咧，阿細妹話都已經屋企人啊，即係家姐啊、細妹啊，即係都已經阿爸爸啊，都幫過唔少手噶啦。曾經咧，好似有傳過咧，有啲朋友，啲係阿黃燕姿嘅朋友添，就係、是、收過佢電話話：哎呀，爸爸咧，入咗醫院啊，而家咧，我哋咧連嗰、那個醫院嗰啲藥費咧，我哋都要大家要籌啊，你可唔可以借啲俾我啊？
0: 哦，即係佢原來都帶埋埋啲 friend 嚟去借錢㗎喇。
4: 借過，咁但係呢令到阿妹就仲嬲添，即係話我唔知呢件事真定假，但係總之爹哋媽咪呢嗰啲醫藥費呢不嬲都係佢哋兩個自己負責嘅，我哋咁多個兄弟姐妹都冇負責過任何錢㗎喇。即係冇理由你仲要如果用呢個藉口我嚟問人借錢呢，即係好似比較冇
0: 講大話，冇道義
4: 啦咁樣。
0: 哦，咁希望即係有陣時人就係咁㗎啦，嘅人哋幫你幫十次都好啦，其實最後嗰一步呢都要自己搞掂，即係幫完你人哋梗係可以再幫下一次啦，但你都唔改嘅，咁人哋
4: 同埋最慘係冇還㗎嘛，就係借完之後就轉頭就破咗產囉。
0: 有借冇還啊？
4: 哎呀，所以呢一件呢即係哇，而家年度呢好似有少少家丑不出外传，但佢家丑呢摆埋上个台面啊。
0: 喂，我真係冇睇到呢一單新聞，我就係见到呢真係
4: 空空啊而家。
5: 係啊。
0: 真係㗎，闹到二空空啊。
5: 冇错，而家
0: 唔知啊。
5: 好多新聞平台都有報道啊。
0: 我就係见到有一个嗰啲报纸嗰啲 app 呢将佢个相同阿梅啟明摆埋一齐咋。
4: 哎呀，另外梅啟明都有單我犀利喎。
0: 咩事啊咩事啊。
4: 梅啟明再要加埋张之恒呢竟然去一个 網台啊？
1: 係啊，仲要最特別係咩啊？嗰、那個網台嗰、那個主持人一開始點樣介紹呢兩位嘅男士？好，有請啦，我哋咧香港四大廢男嘅其中兩位
0: 四大廢男、啊，
1: 其中兩位係啊。
4: 但係我唔明點解佢哋又願意去接受個訪問，同埋願意俾人話係廢男、
1: 啊？係啊，我一開始一開始睇以為係咪 AI， 但又好似真真地嘅、
4: 啊。我最初都以為係咪 AI 拍嘅，咁、
1: 啊、
4: 樣你又搞到好似哎呀，好似好陰功咁啊！
0: 即係香港地咧，廢人真係好鬼多㗎，係啊，廢拉啊，
4: 哎
0: 呀，咁點算啊咁樣？
1: 我哋做好自己啦，唯有
0: 做好自己啦，同埋希望佢哋咧，即係回頭是岸咧，無論人哋點樣幫你都好啦，到最後你要自己一定要改，一定改唔得㗎。
4: 係啊，我哋要大家咧努力努力
0: 支持對方。
6: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将会在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是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在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会增加到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之前最少再有2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至18间。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将来不止18间，因为陆续有很多有心的机构和人士跟局方商讨，亦都见到最近的社区客厅规模越来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帮助到有需要的劏房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个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在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查理斯三世说，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命并挽救，是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在科学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是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说，人工智能必须要本住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该发布，但是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1,52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2点，升2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6，升2.4；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9.9，升4.8。智普785元，升45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1；中芯国际64.75，升2.35；Minimax 295.8，升41元；恒生中国企业85.14，升7元；联想集团37.44，升3.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10元，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49美元，卖出4,3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十八乡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嘅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对开，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近分域街。另外在南区华富村邻近的道路稍为繁忙，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牌湾道近住启力学校。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这一段比较多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上海街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嘅快线啦都係封闭咗㗎，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4: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咁啊！
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4: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嘅。
3: 大家姐，大家姐，
4: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6: 投其所好。
4: 嚟到我哋大家姐投其所好嘅时间啊，吓，哎呀，真系咧，我好中意呢一个环节嘅，乜鬼啊？你谂
3: 头一餐
4: 系咯？
5: 唔系重要嘅嘢，
4: 重要咩？
5: 梗系好重要啦！每一样嘅小事，我哋认真讨论就会变成大事噶啦。
4: 你又成日办大事啦？
5: 咁当然要啦，咁样人先舒畅噶嘛。
4: 喂，咁啊好啦，你哋估今日呢一件大事咧，就系你谂出嚟噶噃？
5: 冇错啊，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唔只系女性噶，而家咧好多男士都好中意扮靓噶，甚至乎有啲男士啊识扮靓过女士添啊！
4: 你睇下呀，嗰个咩烂鬼超 B 咧，咪日日都化妆翻工咧，然后问佢：哎，你做乜化妆？我冇化。我冇化
5: 晒嘢，
4: 但系个啲厚嗰啲粉咧厚到三四寸啊，嗬！
3: 咁系啦，你咁样咁咪猫样啊？唔化个妆边度出到街咧？
4: 你想包住佢啊？
5: 唔系啦，你同佢有咩关系啊？
4: 大家姐投其所好，如果只可以用一种化妆品，你会选择边种？哇，真系
5: 好难啊！
3: 样样都要残啦、啊，大家姐你就
5: 咪系咯，佢一样点救到啊？
4: 唔好鬼，唔好鬼理佢个题目，
3: 咪先。一样点救到啊？
4: 救唔到噶。
3: 哦，
4: 其实我唔使救噶。
5: 呢个问题，
3: 我问清楚咋？
4: 你知唔知我系天生丽质啊？
3: 要执啊！
4: 真系好 juicy 啊！
3: 咁你执翻细路真系
4: 天生丽质啊！系啊，哇，真系好难拣啊！其实如果大家拣唔到嘅话咧，拣三四样都得嘅。
5: 其实咧，如果大家即系 A 至 P， 应该通通都要用。
3: 用齐。
4: 喂，咁佢出咗出嚟啊，唔用啊笨啦。
3: 系啦，
4: 系快嚟拣啊 ！A
5: 粉底液。
4: 呢个咪真系 foundation 啊？
5: Yes， 即系如果咧你咧个面色咧又暗黄啦，
4: 又哑色啦，
5: 又哑啦，跟住咧又呢、這个黑色素沉淀啦，即系有好多譬如黑眼圈啊、暗疮啊嗰啲，好多斑啊，
4: 色斑
5: 系啦，就一定要用噶啦。
3: 哇，而家啲咧化妆品咧真系唔同晒，嗰啲粉底液咧，即系要搽嘅时候咧，唔该搽翻啲均匀肤色啊。有啲朋友咧唔知点解女仔咧好中意咧，我觉得白啲靓啲。哇！成個面具咁嘅樣喎，你
4: 太白真係唔得。
5: 真係，同埋咧有啲咧白都算啦，佢又唔插埋條頸嘅喎。
3: 係啊，真係
4: 好似個面
3: 譜，好似鼻腔嗰條頸咁啊，
4: 好似個面譜咁樣啊。
3: 係咯，即係化妝唔可以咁。
4: 其實我明點解佢哋唔插條頸，
3: 點啊嘥鏡，
4: 因為好容易咧嗨到啲衫啊。
5: 哦，咁但係好大分別喎。
4: 係啊，我就唔理啊，嗨到啲衫都要插條頸。
3: 咁啊，一定要插埋條頸安全啲。
4: 插埋條頸就好啲咯，同埋就盡量咧。即系你如果化浓妆嘅话咧，浓妆就唔好着白色衫咯。
3: 但系好难噶，好多人都中意着白色衫。
4: 系啊，我都系，因为着白色衫咧，就好似感觉嗰一个人咧，就好似纯品啲咯。
3: 但系你嗰啲白色衫全部透视嘅，大家
4: 姐。系啊，我冇衫系正常噶，我全部啲衫有啲
5: 同
4: 个
5: 人一样啊。
3: 平时又着嗰啲衫点色翻嚟？
4: 咁我都算多布噶啦，三点色，起码啲布有三块啊。
3: 好啦，下个啦 B。唇膏，哇！呢、這个肯定系啊，
4: 好重要。
3: 女士们必备，尤其是系上年纪嘅女士。
5: 系啊，呢、這个咧真系咧上咗年纪先发觉佢嘅重要性。细个其实咧你唔使点样搽唇膏噶，你搽润唇膏已经够
4: 噶啦。
5: 因为嗰个嘴咧都仲系咧好粉嫩嘅，
4: 粉红啊！
5: 哇，点解越大？哎呀，嗰、那个嘴咧真系越嚟越白色噶，真系
4: 好有画面啊！越大，哎呀，哎呀，
5: 系啊，跟住到而家啦。咁我哋咧每次咧，我哋成班女仔影相之前，第一件事， 補妝，大家咧就係攞曬
7: 個嘴，
5: 係啦，一定要化翻個嘴仔先。
3: 同埋咧，你個嘴仔咧有翻啲色水嘅話咧，你即刻個人精神好多㗎、嗯。
7: 以前咧，我哋聽歌咪有八十年代有 culture club 咪 boy job 嘅扮女人咁樣嘅，佢試過咧，因為嗰陣時咧男人即係化妝都仲係唔係好多產品嘛。佢用一支唇膏就可以化曬成塊面嘅妝啊！
5: 咁犀利？
7: 係啊，用唇膏變咗做嗰啲 eye shadow 啦、哦，然後
5: 靚定唔靚嘅先？
7: 都靚㗎，前衛咯。
3: 其實佢呢個好前衛，而家都係咁樣用嘅啫嘛。
7: 佢前衛過前衛二啊！咦，咁正嘅？
3: 下一個是遮瑕膏，
5: 呢、這個都好緊要啊！
3: 呢、
5: 哦、
3: 個我覺得男仔會揀啊。
5: 啊，係啊。
3: 因為遮瑕膏唔使煩啊嘛，淨係點嗰啲咧瑕疵位。我好似聽過話咧，嗰陣時阿哥哥張國榮咧，佢唔係好使化妝啊嘛，嗰啲化妝師都淨係幫佢點少少遮瑕就搞掂㗎啦，已經夠曬靚啦。
7: 遮瑕咧越出越好啊，真，越出越多色啊，同埋越出越薄啊，一遮咧哇，即係成個瑕遮曬㗎。
3: 系啊，遮瑕遮啊，
7: 瑕遮传奇啊，遮瑕传奇啊，下一个啲
5: 碎粉，
7: 即系干粉啊嘛，
5: 系啦，呢、這个咧可能好多男士就唔系好熟悉嘅，
7: 明嘅唔明，佢唔明点要用啊，
5: 冇错，呢、這个其实系好紧要嘅，就系、是、你化完个妆嘅时候，如果你唔用佢咧，你会觉得块面咧好似立黐黐咁样噶。
7: 嗱，我介绍两个字俾你识，
5: 系
7: 碎粉系爱嚟定妆，
5: 呀、yeah, ，好紧要，
7: 算啦，系咪定妆啊？
3: 系啊，但系而家碎粉咧。又有種唔同咯，而家好，而家係咧，譬如韓國咧，好多人化完妝，或者而家即成個新嘅個講法咧，唔使落碎粉添啊！
5: 嚇，
7: 落咩啊？
3: 即就係唔落啦。
5: 咁咪黐粒粒咯。
3: 因為佢就係中意咧，而家有啲咧化完個妝咧，有啲零零地啊。
7: 哦。
3: 佢就要嗰種靈感啊！一落咗碎粉咧，佢 match 咗啊嗰個色。
7: 哦，咁
5: 唔得啊！因為咧，我最主要係咧，我屋企有養貓，或者比較長毛貓。如果咧我唔落碎粉咧，
7: 成面都係貓毛。
5: 我係啊，我一抱起只貓咧，成塊面都係咧好多貓毛喺度。
3: 咁你有冇諗過係可能你個粉底嗰個粉底液有問題啊？
5: 冇喎，我就係諗過使乜要棄養只貓啫喎。講下笑啫，講下笑啫。
7: 佢腋下就有問題。不過咧，而家都唔係話咁輕用碎粉啊，係輕用咧 two in one 係乾濕嘅粉啊。
3: 我都用嗰啲。
7: 因為咧嗱，譬如你個foundation 咪濕嘅，咁如果你淨係擺乾粉落去咧，就會太乾。咁如果你 two in one 嘅話咧，佢又乾翻啲，但又唔係乾得曬。所以呢一個咧而家好興噶 two in one。
5: 哇！你哋兩個女士咧對啲化妝品咁熟悉嘅，
7: 係啦，人醜啊嘛佢。
3: 咁你都唔差得好遠。
7: 你醜啲，
3: 你話而家嗰個叫 two in one 咧，以前嗰個舊時嘅年代叫 two way kick 啊嘛，呢啲叫做。
7: 啊呀呀呀！
3: 我有時咧間唔中咧去到嗰啲化妝 counter 咧問啲姐姐仔。姐姐啊，我想要个 two way kick。
7: 你姐姐都电啊？
3: 梗系啦，咩都电下，问下咪攞着数嘛。跟住姐姐话：而家冇呢啲嘢噶，
5: 勾咗咯，
3: 勾咗咯，勾
7: 咗啦。
3: two in one有啦，咁啊，
7: 系下一个医
5: 胭脂，好紧要啊呢一、這个。
7: 但系对我呢啲咧，成日块面红卜卜嘅人嚟讲咧，
3: 哦，你都烂又唔好，
7: 你啊烂嘢。你爛口添啊！你爛泥啊！爛泥扶唔上壁啊！
3: 願可做你腳下那堆爛泥。
7: 喂，其實話時話胭脂咧，對我嚟講就真係冇乜啦。
5: 唔
7: 係，
5: 因為你已經算係當係胭脂嚟㗎啦。你嗰啲紅
7: 粉飛飛咁樣，同埋我成日都唔知道胭脂喺邊個位嗰度查。
3: 哦，你想查邊個位就查邊個
7: 位。如果查
5: 咁 hea 嘅你，
7: 查到好似紙仔公仔。
3: 而家真係你中意點查都點查㗎啦，因為以前有一個年代咪會。啊！首先要斜啲就會瘦啲，
7: 以前斜嘅，
3: 而家興咧平咁樣咯，
7: 係一興平嘅，
3: 係啊！
5: 但我都係中意斜，我覺得個斜咧，好似個人嗰塊面咧係會凹凹啲噶，
7: 同埋有啲人咧，啲化妝師咧斜嗰個胭脂咧個位咧，佢用個 A4 紙咧咁樣白遮喺度咧，然後就咁樣掃喺度啦，即係有條界噶，
5: 咁明顯㗎要，
7: 明顯㗎嗰陣時係興嗰啲咩未來 feel 啊嘛，係啊，胭脂扣。
5: 好
7: ，Apple
3: F 眉笔，
7: 眉笔，
3: 眉
7: 笔，眉笔，
3: 好迷人嘅
7: 咩？咩乡下嚟嘅？

0: 金色又唔同白色嘅话，
1: 冇。而家整到冇晒眉咁嘅眼嗰样啊！
2: 我知道，但系金色就系 trendy， 如果白色就系老啊嘛。
1: 你其他咪整翻三百毛啦你。
3: 咁嬲
2: 咩事？我殺咗屋企人啊！點解佢咁樣？
3: 你話完佢迷不知啊？
2: 點解佢咁樣對我嘅？係咪我有問題啊？
1: 好，下一個啦。
3: G
1: 眼線筆，這個好緊要啊！
3: 這個對我嚟講係 number one。
2: 點解噶？
3: 因為咧，我覺得眼
1: 冇一對眼冇煩。
3: 係啊，因為咧，如果你冇眼線嘅話咧，真係隻眼咧係會細咗好多噶。但係你畫完嗰、那個特別係內眼線咧，哇！你對眼咧可以 boom 一聲咧大咗一倍噶。
2: 印度啲女仔化妝咧，全部畫內眼線噶，係咪啊？我見到啦，
3: 而家好多都畫關印度事咩？唔係全世界各地都有畫內眼線
1: 嘅咩？因為以前就興畫外邊嘅個眼線，畫喺外邊，但係而家好似咧，我覺得好似好做作啊，反而咧要啲輕微嗰啲咧就畫裏邊咯。
2: 但我唔用得眼線筆嘅
3: ，why？
2: 因為我一畫眼線咧，我就變咗好似 Maria Cadet 咁樣，我變咗肥媽
3: 咯，
2: 我變咗鬼婆噶啦，眼線液啊！
1: 眼線液就唔會甩啦嘛，
2: 我都唔係，我用眉筆揩一揩就得噶啦，我唔使畫眼線
1: 嘅，花曬咯個妝，
3: 係咯，咁你仲厚？
2: 因為我你做咩理我啫？我呢啲啊 ，make up forever
3: 嚟嘅，我想關心你啊嘛。
1: 其他地方
2: 其實咧，因為我咧就因為我個眼睫毛濃密啊，咁其實
1: 仲濃咩？
2: 濃啊，好濃啊，同埋攣啊，所以咧我唔需要太畫太多眼線嘅，你唔知噶啦，靚人係好多煩惱噶，你啲醜女咧咪唔知咯。
1: 好睫毛膏
2: 是不是即系 mascara？
3: 一字
1: 睫毛膏都而家
2: 少
1: 系嘛，仲多噶，
3: 都要唔系而家最新咧兴咧，反而唔用睫毛膏，
2: 真系噶。
3: 以前咧就中意咧个睫毛咧，即系个眼睫毛咧，好似嗰啲太阳花咁样咧，去到好好翘啦，跟住咧要搽好翘，好翘啊，好翘啊，跟住咧要搽到黑掹掹咁样咧，睇落系好明显。但而家唔兴啊，而家反而咧中意嗰种慵懒感啊，
1: 系啊，冇嘅，好似冇咁样咯，
3: 系啦，唔使特登夹同埋唔使特登搽。
2: 但是如果浓妆的都还是要回的 mascara 很重要的，你那些眼陰毛那么漂亮是不
3: 是？是啊，而且一定有些人呢眼陰毛其实呢好像大家姐那么浓密，但是呢可能那些色水不够，所以看上去没那么显眼啊，你一搽一些 mascara 呢
2: mascara
3: 是啊，即刻显眼回啊。
2: 好，下一个
1: eye 眼影
2: eye shadow
1: 眼影真的现在的朋友呢又真的少了一点点，
2: 一是就很夸张，一是就很夸张，一是就是綠色眼影咁樣咧，
1: 即係嗰啲係哎 sharp sharp sharp sharp
2: sharp sharp sharp 咁樣，一係就剝碌咁樣咧，一係就冇眼影咯。
1: 係啊，少咗咯，
2: 冇影啊，
1: 因為啲人搽化眼影咧唔好識化啊，有時化完之後咧仲影衰個妝。
3: 係啊，似只鬼咁樣啊，
1: 真係啊，
2: 影衰個妝我覺得好慘。
1: 你真係你唔化好過化，有啲人係眼影呢樣。
2: J
1: 假眼睫毛，哎呢個好緊要啊！
3: 呢個我好中意啊，
1: 係咪假噶？
3: 我真噶，我乜都真噶，
2: 唔似啦，
1: 系假嘅，
3: 乜都真。我而家好中意嗰啲咧，系一执执，跟住咧直头咧系唔使用嗰啲睫毛液啊，直接系免胶水，跟住你一夜就已经黐上去噶啦，咁咪每只眼就黐三执咁样。
2: 我知啊，即系佢啲可能三条毛一执，三条毛一执插秧咁样嘛，
3: 冇错啦，插秧啊，好方便啊。
2: 不过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尼姑，其实而家啲人多唔多用咧下架眼睫毛噶？
3: 要睇，
2: 因为一用咗之后咧，好似娃娃妆咁样。
3: 但系有啲人就好追求呢种娃娃妆，
2: 有啲人好瘦嘅，
3: 系啊，
1: 会连晒咯，即系以前会一排咁连咯，而家净系两督咯，
2: 即系会插秧咁样咧，又系。好，下一个
1: K。陰影
3: ，yes， 呢一個咧就係特別咧，你個鼻影啊，或者你塊面咧係比較闊啊，係啊，嗰啲就要查一下咯。
2: 你塊面比較闊嚇，陰影啊，真係呢個要特別買，特別買一啱嘢啊，嗬。
1: 唔使，而家好容易噶，而家有啲筆啊，幫你揩兩下就得噶啦。
2: 我揩兩下得，佢講到咩都好似好容易咁樣。
1: 係啊，
2: 下一個 L。
1: 防晒乳液呢、這个必须啦，
3: 系啦，嗱呢一个咧其实唔知算唔算系化妆品，咁
2: 算
3: 系啦，
2: 因为有啲系颜色噶，
3: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呢一啲咧，譬如咧，哇，你本身咧即系好似天生丽质，好似大家姐咁样，都唔使点化妆咧，
2: 系啊，
3: 咁其实你搽个防晒乳液都够噶啦，
2: 系啊系啊吓，仲有下一个
1: M。香水，
2: 香水就够系加持嘅啫，系啊。
3: 但唔系噶，好似我阿妈咁样咧，佢可以素颜，但佢一定要搽香水，仲要搽

0: 到系点样咧？就系咧佢入
1: 三条街都闻到，
0: 冇错啦，就系、是、入到去佢架车嗰度咧，系会即刻跳翻出去噶，
2: 全部都系香水味。
0: 哇，臭到阿妈都唔认得啊！
2: 你唔认得阿妈，
1: 真系认到，
0: 好大阵味啊
2: ！And BB cream 呢个而家唔兴啦，但系之前好兴噶噃，
3: 都仲有噶。
2: 又是有顏色的嘛，
3: 現在就 upgrade 了的那些 BB cream。
2: upgrade 了是怎樣的？
3: 而今天就是會，以前那些 BB cream 會很立身的，現在那些 BB cream 呢
2: 很薄的，
3: 薄身一點的搽下去是舒服很多的。
2: 是啦，
3: 真的有一點好像 tune 一 tune 你的顏色那樣，
2: 通下個面色那樣。
3: 是啊，沒那麼醜樣咯。
2: 哦，
3: 雙眼皮膠紙，
2: 我這個上一代的、
0: 哎呀，
2: 你要啊？
0: 你知不知道啊？我哎呀都不知道雙眼皮算不算是假的，可以跟你們透露我的雙眼皮是黐出來的。我小時候是
3: 輸得幾混純、啊、
0: 我小個是單眼皮的，是你不要笑住啦。
2: 不是他眼是什麼，我怎麼跟你透露呢？
0: 是啊，
2: 是黐雙眼皮膠紙。
0: 不是啊，我是黐了變了雙眼皮啊，我小個是單眼皮，跟住我媽呢就說你咁醜樣的單眼皮的，他這個24小時黐雙眼皮，黐到我現在真的雙眼皮、
2: 哦。是啊，你現在是雙眼皮。
0: 耶、
2: yeah, 好嘢喎、
0: 啊。好緊要啊，這個教大家。
3: 這個、但是黐雙眼皮這樣東西呢是真的要有些專業人士才知道，你自己有時黐呢你除非好好熟自己的眼型
2: 的，現在以前不是要剪的，現在有一些是現成的，是啦，不用剪的，
3: 一條東西這
2: 樣黏下去，一條東西這樣立刻黏就
3: 可以了。好 P 氣剪粉底，
2: 這個是有個名字叫什麼話，
3: 不是 Cushion 咯、
2: 啊、Cushion 是啊，現在
0: 的名字就是氣剪粉底，
2: 好掂啊，因為 Cushion 呢你什麼都不用擦，你 Cushion 粉呢就好像好了很多了，
3: Cushion 粉即是是擦好擦這個簡簡單單嘛，點兩下就搞定了，
2: 快點上我們的社交平台投訴一下，你只可以用一種化妝品你會解這隻

0: 迟咗冇得头。
1: 哇，好多人咧，好有意见，佢话最紧要全部啦，简直系死咩？
2: 有啲人话而家嗰啲女仔化妆咧，嗰啲唔系化嚟噶，嗰啲好似易容咁样噶。
1: 系啊，净系好
2: 易妆，
1: 嗰啲叫咩啊？京剧嗰啲变面啊。
2: 系啊，
1: 系啊，
2: 开唔到电话嘅翻屋企。
3: 有啲人话，其实化咩妆啊，冇所谓啦，最紧要咧个人舒服，你自己觉得好睇有气质咧，就咩都靓噶啦。
1: 讲啊，咁讲啫。
2: 但有好多女仔话咧，定期咧佢都会做下呢个咧面部 detox 啊，即系唔化几日咧，谂住咧就可以俾个皮肤透下气咁咯。系啊，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化妆唔化妆啲咧，适随转变嘅。
1: 即系你讲听冇讲？
2: 哎呀，
1: 我唔理啊，我乜都要化。有啲人啊，其实唔落妆嘅，瞓觉都照。
3: 吓，好恐怖、啊，
2: 老好多噶。
1: 是咩？
2: 系啊，会老晒噶啲皮肤。
1: 咁都系要落妆
2: 啊，系啊，
1: 干净啲。数榜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咪就系 F 眉笔啊，原来男或者女都成日要用噶。
2: 系啊，眉笔好紧要，因为你画翻条眉之后咧，即刻见到你个样啊，如果唔系见唔到噶。
1: 如果冇画眉咁点啊？如果冇眉梁咯。
3: 咁唔好出街咯。
2: 不过咧，有啲朋友话咧，走火警啊，都画翻条眉先，好惊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1: 第二位啦吧，
3: 就系、是、A 粉底液，
1: 好紧要 foundation。
3: 系啊，佢话如果冇化嘅话咧，自己去成只鬼咁样，唔够胆出街。
1: 同埋我哋呢啲系面红嗰啲样咧，搽咗之后咧就均匀好多咯。因为我最惨嗰啲肤色系好唔均匀，一笪笪净系好似啊地图咁啊。
2: 系、哦，睇得到啊。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唇膏啊，
1: 唇膏啊，不过唇膏真系，你乜都冇咧，嗰啲女人试试咧，个手袋都会袋住支唇膏嘅。
2: 哎呀，你所以咪话咯，嗰时疫情咧，嗰啲铺头话几伤感啊，啲人焗紧咪戴口罩搽唔到唇膏啊。
3: 系、啊啊，
1: 其实唇膏咧永远都用唔晒噶。
2: 你乜大家姐啊？你话买礼物俾嗰啲女士唔知买乜好啊？买唇膏啦，一定啱。
1: 你埋去 counter 话，咩新嘅颜色咧俾后生女嘅唔得噶啦。
2: 同埋啲唇膏而家越卖越贵，
1: 梗啦，咪
2: 系啊，
1: 时间够啦。我哋要去化妆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名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将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著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晚上的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其中波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于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面，有市民到场签名。有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好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7点，升咗172点，总成交金额165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腾讯控股423.4跌2.6，阿里巴巴109.7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仙4升9仙6，智普783.5升43.5，XL 二南方海力士43.4升3.94， 中芯国际64.75升2.4，恒生中国企业84.96升5.2，Minimax 296升41.2，联想集团37.24升2.9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3，加元5.606，新西兰元4.49，欧元9.01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升咗882。港金报41,105，比上日收市升咗7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24，卖出4,392.93。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稍为挤塞，龙尾去到新山道。重复一次谂，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山道。而家呢一段啦，反方向都稍为慢车噶，驾驶人士请特别小心驾驶啦。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华富村邻近的街道都是比较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的车龙是去到石排湾道，一路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轻轨中心。咁另外，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仲有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泳池对出咧比较慢车噶，龙尾系屈地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略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嘉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嘉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8: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代号，真系冇人知？我一早睇穿咗你
9: 噶啦！
8: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
9: 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越是你的方言》这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家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遇是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九月十八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hey, 三成群，天怡、子豪啊、摄齐人啊。
2: 好想问下两位拍档，你对于古迹嗰啲嘢有冇 feel 啊？
3: 有啊，超有 feel，
2: 真系噶，
3: 好中意去啊。
2: 哦，系噶。
3: 最近咧，好想去湾仔一个嘅地方度饮咖啡啊。佢嗰度系档铺嚟嘅，咁但系嗰个档铺已经结咗业噶啦。咁跟住，然之后就有个嘅团体咧，就用咗间档铺嚟变成咖啡室嘅。
2: 系。
3: 但系你好衰嘅，因为咧香港好多咖啡咧，或者外地啲咖啡咧，都系六点就闩嘅。
1: 系。
3: 但我两三点起身啊嘛，我食完个晏嘅时候咧，我出到去咧，就可能系会。
1: 喂，你唔好话六点闩，你知唔知道我试过去一间？不过佢唔系小店嚟嘅，佢系属于都叫连锁嘅咁样。
3: 系。
1: 喺铜锣湾嗰度，
3: 嗯，
1: 有一次系佢。好似五點都未夠咋？
3: 佢賣曬定點先？
1: 唔係啊，佢話佢收咗咯。
3: 哇，唔得啦咁樣。
1: 應該係、哦、都係可能
3: 係
1: 啊，好早就話刪咁樣。
3: 係啊，因為我可以飲夜啡嘅人嚟噶嘛，即係我唔會飲完之後我瞓唔到
1: 㗎。
3: 係啦，咁所以我真係有去過啲通宵或者係凌晨先開嘅嗰啲嘅夜啡嘅鋪頭度咧，我都係好正噶。
1: 我記得我去韓國嗰陣時咧，經過一條街仔咧，佢入邊有間小店就係、
3: 是，
1: 好似係嗰啲即係。啲人成日話夢寐以求有嘅小店嗰種嚟嘅，因為佢咧好 moody 嘅，然後咧你見到佢咧有好多黑膠喺度嘅，跟住佢就寫到明咧就係佢日頭咧就係、是。coffee， 夜晚就是 whisky，
3: 哇！
1: 所以佢系由早到晚都开嘅，系、啦，咁都我谂佢唔系去到廿四小时啦，但系嗰次我夜晚见到佢就系、是、啊入边就变咗系小酒馆咁、样咯，但系佢日头就系有咖啡饮噶咯，
3: 系，因为近排咧又同有一次就去澳门做嘢嘛，咁即系同澳门嗰啲嘅朋友都系讲紧一啲交换下一啲饮酒或者饮咖啡嘅资讯啦，
2: 系，
3: 咁我都系 share 一啲老铺，然之后活化变成即系好似咁啦。下午或者朝頭早飲咖啡嘅，夜晚就變成酒館嘅嗰啲地方度啦。世界各地嘅人都係好中意呢一種嘅。
1: 係啊，唔知、即係可能因為嗰、個 feel 好咯，應該
3: 係。但係我同佢講咧，有啲咧就係一半半嘅，一半半嘅意思就係咧，佢攞到個殼咧，但係其實咧佢攞唔到個餡啊。係。即係話，即係嗰個古蹟啦，你用咗佢嚟做，
2: 你活化佢
3: 現代嘅嘢。咁但係其實就係純粹係個殼係咯，哦呢、這個就係以前嘅豆木嘅地方啊，或者以前嘅當鋪啦。咁但係佢賣嗰啲嘢咧，其實扣唔翻佢本身當地，
2: 即係冇靈魂喺度嘅。
3: 系啦，就得个外壳喺度咯。咁呢啲我就觉得会扣一半分咯。
1: 但系佢个啡或者佢个嗰啲酒，佢点样可以都系有古迹嘅感觉啊？
3: 佢 serve 嘅方法啦，系咪？
2: 我哋系用嗰啲木嚟到去煲水噶，买少见少啊！你
1: 即系知佢个啡或者佢个酒本身又难啲，系咪？佢都系 serve 你个方法，咁其实都系。都是包裝啫，我又覺得
3: 是包裝，或者睇下佢會唔會用嗰啲材料咯。即係我知當鋪好難嘅，其實又。
1: 但我覺得當鋪呢、呢條橋幾好，因為咧係因為純粹咧係源自咧、我由細到大對當鋪嗰個迷思或者係嗰個好奇啊。因為咧由細到大你係其實我真係冇行過入去半步噶嘛。係。即係你好地地，你真係你除非真係有嘢檔嘅啫，如果唔係你係唔夠膽行入去，
2: 唔會無啦啦入去咯。
1: 因為佢唔似係嗰啲鋪頭係我當係某隻係啦，某隻名標牌子嘅鋪頭啦。你明知係冇得賣或者你買唔起先算啦。
3: 係，
1: 但係
2: 你都會可以入去睇下。
1: 佢個鋪面都係工人參觀選購啊嘛，所以你係可以入去行個圈噶嘛，只要你係夠膽嘅話。係
3: 係。
1: 但係當鋪咧，唔係話除咗夠唔夠膽。系佢冇嘢俾你睇噶嘛，你冇得入去，即系话啊，扮系睇下，
2: 攞啲表嚟睇下。
1: 佢系嗰种即系好，佢系一入到去就已经好高浪起咗，一个入口
2: 高高在上咁。
1: 你就喺嗰个类似窗仔嘅物体度同佢讲嘢啊，所以你冇嘢欣赏，冇嘢讲，冇嘢睇啊嘛。
2: 你题外话咧，你头先讲嗰啲表铺咧，嗰啲名表嗰啲啊嘛，咁我有睇过啲片咧，就系教啲人。怎樣可以買到自己心水的標款啦，因為通常呢那些標款呢都是那些不可以即刻 walk in 就買到，
3: 不是蒿起了嗎？
2: 一是你要食骨，是啦，一是你要排隊排好耐，一是呢你要在裡面呢買了很多東西啦，他才有機會會滲到一隻半隻給你的。那個人教是怎樣教呢？他就說，你呢就揀定一兩間， 咁你入即係一定呢要入去裏面行，入去裏面呢試大，跟住呢你要入去裏面呢留低究竟你係即係想要嘅款式係啲乜嘢。仲有就係你要同裏面嘅員工呢建立關係。你要記住喎，你入到去裏面有三個員工咁計啦，一個阿攝，一個天兒，一個子豪咁樣啦。你唔好今日呢就搵阿攝傾偈，聽日就搵天兒傾偈、
1: 哦。你要搵死一個嘛。
3: 公死一
2: 個。搵死一個。咁佢就話呢間唔中呢佢就會打電話俾你，又或者間唔中你落到鋪嘅時候呢就話有呢一個款式、哦、你會唔會有興趣買呀、啊、睇完咗條片之後呢我就心諗我哋行入去我都唔夠膽、哦、我點樣同佢打好關係呢係咪先。
1: 咁講真如果你要花你會花時間去咁樣打關係嘅話咁、即係其實你都係有意買嘅或者叫做
3: 有能力買
1: 你預咗係啦你預咗嗰個錢想買嘅你先會入去花啲咁嘅時間㗎。
2: 係當然啦即係呢個就即係唔係今日主要想講嘅因為頭先講緊古蹟嘅東西嘛。頭先我當阿攝你哋講緊嗰啲咧係 level one 啦，即係可能喺啲古蹟嗰度有一啲好有特色嘅店鋪開咗，咁我就好想去嗰度咧去感受一下個氣氛啦。今日要分享嘅呢個咧係我最近啱啱迷上嘅一個即係影片創作者啦，佢咧叫做克里斯。咁啊，克里斯係做啲乜嘢嘅咧？佢係做幾樣嘢嘅啫。第一，佢會揾一啲古地圖。即係用一啲好耐年前嘅嗰啲即係地圖啦嚟到去揾一啲古蹟。咁而揾一啲古蹟之後呢再用現代嘅科技呢嚟到去幫佢揾呢一個嘅古蹟。咁佢就係用某大嘅一個搜尋軟件嘅一個即係地圖啦。咁佢就透過衛星雲圖呢去揾返嗰一個區域睇下有啲乜嘢嘢。因為呢、我入坑嘅嗰條短片呢就係佢喺台灣地區呢揾一個已經荒廢咗嘅日本神社。是啊，
1: 即是说而家呢一刻嘅普遍大家用嘅地图係唔会显示嘅。
2: 係唔会显示㗎，因为呢佢係纯粹可能係即係以前嘅古地图呢佢淨係会显示一啲主要嘅道路咁样计啦。咁、但係到而家呢刻呢、那个主要道路可能仲喺度嘅。咁但係可能佢已经改变咗变咗係一个公路啦咁样啦。咁而佢呢只係可以透过大约嘅一个卫星云图呢嚟到帮佢搵一个圈。跟住搵到嗰个圈啦定到嗰个位置之后啦佢呢就会即
1: 係喺个范围度。
2: 係啦同啲 friend 一起去搵翻嗰個古蹟出嚟，
1: 咁係咪唔知道個古蹟仲係咪存在㗎？係
2: 啊，
1: 有機會落空嘅，
2: 有機會落空㗎、因為咧佢好多嘅片咧，佢圈住嘅嗰個位置咧，其實都可能淨係得一片樹林咁樣嘅咋，係啊，咁所以咧佢就要喺呢一啲嘅空間裏面去嘗試揾翻嗰一個嘅古蹟啦。咁、入坑嘅嗰條短片咧，其實就係佢揾緊一個即係
3: 荒廢咗、
2: 荒廢咗喺台灣地區嘅一個即係日本神社。
3: 我都有睇到嗰條片啊，好係好 amazing 嘅，因為從來冇人去講過同埋揾到嗰個地方，而佢喺啲舊嘅相片度又見到咧，跟住然之後揾出嚟，其實嗰已經唔可以話一個景點嚟㗎啦，因為其實已經荒廢到係好多樹木攣藤去攣住嗰個鳥居㗎啦，
2: 遮住曬㗎啦，
1: 即
2: 係
1: 個鳥居仲喺度嘅，
3: 係仲喺度嘅，係啊係啊
2: 係啊，
3: 但其實就荒廢咗好耐咁。
2: 佢好誇張，佢係沿住嗰一個嘅即係主要幹道啦，附近大約喺呢個位，咁佢就跨咗喺呢個位啦，咁就同埋啲即係朋友一齊就去嗰個揾啦。佢去到嗰度其實係要開山劈石咁樣揾到條路出嚟，当佢揾到个鸟居啦，咁其实咧再行远多少少咧，佢就会揾到嗰个神社。咁而系真系上到去嘅时候咧，佢系见到有好多，即系应该系话有一个木建筑嘅神社啦，系你完全系觉得肯定有鬼，
3: 系一定，
2: 即系嗰个恐怖程度肯定有鬼，嗰个荒芜程度系咁样样嘅程度噶啦。咁而又真系俾佢揾得到，咁而呢个只不过系佢众多条片里面嘅其中一条咯。咁佢另外有啲系夸张系点咧？可能例如一啲战士以会有嘅一啲隧道。咁嗰啲隧道呢，
3: 嘩呢啲千與千尋入面你一個條隧道就去入面係另一個世界嗰種嚟㗎喎。
2: 好誇張，佢真係喺嗰個地方大約定到個位，已經喺嗰啲衛星雲圖嗰度已經揾唔到即係嗰一個嘅實際模樣㗎啦。頭先個都仲叫做大約揾到嘅。咁但係可能講緊隧道嗰條片呢，佢係完全揾唔到，跟住佢係經過就唔知點樣擒過去嗰啲橋底呀、又唔知穿過啲唔知咩河流呀、總之又要穿過森林呀，去到最尾喺嗰啲荒山野嶺嘅山边嗰度，佢真系揾到一个入疑似入口嘅东西，而系佢系要行到入去，佢先至发现呢度系一个人工人为嘅一个隧道。佢就真系俾佢揾到咯，喺古地图里面嘅一条隧道，佢咁样揾翻出嚟咯。所以我真系觉得会唔会太劲啊？即系如果你想要去古蹟嘅一个程度，
1: 古地图系点揾翻嚟嘅咧？
3: 二手市场买噶，真系，真系有啲人去
1: 以前啲人以前啲人用。是遺留下來的
3: 是啊或者是其實是可以找到一些即是舊底一些建築 平面圖噶，即係我哋香港，譬如你想要某某大廈嘅咁樣，可能佢翻新之前嘅，其實嗰啲嘅建築圖咧，其實都係有得睇，
1: 可能有得賣嘅。
3: 當然圖書館可能會 keep 住啦，或者可能係某啲嘅公司佢會 keep 住做一個 record 啦。咁但係唔知點解係會有啲途徑咧係可以滲到出嚟，尤其是你歐洲咧十七、十八世紀嗰啲有好多。
1: 是
3: 即係以為你睇 John Wick， 哇，
1: 乜鬼都有二手噶嘛，同埋佢
3: 係啊係啊，
2: 好勁啊！
1: 二手市場啊
3: 嘛。我最近咧睇咗一個咧都幾誇張嘅一樣嘢，我從來都唔知啊。佢係講緊咧海賊王呢、這、一個，即係大家都會知嘅一個嘅漫畫品牌啦。咁入邊嘅故事好簡單，就係話哦，總之有個好勁嘅海賊王就話啊，我將我個寶藏咧收埋喺邊度，大家一齊去揾呢個寶藏啦咁樣。咁我以為真係一個
1: 故仔，
3: 故仔係揭秘嚟噶嘛。咁有影片創作者真係睇到咧。佢係悲上一件曾經發生過喺海盜時代嘅真人真事，原來當時真係有一個海盜，佢係搶劫咗歐洲大國嘅一啲嘅商船啊，所以咧就搶劫咗好多嘅金錢啦。若然對翻而家嘅價值嘅話咧，幾百億嘅可以有，係啦。咁咧因為佢政府就最尾捉咗嗰個海盜啦，就同佢講話你要交翻啲嘢出嚟，咁但係嗰個海盜唔肯。
1: 系，
3: 跟住然之後咧，
1: 佢係收埋咗嘅，
3: 佢收埋咗嘅，佢真係咧喺行刑之前咧，就真係同大家講話，大家去揾啦咁樣。
2: 哦，
3: 咁然後而佢嘅嗰個所謂收埋嘅嗰啲嘅牽涉，真係又流傳到落嚟嘅，係而家大家其實都係能夠去嗰笪地方嘅，都係一個呢啲國家嘅外島嚟嘅。但係因為實在有太多人咧，去因為呢一個嘅傳聞而想去嗰個地方去尋寶啦，
1: 係啊，
3: 係啦，咁所以咧嗰個嘅地方咧係要收入境費嘅，
2: 如果入場費，
3: 如果入場費係好貴嘅。
1: 咁咁多年嚟都冇人揾到嘅，
3: 都未揾到嘅。首先可能個入場費本身係貴到嚇跑你啦，即係幾十萬起跳咁樣啦，
1: 哇！
3: 即係嗰種啊，
1: 即係用幾十萬去買一個機會揾到。可能幾千萬咁樣，
3: 係啊，咁當然你仲要有冇你有冇嗰個嘅技術，因為你唔知佢收喺邊度噶嘛，佢會唔會收喺100米或者1000米嘅海底度咧咁樣？
1: 但係呢啲應該實有人做嘅喎、哦。即係有啲公司肯定有呢啲技術㗎嘛，
2: 有佢唔會話俾你知咯，但係
1: 係咯係咯，係啊，但係我意思就係咁都未揾到，即係如果真係有嘅話，
2: 又或者可能係揾到咗，佢唔會俾你知，
3: 冇講到出嚟咁樣，
2: 係、哦、啊，即係佢唔會滲到出嚟，係啊，即係我已經用緊啦，已經係咪先，已經將佢變
1: 中咗六合彩，唔通話你知咩？
3: 係啊，咁梗係即刻請假啦，係咪先？又要再講翻啦，
2: 係啊，所以其實就即係我會覺得喺頭先分享嘅嗰、那個即係。創作者嘅身上面咧，你睇到嘅係無限嘅毅力咯，
1: 真係興趣咯呢啲，佢真係中意古蹟先會做啲咁嘅嘢。
2: 真心勁，真心勁。
3: 香港又仲有冇咧？即係我覺得其實深水埗嗰個嘅配水庫，即係個主教山嗰度嗰個咧、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勁，好 amazing 啊！
2: 唔係地面嗰啲應該難啲㗎啦，
3: 係啊，
2: 地底嗰啲可能有機會，但係地底又難啲做咁。
3: 係，但係我知而家好多人係水底咯，因為其實係即係頭先講航海時代、海賊時代，因為其實實在有太多呢一啲海賊去打劫，跟住然之後啲船咧，然之後就中彈，然之後沉咗落海，所以其實歐洲
2: 應該好多，
3: 我嗰啲嘅國家其實都不斷研發啲航海即係潛水嘅技術啊，打撈翻嗰陣時十七十八世紀海賊瘋狂嘅時代嘅時候，佢啲船啊，跟住然之後佢嗰啲嘅物件啊，跟住我睇嗰條片咧，佢話打撈咗一個咧，其中一個當時一個非常之叱咤風雲嘅黑胡子嘅海賊啊，揾、到佢嗰架船沉咗嗰度嘅一個其實佢一個寶物啊，嗰、那個寶物咧係一啲皇室去俾佢嘅，咁係好似啲針筒注射器咁樣嘅，係啦，佢係即係嗰個當時嘅海賊黑胡子咧係。當佢係寶嚟嘅，跟住後屘再 find out 到究竟嗰個針筒發射啲即打啲乜嘢咧？注射啲咩嘅咧？佢話咧係將啲水銀啊注射喺男性嘅生殖器官嗰度。
1: 嚇、
3: 啊！係啊，
1: 貴咩㗎係？
2: 中毒喎、
3: 啊。係啦，我諗緊係咪要強硬咧？要招招起勁咧咁樣？
1: 咁我估都係呢啲作用嘅啫，係咪？
3: 但原來係有醫學作用。
1: 一係就 size 係咪？一係就功能上嘅嘢。係
3: 啦，係啦。但原來第二個屎係 virus， 有啲咩 virus 呢？原來因為嗰陣時嗰個黑胡子咧風流成性，有十幾個老婆，所以咧好多性病啊。但嗰陣時嘅醫學嘅年代就話咧，若然你將水銀打落去嘅話咧，就可以趕走性病、醫好性病啊咁樣。係啦，咁呢啲就真係啲船隊落海打撈翻嘅時候先揾到嘅
1: 歷史物件咧，你講
3: 係啊，所以呢啲古仔都幾有趣嘅。
2: 係唔知道香港會唔會有咧？
3: 張寶仔啊！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it's a sad, sa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属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沈阳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李鸿忠致辞时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超视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8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1,80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1仙6，升9.8；智普782元，升42元。XL 以南方海力士43.42，升3.92；恒生中国企业84.92，升4.8；中心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36，升3.0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升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1美元，卖出4,392.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上乡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湾仔交汇处。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波富林消防局就车多，龙尾在制冰厂。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在观塘警署。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在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车多，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亦都是车多，两边的龙尾都接近佐敦道。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是车多，龙尾在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跟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5: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新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7: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倾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哲，
1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0: 阿哲，
1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0: 阿哲。
1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今天我們有 Jeffrey 魏俊生在這裡的。
3: Hello 天兒， Hello 我是 Paulo 志豪。 Hello、
2: 啊、為什麼你不用浪花男女的造型上來啊？
0: 是咯，我們這裡都熱熱地的嘛。
2: 我們會很開心的。
3: 那個頭巾太緊了，所以就真的除了它。
2: 不要緊，上半身咯，只是
4: 即是下半身隻皮鞋。
3: 不是，上半身有帶來的，
4: 是
3: 帶了個身來的，
0: 遮住了而已。是遮住了。
2: 但是還記得你拍這套戲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小意外的嘛，就這條頸其實都挺勁的，我見過那個傷痕、
3: 啊、
2: 當時。我想問現在條拉是不是已經沒有了？
3: 有啊，有拉到，我沒有理會了。
2: 是嗎、哦、是，可不可以看
0: 看、哦、這裡有條白色的拉，這裡有個
2: 經理人沒有叫你做那些什麼 laser 那些這樣整走的，
3: 即我覺得最重要是條命在這裡就算了。
0: 還有男人有些不幸型一點是不
2: 是？
3: 但最慘就是那些須根已經在那個位置生不到了以後都。
2: 哦，
3: 因為本身是鬚根，我全部都是的嘛，跟住我忽然間會有一個位置空了，所以現在
2: 有條裂縫
3: 是的，有一個裂縫是
0: 的，但是要生得很長才看到條裂縫是多少的，
3: 要遮住
2: 它不可以流鬚，如果流鬚有會
3: 流一條，
2: 是的，有個罅隙在那裡。
0: 但是 so far 其實是未見過它需要做這些流鬚的造型，
3: 是屋企試過
0: 屋企，
3: 是跟住經理人即刻給我看。
2: 流了多久呢那次？是
3: 冇，其實我兩人唔剃鬚都滿曬㗎喇。
0: 喔、哦、即係好濃密嗰啲嚟
3: 嘅，係接野人咁。
0: 可以拍古裝㗎喇，真係可以。
3: 消曬㗎。
2: 但係你望自己會唔會覺得自己真係 man 咗㗎？
3: 會，我鍾意嘅，但係
2: 你鍾意嘅 ,ok。
0: 好吉嘅會囉。
2: 冇計得佢係用家。
3: 唔係，不是不是不是。係望家，佢係望家。佢望到就覺得喂唔係喎，睇
4: 住你就好吉啦，就會係。
2: 即係如果你拍古裝係可以用真鬚嘅，係咪？
3: 可以可以。
2: 俾啲時間你嘅話。
3: 可以可以。
0: 但係鬚方面有呢個機會。
3: 未有未有，
0: 動作做殺手就試過啦、
3: 啊，
0: 但古裝反而未有機會，
3: 古裝完全未試過。但我會覺得、如果可能、再老多十年，其實都可以用鬚根嘅造型 去做角色噶啦。
0: 但剃頭你 O 唔 OK 咧？可能清裝佢真係要剃頭
3: ，OK 啊，
0: 黐頭髮、黐頭髮嗰啲
3: 可以，冇問題，
0: 完全 OK。而佢生鬚嘅速度、生頭髮應該都好快嘅，
2: 茂盛嘅睇落。
3: 唔係，但我覺得如果真係要玩到剃頭，其實應該要有少少鬚根嘅。咁、
0: 嗯
3: 哦、你個樣會 balance 啲咯，即係個造型上，如果唔係咧。會好太乾淨，
0: 但而家只係聯想到佢係即係飾演書生嗰啲咯，
3: 係啊，
0: 即係書生奪命劍，
3: 佢即係白髮書生嗰只，
0: 可以做啲走肉和尚可能係，
2: 所以佢自己都話要過多十年，可能會個遺和感會少啲，但係浪花男女唔需要嘅，唔需要鬚根，唔需要古裝樣，
0: 只需要肌肉，
2: 做翻現代人冇
3: 青春青春，
2: 係啦，因為係呢套係講即係。你其實本身是有沒有玩的？完全不識的。
3: 完全沒玩，我連個運動是什麼都不知道。因為當時其實跟導演是 iSwim 識啦，所以相識了。咁我會覺得因為 iSwim 佢是第一個欣賞我，亦都俾一個咁重氣氛的角色我去做的時候，咁我覺得無論導演你之後你開啲咩電影你需要我你同我講，咁我即刻我會預時間出嚟俾你。咁、
2: okay.
3: 所以做呢個浪花男女嘅時候完全我唔知咩 workshop， 咁佢話玩一下識啦，咁我
2: 即係佢一搵你就應承啦。係
3: 啦，咁我幾時跟住咁大家又有個期之後，好啊好啊，咁就空咗個期出嚟拍啦。咁跟住第一次玩 workshop， 哇！好挫敗啊，因為你成日都上唔到水，
2: 上唔到板。
3: 咁你一路上唔到板，其實就等於冇嘢玩嘅啫。因為架船一路開，你一路跌。因為你其實上唔到板就拍唔到噶啦，因為你連基本嘅嘢都做唔到。跟住係後屘都真係好經過好多次唔同嘅訓練，跟住開始第一次真係上到板，你會覺得哇，原來嗰個感覺係咁自在喎！真係嗰種自在係因為。其實成個好，其實環境得你嘅啫嘛，同埋你同成個大自然、成個海，你會覺得哇，好靚啊！成個感覺係，你有時得嘅時候，你又好似 get 到，跟住咧下一次又唔到，
0: 又唔得，
3: 跟住就不過都係時間嘅訓練啦，我覺得。當然你慢慢即係熟練咗之後係真係係好咗嘅，即係 get 個位係 get 到嘅。
2: 咁導演有冇話其實要去到一個點樣嘅程度先至叫做我哋可以順利拍到呢套電影嘅？淨係真係上板，定係都可能要一啲 tricks 或者點樣㗎？
3: 我要做個 air jump 咪有一個係。咁跟住佢話我完全覺得係冇可能嘅。咁跟住但係冇啦，因為我成日覺得你都要試，因為咧你永遠你企喺塊板度咧，即係。你其實你做唔做 tricks 係你決定嘅啫嘛，即係你玩滑板，你中意就咁踩又得，咁你即係做 tricks， 你都要自己試過下。咁、我好在咧，我就係好，我會夠膽試啊，因為咧，我覺得有 某部分嘅朋友可能會驚我嘅感覺，因為都幾恐怖。因為咧，其實你上一塊板咧，個安全感已經係差唔多得零啦。咁你得零嘅時候，你仲要
0: 喂跳啊？咁你會覺得嚇、啊、跳跌硬嘅、啊。
3: 咁但係你唔好理，咁就係每次咧個教練咧一話，喂 Jeffrey， 依家踎低跳。咁你唔好理，你一聽你就扯一跳。咁有時咧又真係，咦？好似得，即系会唔会系有一种即系慢慢咁样去试嚟试去咯？
0: 嗯，可能反而要求 Vans 啊嘛，要即系反而 Vans 方面，因为佢系你个教练，同埋佢平时自己都有玩噶嘛，
2: 系啊，好劲噶佢，
3: 佢系做得好厉害，
0: 佢担当噶咯，其实
3: 担当系因为佢同阿朱本身都识嘅，同埋都玩开嘅，咁所以就所以佢哋会比较即系。明白嗰件事情係發生嘅咩事咯？
2: 係咁，如果撇除呢一個玩 wake surf 嘅技巧啦，如果真係講演呢一套戲，你同 Ramsey 係男女主角，今次呢個合作係點樣嘅咧？你哋都係一個即係愛情嘅
3: 冇啊，冇乜愛情嘅，我覺得
2: 冇咩，
3: 我都係陪伴咯，即係我覺得成套戲基本上反而唔禁愛情係幾正常，因為咧我會覺得你反而你。夾硬加啲愛情先入去咧，其實會好夾硬，因為件事情係有少少講過劇情係我本身係一個攻擊佢嘅一個網絡嘅公審嘅人啦。咁佢後屘我發覺咗件事原來唔係咁樣，咁我就嘗試去挽救，咁就做好多唔同嘅可能派傳單啊，幫佢宣傳翻啦。跟住佢後屘就同佢一齊去攜手去，即係想 proof 翻俾大家睇佢唔係啲咁嘅。水準嘅教練咁樣，即係你當係好似有一個咁嘅澄清咁。咁所以成個過程又你經歷咁多事情咧，佢最多係有好感嘅啫。即係你好，如果忽然間又有曬嗰啲
0: 有石啊、
3: 熱吻又成啊，我會覺得過咗啦，即係會變咗個劇情有啲。怪咯，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冇加油，我覺得反而係幾好。
2: 今日有你 search 唔到啦，咁啊問下 Jeffrey， 究竟帶咗個咩 keyword 俾我哋？估佢好似係一件習慣嚟嘅，都算係
3: 習慣，
2: 但係亦都係一個物件嚟嘅。
3: 物件
2: 係啦，等你揭曉啦，個 keyword 係
1: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2: 百搭，
5: 同衣物有冇關係咧？
3: 都有啲嘅，
5: 都有啲，
0: 有啲即係唔係完全喎，即係你我譬如你識我估白襪咁樣，我 Jeffy 一定就係著白色襪嘅，因為襯咩色衫咩色褲都
2: 白襪仔，
0: 係啦，
3: 吸引，
5: 同衣物有關係，白襪，
2: 每日都會出現喺你身上嘅，
3: 盡量都會嘅。
5: 盡量都會，
0: 我知係香水或者古龍水，因為可能有某一隻味咧，就係覺得啊，襯咩造型或者咩情況都 OK 嘅，
3: 正，
0: 係啦。
3: 多謝你，
2: 但我覺得白襪仔係有創意嘅。
5: 係如果係同衣物係有關係，袋啊
3: ，OK， 錯。
2: 百搭嘅，你會帶住佢有冇啲運氣嘅原因嘅？
3: 冇，
2: 冇呢啲嘢嘅，純粹係純粹襯衫啫，
5: 實用。
3: 有喜好咯，
2: 喜好，
3: 有鋪人喺度，
2: 有鋪人啊。
5: 手巾仔
3: 錯，不過手巾仔係幾 sweet 嘅，我發覺。
2: 你講男仔戴手巾仔，
3: 因為我成日睇嗰啲戲咧，即係會啲伯伯就會攞住手巾仔俾個女孩子去擦眼淚咁樣。
5: 好慘啊！係俾形容為伯伯啦，嗰啲人已經。
3: 唔係，因為係啊嘛，我成日睇嗰套畢業生，跟住佢就會

0: 阻止我呢、這個，佢覺得我係有病嘅，即係
1: 眼鏡唔係好咬啫。
0: 係啊，我同人咁諗咯，我就係覺得嗰只貴又唔係特別貴，咁
1: 你買咩牌子啊？
0: 唔係，
2: 我有貴有平。
0: 唔係，即係唔係我整你貴極咪幾千，即係你唔會去到幾皮啊嘛，即係我唔係使嗰啲錢。
2: 即係你覺得係有限錢啦、啊。
0: 有限錢，但你有一個紀念價值喺度，好開心咁。我真係買親嗰啲，因為我買親都係圓形眼鏡，我中意圓形眼鏡。
2: 仲要係同一個 shape 嘅買，
0: 即係好中意啲哈利波特嗰啲啊，唔同嘅圓形，即係或者有時厚少少啊，細少少，跟住我就會好即係有上癮嗰啲感覺。咁我每次經過都想買嘅，跟住佢就每次都唔俾嘅。咁我係有時即係一個人即係行，即係佢做緊嘢咁，我出去
1: 一副嘅啫，只係會買一副，
0: 買一副，因為我會覺得即係洗得太多，我自己都唔舒服。咁我就會買咗一副眼鏡翻嚟咧，就好開心啊嗰日。
1: 哦，
0: 一個旅程我就覺得好圓滿。
1: 哦、即係去邊度你都會嘅，有冇話邊啲地方你係唔會呀嗰度。
0: 有一次真係好好笑，直情去到嗰啲差唔多係嗰啲十蚊店
2: 都要
0: 買都要有嘢。我都嘩平喎呢啲。嘩呢啲大即係彎咗心痛喎、啊。喂譬如整副跟住佢你迷電啊，佢話你有好多啦。跟住我唔係 OK。
1: 有冇統計過幾多副呢你？
0: 其實我有好多，我有100副眼鏡、哦。但係我覺得唔夠，因為有啲就有時唔見咗
2: 你係真係會戴嘅攞出嚟
0: 我會有成日都三分鐘熱度戴
2: 即係你唔使開工嘅時候你都會攞副嚟戴下咁樣嘅
0: 係我跑步都戴超嘅
1: 嚇夜晚都 OK
0: 夜晚跑都 OK 夜晚都試過有一次即係有啲人
2: 係為咗咩咧係安全感嘅問題即係唔想人咁清楚見到你定係咩呢
0: 唔係咁你大超咁我聽緊音樂咁我就覺得咁我好集中做緊嗰個跑步咁我跑步又唔想理人咁所以咪你咪大超咁咪之後可以自己世界囉。
1: 哦、OK， 但係即係眼鏡呢個真係
3: 係
2: 幾實用
1: 囉、啊。你百幾副你點收納呢
0: 哦、有眼鏡盒㗎原來即係有啲有眼鏡收納箱㗎我原本就想買一個好正我見人哋有分享跟住佢一睇完之後佢又話
2: 又阻止係咪
0: 唔係咁特別即係好似唔係特別好用唔係特別實用咁跟住因為我原本嗰、那個衣櫃呢本身已經有幾項嗰啲眼鏡嗰啲
2: 假
0: 已經用曬啦即係我都
2: 梗甩你成八部，你係要有一個衣櫃嚟裝空㗎啦。
0: 有時影，即係有時唔記得咗邊副打邊副嘛。咁你想係一眼睇得曬佢嗰啲樣同埋款式，咁你逐日可以攞嚟試啊嘛。
1: 哦，
0: 咁就
1: 你要整個好似眼鏡鋪咁先得咯，真係要。
2: 或者整埲牆咯，整埲牆掛曬。
0: 係啊，好靚㗎！依家有啲牆，我就想買嗰啲牆咯，因為嗰啲好好正㗎。你一個架，你如果整高，其實你都放到三副。
2: 係啊，你就一睇就會睇到成埲牆都係
0: 咩款式咯，
2: 咩眼鏡咁啊？
1: 要啦，要投資呢個，
2: 要有啦，
1: 要說服一個人啦，
0: 即係
1: 唔係同埋個重點係，如果你唔敢擺咧，你硬係會有啲你冇用到，
2: 永遠掂唔到，
1: 永遠掂唔到佢
0: 咯。所以我有時我就好似打開個櫃咧，因為有埋眼鏡嚇我，直情咁跟住就好似發現新大陸咁啊，即係好似
1: 喂，正我呢副嘅，喂，
0: 即係好似買一嘢咁啊，新買嘢咁啊。
2: 其實我懷疑你屋企個架唔知咧收埋幾副，跟住去旅行嘅時候幫你買咗啦咁啊。唔好再買啦！你
0: 有啲真係認到嘅，有啲
1: 係
0: 有啲真係嗰啲差唔多樣。
1: 係因為我記得佢對物件係有即係個特別嘅，即係點講啊？情感喺度噶嘛？即係好似鞋嗰啲咧，你記唔記得上次去上嚟？
0: 我要
1: 你
0: 分享，
2: 佢係講鞋嘅，
1: 又要唔知點樣買乾淨，又要唔知點樣處理咁樣噶嘛？你係對即係身外之物係會有好多呢啲。
0: 是啊我
2: 原則
0: 其實我又沒有那麼執著的咁但是會盡量乾淨少少就乾淨一點咯會是這些咯。
2: 你會不會得閒有一天放假呢就拿啲眼鏡出來
1: 抹下先。
0: 抹下先。
2: 你有沒有這樣照顧你的
0: 收藏如果很喜歡的首飾是會的。
2: 是就哦。
0: 即係有時有隻錶咁樣，即係買一隻錶，咁跟住咧就得閒又攞嚟上下鎖啊，跟住唔知做乜。
2: 呢個係男人嘅浪漫嚟嘅。
0: 好無謂啊！即係嗰啲又話咩，即係令到機芯即係 run 得好啲咁
1: 啊，
0: 係幾好笑。
1: 哇！咁你係唔可以即係有眼鏡代言喎？如果係咁樣，
0: 可以㗎，可以啦。
1: 因為如果你有眼鏡
0: 攞曬佢間鋪啲眼鏡，
1: 你就唔可以戴其他牌子，
2: 唔可以去十蚊店。
0: 哦，一牌嘅啫嗰啲。
2: 有得傾嘅嗰啲
0: 話，唔係你嗰年你俾曬幾百副我就可以任襯㗎，咁我都好開心。係我最近我一年前都好似接咗一個代言，跟住佢一嘢送咗十幾副俾我，好開心。即係因為有幾副當然唔中意啦，咁但係冇乜所謂，因為係有幾副好中意啊嘛，即係有啲圓形又啱我，跟住我哇好開心。
3: 但圓形襯唔襯你啊？其實

0: 佢
1: 话研究过噶，
2: 佢话我好核突嘅。啊，咁我唔理啦，我觉得好靓，因为我有幻想自己老咗个样嘅。我成日觉得系有满面胡须，跟住再戴埋啲圆形眼镜，好沧桑嗰啲感觉咧。
3: 系，再加条瘦根仔咁
2: 样。未必有呢个，未必有
1: 污糟咁样。
2: 即系我有中意，我自己中意自己个造型系咁样噶。
0: 但系你而家未老，你而家未老，点解你已经要预演？
2: 住个眼镜先。
0: 我以为会唔会佢真系中意好中意 Harry Potter 咧？
1: 唔系，如果老咗戴眼镜又有须嘅，系这个杀手不太冷嘅男主角，我觉得。
2: 哦、但系嗰个眼镜又唔同，
1: 唔够圆啊，
2: 佢眼镜系咯，即系佢系即系有黑超嘅感觉啊、嗯，即系星爷咁啊，佢
1: 系
2: 即系回魂爷嗰碌啊，
1: 系
2: 即系未系我中意嗰种复古咯，即系我中意系嗰种好有成熟稳重嘅感觉，嗯、又即系成身有肌肉，但系又有肚腩嗰啲，
0: 有肚腩，
2: 你知唔知边啲啊？即係有啲叔叔咧，
3: 龜仙人咁咯，
2: 唔係龜仙人，嗱有啲叔叔係你除衫你就唔係你未著衫一定見到個肚腩嗰啲啤酒肚，但係你除衫咧係有啲肌肉嘅喎，
1: 個、手臂好粗，
2: 係啊，即係有壯嗰啲，即係我會中意嗰啲感覺。
1: OK， 即係廿年後嘅 Jeffy
2: 係，
0: 佢已經描述咗啦，佢係會咁嘅 look 嘅，
1: 冇錯，同埋而家開始儲啲眼鏡，去到嗰陣時仲唔夠復古？
2: 復古啊，大佬係啊。

0: 个有 Dragby 嘅作品 Textbook Romantic 新聞返嚟之后呢，会继续佢喺度㗎，介绍新歌《以出之吻》。
1: 喂，好得啊，
2: 唔該，行入兩步啦，唔該。
3: 搭鐵路多數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國旅遊達人菲烈電視節目《周遊列車再出發》，再一次跟隨菲烈坐火車遊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亞、斯洛文尼亞到巴西，沿住路軌猛搵當地人瘋狂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電視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代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家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落油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后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的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对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无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的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25个盈富基金报25.4，升1.8。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2，上升1.04元。智谱上升1.04元。智谱778元，升38元。XLE 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恒生中国企业84.98，升5.4。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88，升3.5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13，澳元5.591，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9，欧元9.0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18 点，升882点。港金报 41,105 元，比上日收市升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7.77 美元，卖出 4398.69 美元。香港电台，这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安定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西行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亦都系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系车多，龙尾喺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慢车，龙尾过咗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兴田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喺碧街。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七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Hello， 我是美健康康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美健康康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5: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哲，
5: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哲，
5: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6: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繼續 Jeffrey 魏俊生喺度嘅
0: Hello
2: 咁除咗浪花男女呢套電影之外你又宣傳緊
0: 自
2: 己嘅新歌冇錯以出之物呢個以出之物即係你嘅愛係咪代表
0: 唔係其實唔係愛呀即係代表、你唔想大家即係分開咗之後做緊嘅同一啲小習慣呀或者係我哋用過嘅一啲唔同嘅方式都好用返喺另一方嘅身上囉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我覺得成份前我睇完係幾個心係即係抽咗幾下嘅即係我會覺得係幾慘即係留返一個最後嘅尊嚴俾對方我覺得呢一個係幾感動
2: 咁你覺得係咪需要嘅即係如果即係一對情侶分開咗嘅時候就最好唔好 repeat 返同新嘅人去做返舊嘅人嘅一樣嘅事或者去嗰啲地方
0: 咁當然啦我會覺得呢一個
2: 是你係嘅你覺得
0: 唔好受囉我覺得如果就算對方都唔知咪算囉咁但係如果知就唔係太好唔知就唔舒服即係有根刺喺度。
1: 咁、但係嗰啲嘢即係你做得嘅其實可能都係你自己鍾意嘅例如可能當你即係食開嗰間餐廳你好明顯係因為你鍾意你先會帶你鍾意嘅人去食啦。咁而哦分咗手之後啦咁你有個新嘅伴侶咁你都鍾意嗰間餐廳㗎嘛。咁如果再去其實都冇辦法㗎。
2: 無可厚非係。
0: 係無可厚非㗎。咁但係都痛心囉。即係你自己再去有啲觸景生情。咁、你會即係多咗一份嗰種係幾淒慘㗎。
3: 咁今次點會有呢一個嘅 concept 係點樣收歌方面啊又搵 Wyman 點樣去同佢傾下溝通㗎。
2: 咁繼續係 Wyman
0: 傾。咁今次好開心啦收歌搵到扎新啦咁跟住扎新 send 咗幾首唔同嘅 demo 俾我。咁我覺得呢一首歌一開始我聽 demo 嘅時候我覺得係好有一種男人嘅 feel, 即係一種飲住啤酒大家會喺深夜嘅時候跟住會唱下嘅感覺。即係嗰種滄桑感。
3: 都係老味
1: 明啊飲啦
3: 買嘢又飲啊。
1: 跟住忽然間有兩滴淚水嗰啲呢真係唱唱下。
2: 好似 Jeffrey 心底成日都渴望。
1: 好 man, 好老嗰啲。
2: 做老嗰啲嘢㗎嘛好似。
0: 好正喎即係呢啲男人嘅浪漫。咁跟住去到即係越聽越上癮啦咁佢就交咗首歌俾阿 Wyman 前輩咁 Wyman 前輩好鍾意即係佢話哇呢首歌係我聽你咁多歌嚟講最正嘅首即係佢
2: 咁樣 comment
0: 咁咁收到佢份詞之後我覺得係好感動嘅即係我覺得 Even 每一句其實係冇一句多餘基本上你我覺得有拍過拖嘅人可能都會有經歷過當然嘅感受喺度咁所以喺即係我睇完之後會覺得嘩寫得咁太刀肉啦我覺得每一句都即係佢有一句係陳述我那些暱青請准我仍然獨佔咁即係代表喂你唔好將我叫你嘅稱呼你就走去再叫另一個人啦即係一啲好特別嘅唔同嘅稱呼咁我覺得呢啲真係寫得太微妙
3: 咁所以就係、收到歌然之後就俾 Wyman 等 Wyman 去自己去發揮啦
0: 係啦係啦跟住就請咗監製阿杜啦今次同阿杜合作好開心
2: 我會
0: 係蘇導子係一個好即係喺音樂上面係充滿一個渴求啦同埋充滿熱誠啦同埋佢喺吹水方面都充滿一個熱誠即係你會覺得佢係
2: 我好想知道你同佢會係吹咩嘅呢
0: 屈機㗎佢其實佢乜都吹到㗎即係我會覺得竟然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兄弟是真的有一次入讀音室第一個 session 出了三個小時進去跟住有時候已經去到喂好像差不多
1: 公交了好
0: 像完了喂入去錄回兩轉先喂今天試的所以不用擔心跟住就會但是傾得很開心的即大家又會研究一些不同的喇叭跟住那些電視那些不同的盒啊跟住又會說你的車又裝什麼喇叭可以令到那個感覺很好正啊
2: 他、okay.
0: 有很多這些不同的計
2: 劃所以你覺得他第一次和你入錄音室吹這麼久不是純粹為了了解你是他真的喜歡吹水
0: 不是也有了解的互相了解那種
2: 哇他有沒有問一些關於、錄音啊你唱歌的東西的
0: 沒
2: 有冇咁直接完全冇嘅。
0: 唔使我哋呢唔使我嗰啲熱身跟住之後就錄音嘅時候就好專業嘅即係完全係會俾好多唔同嘅方向嚟去試咁樣囉。
2: 但本身嗱你而家已經即係錄過好幾首歌㗎嘛。咁你發現自己嘅 practice 係你係需唔需要一 warm up 嘅人呢即係你會唔會就係嗰種啊我係要吹下水啊食下嘢啊搞一輪啊跟住我入去錄呢就會自然啲放鬆啲啊定係我唔係我係嗰種如果可以嘅話呢其實我一嚟就入去逢兩轉係啊就錄兩
1: 轉。我準備好曬㗎已經。
2: 係你係邊一種啊
0: 其實一定要逢兩轉先㗎即係唔好俾嗰個話題大咗因為把聲音會冇咗出咗三個鐘之後跟住你就會嗰、那個 個狀態會好差嘅。咁但係冇所謂啦，我會覺得有時咁你個錄音時間咁長，其實有原因㗎嘛，即係幫你吹水㗎嘛，一定係有部分時間，即係唔會一嘢喂錄四個鐘咁樣，仲要錄五節咁樣，即係會太誇張。咁通常好多監製嘅副業都係吹水，咁就會大家即係大家一齊去。
2: 我諗啲監製唔係好想你將佢哋真實嘅工作情況講出嚟。
0: 唔係咁你共同嘅話題，咁大家嗰個喜好一樣嘅時候咧，做歌就好有心啊！你明唔明？即大家，诶、哎，系啦，共同去做同一件事情啦。我哋嘅 channel 系升嘅，系。
2: O K， 咁今次以出之物第一次试嘅时候，系试啲咩咧？阿道主要同你系。
0: 佢等你唱成首嘅一次先，咁跟住佢就會覺得，诶、哎，我喺边度俾啲咩嘅旋律嘅带动你、你好似會唱得更加放、哦。咁佢有同我讲嘅，佢话只要俾套鼓我咧，我就唱任何嘢我都會放好多嘅、
2: 啊。
3: 即系个鼓嘅声出啲啊。
0: 系个鼓嘅声出咧，我就會捉个拍子，我会捉得好容易啦。咁、我亦都会唱嘅力度啊，所有一切咧，如果嗰、那个个。配樂是很悶的話呢，我就很夠膽去放出來唱。他說但如果當所有配樂很靜呢，他說我 feel 到我有時會很沒信心，就會所有東西會收了很多、所以他會有時就算 Even 的編曲不是這樣呢，他會特登去即刻整一套
2: 加點鼓
0: 下去鼓先、他說 你照唱啊，他說我用你的聲音而已，他說不會東西的，
2: 他之後就抽回個鼓了，
0: 原來是抽回個鼓，然後之後那條聲出來 會精準很多。
2: 除了今次阿道在、在個錄音過程中發現咗呢、這個唔知算唔算算唔算係 bug 啦，就係、是、原來你有鼓嘅時候
3: 有別就好到佢啦，
2: 起好多嘅呢件事。除咗呢個之外，佢仲有冇俾咗啲乜嘢嘅叫做 guidelines 或者啊，令到你覺得咦？佢呢個方法幾好喎，同我咁樣錄係。
0: 有，但係嗰個好好笑。
2: 係啊 ，try me。
0: 唔係嗰個係咧，因為佢知道我有做戲啊嘛，咁佢就覺得我要代入演員。
2: 嗯，
0: 咁就話：，你不如幻想一下，如果呢首歌。如果陳奕迅依家坐喺度聽緊你唱，你會點唱？三二一嚟，跟住比賽咁，跟住我心諗，哇好啊，你講咩就做咩咯，咁我都入到嚟啦，咁樣就係咁噶啦。
2: 但呢個設定咁得意嘅，係
3: 點解
2: 係
3: 陳奕迅？
2: 即係佢又唔係叫你幻想自己係陳奕迅喎，
3: 係啊，
2: 佢幻想陳奕迅坐喺度聽你唱。
0: 咁你會究竟係謹慎啲啊，或者你放啲啊，定係點樣咧？咁就睇你點樣捉咯。咁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嘅。
3: 哦，
0: 咁跟住咁你捉個事，
2: 好多
0: 係幾好笑嘅。即係我覺得呢個方法
2: 係為咗乜嘢啊？但
0: 係
2: 咁樣
0: 係冇，有時藝術家就係咁噶啦。你係要捉一啲你諗唔到嘅嘢啊嘛。咁可能即係嗰幾 pick， 可能真係肥到啲好有質素嘅嘢出嚟。
3: 要戳你某啲聲或者某啲情感出嚟咯，係啊，
2: 或者某一個毛嘅
0: 都可能真係有嘅，因為我覺得有時就好難好難好死板咁樣做歌，因為你其實呢個你都 kind of 藝術嚟噶嘛，即係等於你畫畫咁，有啲人會覺得喂你亂咁潑上去就幾億啦，咁你會覺得哇即係我都做到啦，咁但係又唔係咁簡單喎，原來即係可能個潑上去有啲唔同嘅研究喺度，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佢嗰個方式帶我入去係幾正嘅，即係我覺得我喺我身上係 work 嘅，即係最緊要你，我成日覺得你同監製錄歌，你最緊要你 buy 佢個套嘛。如果你唔 buy 佢個套，你反佢嘅，你揾佢做咩啫？即係你自己錄啦咁，即係你咁有意見，咁所以就通常盡力去做。
2: O、oh, K、okay。
0: 咁做唔到都冇所謂㗎，因為其實監製會有好多唔同嘅方向俾你。
2: 係投入呢、這個今次呢首歌係都算係一個失戀嘅心情嚟㗎嘛。
0: 係，
2: 其實我真係好想知道你本人係有冇失戀嘅經歷嘅？
0: 有，一定有。
2: 係你俾人飛定係你飛人嘅？
0: 都有啦，即係我會覺得每個人都有人生有經歷呢個階段。
2: 你都有被人飞过的，当时那个人飞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0: 但我已经放在一个黑盒里，所以就没有拿出来讲，因为我的歌词是传入了黑盒，就是我们的感情，所以这些这么痛心的就留给自己的私人回忆。
3: OK， Pandora Box 不要打开，
0: 下次阿道就会说你想起那个黑盒，
3: 是啊，你想起那个黑盒，他就摆个盒在你面前。
0: 我现在打，
3: 喂，他真的做得出的，我跟你说，你不要看小他那个。
2: 我现在开了，我现在开了。
0: 我开了，你唱了要这
2: 样。那你怎么捉这个失恋的心情？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黑盒里拿这些 memories， 还是你其实你有一套的感情大法的呢？魏大师你
0: 是。那你有时你其实你看歌词，你大概你有看过戏，或者你有很多不同的，即是自己都有投入的感情，其实都一定有一个相关的经历的。咁所以当你做的时候，其实你当戏咁做啫嘛。咁我觉得佢其实歌词都写得好容易明白，同埋好容易代入啊。咁所以当你唱嘅时候，你系好投入，其实大家会 feel 到咯，即系你有冇嘢啊？咁其实都会即系 feel 到你有伤心定系冇伤心咁样唱。
2: 所以 Jeffrey， 你系倾向就系真系好似你讲话啊，演戏投入角色嗰种方法就去
0: 唱歌。
2: 抒發呢啲感情，因為有啲人鍾意就係、是、哦，我鍾意畫面嘅，即係我未必要係第一身嘅，我係聯想一啲畫面，即係人哋嘅失戀經歷咁樣嘅方式去唱又有㗎嘛，或者一啲顏色又有㗎嘛、欸、你有冇啲喜好嘅
0: 呢？
2: 又
0: 呢首歌我拍完之後呢，其實我又返去再錄多一個 section 嘅，咁嗰次再唱呢，我係有諗 MV 嘅畫面去唱呢，係、再感動啲嘅、我覺得個感覺係即係阿杜錄完之後，佢會覺得喂係唔同咗喎，即係可能你聽得多咗，亦都可能你諗起好多唔同嘅嘢，
2: 感受
0: 深到會有感情喺入面囉。咁所以有可能有某幾句佢都有用最尾個 section 嗰啲 take 落去。
2: OK， 係你主動要求話返去再錄，定係咁啱有啲嘢要補
0: 咁樣？咁啱有啲嘢要補，咁所以
2: okay, 就拍咗 MV 之後啦。
0: 係啦，就順便就好多即係話你都補得啦，我話都。即係你都 show 咗呢個 section，
1: 係咯，
0: 咁就大家繼續嚟啦，即係睇有冇啲更加好，
1: 可以吹水啊，又講啲喇叭成啊，
0: 我都有吹嘅，即係呢啲環呢啲環節冇消滅過，係
3: 吹水大師。但係喺今次呢首歌入邊啦，咁 Amy 嘅女主角就係 Nancy 啦，
2: 南西
3: 係啦，咁但係咧佢出嘅嗰個新歌《How Could You》咧，係個 Amy 個男主角咧。
0: 都係我
3: 係啦，其實呢兩個係，因為我見一啲廣告版都係將你兩首歌拼埋一齊。其實呢個 campaign 係咪有刻意去同佢哋去夾，定係跌定好自然？大家咦諗佢揾你先，不如你又揾翻佢啦咁樣。
0: 其實都係一個巧合嚟嘅，因為嗰陣時經理人同佢哋咁啱即吹下水嘅啫，跟住吹下就好似因為我份歌詞就咁啱要去日本拍，即係有啲日本嘅元素喺入邊啦，
2: 啲嗰啲字眼
0: 係啦。咁我話我去日本去拍 MV， 咁佢哋咁啱好似去旅行去日本，跟住哋話喂，不如一齊拍。咁跟住就做咗大家嘅 MV 唔同嘅男女主角，咁所以我覺得但呢個過程係好好啊，因為嗰個好在就係頭兩日拍佢，跟住之後嗰兩日拍我，雖然係好攰，但係係有少少似拍戲嘅，因為我係鍾意一個長時間嘅相處，因為我成日覺得唔可以太即係做 MV 呢，唔可以太
1: 唔
0: 可以話喂喊喊啦，即係唔係呢啲嘛，即係我唔鍾意嗰種做戲係你要嗰個畫面就一嚟就要做，我係鍾意你成個你成場戲做嘅，你一係你就好多前設，你入去你 run 曬成樣嘢，跟住你之後剪中間嗰啲咪得囉，但係我係要一個時間去入嗰場戲嘅，咁所以我覺得有四日嘅時間係慢慢去遞增嗰個唔同嘅感情嘅，咁所以我覺得拍攝嘅時候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 MV 係幾好睇嘅，即係我覺得啲嘢係幾真啊，所以啲嘢
2: 幾好喎、即係變相又好似個成本又低咗，大家一齊拍第二又好似拉長咗你頭先講嗰個大家相處。佢工作嗰個時間有 feel 啲，
0: 係咁當然兩位導演嘅質素都好高啦。咁佢哋嘅導演就係Isaac 啦，咁佢即係我哋另一半啊，傅連啦。咁佢做導演就真係係哇，我覺得佢諗啲劇情係真係幾好貼合嗰件事情。同埋有一幕係喺我最深刻，有一幕係喺馬路，跟住我同佢就即係中間會忽然間經過咗，跟住我就再想捕捉翻佢隻手。跟住後屘佢就甩開咗，
2: 呢個 opening 嘅時候，
0: 色嘅拖手，咁跟住咁佢做到呢一個執著喺度啦，跟住再去到後屘可能喺餐廳我哋食最後一餐重遇嘅飯啦，咁其實好慘嘅，你諗下其實嗰件事情係因為已經分開咗，你亦都知道冇得挽回。咁跟住咁咪喊啦，跟住喊嘅時候，跟住你仲要問佢最近點啊？即係我會覺得哇，即係呢個劇情，如果真係拍套戲或者拍套劇咧，都幾痛心個感覺。
1: 咁、你怕唔怕嗰啲導演係要你即係剔幾廿剔嗰啲？
0: 唔怕，因為我會覺得最緊要係即係演員啦，最緊要係新導演首先一定要信，同埋你唔可以驚。即係呢個係我領略翻嚟嘅嘢，我就會覺得當你一驚咧，你好多嘢咧，咁樣得唔得啊？或者係會唔會做錯影響？
3: 個身就會縮㗎啦，
0: 你就會錯咯。你咪即係你做啲嘢就會覺得，人哋都咁熒幕都見到你驚，咁你就會覺得普通啦。
2: 所以你拍 MV 嘅時候係咪都從來都冇質疑過你經理人嘅？
0: 导演，我梗系有质疑啦。做演员
2: 咧，你又话唔可以嘅，
1: 系咯，你又可以嘅，
0: 唔系你好相信佢，
2: 你相信佢大可以质疑。
0: 但可以質疑，唔係質疑同 ，sorry， 唔係質疑，問候
3: 問查詢
0: 查詢，
3: 你幾好啊嘛？How are you？
2: 問候係奇怪啲，
0: 查詢查詢下個
3: 了解係了解
0: 了解了解清晰啲嗰個前問候嚟，咁跟住就做啦。
2: 又今次呢個 MV 有冇討論嘅地方？
3: 有冇問候佢咧？導演你冇嘢啊嘛？呢個 click 咁啊？
2: 導演真係咁樣啊？
0: 唔係同導演就今次嘅相處其實係幾大家好投契啦，即係亦都
2: 喂好官方我哋呢啲，因為我記得上次個 MV 已經係
0: 佢噶啦嘛，
2: 係啊，逢年執到
0: 好多都係佢嘅。
2: 你嗰次咧係真係勁有讚佢嘅，即係你覺得佢好犀利。
0: 咁今次仲勁啦，我覺得今次無論喺個其實今次個劇情上係比較豐富多啲嘅、因為係有多一位女主角嘛，咁所以喺個故事結構方面寫嘅情節每一個都係要有拉楞嘅，即係唔可以係。因為嗰啲行行企企嗰啲 MV， 我好傷心，我笑，其實係可以自己做噶嘛，即係呢啲。咁但係今次唔同，我今次導演真係要諗好多唔同嘅場景啊，或者真係要諗一啲唔同嘅小習慣，係令到演員係覺得，我做呢一個以前係一個好 sweet 嘅嘢，但係當冇咗嘅時候，原來係好痛心喎。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本身切嘢切親手嘅時候，喂女朋友會幫我箍翻個膠布咁樣，但係當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睇翻個場景，但係，原來空白喎，即係你會覺得係咁咯。
3: 之後的音樂的計劃又會怎樣？
2: 今年
0: 其實今年的音樂計劃是想出專輯的，所以現在都是密切地進行整個感覺，
2: 那應該下半年會繼續會聽到 Jeffrey 其他的新歌，還有會見到他的專輯的了。今天多謝你，
0: 多謝辛苦，謝謝。
4: 路過的街都有故事，同時聽的歌都有意義，大概所有相愛的都有專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虽然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小过去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02；智普780蚊，升40蚊；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 ；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45蚊，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9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安定村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近住山顶道嘅交界。咁至于上山嘅车龙啦，就落到经花园道。红棉路就排到落去美国银行中心。另外，而家告士打道下角道西行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咧，又一路系排到去告士打道，系近住湾仔运动场。西隧港岛入口嘅车龙啦，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排到去金钟噶。咁就系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啦，车龙系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是排到去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的，收费广场一段是比较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是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在华富村邻近的道路都仍然是比较繁忙的，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一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码头。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日我哋会出现讲故事初小组嘅同奖得主，就系杨乐依嘅。乐依你好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叫杨乐依，我读加乐沙圣家学校。大家好，我叫杨乐依，我读学校系加乐沙圣家学校。
0: 听讲你好中意表演喎，究竟呢件事系咪真嘅咧？
1: 系，
0: 你中意表演啲乜嘢啊？
1: 拉丁舞，
0: 系，
1: 同埋跳舞。
0: 哦，拉丁舞跳舞你都啱嘅，跟住你又可以讲故仔系咪啊？讲故事嘅时候咧，可唔可以将跳舞嗰啲动作啊，即系啲表情啊摆埋落去又得唔得嘅咧？
1: 可以。
0: 可以啊，譬如今次你嘅讲故事就系拔苗助长啊嘛，有冇边啲动作你系好中意噶？
1: 拔苗。
0: 有一个拔苗嘅动作系咪啊？即系你要模仿啲农夫拔苗。诶、但系你应该冇见过人拔苗啊，你点知拔苗系咁嘅样嘅？
1: 我见过噶。
0: 你有见过？你喺边度见过？
1: 我唔记得咗，反正我见过噶。
0: 反正你系见过嘅。
2: 我唔记得咗。
0: 你冇问咁多啦，
2: 好似我就睇过。
0: 你信我啦，我。
3: 系咁呢个古仔系你自己拣定系老师帮你拣定系屋企人帮你拣噶？
1: 屋企人。
3: 屋企人啊？点解会拣呢个古仔嘅？
1: 因为佢哋觉得呢个可以让我哋明白道理。
0: 嗯，咁系咩道理啊？你仲记唔记得个道理系咩啊？
1: 要一步一步嚟。
0: 咁你今次喺拔苗助长入边咧，我有听过你嘅演绎啦。你好得意噶，你有阵时咧会扮佢哋讲嘢咧，就哎呀，哎呀，哎呀，会有好多呢啲咁嘅语气嘅声音噶。系个古仔本来就有啊，定系你加落去噶？
1: 古仔本来就有噶。
0: 系，但系点样可以讲得咧，即系咁有感情嘅？
1: 就系、是、当咗自己喺田里拔苗。
3: 嗯、哦，即系当自己喺嗰度
0: 幻想系嘛、啊，所以好辛苦啫。哎呀，哎呀，哎呀咁样、啊。嗯，
3: 有冇表演俾身边啲人睇噶？即系啲同学仔啊、老师啊，有啊，系咁佢哋。
0: 佢哋中唔中意啊？
1: 中意啊。
0: 系班主任咩啊？
1: 班主任都邀请我表演噶，有次。哦，
0: 佢會邀請你喺全班同學面前表演係咪？咁、你咪可以練習下咯，係咪？練習喺啲人面前講故仔咁樣。
3: 咁最尾即係好想即係問下樂依啦，可唔可以教下我哋點樣可以學好普通話呢？
1: 要多聽、多念、多去表演或比賽，就容易學會普通話。
3: 嗯，多聽多練。
0: 就是跟住樂依咁做就啱啦，
3: 多
0: 啲去參加比賽，多啲表演咁就啱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邀請咧楊樂依咧為我哋表演佢嘅得獎作品咯，就係拔苗助長啊！
1: 拔苗助長。古時候有個農夫，是個急性子，他總覺得田里的苗长得太慢了，恨不得下周三天就收割。可是田里的苗还是一天一天慢慢的长，农夫为这件事天天发愁，这我要等到哪一天呢？哎，有了，农夫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连忙跑到田里，哎呦哎呦，他把田里的苗全都拔高了一截，农夫整整拔了一天。回到家，儿子问他，爸，你今天上哪儿去了？哎呀，今天可把我累坏了，你猜我干啥去了？我呀，想办法让田里的苗全都长高了。什么？田里的苗都长高了？对，你明天去看看就知道了。第二天早上，农夫领着儿子到田里一看，哎呀，这些苗怎么都死了？哎呀，这是哪个坏小子干的缺德事啊？你们说这是怪谁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不能太着急，不然会把事情搞砸的。
0: 讲故事初小组嘅银奖咧，就系林子清同学嘅。子清你好。
1: 我是林子清，我来自圣方济爱的小学。
2: 我是林子清，我来自圣方济爱的小学。
0: 你是不是很喜欢讲故事的？
2: 是。
0: 由几时开始你发现自己喜欢讲故事呢？
2: 幼稚园。
0: 你觉得讲故事有什么好玩啊？
2: 讲故事可以学多些知识。
0: 咁平時你咁鍾意講故仔啦，邊個係你嘅聽眾呢？你講俾邊個知呢？
2: 媽咪。
0: 咁媽咪通常對於你講故仔有咩評價㗎？覺得你講成點呀？
2: 如果有啲錯誤嘅話，佢會再矯正我。
0: 矯正你係咪呀？
3: 係。咁點解你會揀東施效顰呢一個故仔嚟到參加比賽呀？
2: 因為我想同大家講，原來大家都有自己嘅優點，唔需要模仿人哋。
4: 咁入面呢，我見頭先你要扮鴨仔喎，係咪呀？鴨仔係點樣發聲㗎？
2: App App
0: 咪就係咁囉。
4: 咁入面有幾多個角色呢？除我見到好似有東施啦，有鴨仔啦，
0: 仲有咩呀？有西施呀？
2: 五個。
3: 五個角色
0: 啊？另外嗰兩個係咩呀？仲有
2: 老婆婆同埋個大叔。
0: 喂，你扮老婆婆同大叔？但你把聲是小朋友嚟㗎喎。
3: 你怎樣
0: 扮老婆婆同大叔啊？
2: 我就去喺同媽咪喺街上聽佢哋講嘢。
0: 即係要搵啲老婆婆同叔叔嚟嚟聽下佢哋把聲嚟練啊。哇，你哋出街玩啲嘢咁得意嘅。
4: 夾住人哋啦。
0: 咁你覺得一個好聽嘅故仔最緊要係啲乜嘢啊？要講得好聽的一個故事最重要是什麼？
2: 要大聲地講，不怕講錯。
3: 那子清啊，最後我們想請教一下你，你普通話很厲害，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們怎樣可以學普通話可以學得厲害一點呢？
2: 我們可以和我們的家人玩一些普通話的小遊戲。
0: 例如有什麼小遊戲啊？
2: 例如拼字。
0: 怎樣玩的？
2: 拼好一個就直接讀一個。
3: 哦，即係攞啲部首啊嗰啲呢，就即係唔同嘅字咁就組成一個新嘅字嗰啲，因為我都有同我女玩嘅。
0: 係咪哇，如果小朋友玩啲遊戲咁益智啊。
3: 學中文啊嘛要嘩，咁一舉兩得喎、啊、學完個中文仲學埋普通話
0: 添。
3: 要讀埋出嚟咁樣喎，即係又要多聽多講多讀咁。
0: 係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子清講嘅呢個方法啊。而家呢我哋就聽一下你嘅示範好唔好啊，聽一下林子清佢嘅演繹東施效顰啊。
1: 东施效颦，越国有个美女叫西施，沉鱼落雁好娇媚，举手投足都那么好看，村里人人都想多看她几回。西施的胸口容易疼，一犯病就爱皱眉，手捂着胸口慢慢地走。大家都说西施姑娘连生病都那么好看。同村有一位姑娘叫东施，她长得虎背熊腰不那么好看。她听了不服气地说，不就是捂着胸口皱着眉吗？那有啥难的？于是他也捂着胸口。

0: 这时，河里的小鸭子游了过来问，嘎嘎，都是姐姐，你今天为什么不笑？你笑起来特别漂亮。东石愣了一下，看向水中的倒影，他试着笑了笑，哇哦，脸上露出了可爱的小酒窝。东石终于明白，原来美不是模仿别人，而是做真实的自己。
1: 跟住落嚟咧，就系讲故事初小组嘅金奖得主啊，就系潘思晴同学嘅。思晴你好
2: ，Hello， 我系叫做潘思晴，我来自和富慈善基金美中的小学。大家好，我叫潘思晴，我来自和富慈善基金美中的小学。
1: 听讲咧，你三岁就开始比赛噶咯，系咪真嘅？
2: 系。
1: 系，咁三岁开始比赛，比赛啲咩咧？都系讲古仔定系其他比赛啊？
2: 其他比赛两种咯。
1: 咁点解今次又会嚟参加即系周有光杯嘅讲故事比赛嘅？
2: 因为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睇书啦，我想要透过呢个比赛嚟话俾大家听，遇咗一个乖巧懂事嘅小朋友。
1: 佢有个远大嘅志向喎，参加比赛。
3: 有使命啊
1: 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3: 咁啊思晴你自己心水呢有没有话即是有哪些故事你是特别喜欢看特别喜欢读和大家分享的
2: 三只小猪咯。
3: 三只小猪
1: 都是猪喎、
3: 啊。都是猪系列。
1: 是啊因为今次去参加比赛呢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小猪发脾气。是不是因为你喜欢猪啊所以又揀猪啊
2: 同埋我都属猪。
1: 你属猪咁你應該覺得豬係得意嘅係咪呀但係呢隻豬唔得意喎因為個名字叫發脾氣喎係啦你會唔會覺得醜化咗你屬豬呀、
2: 啊、都會嘅。
1: 都會嘅咁點算好呀、啊
2: 唔知啦，
1: 唔知哦。你主要系因为猪所以拣呢个故事嘅，
2: 系
1: 呢、這个古仔大概讲啲咩噶？就系讲一只小猪
2: 发脾气。
1: 佢因为咩发脾气？
2: 佢因为想要食蛋糕，因为佢妈咪想要叫佢等一阵，跟住先至再食蛋糕咯。
1: 哦，你日常生活你又有冇试过咧？即系阿妈可能有啲嘢未满足到你，叫你等一阵，跟住你发脾气咧？
2: 都有試過，
1: 係通常會係啲乜嘢啊？
2: 玩咯。
1: 咁我哋講翻呢個故仔啦。你話中意小豬發脾氣呢個故事，你最中意入邊邊個情節啊？或者邊一句、邊個動作、邊個部分啊？
2: 就係可以扮到唔同動物嘅聲線咯。
1: 哦，即係除咗小豬之外，仲有其他動物嘅。
2: 係。
1: 例如咧，
2: 有小鴨，有小兔。
1: 係，佢哋係咩嚟嘅？隔離鄰舍啊 ，friend 啊。
2: friend
1: 嚟嘅，咁我第三个把声有咩分别啊？你扮嘅时候，
2: 有啲就系高音，有啲就系好沉啦，
1: 系，
2: 之后有啲就系中间声音咯。
1: 咁主角阿小猪嘅把声系点嘅？
2: 超沉，
1: 超沉，点解佢要超沉嘅？
2: 因为佢系猪咯，
3: 猪咕咕声咁啊，觉得超沉啱嘅系咪？咁但系我想知道会唔会你即系？扮咁多把聲咧，有時候你會用咗小豬把聲嚟到扮小雞啊，扮小鴨啊咁樣，或者係用咗小鴨把聲嚟又扮翻小豬咁樣。
1: 老
2: 有
1: 陣
2: 時會試，
3: 有陣時會
1: 練習嗰陣時係咪？
2: 係啊，有陣時。
1: 咁你今次比賽咧，主要係邊個同你練習噶？
2: 主要都係媽咪同埋老師咯。
1: 你喺佢哋身上面有冇話學到啲乜嘢？記得啲乜嘢？要記得喺個比賽度發揮出嚟咧？
2: 就係、是、動作跟住。个眼要擘大咯，
1: 你中意眯埋眼讲古仔嘅咩？
3: 系咯，你讲下会眯埋眼？
2: 要睁大啲只眼咯，有啲动作。
1: 哦，例如边个动作系要睁大？
2: 小猪就是不肯嗰一个咯。
1: 点解啊？你要强调佢，
3: 即系强调佢嬲嬲猪系咪啊？
2: 系啊。
1: 咁成个比赛过程做咗啲咩？你觉得好开心、好记得噶？
2: 就系我可以扮唔同动物。嘅聲線啦，跟住陪我練習嘅媽咪都引到佢係咁笑咯。
1: 哦，你阿媽覺得好搞笑啊？
2: 係啊。
1: 咁你有冇覺得自己好成功啊？好有趣啊，估得係咪？你有冇試下翻學校講俾啲同學聽啊？睇下佢哋有冇笑啊？
2: 嗯。
1: 點解冇嘅？
2: 因為好怕醜。
1: 你好怕醜？喂，咁你比賽要對住啲評判嘅喎，有其他啲觀眾嘅喎，咁點算啊？
2: 就講咗咯。

0: 就講咗
1: 咁樣，好害怕咁樣講。
0: 好害怕咁樣，挨人嚟嘅可能佢係
2: 過咗就得啦。咁你會唔會待住即係呢啲嘅技巧咧？媽咪如果唔開心嘅時候，你又可以令佢開心，即係扮聲咁引佢笑咁得唔得咧？咁最尾啦，就想問一下即係阿思晴啦，你普通話好叻啦，可唔可以請教一下你，有冇啲乜嘢方法或者有冇啲咩小技巧，我哋可以跟住嚟學，咁可以學好普通話嘅咧？嗱，呢題考你嘅喎，要用普通話答我哋。
1: 嗯，就是要說多一點，聽多一點，還有不怕開口，那就行了。
2: 哦，講多啲，聽多啲，仲要唔好怕開口。
0: 係啦，就好似佢咁，無論幾驚，
2: 講咗佢。
0: 冇錯，佢都要講呢一個佢得獎嘅故事啊！佢係講故事初小組嘅金獎得主潘思晴，我哋而家聽下佢呢個故仔啊！小豬發脾氣，
1: 小豬發脾氣，小兔、小羊和小鴨一起到小豬家做客。走到门口，听到小猪在屋里大吵大闹。
3: 妈妈妈妈，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现在就要，现在就要。
1: 猪妈妈正在收拾屋子，让小猪稍等一会儿。小猪就是不肯，坐在地上，
3: 我要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1: 大哭起来。小鸭敲敲门，猪妈妈您好。小朋友们要有礼貌地向猪妈妈打招呼。小猪要和大家一起玩，小兔说，不听妈妈话的孩子，我们不和你玩。小猪看着朋友们远去的背影，低着头对猪妈妈说，
3: 妈妈，我错了。
1: 小朋友们要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呢。谢谢大家。

昨晚呢个 MV 出咗之后有冇洗大家版呢？除咗有 JFT 嘅成员之外呢，亦都有 Arvin 啦，有阿雞啦，咁亦都有阿 Stone 啦，仲有 Eden 现身喺呢个 MV 度，听过有米同埋黄淑曼嘅旋转木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嘉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同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仙；智浦780元，升40元；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 ；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491， 瑞士法郎 9.517， 澳元 5.591， 加元 5.604， 新西兰元 4.49， 欧元 9.0097。每百日元兑港元 4.97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383。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18 点，升882点，港金报 41,045 蚊，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4.41 美元，卖出 4,395.2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港岛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长一阵，现场咧系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啊，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挤塞，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咧系稍为繁忙，红棉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排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田湾山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队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尼敦道口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漆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点24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点11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8: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9: 这一刻
8: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他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四九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作品，来自真人版的电影 Moana 里面的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9月18号星期五收到㗎嘛。
1: 耶、yeah, 留意住我哋今日呢6点钟将会有呢一个音乐大秘宝㗎，咁紧接之后
0: 講馬咁去，但係佢講唔到啊！
1: 練習下嘛，諗住
0: 你想練習嚟做咩啊？
1: 唔係咩，即係練習下當多一個技能咯，即係唔係真係唔係真係話要走去講馬，即係練習下呢種講嘢嘅速度啊！即係總，因為咧，可以分好快地分享少少啦。
0: 你分享耐少得㗎，冇所謂。
1: OK， 咁我分享耐少少啦，因為即係最近就就為呢、這、一個即係我哋TV 嗰邊嘅一個節目，就係、是、傳媒初體驗嘅第三季，咁啊即係擔任一個旁白嘅角色，係、
0: 哦、
1: 啦，咁啊真係第一次去錄呢一個嘅旁白嘅一個工作啦。
2: 旁白
1: 是冇錯，旁白斌喎，就係我啦，冇錯。咁呢我本身。
0: 成個家族應該好大
2: 喎。
0: 有旁白君。旁白斌
1: 嗰件事呢同我做電台個 concept 我覺得係好唔同嘅。因為呢平時我哋電台好多嘢開咪呢我哋係自己去就時間㗎嘛。即係你最多最需要就咪就係聽歌囉。咁但係聽歌嘅內容你自己講多講少係可以自己控制㗎嘛。咁但係呢去配音即係配旁白呢個工作呢咁佢係其實佢已經剪好曬成個節目嘅片段㗎啦。咁然後可能你就係需要喺一啲嘅空白位置度做返少少講解啦。咁好玩嘅呢個節目，因為傳媒初體驗呢個節目今次我睇返啲片呢佢係一個真係比較真人 show 少少活少少分少少嘅一個氣氛嚟嘅。咁所以嗰個旁白佢都即係佢哋都同我講啊你其實做輕鬆啲得㗎啦唔使太嚴肅嘅即係你做返你自己啦咁樣。咁我咁就正啦即係開心啦話俾你聽即係出曬嚟啦嗰啲衰嗰啲
2: 一面
1: 好嘅一面咁樣。咁跟住
0: 點知你佢自己唔啱佢哋心水。
1: 又唔係嘅但係
0: 你都係唔好做自己啦你對你太
1: 差啦。
0: OK 嘅 ,OK 嘅不過原來收返少少唔好咁自己係啦。
1: 係啦。
0: 收返走少少咁。
1: 都冇嘅其實都做到自己嘅只不過呢就係因為佢有一個位置就係因為之前冇配過旁白就唔會知道就係因為佢啲空白位之間呢佢其實寫了一啲嘅 script 俾我咁然後你要去填充呢啲嘅空白呢其實佢有個秒數俾你嘅可能例如呢一度你係得四秒嘅時間但係你要可能講緊你要講你四秒內要講曬呢兩句對白咁你嗰個速度嘅控制就好緊要啦你要控制到你嘅速度之餘你又要清晰嘛個口齒你唔可以太過略或者有懶音嗰啲問題嘛咁所以就變咗呢一個係發現自己最近係想練習點樣可以講嘢快之餘又清晰又唔好略嘅咁我覺得係慢慢地做到咁同埋好玩就係因為即係雖然佢本身寫一啲 script 嘅咁我自己都可以再改佢嘅 script 或者自己度一啲我覺得得意嘅位咁可能本身呢我有時個人好衰格嘅即係貪玩啦都係咁就本身可能佢嗰度得八秒鐘嘅空間咁然後呢可能嗰度八秒淨係講到三句說話嘅啫跟住我就會隔眼問你覺得有冇位可以走盞啦咁樣跟住都你都可以試下嘅
0: 扭波呀呢啲
1: 跟住
0: 扭波呀
1: 跟住係啦咁不如我哋試兩波啦咁樣咁跟住我就會喺度嘗試自己喺度加嘢啦加氣啦係冇人工加嘅啫咁樣咁跟住就但係因為我一加嘢變咗你又要縮短你講嘢嗰個 pacing 㗎嘛咁所以我又要講得再快啲你又要啱語氣咁樣咁所以最近我就不停咁樣喺度練習點樣可以講嘢好快而好清晰啦俾大家都聽到啦例如我六點鐘嘅時候呢嗱捋咗啦
0: 係已經捋啦你去唔到啱啱你個口跟唔上個腦
1: 係啦冇錯
0: 同埋因為我睇嗰啲訪問呢俾啲前輩呢錄嗰啲廣告 VO 呢佢哋係會已經心裏面係有嗰個鐘㗎啦知道一秒講到幾多個字跟住我有咁多時間我大概講到幾多個字即係佢哋已經有嗰個 timer 喺自己
2: 係
0: 已經有喺度㗎啦因為同埋佢哋錄得多嗰啲廣告 VO 啦都係睇嗰啲以前一代好多㗎嘛齋廣告電台嗰啲咁呢佢哋已經係一錄已經有幾個通㗎啦即係我有三四款俾你揀佢已經好了解自己把聲音。
2: 好勁啊呢啲我係要學習下呢啲。
0: 要啊因為我哋好自然係會比較唔慣同埋驚聽返自己把聲係好正常嘅因為 系唔同噶嘛，我哋自己听到同你听，即系人哋听你把声唔同噶嘛，
2: 唔同状态嘅自己讲嘢都唔同声噶嘛。
0: 系啊，所以你系要不断听翻稳自己个痛，所以嗰啲前辈好劲噶呢样。
1: 我觉得难嗰个位咧，有时你系唔系好接受到自己另一把声啊？即系因为咧，我哋咁多年嚟平时讲嘢倾偈都系用紧呢一把声，例如我而家讲嘢呢一把声咧，你如果突然话俾我听话，喂，温神，你不如试下用个严肃啲啊，或者可能系傻啲嘅声讲嘢啊，咁样咧，你如果要夹硬去切换呢个声音咧，
0: 傻啲你会点样演绎啊？
3: 吓？
0: 高音啲，高音啲，
1: 系咪？系啦，系啦，
0: 就再出口转头，
1: 咁样，咁啊，即系你有时会接受吓、啊，我讲嘢系咁样嘅咩？会唔会好怪啊？其实咧，人哋听可能唔觉噶，或者可能甚或乎系人哋想要嘅嘢嚟噶，但系你自己就系觉得唔顺耳啊，或者就系觉得哇接受唔到呢一个版本嘅自己啊咁样。
2: 同埋会玩玩下咧，就唔记得咗自己原本把声系点样咯，即系就已经我平时讲嘅把声系咁样啦，定系跟住就变咗。
0: 我个通系噶，我嗰阵时都有帮电视部，都几年前噶啦，叫做第一个好正式地，又好似阿斌呢一种节目配音啦，跟住又系中间有几秒要讲嘢。咁嗰时咧，除咗中间有旁白要讲嘢之外咧，我仲要帮嗰段嗰一个节目里边嘅一个角色咧去配音嘅，系啦，即系我代佢讲嘢嚟嘅。
1: 你做乜咁样笑啊？
0: 我配一只狗
1: 啊！但系讲人话嘅，讲人话，
2: 即
1: 系
2: 喵喵怪啲 friend 咯。
0: 系啊，即系好似讲佢嘅，甚至我仲记得嗰只狗，我又见过佢真实嘅，因为我有上去。我唔記得嗰時個節目叫乜名啦，就咁啱就帶你當好似嗰啲 K18 嗰啲啦，係啦，即係咁就上去分享配呢隻狗仔嘅心得，咁嗰隻狗仔就有去叫做 Kuro， 我仲記得嘅 Kuro 即係黑色咁解啦，咁我就有見過 Kuro 真身嘅咁啊，咁其實喺個節目裏面我就配佢嘅，係啦，咁啊幾有趣啊，我覺得佢嗰陣時佢我唔記得咗係因個節目大概講啲咩啦，咁然後就揾嗰把聲咯，即係就調高啲自己把聲。得意啲咁
3: 樣，人啊，你翻嚟啦！
1: 咁嗰啲啊，係嘛？係咪呢啲啊？就係
0: 好收，我啱啱替你收齒啊嘛！嗰
2: 一定會好天
1: 嘅。所以你明唔明係好難接受㗎？其實
0: 即係都要揾嗰把聲，即係同導演一齊揾。究竟你又唔好太過小朋友到好似太過天真無邪，又想有翻少少。即是个年龄层又不是几岁，即是又不是那种嚟。咁所以是几得意的，要找那个节奏啊。
1: 咁你最后是用了几多时间去揣摩呢一个狗狗的角
0: 色？在一间录音室里面试的试几种。咁其实就是我那时好似都幻想一下，好似歌手不是说录音用哪个位置发音的。类似是这样，你试一下不同位置发音，摆高一点厚一点。然後嗰個 key 啊，
1: 係
0: 高少少
1: 咁樣，
0: 係啦，咁有時太高就，唔使咁高
2: 啊！呢啲指令
0: 係噶，唔係自己俾自己噶，其實佢都係我哋試俾導演，然後佢就覺得 OK 唔 OK 咁樣，即係例如我高音少少，定係高音少少，定係再高音少少，咁你就唔同咗啦，咁可以上唔到個 key 啦已經。
1: 你最勁係咩啊？我最近啊同阿 Sean 錄 VO， 跟住然後我俾一個好抽象嘅指令，
0: 我想知啊，
1: 我俾完個指令佢，我都 feel 到
0: 你自己都覺得抽象，
1: 係咪真係俾得太抽象係咪？唔係咁咩呢咁樣。總之我最近同佢錄一個 VO， 咁然後呢我就同佢講話，你而家首先將你幻想一下你把聲，你個人你好似置身喺宇宙當中咁樣講嘢啦，跟住然後嗰種唔 make sense 嘅程度就係第一，其實點會想像到一佢又冇上過太空，而太空係講唔到嘢㗎嘛，其實 supposing 你係咪先，即係佢係冇聲音要傳遞㗎嘛，
2: 好似係喎，
1: 係啦，咁
0: 所以你嗰陣時應該錄一個版本俾佢，
2: 冇聲
0: 嘅，你話要太空㗎嘛，我幻想個太空係咁㗎，咁樣玩嘅，
1: 係啊，所以即係我有時覺得都係哇，其實係唔容易㗎，即
0: 係當事人聽到之後。阿 Sean， 你听到佢呢个指令，
1: 劲啊！话俾你听，
2: 咁咯。 跟住我就好啊，即系我个内心系诶咁样啦，咁但系我个嘴系哦好啊好啊，我试下，谂下先谂下先，试下试下咁样咯。跟住我唔知道我自己做咗啲咩出嚟噶，跟住所以就系、是、我尽量企图同我平时讲嘢唔同少少俾，唔同多啲俾你咁、
0: 啊、
2: 样咯。
0: 但你有冇录过下呢一啲嘅 VO 啊？
2: 录过下呢啲，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有因为功课而做过配音嘅东西咯，咁、哦、就系一条冇声嘅片，所有声都系我咯，即系行路又
1: 即系你做晒全家四个人，阿爸阿妈家姐
0: 嗰啲声啦，
2: 红绿灯啦，系啊，跟住扫地嗰啲声啦，都系我咁样咯，咁样
0: 所有嘢都要你配晒，
2: 所有嘢都系，总之就系一段冇声嘅片，我要自己令到佢有声咁样。
1: 几好、啊，咁嗰阵时系成功嘅，系最后你系觉得 OK 嘅。
2: 成功 ，OK， 我而家都毕咗业啦。
0: 我第一次听到佢介乎走音，你就知佢有几成功啊！嗰阵时
2: 成功唔成功，毕到业就得噶啦呢啲嘢。
0: 我记得嗰阵时其实玩呢一样，即系理解自己嘅声咧，最大一个 training 系咩咧？就系嗰时我同阿一做《我是你的后援会》，我哋有一个 segment 咧，系每一集都系一个情景嘅处境剧咁啦，你当四五分钟嘅啫。咁每一次我哋有个角色嘅初头就叫少年波城与白宝一啦，少年波城就係一个少年嘅波城，咁白宝一就係一个会喺白宝袋度攞道具出嚟嘅白宝一啦，即係间呢个就大雄同埋哆啦梦啦。咁然后阿一每次就啊嗰把声係呀，即係佢就会提高咗嘅。
1: 个叮叮叮叮係咪你哋自己配
0: 呀？记得咗啦。係呀，咁总之寫好多 scenario， 用一啲嘅法宝去处理。后面呢我哋就将呢一个嘅 format 呢改变咗。即係例如咩师傅波胜与撞鬼一咁样，即系开始有啲咁嘅情景。咁因为每一次我哋都谂呢一啲嘅情景，而系你听得出即系两个角色之间有关联噶啦。即系你当系司机波胜与乘客一咁样，即系同一个 scenario 嘅两个 perspective。咁所以咧，每一次我哋都要幻想自己系唔同嘅角色。咁而嗰阵时又咁啱咧，因为阿一又开始进行啲电影工作，我就感觉到好似拍紧戏俾个导演，应该可能佢有时佢都客串噶嘛，佢哋可能俾啲导演闹我唔知啦。跟住佢就而家。
1: 上身啊！
0: 导演上身啊！
1: 拍台，
0: 啊、
1: 喂你
0: 系佢真唔
1: 真唔得啊！
0: 俾多啲，系即系嗰啲咧，俾多少少我
1: 紧啲，
0: 系啦，即系嗰啲咁啊！但系嗰段时间系不知不觉，因为系一个玩嘅过程，你要其实原来嗰个幻想真系，即系虽然头先讲笑就话咩幻想宇宙，即系其实系咩啦？但系你又真系会谂住个 picture 嘅时候，有阵时系会嗰把声原来系会有影响，即系佢哋唱歌咪话咩？
2: 有咩画面啊？
0: 喐嚟喐去啊，嗰啲咁样系会好啲噶嘛？系啊，咁所以系几，我觉得嗰阵时系先系真系认真听自己把声嘅。其实之前我都冇乜认真听自己把声，但就配下呢啲咁咯。我记得同埋有一次系超级难忘啊，就可以配群声，呢、這个真系梦想成真。
1: 吓、啊，配群声即系嗰啲隔篱喺度自震。
0: 系啊，但系配咩群声咧？嗰次系配《男儿当入樽》Slam Dunk 嗰套电影版嘅粤语版嘅群声，完全系。
1: 樱木花道又攞两分啊！
0: 咩嗰啲双巴？上班嗰啲啊，哇，圆梦啊，你明唔明啊？
1: 正，
0: 然后仲啊，系同埋系有角色对白嘅嗰阵时系，但系我嗰、那个我系入戏院听唔翻自己，我搵唔翻自己把声，
1: 系呢啲咪叫群声咯。
0: 好少都有去啊，嗰时佢都有份一齐配
1: 嘅，都系群声。
0: 群声，我唔记得佢有冇都有自己一个角色配咁啊、嗯，即系呢啲系哇圆梦啊，嗰次简直系，你谂下。你由细到大睇，系啊，跟住你而家可以有一份纸喺度嗌，
1: 你而家前面都有个情字喺度啊，
0: 彩
2: 字，
1: 彩字，
0: 彩字，俾翻啲尊重啦，
2: 少少尊重，
1: 彩字喺度啊，
0: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尊重？佢讲咗几次，
2: 系咯，讲咗好多次，
0: 可能因为你喺佢眼中，你都系字，
1: 唔系佢系彩字啊，佢系彩字，
0: 佢唔谂住兜。佢依然覺得好啦，我錯啦咁啊，算啦，
2: 就係咁啦。
0: 係啊，莫佢而家因為聽機啦，佢個聽機
1: overheat 啊，
0: 係 overheat 啊，俾你講一降温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瑜伽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落油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后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未来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时间，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社会广泛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是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薄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而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系车多，龙尾喺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系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

0: 屯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碧街。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學校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去华富食水配水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可多减约，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多性，要幻想啲画面真系好难啊！
1: 我教你啊，其中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下睇多啲电影，电影嘅画面可能会帮助到你，会有好多灵感，好似呢一首歌一样。

0: You think it's nothing?
1: 啱啱听过有 Tella 姐有份填词嘅作品，歌名叫 Joseph。

攻，啊，你手拍吻，How it ends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畫面之後呢，快歌一句好容易令你記得嘅歌詞好緊要。好似啱啱嘅首《Siki Siki Sasa》嚟自 Cola， 跟住落嚟呢一首嚟自 Sport 嘅新歌咧，同樣一樣啊，歌名叫做 Bang， 副歌一段非常之洗腦，令你一聽就會記得啦。

无糖品质。快歌除咗睇跳舞啊、画面等咧 ，attitude 都好紧要。跟住嚟呢一首歌，填词噶啦、演绎噶啦，都同样由呢一个 texture。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马天佑啊，有情人终成恶者，就喺头先一段 music break 咧，嗰阵现场演出嘅时候，佢就吊起咗自己几层楼咁高。当时嘅片亦都成为咗呢一首歌嘅 visual， 大家可以一望上可以睇到当时现场演出，第一次睇系真系有啲哇。

雖然呢首唔係好似之前頭先一啲團體嗰種嘅 dance pop， 但佢都用上咗一個 drum and bass 嘅電子曲風啊。聽過呢一首咧，有作曲嘅 Lucy 咧，填詞梁柏堅，編曲監製有趙浩權，陳雷嘅新派嚟作品《人類愛情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瑜伽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返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华富食水配水库。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中央货仓的快线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五股岭。而较后位置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站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欣澳海水抽水站。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在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路到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咁现时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在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和转上 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喺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龙就系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跟住中银大厦系车多，龙尾喺麦当劳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系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系慢车。咁而伟业街上行去观塘绕道嘅龙尾就喺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在新界區，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咗場㗎啦。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馬場中央貨倉快線的意外亦都清咗場，咁兩邊的交通呢都現時是一大車多。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慢車，龍尾在福亨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而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迴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新田公路逢吉乡来回方向同埋清水湾道正直狮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9: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8: 边个佢啊？
9: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大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是、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全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咦，好似得啦，
2: 系喎，喂，快大机啊，快啲嚟啊！
3: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头先咧
1: 做咩？
0: 我想跟住嗰个旋律唱，咁啊谂住唱今日嘅日子啦，但我发现原来
1: 系唔啱音嘅。
0: 唔系啊，系佢个音歪咗，好危险啊！
1: 哦，好彩你都有，
0: 你知有啲数字佢个音唔啱，好好容易变咗第二字。
1: 系
0: 好彩我勒住咗啫。
1: 原来勒马啊，勒得住个
0: 回头是岸。真君子
1: 不吃回头草，
0: 好句好句，
1: 过去咗，
2: 好文采
1: 就有佢啦，
0: 好文采好文采，
1: okay，
0: 你咪帮我一齐听我今日拣嘅啲首歌。
1: 我完全唔知道今日拣咩，对唔住，
0: 因为我今日
1: 完全冇研究过你今日系想拣。
0: 我今日拣嚟嘅歌
1: 系
0: 嗰啲词
1: 不得了啊，
0: 超级好文采。
1: OK，
0: 我今日拣嚟呢一首歌，作词嗰人犀利，我话你听，讲出嚟吓你一跳，唔系吓你两跳啊！
2: 哇！
0: 今日我拣嚟嘅呢一首歌。作詞嗰個叫徐志摩，
1: 嚇、哦，
0: 真係寫住噶徐志摩，
1: 即係咪類似嗱？我估啊，你未講之前我估啦，即係咪都係嗰啲會有啲咁樣嘅作品噶嘛？就係攞翻一啲經典嘅詩詞，
2: 哦、
1: 跟住
2: 康橋嗰啲
1: 係啦，跟住就攞佢哋啲詞去改造流行曲咁之類之類。
0: 幾時都話我哋呢個學歷最高係邊個啊？
1: 就係
0: 佢已經講咗個歌名出嚟，就係再別康橋。
1: 我真
0: 係
1: 再別康橋啊！
0: 其实呢
1: 犀利，因为我知道你想讲嘅就系徐志摩，你除咗再别康桥，你唔知道第二首嘛？
0: 唔系啊，嘢我知道徐志摩，志摩啊，叫读好啲嘅音，系啦。咁但系咧，我系会噏唔出再别康桥，我会知道有首咁嘅嘢咯。
1: 哦，
0: 但我连再别康桥分分钟我都噏唔出啦。
2: 轻轻的我走了，
0: 系咯，我会知呢个噶，
1: 佢都知道。
2: 我轻轻的，
0: 我会知呢、這、一、個，我会知呢、這个。但系你话呢个诗词新诗个 title 系咩？可能我噏唔出，系再别康桥。
1: 哦，
0: 因为嗰时唔使背啊嘛。
1: 不大酒半，
2: 半点定一片啊？紧要啦。
0: 佢头尾叫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系啦，头、
1: 啊、
0: 几句，跟住后面做好多啦，咁样。咁啊，今日
1: 一片，你啱，你啱，果然系我哋呢度最高学历嘅人。
0: 系啊，当年我真系好彩唔使背呢啲啊，但系亦都因为咁，
3: 真系识咩？
0: 佢啱啱扮嘅，
1: 但系你可以背到啊，又
0: 叻噶啦，
3: 又唱过啊嘛，
0: 叻噶啦。嗱咁啊，今日我揀嚟嘅係咩歌呢 ？Exactly 頭先大家聽到啦，再別康橋。咁咧係由一位主唱同埋 featuring 嘅，主唱咧就係馮漢明、，featuring 就係陳慧琳啦。咁啊，
1: 調翻轉啊，即係主唱係馮漢明 ，featuring 係陳慧琳。
0: 係啦、
1: okay ，
0: 因為其實成張專輯咧就係 Alex 風馮漢明佢自己嘅個人專輯嚟嘅。咁、佢就大家知道佢做幕後啦。
1: 係，
0: 譬如最近Jenny 出嘅 Overheat 就係佢做編曲監製。
1: 冇錯。
0: 等等啦
1: ，AF
0: 系 AF 啦，用 AF 呢一个 short form 啦 ，Alex Fung 咁，但系其实佢一路以嚟咁多年嚟，佢除咗做幕后之外，其实佢有推出过即系自己弹词，即系好早行得呢、這个好似producer artist 嗰种嘅感觉嘅。咁呢一张专辑其实2013年已经讲紧13年前啦，佢嗰阵时系喺环球唱片嘅时候出嘅碟，呢张碟咧就叫做乐章，咁里边每一首歌咧。全部嘅填詞人都好勁，有李白啦，係啦，頭先講嘅
1: 真係攞曬啲詩詞嗰一副出嚟，
0: 係啦，咁然後但係成隻碟嘅曲編同監製佢自己，即係用音樂去重新演繹呢一啲大家可能好熟悉嘅一啲詩詞啦，係啊，咁你唔好問我嗰啲，我哋識張俊走啦，
1: 係張俊走啦，識張俊走，
0: 張俊走識，因為咩君不見黃河。滴水啊，滋水啊，天上来啦！对唔住，我真系作为文科，我都真系，我咧真系
1: 好好好睇啊！呢个画面，我见到你嗰个，
0: 所以我从来冇
1: 卖
0: 弄过呢
1: 样
0: 嘢，因为我完全搞唔掂啊！
1: 系
0: 嗰啲一剪梅我都知嘅，但我细个我妈话我背唐诗好叻噶，但系我喺我幼稚园嘅时候
1: 都系嗰几首咯，
0: 所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就系我嘅写照。
1: 系
0: 啦，咁但系呢一张碟咧系好精彩，因为佢真系中西融合啦，即系佢一个编曲音乐上面又好有当时或者而家听都系好现代音乐色彩，但系佢嗰个歌词背景啊，嗰、那个风格嗰啲咧，佢又有以前即系中式嗰种诗词喺度啦。
1: 系，
0: 咁嗰时其实佢都有呢只碟推出嘅时候，亦都搞譬如 launch party 喺即系星光大道度搞，咁跟住碟里边有份 feature 嘅一啲 artist 都有出席嘅。咁因为头先讲主系 Alex 风嘅，所以头先阿陈慧琳嘅 featuring 啦。咁其实仲有其他 featuring 嘅 artist 嘅，例如有Eason 啦，有黄婉芝啦，有竹真无啦，系啦。 跟住又有林一峰啦，同埋有譬如佢太太黃興啦，咁、等等咁有啲都當日喺個 launch party 都有出現嘅咁。咁所以呢一張專輯，我覺得幾前衛啦，即係同埋你而家聽，其實你唔會覺得好似過咗咁樣。
1: 係。
0: 咁而裏面就真係好大膽，我覺得係幾實驗性啦，我會形容喺香港嘅你嗰、那個樂壇裏面唱片公司 producer 咁樣出一張咁嘅專輯。
1: 其實係呢、這個係我諗好少香港樂壇比較少有嘅做法，亦都前瞻啲，佢係比較早期會咁做嘅人。
0: 係啊，咁我今日揀呢隻啊又咁啱又真係啲即佢又做電子又叻，咁呢一首我覺得係好豐富啊！成隻碟裏面我最鍾意嘅就係《再別康橋》咯，featuring 陳慧琳，可以聽一下，一嚟就已經係呼應翻，好似頭先
3: 輕輕的我走了，
0: 係呼應翻上一 part 我最尾嗰首陳雷咁啊！呢一隻都係 drum and bass 開
3: 始，正如我，
0: 係識你啲咪先。

0: 一片啊，
1: 我知啊，我知错啦。
2: 直情佢處理陳慧琳把聲都令到佢好唔係大家平時聽嘅陳慧琳。
1: 係，因為你唔特別講，我都未必會知道係 featuring 陳慧琳。
2: 係啊，同埋嗰陣時我入咗嚟電台㗎啦，即係出依張專輯嘅時候，跟住見到以前同事訪問馮漢明，咁啊知道有一張專輯存在。嗰陣時我人生即係以前又唔係特別留意音樂，但係另外一個感覺就是，哦，原來唔係一定要唱歌嗰個人，或者唔係所謂歌手先至係一張專輯嘅主角啦，一個做幕後、做監製、做編曲人。唱埋啦，即係呢啲新聞原來都可以成為唱片嘅主角。
1: 好啲，
2: 就係呢隻碟。嗰時真係好細個，年輕嘅時候啊，對音樂嘅認知仲係好皮毛，真
1: 係好一首《再別康橋》。
2: 真係君不見黃河的水。
1: 你又去咗第二首。
2: 啱啱聽過有收錄咗喺馮漢明2013年嘅專輯樂章當中，同陳慧琳合作嘅叫做《再別康橋》，填詞嘅係徐志摩。好勁，我覺得。
1: 你踢得好灑脱啊！
2: 咩啊？
1: 你踢得好灑脱，
2: 點解啊？
1: 你
2: 不帶
3: 就一片雲彩，
1: 比你快過添。
2: 好，到你啊，到你啊！
1: 啊，今日咧，我揀嚟呢一首嘅歌曲咧，嚇犀利！我話俾你聽，一啲都唔易啊。係
2: 邊方面啊？
1: 唔易揾啊！
2: 我唔易揾，
1: 唔易揾啊！嚇，呢一首歌曲係屬於彭嘉麗嘅。
3: 哦，唔易唱
2: 喎，主席首歌
1: 亦都唔易揾嘅。咁啊，有個故事嘅，點解我會無啦啦揀呢首歌呢？就係話說我有一個好朋友，有一日佢好苦惱，佢就話啊，即係你知呢，即係我哋廣東歌有好多曾經有好多改編歌㗎嘛。咁然後我有一個好朋友就喺度拗頭，有一日咁問佢啦，做咩喂你做咩拗頭啊，
2: 拗到
1: 甩
2: 頭
1: 曬喎咁樣啦。咁秃咗唔靚仔㗎喎。係
2: 喎。
1: 咁跟住。
2: 系啊，甩晒头，成地都系。
1: 拗头啊，阿爸有冇啲歌系即系广东话改编嘅咧？咁佢手头上其实已经揾到一啲噶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有一首咧，就佢一路喺度揾，佢印象中有，但系又好似冇咁样。
2: 只有还无。
1: 咁啊，于是乎我就同佢一路揾，一路揾，一路揾，一路揾啦。因为呢只。歌曲咧係好經典嘅，即係原版係非常之經典嘅，就係阿爸嘅 Dancing Queen 嚇。咁啊，冇錯啦，非常之早期一首歌曲，1976年嘅歌曲嚟啦。咁啊，但係喺2015年嘅時候咧，呢首歌係列入咗呢個 Grammy 嘅名人堂嘅嚇。咁啊，亦都曾經佢嘅成績好好啦，即係喺好多嘅國家嘅榜單度都係名列。前茅啊，攞冠军歌咁样，咁啊，甚或乎系瑞典嗰啲嘅皇室嘅一啲盛事咧，都有系播放过呢一首嘅歌曲嘅。咁啊，所以咧呢一首嘅歌曲就成为咗一首经典当中嘅经典啊，一首disco 经典歌。咁啊，你又苦恼啊，其实一首咁经典嘅歌。照計應該就
2: 會有廣
1: 東話版啦，
2: 係彭嘉麗，
1: 冇錯，千揾萬揾，終於俾我揾到，真係一首咁唔容易嘅歌曲，要有一個非常之唱得嘅人去演繹，呢一個就係彭嘉麗啦。
2: 叫咩名啊？中文叫做
1: 呢一首歌嘅歌名係啊，
2: 跳舞皇后，
1: 我話俾你聽，係
2: 舞池
1: 同跳舞係有啲關係嘅。
2: 跳舞
1: 而佢喺歌詞入面咧係冇英文嘅，亦都冇 Dancing Queen 嘅，係全中文嘅改編詞嘅。歌
2: Dancing Queen 噔噔噔三個字嘅，噔噔噔，你唔係啊？
1: 係嗱，我俾少提示你嚇，我要你
2: 喐蝴蝶。
1: 冇啊嘛！呢首歌曲嘅名字叫做《我要你带动》，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同你谂翻都同 Dancing Queen， 即系嗰个 disco 嘅感觉系有啲，即系个氛围系有啲相近嘅，即系你要有一个人去带动住嗰个节奏啊，带动住嗰个气氛啊，咁然后一齐去 enjoy 呢一首好 disco 嘅作品。
2: 哇！
1: 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其實去再做呢個廣東話版，其實好多年之後嘅事情嚟噶啦，講緊嘢係1993年嗰陣時嘅，
2: 係啦，76至90，十幾年
1: 噶啦。咁啊，而亦都收錄咗喺阿彭嘉麗佢個人嘅專輯叫 Angela Pang 當中啦。咁啊其中一首就係收錄咗呢一首《我要你帶動》啊，大家一齊聽呢個廣東話版嘅 Dancing Queen。

0: 估你唔到啊，真系。
1: 下次开 party，
2: 你污到去够钟啊嘛。
1: 下次开 party 可以播呢首，同啲 friend 一齐享受一下。
0: 介绍多次，
1: 有彭嘉丽嘅《我要你大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嘉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廿六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北大屿山公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的两宗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前些少在吸水门大桥段快线的意外仲未清场咯，暂时不是好挤塞。但是后些少啦，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站的意外就比较挤塞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是排到去港铁小豪湾车厂。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开放咗噶。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曾经有坏车，清了场，但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米埔。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的意外是清理好，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去国际厨艺学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以及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去到电影资料馆，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北拱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金瓶。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车多慢驶的，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近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车龙排到去近宝运道。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伟业街上官绕的龙尾去到蓝田交汇处。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虎路近散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
10: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星期日晏晝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2: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4: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嘅健身室啦。
15: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4: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5: 就系佢系好旧啦。
14: 唔系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3: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15: 系啊，生晒锈嘅。
13: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5: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13: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
1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

啱啱第一首嚟自音乐 Haptrack 嘅制作，歌名叫做 Poison。

依然听紧两首作品啦。头先嗰首嚟自 Simulcast 嘅 Interconnected， 我而家听紧呢一首咧叫做 Glowing。

今日呢个 mix 啦，叫 NCS vs Monster Cat， 就系两个可能系可以话喺 gaming 嘅音乐世界当中咧，非常之知名同埋历史悠久嘅一个厂牌嚟嘅。

音乐人嘅，例如系 NCS 当中咧，一个大家都一定会知嘅例子，即系 Alan Walker， 当时佢嗰一首嘅作品 Fade 咧，未变成有人唱，未变成大家认知版本之前，其实佢最初就系一个 gaming music 嚟嘅。就是俾好多唔同嘅網絡製作者呢，創作者呢，佢哋去攞咗佢嘅音樂，就係 NCS 呢個平台發布啦。雖然喺好多呢啲大機片當中，而令到嗰首原本純音樂嘅 Fade 呢紅咗嘅。

另一边上 Monster Cat 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咧喺啲当中发布过音乐啦。而佢哋好多咧都系会好钟情于即系 gaming 嘅呢一个文化，所以佢哋所做嘅音乐咧，但凡 Monster Cat 呢一个嘅 label 底下推出嘅话咧，嗰一阵除咧都系会有好似今日听紧呢个 mix 嘅呢一种。咁咧 ，Monster Cat 自己另外都仲有其他 line。而嗰啲嘅旁支嘅 label 咧，就會出一啲嘅音樂係比較 mild 少少嘅，可能唔係好似今日聽呢個 mix 嘅呢一種，個 bass 會比較重啲。咁啊，當然都有一啲收錄咗喺今次呢一個十五週年嘅慶祝合輯當中，不過今日個 mix 咧就冇揀到啊，就揀翻呢種真係好打機嘅聲，我都好中意你哋好嗰啲像素風格嘅嗰啲聲音設計。啱啱听有 Are We Dreaming 同埋 Brian Taylor 合作嘅叫做 Godlike 啊，

我自己就好鍾意呢一啲嘅聲音設計啲 sound design， 聽得好繽紛，聽得好開心嘅。聽下呢一首作品嚟自 Glitch Cat 啦，以及係 Pro Big Mike 所合作嘅作品，同樣收錄咗喺 NCS vs Monster Cat 呢一張15周年慶祝專輯，歌名叫做 Once More。

即係2010年中期，因為2010年代中期嘅時候，即係亦都有 Electro House 啊，甚至乎美式 Dubstep 嘅興起。但要講到呢個合輯當中我最喜歡嘅一首呢，就係今日壓尾呢一首啦。兩位嘅電子音樂人呢我都好喜歡，包括 Virtual Wire 同埋 Tokyo Machine。佢哋亦都合力為呢一張嘅合輯呢製作咗呢一首叫做 Static 㗎。

感覺上好似喺呢個環節好耐冇試過播呢啲重 bass 重型啲嘅音樂類型。同時頭先聽住嗰一段咧，佢 heavy 少少，諗翻起嗰時 complexo 呢種音樂類型好盛行嘅年代。

如果你第一次听，我可能会听落，咦，好似差不多、哦。但每一位嘅音乐人都有佢自己独有嘅嗰种声音特质嘅，听得多啲嘅时候，你就会分辨得到些微嘅差距，佢哋喺声音设计上面嘅取向等等。

呢兩位音樂人嘅音樂嘅向來都係啱我口味嘅。再一次為你介紹 NCS vs Monster Cat 嘅呢個 mix， 兩個喺個 gaming 嘅世界、電子音樂嘅世界非常重要嘅品牌嚟到15周年合作咗，推出呢一張嘅合輯。最後聽過有 Virtual Riot 同埋 Tokyo Machine 合作嘅 Static 嘅，節目時間夠，下個禮拜一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一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和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计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一至两成。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会增加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即日起至10月11号，连续四个周末和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和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厅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以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写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说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与爆炸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噶啦。而家去九龙方向主要系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至到大濠湾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接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政府总部。 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所以车龙就排到过了将军澳隧道，龙尾接近欣怡花园。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宝云道。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马斯道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都是比较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0: 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1: 夜到难何再遇，
0: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诚陪你有音乐有。

Hello， 我是欧伯拉欧瑞强啊。今个礼拜好高兴啊，可以将我心中一点真系好好听，而且好有代表性，而且系我哋成长一部分嘅歌咧，同大家介绍。今日嘅传承保育随想曲咧，咁啊睇下你啱唔啱听播。咁啊，因为传承咧就喺香港乐坛咧就真系一个大用路嚟，我哋一个国际城市，而且系咁啱咧可以接收晒四方八面来的系靓歌好音乐。好啦，咁而家我哋香港都好兴啲歌唱比赛啦，咁所以成日都挂住话到啊，边个唱得好啊，点样先叫唱得好？即系唱歌好咧，我哋觉得要搵啲好嘢听下先，先搵呢个歌王先吓、古典界嘅歌王叫做 Andrew Bocelli， 咁搵个歌后得唔得？得 crossover， 我哋搵个流行曲嘅歌后，即系搵啲公认嘅吓 ，Celine Dion， 哇，呢两个一齐合唱，冇错，歌名叫做。The Prayer， 我哋一齐祈祷。

多謝呢個 Andrew Bocelli 啦，咁佢亦都紅咗好多好多年嘅，咁無論喺古典界開始咧，唱暈曬啦，咁跟住咧就係橫跨到去流行界咧，佢唱好多流行曲嘅，咁我不如咁樣啦，揾佢咧差唔多係師傅級嘅 ，Andrew Bocelli 嘅師傅級喎，梗係仲有邊個啊？佢無與倫比嘅，暫時都係後無來者。佢個名叫做 Pavarotti， 巴伐洛提啊嘛，大家都知道呢個肥佬歌王啊，胡鬚佬肥佬歌王，意大利歌王。咁佢最犀利嘅邊隻歌咧？全世界嘅呢啲男星咧，都係唱呢隻歌嘅。歌劇咧有一個叫杜蘭朵啊嘛，我哋咁咧杜蘭朵就好出名嘅，咁所以喺杜蘭朵裏邊咧有呢隻名曲一。其中一段即等於我哋嘅《帝女花》裏面有向腰咁解，呢、這個導人隊裏面嘅 Nasadoma 最能夠咧俾巴伐洛提咧表演嘅，我哋請嚟即係世紀歌王啊 ，Luciano Pavarotti 巴伐洛提 Nasadoma 今晚唔使瞓。

知聽呢首歌，你一定要聽到最後、最後、最後，甚至最後嗰個音，哇，先至可以咧，即係feel 到嗰啲震撼力，哇，即係無與倫比嘅。差唔多所有嘅歌唱家咧都會啊，男嘅歌唱家都會鍾意唱呢一首《杜蘭朵》裏面嘅《那實動物》。咁當然咧，巴佛洛提佢係成為世紀歌王咧，唔係淨係一首歌嘅，佢即係全部都搞得掂。尤其是我最鍾意佢咧，反而唔係歌劇嗰啲，因為可能我唔係好熟悉。反而咧係佢嗰啲意大利情歌，哇！意大利嘅民歌，佢嘅代表作當然啦，就係《你是我的太陽》，O Sole Mio。哇！你有機會就聽巴佛洛提唱呢一隻啦，佢直情係嗰個地方嘅人，所以個味道咧係與別不同，係唯有係佢先唱到嗰種感覺。但當然啦，因為大家崇拜佢，趨之若鶩，向呢啲歌致敬嘅，日本嘅女歌手。唱歌的风格啱啱相反，一啲爆发力都冇，好温柔地唱你是我的太阳。哇，好柔和，夕阳的阳光。歌名一样 ,O Sole Mio, 小野丽莎 ,Lisa Arnold。

谢黎生，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除了他的声音，他能够放到好松好松好温柔好抒情好多嘘寒问暖的声音在你耳边唱歌那种感觉。当然更加是欣赏他的乐队的伴奏那些 arrangement， 那些音乐的编排南美色彩抒情的有时候哇你听这些歌之前O Sole Mio， 哇你是我的太阳，好像是和稀的阳光晒在你的好诱惑的皮肤上面那种感觉。当然讲起太阳的照耀呢，太多歌太多歌是歌颂太阳不是后羿是披头士。Beatles 都有不过呢都一啲都唔会太嘈太猛，我鍾意 Beatles 好多抒情好多斯文歌咁，但係其实佢未必一定係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佢有 George Harrison 嘅歌。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嚟啦，太阳出来了啦， Beatl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說，出年第二季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到時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美方官員形容是罕見的禮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咁现时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在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着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康宁道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是车多。而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就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是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南昌公园。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排到丽景站。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欣澳站是车多，龙尾排到大豪湾。元朗公路去屯门公路 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醫院是車多，龍尾在模範鄉。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在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較早前江樂道中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臨時街多層停車場嘅意外清咗場㗎啦，現時一帶車多。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新田公路逢吉鄉來回，同埋清水灣道鄭直之去九龍。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經踏足斑馬線，司機就必須在讓路線前停低，嚟讓行人先過馬路。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5: 有音樂有快樂。
6: 政府已經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
7: 五年規劃是未來發展的藍圖，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並按每年實際情況訂立施政重點。
6: 香港會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
8: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Albert Lau， 歐瑞強。Hello， 我是 Albert， 歐瑞強。跟住落嚟呢五首咧，全部都係一啲拍檔嘅歌曲。拍檔咧，好難揾噶嘛。咁但係呢個拍檔咧，應該可以永遠傳承落去。好似跟住呢兩位咁啦，而家就係幾十年後啊，超過50多年，都係民歌壇嘅超級好朋友。兼夾是超級巨星，但是最離奇的呢，就是憑一隻歌呢已經是將他們兩個拉埋了。這隻歌呢原本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Carole King， 在1971年呢他2月呢才出版，即是71年頭已經出版這隻叫做 Tapestry， 是他的 debut， 即是意思是初次出唱片，即刻全球大爆，爆到是 No.1， 兼且因為呢一隻歌都係 number one， 呢隻歌咧就係佢所創作，而家都係耳熟能詳嘅《You've Got a Friend》。咁但係咧，離奇地咧就同一年，即係1971年咧，4月，即係兩個月後咧，佢嘅另外一個民歌朋友叫 James Taylor， 又係巨星。佢話呢隻歌真係正到無與倫比，我可以翻錄吧，可以，你錄啦咁。於是乎咧，就四月之後咧 ，James Taylor 再唱《You've Got a Friend》，用佢嘅風格啦。但是都是同樣地去到 Billboard， 即是他們的最勁的流行榜叫 No.1， 不是民歌榜，是流行榜的 No.1， 兩首都是曾經是 No.1， 所以說這一對的朋友不是 You've Got a Friend， You are very very good friends。 Carole King and James Taylor 現場再翻唱他們的經典名曲。

Carol Kingdom James Taylor 的现场合唱啦，仲要唱呢《You've Got a Friend》可以上为经典，一定要传承落去嘅经典名曲。因为讲起呢啲合伙人啦，即系佢以前好兴啲乐坛有拍档，如果两个人一齐唱民歌就好多嘅。咁佢哋呢两个人咧，就点样走埋一齐嘅咧？其实咧，佢哋 Simon and Garfunkel 咧，唔系咩参加咩比赛，而系咧喺学校里边，小学已经识噶啦。小学大家做舞台剧，因为后来咧读到下书咧，就好似我好相似啦，就同啲同学咧就组织为民歌组合啦。因为以前好兴咧 ，Everly Brothers 50年代讲紧，咁咧佢哋两个咧就哇，真系跟住 Everly Brothers 啦，一个唱主，一个唱和，咁好好听。后来咧佢哋。竟然又改咗个名，唔系 Simon and Garfunkel， 唔用真名，叫做 Tom and Jerry。咩嚟 ？Tom and Jerry 你冇睇过咩？嗰啲猫追来追去嗰啲卡通片嚟嘅，好鬼出名嘅。咁啊，即系搞笑嘅两个喺度，你整蛊我，整蛊你嗰啲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而后来咧，佢先至用真名 Paul Simon 同埋 Art Garfunkel 组成咗现代都认识。虽然而家已经系拆咗伙，但系佢哋以前毕业生里边呢一只嘅哇经典名曲，亦都系电影里边嘅一个人物，就叫做。羅賓遜太太 Mrs. Robinson Simon and Garfunkel

跟住落嚟嘅拍档咧，啊，同埋唱呢只歌咧，对我自己个人嚟讲，一个一生都要珍惜嘅缘分，系好好彩。点解咧？因为我哋细个咧，由头到尾都奉佢为偶像，但系竟然咧，即系成长之后咧，都系继续唱民歌，佢都冇放弃，而且将民歌咧发扬光大。竟然嚟到香港咧，同我合作咗，成为咗一对新嘅拍档。因为咧，佢系唱原本嘅英文，佢想讲嘅说话，我就话俾佢听，中文都可以讲嘅，我都可以和而，我都可以一起推动。於是乎，我就同佢一起合唱咗呢一首歌。呢首歌佢唱英文，我唱中文，中文系我写嘅歌词。一起去为即系 stop bullying， 即系叫人唔好欺凌别人。而家真系太多呢啲事情发生。佢系推动呢一个project 系全球性嘅，香港、中国区。Peter Yarrow， 即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Peter 师傅，我系咁样称呼佢。佢系我哋由细到大唱民歌嘅师傅 Peter Yarrow， 虽然你已经离世，但系我哋一永远，尤其是我自己永远怀念，永远珍惜我同 Peter Yarrow 合唱嘅 Don't Laugh at Me， 不要取笑我，中英文合作。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与其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两成。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六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接连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节日起至到10月11号连续四个周末及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及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饮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惬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把托省一间高中，警方指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警方官员、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之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八个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四个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政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江乐道中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喺安定村。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中环德辅道中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十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雪厂街嘅左线封闭。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大约凌晨十二点钟去到早上嘅五点半。去马鞍山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通往沙田路的主路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儿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期咧喺英文金曲二合彩环节嗰度啦，就同大家啦系玩咗个特别版啦，当中咧系有成30位嘅9月生嘅之星啊，咁安排咗。上个星期咧只能够出场嘅系有9位嘅歌手啫。我手头上仍然有21位嘅生日之星，点算呢？短短1小时嘅节目啊，咁啊，即系实在未必能够摸得晒啦。

明日咧就是佢正日嘅生日日子，9月19日啊。鼎鼎大名 The Righteous Brothers 的成员之一，也有作一些个人发展的 Bill Medley， 明天就是他正一生日了，所以我今天的第一首歌

0: Righteous Brothers. Bring back that love and fear.
1: 当中嘅 Bill Medley 是19号生日，叫做 Righteous Brothers,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而家室外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79% 嘅。咁我觉得呢，踏入咗九月之后呢，即的确是有一阵阵嘅秋意。虽然有时日头都几热下嘅。咁但係呢，我又觉得夜晚黑啊，落咗个日头之后呢，都有少少嘅凉意啊，或者係有啲即真係觉得大风咗少少啊，凉咗啲嘅感觉嘅。咁啊，嚟緊呢又中秋节㗎喇，下个星期就係㗎喇。下个星期正一呢就係、是、中秋节呢係由我呢就係、是、主持节目嘅。咁所以呢即係难得一回㗎嘛。咁所以呢精选咗呢有好多嘅好嘅啊，即係一啲关于呢即係应节嘅歌曲啦，就係、是、俾大家记住当晚呢就係、是、食住中秋节嘅应节晚饭啊，咬住呢个月饼，赏住月，都最紧要呢带住我喺身边啦，我随时都可以喺你身边出现嘅，电话又好啦，收音机又好，都 OK 嘅。今晚我哋继续有九月嘅生日之星，佢哋要出先啦，係要出场，因为留个位置呢就係、是、俾下个星期嘅一啲应节中秋节嘅歌曲要出场㗎嘛。我哋好怀念佢。7号是他生日的日子。

離開我哋嗰陣時，佢只係35歲。離開我日子咧，就係10月25號啊！佢係 Danny 陳百強。亦都好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嘅甜淡情怀，有余建明喺度嘅。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即系好耐之前啦，应该咁讲啦，都差唔多成个月之前啦，都收到一个嘅点唱。呢位朋友咧都好有佢太太心啊，因为咧我成日咧都会喺即系喺较早嘅时间，有阵时超过一个月前咧，就会提一提我，就话啊，好想咧就喺某个日子嗰度咧，就系做一个点唱。咁收到你嘅信息咧，就一定咧，无论点样啊，即系都一定系要帮下你嘅。咁啊，又收到咧，就系 Philip Kwan 嘅一个嘅inbox 嘅一个信息啦吓。咁佢就话咧，希望咧我能够喺今晚嘅晚上节目之中，能够播放一首嘅歌曲咧，就系要代佢嘅即系自己啦吓。代替即系太太咧，对太太咧就要讲一句，永远永远咁爱你啊！因为咧喺9月24號星期四就系佢 Philip Kwan 同埋佢嘅太太 Sarah Ho 结婚36周年。原来呢个婚咧亦都有特别嘅，系叫做唐珊瑚婚纪念日，恭喜你哋啊！希望你哋一路一路都好似呢一首歌咁。

系天晴嘅，咁啊，听朝早咧最低气温咧降至大约嘅26度嘅啫，咁日间咧会系干燥同埋系天气炎热嘅，而市区嘅最高气温咧亦都会系升翻去32度，新界再高1-2度，真系唔好睇少咧，即系九月份啊，咁啊天气咧都仲系几热下嘅。天气展望啊，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系炎热嘅，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啦，咁啊随后1-2日咧都会系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天气咧，我觉得咧应该会即系开始变噶啦，咁啊一天气变嘅时候咧，大家咧都一定要小心身体，因为知道咧好似都呢排啊都会有啲朋友咧啊病病下咁样啊吓，咁啊所以大家咧最紧要咧都系要保重身体。啱啱听过咧就有 Gloria Estefan 同我哋唱嘅 Anything for You， 9月1日系佢生日嘅日子。佢未生日嘅，因为佢喺九月尾咁上下生日咯。9月28日系佢生日嘅日子，佢 Benny K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九点至到十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四十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王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出提供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方不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介入中东战事。李在明强调，韩方始终坚持不会为了参战或介入战事而派遣兵力，这个原则今后亦都不会改变，但韩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采取最低限度措施，确保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保障原油运输畅通，以及维护公民生命安全。因此韩军派出青海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公民，并且不排除会适度加强部署。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唔好射游戏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系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是、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曾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謝你啊，多謝你哋今晚咧支持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甜淡情懷。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啦，咁佢咧就話啱啱咧喺天津啊，飛到去廣州就可以咧聽到我的節目喎。无论你在哪一度，如果你是有这个信号的话，都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细啊，因为以前咧可能我哋都系要靠一啲书信啊咁样咧先可以接触到，不过而家咧就已经好啦，科技非常发达。不过咁啊，我仍然咧间唔中咧系会收到咧你哋嘅来信嘅。咁好似我今日咁样啦，亦都收到咧一张卡嘅，呢张卡咧一打开咧就好澎湃。哇，好多花喎，係粉紅色嘅花嚟嘅，咁係一張立體嘅卡啦，咁呢啲卡呢真係做得非常之仔細同埋好精美嘅。咁喺呢一個嘅好大棵嘅花樹之前呢，亦都係有一張嘅凳，好似即感覺上坐喺嗰度啦，即享受一下啲清風啊，欣賞一下花啊，真係非常之寫意。好多謝阿文啦，咁佢咧就係送咗呢一張卡俾我，咁我會好好收藏啦。咁啊，得閒咧就會攞出嚟咧睇睇，哇！啲花好靚，粉紅色嘅花樹，好大棵嘅花樹。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都可以咧將呢一棵樹咧就係、是、即係放上去啊，即係大家咧就即係自己識得去揾下去嚟睇睇都得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帶俾大家有九月份嘅生日之星。有好多好多嘅天王巨星，我相信以下出场嘅呢位绝对系啊！九月五号系佢生日嘅纪念日，九一年离开咗我哋。Freddie Mercury Queen。一个 live 嘅版本。

係要成六分幾鐘嘅，咁而家呢一個 live 版本咧，只得兩分幾鐘，意猶未盡係嘛？唔緊要，遲啲希望咧有多啲時間咧嘅時候啦，能夠播足全個版本俾大家聽嚇，原裝正版嗰個咧，原汁原味嗰個。咁但係因為咧，今日我哋實在有太多嘅九月生日之星要出場，所以咧就嚟一個短版本先啦，又係我哋嘅本地姜。Andy 刘德

等多九日到啦，就是他的生日啦，9月27号生日的 Andy Lau， 刘德华亦都有同我哋唱过英文歌㗎 ,I'm easy。跟住我哋要出场嘅又有另外嘅一位朋友 ,923 啊 ,923 系佢生日嘅日子喎。呢位嘅朋友呢亦都系大家非常之咁喜欢嘅。因为呢佢亦都系可以咁讲啦，系情歌之王嚟嘅。咁啊呢位嘅朋友呢亦都曾经呢同一啲朋友呢合唱过啦其他嘅一啲歌曲添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嘅一啲天王句啦即系一定要啦即系出场嘅时候呢亦都系即系有好多朋友陪伴嘛，佢都曾经呢同过唔少个朋友呢就系有合唱过添。咁啊呢位朋友呢即係大家呢都会觉得佢係一位嘅国际嘅一位嘅天王巨星嚟。有啲朋友呢就话呢即係喺呢啲嘅九月嘅生日之星啊或者生日之星嘅环节之中啦唔知道呢即係究竟适唔适合呢就係、是、做一啲嘅点唱。其实係 ok 喎，绝对係 ok。我自己呢都有一啲嘅朋友，唔少嘅朋友添啊，都系九月嘅生日之星，仲要系九月一号生日之。咁识得嘅呢已经有三位添啊，咁啊亦都一阵间咧，我想咧利用一啲时间咧，系可以咧就系祝福一下佢哋添嘅。如果你都有嘅话咧，不妨都可以尝试一下啦，就系、是、通过一啲嘅渠道咧，系话俾我听啊，咁啊等我试下咧，可唔可以喺空中点唱啊？

好好的中学同学啦，他呢亦都是九月的生日之星来的。他叫 Shelly 啊。另外一位呢亦都是我好朋友来的，他叫做 Mac Yu。还有我亲戚啊，大家姐啊。你都是九月一号生日的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啊！我哋嘅天王巨星要出场啦，国际都识佢嘅。

牙嘅 Julio Iglesias 再加埋 Willie Nelson， 佢哋两个简直咧就喺度比美咧，佢哋自己啲靓声，我靓啲，我靓啲咁样吓。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咁啊，亦都希望你喜欢我呢一把声音啦。Ambrose 话俾我听，九月九号佢系处女座嘅男孩子啊。Cynthia 咧亦都话佢有位朋友，九月十三号啊 ，Sam 系佢嘅生日日子，仲有收评佢话有一个护士朋友九月一号生日，又系九月一号，犀利啊！咁啊，愿佢咧工作顺利同埋健康。Kate 话九月多人生日系一个理论，系圣诞节嘅理论，我就觉得系赶入学啊！希望咧能够赶住九月一号入学。

又是我們香港的熟悉朋友 Teresa Corpio 杜麗莎，他唱英文歌真的很多很多的，他都有翻唱一下別人的歌的，這首大家都熟悉的了 Have you ever been mellow， 送上今晚最後一首歌，9月26號是他生日的日子。 John 來自 Boys to Men 的其中一名成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及致歉，并已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九点至到十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办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刚满96岁的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件中指出，对方至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表现一直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
4: 㗎。边会咁易啊？
5: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6: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7: 这是我。
6: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成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一段时间冇推出情歌作品，咪用强大嘅演绎能力，将最虐心嘅故事唱俾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和我们倾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1: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12: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1: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2: 就系佢系好旧啦。
11: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2: 佢同我
10: 哑铃会跌落嚟。
12: 系啊，生晒瘦嘅。
10: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2: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10: 嘅。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2: 系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周末的前夕，9:02时开始今天这个礼拜最后一次的音乐情人，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0%。你好嘛，我是郑志成，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为你安排了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Chris Wong 王海芹的《离月醉巴黎》之后，正式进入我们今晚的倒数里面。今日为你带来的年份，32年之前《龙虎榜》头10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将会日日为你披露。好，开始我们今晚的倒数，第10位。

32年之前，1994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占第十位，有呢一首歌《一生何求》，系一生何求，此一生何求，亦都系非我哋谂紧嘅另外一首《一生何求》。我知道你谂紧嘅系陈百强，但系咁啱呢个上榜嘅朋友系李克勤。当年94年出现咗佢一张全国语嘅大碟，就系我头先上榜作品，新上榜占第十位位置。克勤国语作品叫做《一生何求》，星期五晚上9:30时，你好嘛？我系郑子成，佢系周华健。

94年啱啱新上榜嘅呢首歌，一上榜占佢第九位位置。呢位朋友香港出生，台湾求学，87年出第一张嘅国语大碟，91年嘅佢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搞到成个乐坛大乱，大受欢迎。94年佢生平第一次有一张嘅粤语专辑出现，叫做《有缘相聚》。头先嘅呢一首歌，你可能一边听一边跟住唱，不过唱咗国语版本出嚟，冇错。明天我要嫁给你嘅广东版本，嚟自周华健94年第一张嘅粤语专辑。32年前新上榜占第九位，周华健《昨晚你已嫁给谁》。

0: 上班两星期先第八位位置。而家二十多年之前佢曾经演过的角色初哥哥，每晚都陪住大家。佢系张智霖有 Chillam 当年嘅呢一首上榜作品。小一天都太短，占第八位位置。
1: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0: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2: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分别听咗三首嘅上榜作品啦，第十位李克勤嘅国语作品《一生何求》，第九位周华健嘅《昨晚你已嫁给谁》，第八位有张智霖嘅《小一天都太短》。张成日带到晚上九点二十六分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而明早最低二十六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三十二度左右。新界方面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而随后一两日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二十八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即将听一次九点半新闻简报，新闻前可以同你数多首歌咧。上榜四星期，占第七位。参加过八五年新手歌唱大赛，虽然攞唔到名次，但却得到妹姐嘅赏识，成为今天嘅草蜢。什么天生不是女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再会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与其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两成。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表示，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拿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99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8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3459.89 美元，卖出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61.07 美元，卖出 4363.01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7: 这是爱，似咒，他只怕骤然失去。
6: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 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08嘅时，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星期五晚上，梁子晴带俾你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1994年当年今日32年之前榜上面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半部分数咗4首，下半部分咧，我哋就啱啱由第6位开始数起啦。上星期嘅冠军作品，今个星期下跌到第6位位置。91年佢凭住一首《初恋情人》成为当年嘅学生情人，求先第7席大碟《依恋》里边佢有上榜作品《分手不需要再流泪》，佢系刘小慧。

是学友其中一首代表性的国语作品，上榜三星期占第五位位置。由台湾地区一位很出色的唱作人郭子精心为他打造，来自学友第七张的国语专辑。刚刚听过上榜作品第五位张学友的《偷心》。

听过学友第五位的偷心之后，刚刚这个第四位上榜五星期，第四位位置列了一位音乐背景非常之雄厚的朋友，他拥有十级钢琴的造诣，92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而刚刚听过的上榜作品终于一终有一天感动你，是来自Joyce李洛斯第三张个人大碟，都是令他最感动人心的其中一首歌，蒋志光填上歌词，成为第四位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差不多9点搭10了，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我们数到第三位，这边厢他在红馆开馆的第六场的个人演唱会，那边厢我们在电台播放他这首上榜歌。

作曲林敏聪填词。上榜四星期占第三位位置。我睇佢第一 part 嘅演唱会，佢里面就冇唱呢一首歌嘅。唔知佢而家正在进行中第二 part 嘅演唱会里面，会唔会将呢一首上榜作品喜爱摆入其中？已经嚟到晚上9:53，亚军位置出场啦。

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真的有其父母，就必有其儿子。呢位朋友遗传咗佢父母音乐天分，富有节奏感，富有音乐感。讲紧嘅系佢系杜德伟。94年未变过大碟里边嘅未变过，最终成为港台龙虎榜嘅冠军嚟。不过今日为你数嚟嘅呢一个榜，佢就系亚军位置，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杜德伟未变过。仲有三分零钟，晚上嘅10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升到32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而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随后一两日会有几阵嘅骤雨。淋漓开前话俾你知，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同样淋漓开之前都要话俾你知道，1994年9月17至到9月23号呢个礼拜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上榜4星期冠军位置，郭富城《铁幕诱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以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个礼拜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到20%。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出建议。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刚满96岁的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中指出，对方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表现一直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85 点，跌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31 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5,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01,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8.89 美元，卖出 4,350.1 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 年纪大咗唔瞓得太多，有时半夜醒咗，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嘅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少女嘅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化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作曲 Max L， 填词 C Y U，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ax L， Sly Chang， 音制 Chris Gu， 乐成 Sly Chang。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3: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2: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旧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化妆师 Stephen Lau。 昨晚我听完 Stephen 这样讲，我已经就回家去看一看自己买的那块镜，其实那个灯啱唔啱。因为呢，我而家买嗰啲镜啊，你知道好多㗎嘛，图佬里面呢都有讲㗎啦。咁、就係你可以教白灯，可以教黄灯咁样。但係我諗下次我都係要俾佢睇㗎。其实好似冇米灯啊。
3: 你睇下几多 K 囉。几多 K 其实嗰度调㗎。依家啲 LED
4: 4500K。啱啱好。
3: 係啦。
2: 4500K 啊。
3: 唔好去到6000啊
2: ,6000。OK, 我 mark 低先。因为可能听用到上次。
3: 係啊，因为依家
5: 你讲啲咩 K 啊，边度搵㗎。
2: 係得㗎啦。
5: 我都系淘佬嘅 fans。
2: 所以我哋下一次搵要搵 4500K。嘅燈光
5: 喺邊度睇嗰四？
2: 我都唔知道，所以
3: 其實可以調咧，一路可以調嘅時候咧，你越白咧嘅 K 數就越高，越黃咧個 K 數越低。其實依家好多嘅燈咧都已經有得調校
5: 啦。咁請問個 K 喺邊度睇咧？我就好驚喎，
3: 喺個燈度睇。係
5: 啊，喺眼燈度有睇到。哎呀，真係。
3: 咁大家嗱，Stephen 講咗好好嘅，我哋身邊嘅朋友啊、聽眾，如果知道大家想覺得嗰個燈光究竟啱唔啱化妝用啦，就係、是、大概4500K，就係叫做比較適合啲
4: 中位數嚟嘅。
3: 中位數係當然有高有低啦，有啲人專業，我要再白啲，睇到自己照妖鏡咁，我要去5000、5500咁樣都有嘅，係啦。不過呢個係建議啦。
5: 但係如果用到咁白嚟化，真係自己化乜唔知喎，爆曬喎，會唔會啊？
3: 哎呀，唔係爆唔爆，你開得乾幾當啫。那個 K 數係個色温嚟嘅。
4: K 數係色温。
5: 哦，色温，哦，我仲未去到呢個程度啫。
3: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啦，呢樣嘢我諗都可以俾一啲嘅聽眾都去學一學，
4: 參考下啦，
3: 參考下啦咁樣。嗱，我已經知道啦，其實最緊要敷 mask。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唔好話偷懶，係咪？其實依家好多人講話不论男女都好啦，以前我哋成日讲，间唔中敷一次咪得咯。咁但系依家
2: 个个都话要敷噶。
3: 依家听讲咧就系话每日都要敷，其实系咪去到依家每日敷系会比较好啲咧？
2: 嗱 ，model 好多都系嘅，一日敷两次添，系啊。
5: 但我就俾个坑 Stephen 踩啊！
2: 冇啦，你上次有讲
5: 唔系唔系唔系嗱，我想讲咧，即系譬如 Stephen 咧，有阵时话，有啲你嘅客啦，或者点样啦，咁因为佢本身皮肤嗰个 texture 或者本身个肤质都好靓，咁所以佢嗰啲叫零粉状态都非常之好。咁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帮我妈咪化妆，即系玩啦，同佢咁样，佢嗰阵时都已经80几岁啦，咁化一个80几岁嘅女，嗰阵时我个面都仲系挺嘅，咁一化，即唔系好似化我哋咁，因为佢哋老人家嗰啲 texture 已经冇咗噶啦嘛，咁好啦。譬如话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阵时有啲客年纪都好大，咁譬如话佢哋冇一啲弹性咁样咧，其实化点样都会抌落去，同埋有接位嘅，咁你呢啲会唔会难到你咧？
4: 其实我哋要接受嗰个年龄嗰个样子嘅，我成日觉得咁你话化妆可以去改变佢好多嘢咧，其实都有一定嘅难度嘅，咁。對於你話頭先形容嗰位80歲嘅婆婆，如果好多折痕呢，其實我哋可以盡量減少一啲粉底，盡量集中去遮佢一啲瑕疵。咁當然仲有眼睛嗰度啦，都好容易會跌咗落嚟啦。咁其實膠紙呀呢一方面都可以幫到嘅。咁最近呢是不是 Oscar 那個頒獎禮，有位 artist 呢其實都分享了他一個吊眉那個方法，用那個頭髮呢扽兩條邊，跟住這邊一邊，這邊左右每邊一邊，跟住呢就
3: 向後拉，
4: 那個眼神就會出了
3: 吊眉
5: 囉，好好
3: 啊，大氣咁囉，
2: 我成日都扎計囉，做
5: 係喎，因為我想話俾你聽呢，我真係有一次我去做艾灸，跟住艾灸個女人呢同我整頭殼頂喎，咁樣咁我話做咩，你做咩艾灸艾到上個頭殼頂啊，咁樣那個女人都有啲料到，佢因為有陣時呢幫你整個面呢頭殼頂，即係就剩下子清講話齋啦，即係你有陣時扎頭髮，你覺唔覺得你個面就會好似即
4: 係
5: 以前呢個係啦，佢咁樣緣故，所以佢嗌舊同我咁樣等我 lift up 下咁樣咯，哇，咁我學到嘢啦，真
3: 係。咁但係嗱，呢個只係一個 治標啦，因為嗱、我人啲皮膚有彈性噶嘛，即係好似阿子清話齋，我嗰晚做 show 淨係拉拉啫，應該唔會影響太大㗎、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就話有
5: 驚鬆啊，係咪啊？
3: 係啊，因為年紀大
4: 翻轉頭，
3: 年紀大會可能會拉完之後彈翻轉頭之後咧，越嚟越對啊！嗱，我唔係話陳子清，因為點解我咁講？
2: 會啩？喂，我就大氣嗰啲點辦啊？
3: 所以我就講，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試過化嗰啲老人妝咧，要搽啲膠水咧。成个礼拜都弹唔翻转头，
2: 系咁咪几好咯？你咪一路都系向上升，
4: 意思巢咗，
3: 唔系啊，老人妆系巢啊，
2: 巢咗，
5: 系啊系啊，因为我唔系好黐眼嘅胶纸。
2: 嗱，我试下解释，试下解释，即系等于一件衫，其实你揸巢咗佢咧，其实真系除非要烫翻嘅啫。
5: 咁
2: 但系你件衫系掹直咗佢咧，你又好难会巢嘅噃，系咪咧？
3: 你条橡筋一放松咗，佢咪？但反彈
2: 咗
3: 係咪啊？
4: 都會嘅。
3: 我就係想問Stephen呢個問題。
2: 咁點啊？唔怪之你而家咁樣。
3: 哎呀，以前發老妝太多。
4: 而家幾好啊！
5: 你真
4: 係
5: 心地好。
3: 傷心事。係，答翻阿Stephen。咁譬如好似話呢啲緊急嘅將個眉吊高啦，令到所有嘢都提升咗，好似冇乜紋啦，眼神精神啦，彈翻轉頭嘅時候，會唔會話？隨著年紀或者時間太長，彈唔翻轉頭咧，
4: 一時三刻咧就唔會彈唔翻嘅。不過其實好簡單，即係有陣時啲成熟啲皮膚嘅人咧，其實佢瞓醒覺瞓扎住個壓枕頭咧，都有痕。
5: 係嗰條痕，我而家越嚟越慈善
4: 啊！係啊，咁都係要。俾啲時間去做少少按摩嘅嘢啦，我會幫佢，咁就令到嗰條痕咧就快啲散。咁個原理其實都係一樣啦，即係你搽膠水個老妝成日，咁你都要做翻一啲護理去令佢快啲回復翻嗰個狀態嘅。
3: 可以點做咧？因為咧你咁講咧，我成日見到有啲比較唔好講咩年紀啦，一啲朋友，咦？你琴日帶咗個氧氣機瞓覺，點解你會知㗎？你個人喺度，咁就係有啲人係需要帶氧氣機瞓覺噶嘛。咁頭先你講啦，如果係要彈翻出嚟嘅話，可以用啲咩方法咧？不如我哋轉頭再傾啊。

0: 一嚟我就真係好想問下聽眾，頭先聽嗰一 part 會唔會覺得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呢？其實個答案就係、是、原來包底嗰個係吳家樂，唔係陳總。
1: 我試過，今次你贏咗啦。
2: 你我嚟你笑我講嗰個氧氣機先。
0: 唔係啊，唔係啊，因為通常都係陳總贏噶嘛。
2: 今日繼續同阿 Steven 傾下偈先啦，我哋嘅。阿 Steven， 我頭先講個問題啦，譬如話有啲人咧真係瞓覺窄到個痕啊，其實年紀越大咧，真係好難彈翻轉頭。但係朝頭早起身又見人。
1: 可唔可以打中佢？打啪啪啪啪咁樣樣得唔得啊？
2: 废话，
1: 未必废噶，因为你嗰度咁样啪啪啪啪，等佢嗰啲血嗰啲咁样再
0: 冇试过。
2: 咦，咁讲你
1: 啱，快系咪啊？
2: 我秀发系我废话。
0: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
3: 我又唔会用啪啪。
1: 我就有得嗰条痕出嚟，我就冇拍我自己。哦、不过我凝住咁样样，你咁样拍咧，咁嗰啲血喺嗰度咁样样嘅时候，咪可以崩翻咯？我觉得，我认为系咯、嗯。
3: 其实都有。好多家用嘅美容仪嘅，
1: 啊美容仪可以烫翻，
3: 美容仪会发热嘅，有震动嘅，系、啦，咁我就会通常咧就攞个cream 咁样去推翻佢，等佢个血液运行翻，咁、就令嗰件事冇咁严重啦，咁、
0: 你睇下 Steven 咧，好 calm 咁样去回答我哋所有好刁钻嘅问题。
2: 佢头先其实就我，佢想鄙视我同阿兰子两个莫讲咩打，
1: 我唔觉得佢鄙视我，佢鄙视你啫，因为我识得答咧用呢个热啦，同埋血嚟整翻回人，我识答呢样嘢。
3: 呢个问题都非常之刁钻嘅，只系
0: 不过因为咧，我就会成日都会有痕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嗰个枕头套系特别用 silk 噶啦、用丝质噶啦，咁你点样咧都好难会有痕嘅。因為這個呢外國現在是即是我不知道啦，可能他們是賣枕頭套啦，所以他們是極力地去 emphasize 一件事，就是因為我們亂這麼睡呢，你怕有皺紋呢就最好買絲質的枕頭套，還有如果皮膚呢即是敏感那些人呢都是用這
3: 種，有粒粒都是用絲質都好的，
0: 是啦、
2: 還有現在還要想想、個車線位無縫、等他的枕頭怎麼轉呢都挨不到條骨位、
0: 佢哋都好叻噶啦，
3: 而家系凹落去嘅啫，即系好似一个弹弓咁样套落去，唔使好似传统咁样摄入去嘅。
2: 哦，所以
0: 都叻嘅。
2: 呢啲啊，我哋系长知识啦，学到啲嘢啦，咁样。咁啊，不如话讲下护理方面啦，譬如话我哋头先讲到化妆啦。
0: 哇，护理、你睇下 Steven 即刻喺度谂。
2: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系啦，净系挂住我要靓，我要靓，落妆就求其啦，抹下就算数啦，搵水捽下，甚至乎搵番碱捽下就算数啦，咩都一样噶啦。咁其实喺护理方面啦，唔同嘅年纪或者系男士女士都系咪会好唔同咧？
3: 其实冇乜分别、我连觉得产品话出货男士用或者。女士用即係標明係男女分開呢，我都覺得係冇所謂嘅。最主要睇返你個皮膚嘅需要係喺邊一度。因為好多時我哋都係潤啲，一係清爽啲，一係收緊，一係保濕，一係美白嘅啫。咁所以你睇返自己個皮膚個狀態去揀適合嘅嘢囉。咁你話基本上toner 啦，跟住係精華啦，一個面霜其實都好基本，都需要囉。
1: Steven 啊，
3: 你係咪乜都冇啊？家樂哥，
2: 你幾多空洞
0: 咗？我想話俾你聽，因為咧，我就係想講嘛。我哋好多男同事咧，一收工嘅時候，我見到佢哋係極之恐怖啊！佢就喺我哋公司嗰度，唔知攞一
1: 豬油膏
0: 咁樣咧，就喺度落，然之後攞好粗糙嘅紙抹，咁就走噶啦。其實真係幾恐怖
1: 的。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啲男藝人嗰啲皮膚係真係算好喎。因為如果我哋試下用佢個方法，我哋變爛曬面㗎喇。
0: 其實男人襟勞囉。
1: 所以佢哋有陣時嗱，我見嗰啲呢近鏡嗰啲呢就係學你話齋嗰啲用豬油膏啦，用嗰啲以前呀大台嗰啲咁嘅刺子呢，即係刮得爛你啲皮膚嘅，一刮呢嗰隻叫刺子，但係嗰隻刺子呢好似有刀片咁樣，有鞋有眼嘅，佢哋可以咁樣擦咁樣抹塊面嘅喎，咁抹完之後你咁樣近鏡呢，即係同我哋相比呢，都 OK 喎，你塊面都冇爛曬喎，我哋嗰啲如果咁樣用法就爛咗好耐啦，男同女嘅皮膚真係不一樣。
2: 我又冇咁樣嘅，因為如果我通常呢我就落少少妝先，因為你知我有時拍化嗰啲妝都古靈精怪㗎嘛，咁我揸車返屋企嘅時候，如果俾人截嘅時候我都驚嚇親人㗎，咁我返到去都會嘅，我阿思恒先望住我，我其實都會有落妝紙。落妆纸之后，
0: 系啦，嗱，你睇下，
2: 跟住落妆嗰啲cream， 跟住咁就冇啦，真系冇啦，
3: 唔洗面啊，
2: 哦，佢都已經洗啦。
0: 我再洗，係啊，落咗 cream 之後，我哋仲要用翻升 foam 噶嘛，即係應該係有泡嗰啲。你有冇用有泡嗰啲落啊？
2: 喂，有泡嘅，即有泡嘅，跟住就連沖涼一齊搞掂埋
3: 啦。我最近咧覺得連沖涼一齊真係對皮膚唔係太好喎。
0: 是啊，嗱，我话俾你听，我对呢一个极之有研究。点解呢？因为我生眼疮啊嘛，系咪先？生眼疮，而家所以我好矛盾嘅。OK， 咁如果咧一次过冲晒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暖水啊，因为嗰个热噶嘛，
1: 系，
0: 其实咧又会帮到我眼嗰、那个泪管咧，嗰、那个分泌咧，嗰、那个油分可以容易走，因为我哋眼其实系，即系我就算用冻水洗完面咧。其實我都要用熱水去敷翻自己隻眼啊，咁、所以咧，但係你用凍水嘅洗面，有好多人都話，哇，嗰、那個皮膚係特別靚，好似我哋訪問過 Joe Junior 咁樣啦，特別靚。但係你洗頭嘅時候，你又要好小心鏡石喎，係咪？咁同埋而家開始點解我會咁矛盾呢？因為如果用咗凍水之後，我驚我淚腺裏面嗰啲油脂瓊咗啊！
1: 咁驚？
0: 係啊，即係對我嚟講，我係有特別嘅一個
2: 特別照顧嘅，局部熱、局部凍咯，要
0: 咁。但係 Steven 點解咁講咧？
2: 點解咁講咧？
3: 因為咧，個花灑好大壓力嘅，即係個衝力係好勁嘅。咁某程同埋熱啦、熱水啦，即係都37-38度咁樣噶嘛。咁就咁樣啡落塊面度咧，其實係好容易令你皮膚本身嗰個自然嗰個油脂係沖走曬。咁你個皮膚咧就會好乾，同埋會破壞咗面頭嗰個角質嘅話咧，佢基本上你搽乜嘢佢都唔會好吸收嘅。係因為佢壞咗、損咗。
2: 哦、如果咁講嘅話，即係嗰啲有沙粒啊、膠粒嗰啲洗面膏就冇用。
3: 一個禮拜一次啦，都要去角質嘅。即係有啲老咗嘅角質喺塊面度都要清潔嘅。
2: 嗯，明白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85 点，跌了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31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5， 瑞士法郎 0.825，加元 1.402，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84，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48.89 美元，卖出 4,350.1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5: 不怕的，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㗎。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喂喂喂喂，
7: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8: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9: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10: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9: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化妆师 Steven Lau。吴家乐你好叻啊！头先嗰 part 咧又系你包底，你赢咗啊陈总啊！好，讲完
3: 次头尾都帮我包底。
2: 咁我想问一下另外一样嘢啦，因为而家有好多年青人咧，佢哋即系我自己都有想分享嘅机会噶嘛，系咪？我都有同年青人讲，系啦，我就话其实姐姐我咧就化咗好多年妆噶啦，咁样，不如我同你分享一下化妆嘅心得啊。然之后嗰啲年青人就话唔使啦，因为我哋而家喺网上面咧有外国人分享啦，有内地人分享啦，有韩国人啦，所以其实。姐姐你使唔使我同你分享一下我最近买咗啲乜嘢靓啲嘅产品呢咁样。咁所以 Steven 你又点睇呢？
4: 其实我觉得全部上网学嘅嘢呢都要你有一个基本嘅认识先。係啦。因为如果唔係呢你就会好容易睇咗呢个係咁做嗰、那个係咁做。基本上你係会好容易乱晒。是啊，即是甚至乎我到而家我自己都会有呢个问题嘅。即是实在太多资讯俾你睇啦嘛。咁你会好似我唔识化妆咁样，我从来都唔会咁样做㗎喎。点解而家啲人会咁做嘅咁样。即係啲譬如有一个例子就係喺一个落咗定咗妆嘅妆上面啦，落一个 queen 状嘅胭脂係湿㗎喎。咁呢个底咪会化开囉，咪会一嚿嚿囉，係咪？即係可能你喺镜头上喺个画面上你睇唔清楚睇唔到、但係你出街系唔 OK 囉。
3: 咁我都认同啊。我哋好认同，因为点解呢？我时睇嗰啲人呢，我即系睇嗰啲人呢，由冇化妆好丑样一变好靓咁样呢，佢会将个过程拍返出嚟。我只系望佢块面呢超过用咗23样嘅产品。其实
4: 23样唔系好多㗎
3: 啦。系咩？
2: 好多㗎。
3: 即系我觉得嘩咁複雜嘅，咁究竟系咪我同你嘅讲头先讲重咗，究竟市面上一般嘅网民认唔认识嗰啲产品啱唔啱自己用㗎？
4: 好多时佢哋都会纯粹想买嗰件产品。
2: 嘅、
4: 我觉得个心态几十蚊无伤大雅啊咁样。咁但你好多个几十蚊就会摆咗喺度㗎啦。
2: 係
4: 啦，咁佢未必会有一个真係好详尽嘅讲解，淨係呢件产品系点样用㗎嘛。即係或者又啱唔啱你实质用，你都要买咗返嚟你先试到囉。咁呢一样嘢系会令消费者系会使多咗钱啦，但系又冇达到嗰个效果嘅。
2: 我想問一下呢，譬如我哋呢幾年啦、都好興就係話用韓國嗰種嘅 foundation、即係佢好似氣泡咁樣呢，氣
4: 剪
2: 咁樣，然後化完之後呢就唔使落粉㗎喎、其實你又點睇呢一樣嘢呢？
4: 喺韓國係冇問題
2: 嘅。喔、
4: 即係乾嘅地方係冇問題嘅。同埋要睇你嗰個氣剪嗰個質地原本係點樣嘅。即係如果你想好似好水潤咁樣，咁其實一般粉底你唔落水粉都做到嗰個效果。咁同埋有一啲氣剪係真係貨好雅致感嘅。咁你可能落個水粉又做到嗰種雅致感㗎喇。咁視乎你自己想有幾方便啦，某程度上氣剪係一個好方便去俾普羅大眾用嘅產品嚟嘅。
2: 係啦，仲有一樣嘢啦，咁就係話呢 concealer, 遮瑕膏。以前呢我哋就會話啊用下黃色用下粉紅、然之後呢嗰、那個concealer 係會比較厚啲嘅。但係而家即係正我哋之前有好朋友話歐陽苗姿上嚟，咁佢送咗一啲 concealer 俾我哋。其實呢佢最重要嘅就係反光㗎。好薄嘅咁样 S 字头嘅嗰个名，佢一好薄咁样咧，其实你唔使用嗰个 concealer 用到好厚，其实佢已经系好多人已经见唔到嗰个黑眼圈啊，或者可以帮到嗰个眼袋啦。其实你觉唔觉得系嗰个化妆品嗰个嘅质地同埋佢系进步咗咧？
4: 进步咗，亦都有退步咗。
2: 哦，
3: 点解咁讲咧？
4: 因为好多时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呢，即係用开嗰样嘢啦。
5: 唔出㗎嘛。
4: 唔出啦，或者点解新版嘅感觉好似。
5: 仲衰过佢㗎嘛。係啦。係呀，试试我有啊。
1: 我次次去買唔到嗰啲嘢，我就咁樣講一次呢個對白鬧㗎啦。
3: 喂，我諗緊就係話好似定型水一樣啊，可能係因為係咪對於個地球有污染，所以可能啲產品上面嘅成分要改咧，會唔會呢個原因？
4: 呢個方向係非常之好嘅，如果真係嘅話。
1: 同埋你改應該有進步嘛，你改得衰過舊屎，你明唔明啊？
2: 即係如果俾你，你會唔會覺得一樣嘢都係因應我哋自己化完之後，其實嗰個效果先至係最重要，係咪咧？
4: 係，同埋你要俾啲時間去適應去用嗰個產品嘅，即係譬如你嗰、那個。顏料你都未習慣佢個特性嘅時候，你就覺得佢唔得，或者你覺得其實你唔識用，唔係佢唔得，係啦。所以你買好多產品，其實你唔會等於做到一啲好嗰樣嘅嘢嘅。
2: 係，
4: 你上網睇到嗰樣嘅嘢，覺得人哋查呢個咪做到咯，但喺呢塊面度係。会做唔到嘅，系有机会。
1: 我觉得系咪而家啲人咧，即系越嚟越识得揾地方赚钱。其实我哋以前即系冇讲翻咩啦，妈咪嗰代或者咩，佢哋有啲嘢咧咁样样，即系都系咁样样，碎粉啊、concealer 嚟遮瑕等等，都系嗰几样嘢出到嚟都未必系太差。而家系好越出越多产品，譬如话 OK， 你好啦，已经你搽咗啲 premium 喺个面度啦，咁跟住你整只眼咧，佢再搽防眼嘅 premium， 咁我觉得咦，我已经搽晒成块面啲 premium 帮助你吸收啦。需唔需要咁多步骤？个嘴又特登要搽嘴嘅 premium 啊，眼又搽眼嘅 premium 咁样样，系咪攞多啲嘢嚟做咧？其实一个 premium 好嘅话，已经可以够用晒你眼耳口鼻嘅咧。
4: 防面又真系防面嘅。防眼嘅打底霜咧，其实多数系防你个 eyeshadow stay 得耐啲，同埋冇咁容易有双眼皮咧，因为好容易有个折痕嘅、出咗油，佢系防止呢一样嘢。
1: 有用嘅系咪？
4: 有用嘅。咁至於你話嘴我都好少用嘅，因為我而家自己鍾意用一啲可以 prom 漲個嘴嘅嘢、多過係一個撫平嗰啲紋嘅嘢。
2: 嗱、你發唔發覺一樣嘢呢，我哋呢兩日同阿 Steven 傾偈呀，佢有一個好大嘅得著嘅俾大家，慳錢。
1: 係呀、最緊要呢樣嘢。
2: 係呀，即係佢係提醒我哋好多次，其實每一樣嘢都真係要適合我哋。
1: 同埋你買得嚟你唔好做多件垃圾，你用唔到就係垃圾㗎啦。
2: 同埋最緊要就買咗返嚟，其實我哋都需要時間去配合呀、所有嘢啦。我哋問咗咁多呢啲技巧所有嘢、其實我對佢有一樣嘢係好好奇、其實 Steven 點解你會選擇去做化妝師？
4: 哦，呢樣嘢呢就冇唔打唔撞嘅，我覺得係因為呢我喺中學讀書嗰陣呢，本來我揀個主修科係電腦嘅、其實我覺得而家好有用囉，
2: 係呀AI 咁樣喎，
4: 咁但可能嗰陣時學嘅嘢而家又用唔著咁樣，係啦，咁結果係去咗讀美術主修嘅，咁我亦都讀咗之後先發現到自己有呢方面嘅天分嘅，係啦，咁直至到去啲同學謝思燕啊，啲女仔好鍾意化妝扮靚㗎嘛，嗰一日就，咁我就喺嗰一刻我就有興趣啦，覺得呢一樣嘢仲好過我去讀設計喎，可能咁樣，因為本身之後有去讀啲 graphic design 啊、室內設計啊呢啲嘢嘅。系啦，咁結果係去咗讀化妝。咁我平時好多嘢三分鐘熱度嘅，唯一係呢一樣嘢咧，由頭讀到落尾嘅。

0: 我真係你知唔知我有好多時想搵阿 Steven， 喂 Steven 你得唔得閒呢，但係我一睇到佢社交平台咦又出咗國喎咁樣、你係然之後突然之間呢又好似變咗做一個 model 喎咁。咁我曾經呢有聽過大台有啲同事話俾我聽，嘿佢已經轉咗型做旅遊達人嘛，其實係真定假呢？
1: 有啲咁嘅事咩？
0: 係啊，
1: 我自己都唔知喎。我喺大台做咗咁耐都冇話要簽，我點做 artist 啊？
0: 唔係啊，係你而家離開咗之後，然之後有新嘅高層，好似我係上年聽㗎。係
1: 咩？
0: 咁然之後就話，哦係啊，佢轉咗型㗎啦，佢而家做旅遊達人。
1: 係啊，我的確有去旅行同阿姐去嗰個旅遊嘛，係、嗰、那個節目。
2: 阿姐去旅行嗰、那個啊。
1: 係啦，咁最近係去多咗好多地方啦。除咗呢一個節目之外，其實我自己好鍾意泰國嘅。咁、因為呢有一種動物叫水豚，
0: 係
1: capybara。咁、我係好鍾意嘅。咁變咗你話我而家個興趣呢，我基本上係想開個動物園。
3: 水豚我依家即刻望下係點？
0: 好得意噶！如果你有睇佢嘅社交平台，我就係見到你
2: 好多餐廳都有水豚啦、
3: 啊。係咪淨係泰國先有？
1: 係全球
3: 水豚
1: 係
3: 邊個絕啊？
1: 除咗香港咯，好似係
2: 日本又有，韓國又有，
3: 水豚
2: 係
3: 邊個脱啊？
2: 豚啊！
3: 水豚啊！
2: 好似係豬仔咁樣，
3: 哦，
1: 好似老鼠又好似
2: 係啦，
3: 水豚。
0: 诶，咁同埋，我想问一下，我唔知啊吓，因为太耐冇同你倾偈啦，咁样，你系咪你话你甚至乎想开一个动物园啦？但系你喺系咪喺当地已经系起紧一个自属于自己嘅地方？
1: 系有起紧一啲嘢嘅，同当地嘅朋友，系、啦，起紧一个 villa 嘅，
0: 系，
1: 咁嗰个系一个 side business 啦。
0: 哇，你睇下人哋起 villa，
2: 系咯，
1: 唔系佢想起咧，可以起一百间都得嘅。
0: 哇，
1: 我呢啲起
0: 到
1: 一间，
2: 我顶个头去撞埋墙。
3: 我话俾你听，我真系第一次听我访问嘅朋友话咩咧，话想开动物园、哦。
1: 系，我因为我好中意动物。
0: 佢而家已经开紧 villa 啦
3: ，OK，villa 里面系可以摆好多动物咯，系咪？
1: 呢、个 villa 就唔
2: 做生意啦，
1: 系啦。那个目标系啦，即系。
3: 但系你咁得意，原来咁样又发掘到你，你咁中意动物，反而你系入咗呢一个即系帮人做搞靓靓啊，化妆嗰，你又冇谂住嗰阵时读兽医呢样嘢，咪可以接触更多嘅动物。
1: 嗰阵时唔中意噶。唔、知点解
2: 突然间开始鍾意动物啊，或者
3: 乜嘢动物都鍾意。
1: 喺一次喺去日本见到佢哋浸温泉。
3: 见到动物浸温泉，
1: 水
3: 豚。
1: 水豚浸温泉。
2: 我第一次见水豚都喺日本。
1: 係好吓，同埋佢哋个性格系好 calm 嘅。即系好任你苍蝇咁变都冇脾气嘅。咁系好得意嘅。
0: 咁咪同你都有啲似囉。
1: 唔知呢，可能就系因为咁样有啲鍾意。
2: 你冇发觉你隔篱有隻犀牛啊？
1: 犀牛系
3: 边？你啊识做啦，唉，佢叻啊！去得旅游多就识得保命啦，你知嗰啲啊？咁我想问啊，呢种水豚咧，系咪好似狗咁认唔认到人啊、主人啊咁样样？即系个互动系会唔会同你？
1: 佢个智商系有三岁小朋友咁样
3: 咯。哦，即系狗咁样样咯。
1: 狗系应该去到都。
3: 五六岁
1: 都得嘅、哦，但佢未至于去到狗仔咁叻。
3: 哦。
1: 但系佢系会有反应俾你嘅，都可以。
3: 哦，几得意喎！
2: 好多水豚餐厅噶，
1: 系
3: 啊，
1: 台湾都有，
2: 全世界都有噶。
3: 我未见过水豚啊！
2: 系啊，
3: 哎呀，今日即系呢几日，即系同阿 Steven 一齐，我真系长好多知识啦，4500度嘅光啦，嗰啲水豚啦，咁样。
2: K 啊，
3: 咪
0: 咁我想问下你话咧，佢都会俾反应你嘅，咁我见到你都有。即係你會去探佢哋啊嗰啲咁樣，係咪可以自己擁有一隻？
1: 可以嘅，喺泰國、香港就有啲 set 嘅。
3: 哦，
1: 但係因可唔可以講嘅咧？講啦，
0: 講咗先啦，
1: 因為咧剪咗佢啦，因為我個朋友咧咁啱最近先揾翻中學同學，佢亦都係好中意水豚，佢甚至乎打咗去漁護處度問點樣去引入呢一個物種。
3: 嗯，
1: 漁護處第一個問題係。咩系水豚啊？
3: 嗯，
1: 嗰一下咧，你已经基本上系冇嘢可以讲落去噶啦。咁、以往咧，海洋公园都有嘅，但系最近上年好似过咗身啦，嗰一只之后都冇啦。
3: 哦，
1: 咁令我实现到呢个地方，可能真系首先讲资金啦、天气啦，各样嘢，可能真系泰国会比较容易咁啊。
3: 欸，但是水豚的话你说如果天气泰国的天气其实都挺难顶的，都热的嘛。
1: 哦，他们是热的，南美的动物来的。
3: 哦，原来是热的，但是香港都不算是冻啊，香港都适应的，我觉得。
0: 不是，但是我们冻起上来又真的挺冻。
1: 所以你会见到他们在日本是给温泉他们浸咯。
3: 哦，咦，我没有温泉喎，个浴缸。
1: 都得，最紧有个水池。
3: 好得意啊，佢个样真系。
0: 系咯，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啦，即系你除咗吓，即系你去旅游系因为跟阿姐之外啦，咁，其实我见到你去嘅地方都系多嘅。
1: 多嘅，
0: 系咪啊？你自己吓，除咗真系化妆呢个行业啦，迟啲就做 villa 嘅老板啦，所有嘢，你喺你嘅事业版图上面，你自己会唔会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两成。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指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和爆炸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42点，下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日元 157.32，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3.83 美元，卖出 4354.65 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我涉做完三五成分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浅正峰、余宗尧、黄奕芬、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天气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天谷姜仔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要企起身。
2: 点解咧？
1: 肃静，肃立。
2: 肃立，哇，好大件事喎、
1: 啊！但系唔系讲 Good Morning Sir， 讲 Good Night Sir。
2: Good Night Sir， 好，
1: 力俊
3: ，Hello， 你好啊！
1: 又见面啦，
3: 又见面啦！我其实冇，我由第一日开始入学校教书，我都冇试过叫学生要起立。
1: 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好尊重老师嘅、啊，你明唔明啊？
3: 系啊，但系我反而系咧，即、就、系、是、我自己感觉啊 ，OK， 我要同学生近少少咁样，咁、所以同佢哋讲话唔好啦 ，OK， 即系 say hi 就 OK 啦，即系唔需要特
1: 别。咁、
3: 好啊！系啊，咁但系而家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即系一啲新式啲嘅学校，其实都系咁噶啦，都要有行呢套噶啦。
1: 我仲以为到而家仲继续，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好。
2: Good morning, teacher
1: 。系咯，我觉得好尊重到啊！
3: 最屘尾要讲 goodbye and thank you 嘅，有啲学校。
1: 系啊系啊，
3: 都仲有嘅，但系我谂都睇老师嘅，即系睇老师嘅风格上点样啦。
1: 哦、同埋原来要讲 thank you 噶，我细个嗰阵时唔使讲 thank you 噶，
2: 有啲要噶，有啲系嗰个班长
1: 啊，
2: 老师嚟嘅时候咧就 stand up， 跟住
1: 呢个系呢个系呢个，
2: 跟住之后就全班企起身，跟住就嚟 good morning
1: 系即系我每次见亲力津老师咧，我就会谂翻起我读书嘅时候嘅嘢噶啦，
2: 系，
1: 又即系我会好想咧 update 一啲关于而家学校或者学生嘅嘢嘅，系问佢最。最清楚，
3: 問我啦，
1: 即係早排暑假啦，我聽過兩個方面嘅，一個方面就係咧，啲人會話，哎呀，我唔好以為老師唔使翻工啊，我哋都好忙啊，係啦，我想問下，其實暑假嘅時候你哋使唔使翻
3: 啊？以前喺學校嘅時候要㗎，其實啲學生放暑假，即係嗱，我哋 suppose 咧就真係當教職員，咁教職員嘅假期咧就係當學生放假，我哋就放假㗎啦。咁學校都有其他唔同嘅職員㗎嘛，咁可能有啲。可能是書記咁樣，咁佢哋就真係放返 office 嘅一啲 annual leave 啦，即係年假咁樣啦。咁但係以前我哋就真係跟學生一齊放嘅。咁但係好睇學校啦，有啲學校可能要學生放暑假嘅頭十日，咁老師都要得閒返嚟，即係就當值啊咁樣睇住個教員室啦，咁同時之間都即係希望我哋早啲備課啦，預備下年嘅嘢啦咁樣。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嗰陣時候都未知下年你教邊班。
1: 係啦，我就好好奇怪喎，我就聽過。
3: 但係即係都希望你 keep 住，即係喺學校個氛圍嗰度工作，咁啊做定啲可能準備嘅功夫咁樣啦。咁跟住早可能
1: 好孤獨咯，
3: 都唔係㗎，
1: 自己個喺學校，
3: 好多老師會陪你一齊要翻嚟當值。係啊，可能會分批嘅，即係可能今日係數學科，所有老師都要翻去當值，咁啊跟住就隔離科組咁樣。咁跟住可能開學前又會早十日翻去開會咁樣傾下啊，今年邊個老師負責啲乜嘢唔同嘅活動啊？
1: 有冇要求㗎自己？
3: 自己冇得要求㗎。佢會幫你分㗎，
1: 就係、是主任訓導嗰啲 part，
3: 係啦係啦，同埋都係分團隊咯，即係你當可能訓副係一個組別咁樣，跟住學生課外活動咁樣，可能學生發展、全人發展嗰啲又另外一個組別咁樣，咁基本上你教咩科都要入呢一啲組去，即係有當自己嘅其他啲嘅行政工作去做㗎啦。
1: 係，咁嗱，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呢個就係、是作為正統學校啦，咁而家啦，即係如果補習嘅時候，係咪反而更忙咧？
3: 其實冇停添啦。首先我哋有暑期班啦，我哋會做暑期班啦，咁同埋即係基本上你啲教材都要 keep 住 update， 咁啊，同埋雖然時間彈性咗，咁但係變相我有多時間投放喺音樂囉，咁所以我就即係呢段暑假時間我就將一啲本身唔使上堂嘅時間就攞嚟寫多啲歌，所以你見我先最近先出歌囉。
1: 我反而以為呢係暑假嘅時候啦，雖然彈性咗啦，但係壓力都會大咗，因為呢我成日聽人嚟講話補習嗰啲要 keep 提㗎嘛，跟住考試嘅時候嗱呢幾條就中㗎啦，咁嗰啲嗱當然梗係講緊係我個年代啦，而家仲有冇呢一啲嘢㗎？
3: 其實都有嘅，但係我諗都好睇，即係本身唔同老師自己即係想教書嘅嗰個心態係啲乜嘢，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嚟講，我覺得佢哋學到嘢，成績有進步之餘，咁同時之間教到佢哋諗嘢，我呢個係我最大嘅 purpose 咯。咁所以我又冇好刻意去即係賣弄呢一點，就話我要 tip 題咁樣，同埋其實數學科更加難添，即係我哋自己睇趨勢，即係我哋幫到學生嚟睇下嚟緊考試嘅趨勢係點樣。其實佢越嚟越都係考一啲可能真要學生思考嘅嘢，咁其實你冇得 tip 嘅，真係你真係由根。 治佢哋嘅思维模式，开始去教佢哋，其实呢一个系最好嘅，即系喺我嘅立场嚟讲。咁、所以我自己就冇俾呢个压力，话我要点样贴题或者咩成咯。
1: 嗯，即系以前可能就会分咗差唔多局。班人裏面，因為以前可能讀書嘅時候就係嗰一班人差唔多 level 嘅，即係就會嗰成績嘅就係呢一班，咁、嗰個成績個，咁而家可能會好大噶嘛，個佢嘅時候，你會唔會都覺得啊，我要點樣先可以令到其他學生又 handle 到，即係 pick up 到？
3: 其實都要啊，其實不論喺學校定係還是即係而家咁樣嘅 setting 啦，其實。幾時你都要一定要顧及就係個學生嘅學習差異啦。即就算你有跟能力分班學校，有啲學校有做，有啲學校冇做。其實嗰個照顧學習差異呢樣嘢係成個學術界一直都每一年唔同嘅 conference 都係主要探討嘅題材嚟。我真係好彩，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就係、是、跟其中一個 education 嘅 professor， 就係已經做好多唔同嘅 paper research 啊。咁我哋有去過唔同嘅地方，去過北京，去過美國，做過啲 education conference。我哋嘅topics 每一年都是就是獨立的教育學習差異咯，係啦。咁雖然嗰啲好理論性嘅嘢，其實好難真係喺你實質教學上面去，即係應用到喺個課室嘅範圍入邊。咁但係其實你老師有住呢個意識咧，其實已經會多咗好多嘢。譬如可能我哋exercise 工作紙上面分定多啲唔同嘅 level 嘅，咁啊有啲大部分同學做曬，咁然後有啲比較勁啲嘅同學，比較叻啲嘅同學，咁你自己企喺後邊做啦咁樣。其實呢個都已經係叫做 cater 緊佢哋個別嘅需要噶。
1: 咁會唔會一啲你會特別再 pick up 佢咁樣噶？
3: 都會嘅，都會嘅。咁啊，譬如可能以前學校好多時候放學都真係要捉學生補課啦，咁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學生咧，佢哋有啲選修科唔讀噶啦 ，drop out 咗啊，我哋叫，咁我哋會捉佢嗰啲時間咯，我哋圖書館啊，再補課咁樣都會嘅，係真係一定要好多單對單嘅指導嘅，其實真係。
1: 係聽眾們唔好以為我哋而家係嗰啲咩 online 上堂，啱啱同我哋傾緊偈嘅係力津老師，亦都係歌手嚟嘅，係啦，係咁，但係啦，作為而家啦。即係雖然你就暑假嘅時候 free 咗少少可以做歌啦，即係話平時嘅時間，你譬如嗰啲聖誕節啊、新年啊嗰啲，會唔會都係跟翻暑假咁多翻少少時間俾自己嘅咧？可以。
3: 其實我都冇特別真係分嘅，即係我頭先咁樣同你講話，好似呢段時間多做歌，但係其實我又唔係話平時唔做啊，因為我覺得創作都係好生活嘅靈感，即係其實正正因為我就係有咁多唔同嘅節目啊喺我嘅人生入邊，咁多唔同嘅節目先至有多啲嘅故事俾我去分享。咁譬如。我自己有之前有啲歌曲个灵感真系嚟自于学校嘅咁样，咁我觉得系喺你个生活入边建构我哋做创作嘅一啲启发咯。
1: 系，咁啊讲到灵感方面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点解要逼到自己咁忙咧？因为嗱，除咗佢系力津系老师啦，佢亦都系一个学生。除咗学生之外，佢而家仲要系一个新手爸爸。
3: 系啊，啱啱都想讲我系爸爸，但系你唔好吓亲大家先，你唔好吓亲大家先。
1: 而家俾个时间老师讲下，点解你又作为一个歌手，又再创作人，但系仲而家最近你变咗爸爸？
3: 系。
1: 我會嗌爹哋咁嗌佢，
3: 唔好嚇親大家先啦。因為我最近咧領養咗只小狗啊，咁樣。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驚狗噶。
1: 咁點解你養狗唔養貓？
3: 好神奇，唔係我係連貓都驚啊。
1: 兔咧？
3: 兔都驚。總之咧喺我
2: 驚動物嘅。
3: 係啦，我由細個到我諗中學。大學啊，其實大學都係，我見到所有識喐嘅動物，我都驚，我一直唔知點解。咁我問我阿媽，點解我會驚咧？我阿媽話佢都驚。咁我覺得呢個唔係原因啦。咁又同我講過就話佢駝住我嘅時候咧，喺一啲舊式嘅屋苑俾好多啲狗仔圍住咗。咁我阿媽一直就好驚啦。咁佢嘅驚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時候咧，影響咗喺肚入邊嘅我都好驚狗。咁但係到我身邊多咗朋友，其實屋企都好多小動物啦。咁
1: 你會唔會驚到唔敢去佢屋企？
3: 回啦，咁但系我
1: 喺门口，
3: 譬如好似我好朋友 Michael C 咁样啦，佢就喺屋企有小狗嘅，咁我唔系好够胆去佢屋企噶，因为我
1: 喺楼下公园等，
3: 都唔系嘅，佢都会逼我上去，咁就系因为身边有呢啲朋友啦，跟住接触多咗小动物，咁啊佢哋会隔眼佢话，唉，我摆你大髀啦咁样，咁我系尖叫嘅一开头，尖叫到不得了噶，系啊，仲有另外一个都系咁样，
1: 我想问下，当 Michael C 为例啦，你同佢咁好朋友。佢系嗌咗你几多次，你先至肯去佢屋企啊？
3: 两三次啦。 但係做呢件事嘅第一個唔係 Michael 氏，嗰個係陳偉璇。有一次我又去偉璇屋企呢，佢又係要擺隻狗，因為話嗱放你大髀、嗯、你乖你唔好喐佢，你亦都唔好喐。
1: 佢通常會話佢好乖㗎，隻狗乖又唔喐嘅咁樣。
3: 但係唔得，但係我慢慢接觸多咗呢，我後咪知我點解驚啦。
1: 點解？
3: 其實我係驚傷害到佢哋，即係我驚我摸佢哋或者我掂到佢哋嘅時候、我會唔會整親佢。咁同應該同我細個其中一個經歷都有關，我都養個烏龜嘅、我又係唔夠膽幫佢沖涼嘅。咁、你知唔沖涼啲烏龜就好快就會唔健康㗎喇。係呀、一定要沖涼㗎。
4: 烏龜原來沖涼
1: 要換水囉。
3: 要不停換水。要換水咋。總之幫佢沖涼擦下個殼咁樣㗎。
1: 巴西龜都要㗎。
3: 好細隻，我諗佢我養咗佢三個禮拜到佢就
1: 我都累緊啦，所以我先知原來要沖涼。
3: 咁所以我諗就係呢啲咁嘅經歷令到我覺得會喐嘅小動物好怕我會整親佢。
1: 係，
3: 咁所以佢哋逼我接觸咗咧係好事嚟。咁所以有機緣巧合之下咧，咁其實我覺得成個即係香港而家對領養小動物嗰個氛圍都好咗好多啦。咁、所以喺 social media 見到好多唔同嘅 post。跟住有一日我見到一隻八哥，佢係出咗一個領養嘅 post， 佢七歲啦咁樣。咁、以我所知，七歲都唔年紀輕啦咁樣。咁同埋我好少見到有八哥係會出領養 post 嘅。咁、我覺得佢個樣子首先好 sad 啦，即係佢本身個樣子就係好慘咁樣噶嘛。咁同埋我對眼都有個特性係好似佢嘅，就係個耷耷地嘅眼睛。係啦，咁我突然之間見到佢真係好合眼緣。咁我就真係有一日就預約咗就去領養中心嗰度探佢。
1: 你係自己一個人衝過去？係
3: 啊，跟住我預約咗衝咗過去之後見完佢，咁啱咧，我另外一個朋友咧喺我探完佢之後去探佢。
1: 但
3: 唔知噶，大家完全唔知。咁跟住我就，
1: 咁你點知道佢探佢？
3: 係啦，跟住因為我走嘅時候，佢就話，就同嗰啲職員講啊，我哋嚟想探下嗰只出咗領養 post 嘅八哥仔啊咁。跟住我心諗，唔通有人爭？跟住我心諗唔得啦 ，OK， 我一定要照顧佢咁樣，因為我嚟先㗎嘛，咁我一定要帶走佢。咁我即刻同我朋友講話，你係咪都諗住領養隻八哥啊？佢話我唔係，我諗住探下啫，我屋企本身已經有兩隻八哥㗎啦，都係領養翻嚟嘅咁樣。即係就算知道冇人同我爭都好，咁但係我都覺得，我都應該係好想有一個機會可以照顧佢。
1: 係嗱，雖然呢個就係想養佢嘅衝動嘅契機啦，但係之前啊，亦都因為啲咩，即係你佢咪佢知道去陳偉璇度玩佢哋啲。狗仔咪得咯，咁點解會衝動到就係、我15、16開始諗緊，我應唔應該養啊？有呢個步驟喎、啊。係，
3: 因為我覺得咧，個人大咗咧、你就好想可以照顧一下啲嘢。我唔知點解，即係好想將嗰種愛係。
1: 你都可以照顧我㗎，俾啲錢我咧，照顧下我咁都得㗎。
3: 動物咧，
2: 首先你要開個 post 先，公開求領養，你就爭個 post 啦。如果唔係佢即係領養咗你啦，
1: 係
2: 咪？
1: 我叫萬達哥啊，咪
2: 系啦，你话我只眼都耷耷地噶，
1: 我都有翻一个年龄嘅，
2: 你都系七岁咁样，系咁样差唔多，
1: 即系狗嘅七岁咁样。
3: 嗰啲小动物咧，佢就会。我唔知啊，即係好純粹嘅嗰樣嘢，我覺得個 feedback
2: 佢都好純粹嘅，係啊，
3: 係咪㗎？係
2: 㗎，
3: 唔係喎，但係佢頭先已經話叫我俾啲錢佢咯，嗰樣嘢好唔純粹喎。
1: 唔係啲狗氹你都係為咗想攞嘢食，
3: 都係為咗攞嘢食，係。
1: 但係嗰個食嘢
3: 啊，嗰個唔知啊，嗰個感覺真係可以當佢係即係自己一個好好嘅
1: 心靈伴侶，
3: 心靈伴侶啦，係啊。咁同埋即係我尤其是轉咗而家工作模式咧，真係多咗時間屋企，係啦，即係就算屋企工作都好，同以前學校唔同嘛，即係可能真係要 fix 一個時間喺學校工作，而家我多咗時間喺屋企做嘢，做歌又好，點樣都好。咁好多時候你做下，你行出個房門，有人喺度見到，有動物喺度見到，跟住佢隨時會嗯兩聲，係就好得意，好窩心。
1: 係，咁你只八哥佢乖唔乖啊？算
3: 係，我覺得算好乖㗎，真係好乖。因為首先就係佢唔係點吠嘅，即係頭先我講佢就係最多都係嗯兩聲。我唔係覺得吠嘅狗唔乖，但係佢知道。我工作緊嘅時候佢都唔會特別好嘈啊，係啦，咁呢個我覺得第一啦。第二就係佢唔係好夠膽喺屋企大小二便，即係我覺得佢嗰個距離感同埋邊界感佢自己都好清楚啊，即係可能佢都已經係成犬啦咁樣，咁所以佢我俾有一個佢自己嘅空間，咁但係佢都好尊重我嘅空間，即係我有同佢講我個廳大家都係可以一齊 share 嘅。
1: 你真係會同佢咁講嘅？
3: 我今日同佢講啊，我間房咧佢從來唔入㗎。
1: 咁乖啊！
3: 喺入走廊嘅入房嘅嗰條走廊，佢都完全唔
1: 有冇佢嘗試突破你防線啊？
3: 佢有佢有，但係我只要喺個房門嗰度望一望出去，佢就會擰頭咁樣轉身走，即係太得意啦，係好有性格，但係太窩心啦呢樣嘢，我覺得。咁頭先我講到，我覺得有時即係我哋做創作嘅，其實要多啲多啲呢一啲嘅啟發，
1: 係
3: 即係可能有一日我會突然之間因為佢唔知啊一個佢中意食嘢嘅模式嘅，或者佢同我相處嘅模式而有啲嘢會諗到啊。
1: 係嗱，咁我想問一下啦，當初到真係拎咗佢翻屋企嘅時候。又第二件事嚟嘅，
2: 系
1: 咯，
2: 同埋佢已經有咁上下年紀嘅時候，你會唔會怕即係可能夾唔到啊？
1: 又或者佢有佢自己習慣？
2: 係啊，
3: 嗯，我覺得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完全係新手啊，
2: 嗯嗯，
3: 我連應該第一日帶隻小狗翻嚟有啲咩要準備咧，我都真係睇咗幾篇文就嚟噶啦，
2: 嗯，
3: 即係我知道可能
1: 你係咪都算係衝動型嘅人啊？
3: 好衝動，
1: 你都係衝動型嘅人嚟，
3: 衝動到不得了，真係嗰日，即係。我明明是可以遲多一個禮拜先帶佢翻嚟嘅，咁但係我唔得，我好想快啲見到佢咁。咁我喺未有所有圍欄啊，未有一個 proper 佢食飯嘅空間啊嘅情況底下，我就自己買咗啲即係圍網咁樣啦。佢唔係真係貨寵物用嘅咁樣，即係可能你當人哋廚房我嚟掛設備咁樣嗰啲，我以為咁樣圍住佢啊，叫做俾到個空間佢咁樣噶。點知我一放咗佢落去，第二嘢已經跳出嚟。
1: 好挫敗，
3: 好挫敗。
1: 咁特登用心去買嚿嘢翻嚟圍住佢。
3: 我仲要自己用索帶去圍住嗰啲砌，我真係砌 LEGO 咁樣砌出嚟嘅。
1: 我明。
3: 佢已經突破咗啦，咁冇啦，我即刻衝出去一啲寵物鋪嗰度就買咗一個 proper 嘅圍欄翻嚟俾佢啦，咁樣。所以我覺得準備係唔足嘅，係啦。咁同埋真係要同佢夾都花咗啲。啲時間先嘅，真係起碼都兩至三個禮拜，佢先知道哦，原來我有時出去做嘢，佢要喺邊度等我，我同佢出街散步、食飯個 routine 係點樣，咁要啲時間大家先。其實我第一日同埋第二日我都有後悔噶，我諗啊死啦，我係咪做錯咗個決定咧？即係好大責任，又要得閒帶佢落去洗手間，又要即係定時定候係咪啊？即係做下訪問，我唔得，我翻去喂狗啦，我要走啦，阿姨咁樣，即係隨時都要咁樣噶。咁我自己都覺得我個生活係打亂咗嘅。咁但係後屘即係而家過咗三四個月到啦，咁我都習慣咗呢個模式，係啊，咁所以都 OK 嘅。係，
1: 當你同啲 friend 講嘅時候，啲 friend 嘅反應
3: 係
1: 點㗎？
3: 佢哋嘅反應就梗係覺得好神奇啦。Michael 係完全靜咗㗎，佢話嚇。你領養咗你，我話係啊，跟住話我仲要冇諗過係八個，跟住話點解啊？佢話都好多毛喎，你知唔知啊？我話我唔知啊。我唔知道，我連邊一啲小動物，可能佢哋個體味較濃啦，或者佢哋嗰個甩毛啊、換毛嘅性格啊，各樣嘢我完全都唔知
1: 道。你啲衫完全係冇毛嘅，我想講真係。
3: 因為放房，
1: 因為呢兩個禮拜我都見過佢兩次啦，跟住佢都個身係冇乜冇，係完全冇，即係我冇嗱唔係咁，我冇咁變態，我控個頭索佢，係啦，我有冇摸佢冇索佢，但係我就咁外表睇嘅時候，我完全唔覺得佢係有養狗咯，係咯，
3: 係因為我啲衫放曬房，咁就冇事，所以點解就係我後屘就知道佢好多毛會甩出嚟，尤其是夏天咧，咁我就更加決絕唔俾佢入房啦。
1: 係，
3: 其實我好想俾佢上床瞓嘅，咁但係即係佢
1: 講緊只狗仔，
3: 係啊，
1: 講緊狗仔。如果唔係陣間嚟啲人聽啲唔聽啲，我想照顧佢，我有新手爸爸
2: 咩啊？
3: 我連 sofa 都唔夠膽，因為始終租噶嘛間屋，咁張 sofa 又係人哋嘅，咁我費事整污糟啦。
1: 係，
3: 咁所以都要放棄咗，唔俾佢上 sofa， 唔俾佢同只小狗一齊喺同一張床度瞓咁樣咯。
1: 系，
2: 点解叫包包嘅？
3: 哦，点解佢叫包包？因为我觉得佢块面好似一个可以炆嘅包，嗰啲麻薯包包咁样， okay. 所以系得意咯，叫佢做包包。
1: 系，我 feel 到佢嚟紧咧，力津老师咧喺不久嘅将来应该会整一首关于宠物嘅歌嘅，系或者关于包嘅歌嘅，系啦，或者新手爸爸嘅歌嘅。
3: 或者我会帮佢写一首歌叫佢唱咯，因为佢嗰啲嗯嗯嗯嗯嘅声都好得意。
1: 你摆落首歌度咪得咯，我见到有啲人都会咁。
3: 系啊系啊
1: 系啊。期待呢一首歌。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真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YROX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讨论，他为事件致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号在北京参与 HYROX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亦都批评无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以及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说比赛开始前并无不适，承认失禁之后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退还所有积分。HYROX 主办单位日前已经修改比赛规定，指如果参赛者的血液、呕吐物、尿液和粪便对参赛者本身或其他参赛者构成健康或者污染风险，赛事总监可以基于医疗原因取消其参赛资格。道琼斯指数报51576点，是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6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4，加元是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77美元，卖出4355.6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下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蓉、椰蓉蛋黄。
5: 哇，耶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4: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5: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4: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5: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嘅麻辣烫，你有冇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4: 真系冇、啊，不过节目咁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6: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7: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8: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顿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1: 呢度有咩汁啊？
10: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1: 咁我要豉油啊。
10: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1: 点解啊？
10: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个新闻翻到嚟啦，我哋今日继续同力津老师倾偈咁啊。头先又讲咗，就系佢好开心，哇！完全一个慈父上身，
2: 嗯，
1: 佢嗰种开心同埋嗰种甜笑咧，
2: 你完全唔觉得佢以前系惊动物嘅，
1: 同埋你唔觉得佢系真系新手啊？
2: 嗯，
1: 爱咗好耐，即系细细个已经爱动物，爱到而家咁样，
2: 一路希望有只狗，终于有机会有到啦，咁
1: 样系啊，恨咗好耐，跟住叫屋企人俾你养咁样，跟住就终于得啦咁样嗰啲。系啦，今日讲完呢一个之外啦，即系其实佢都占咗你生活上面都多时间噶，算唔算而家？
3: 我觉得多时间嘅，但系另外一样嘢，好多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越多身份、越多嘢要做嘅时候咧，你就要慢慢将你做紧嘅嘢或者你唔同嘅身份咧，变成你生活嘅一个 routine 咯。
2: 嗯，
3: 即系其实你起身刷牙洗面，你唔会觉得刷牙洗面压时间
2: 嘅，
3: 系嘛？即系或者你唔会觉得冲凉系压时间嘅，因为你已经将呢样嘢成为咗你生活嘅一个部分。
2: 嗯，
3: 所以当我而家就系享受紧更多唔同嘅身份嘅时候，又或者做紧唔同咁多工作，要照顾小动物嘅工作嘅时候，其实佢都系我生活嘅一部分。咁我就唔觉得我要 spare 时间去做 A， 去做 B， 去做 C。
2: 嗯，
3: 我系咁样去面对我唔同要做嘅事情。
1: 系，我突然间咧听力津咁讲咧，同埋我而家就咁听，其实佢好中意照顾呢两个字，照顾学生，照顾朋友，即系之前譬如 Michael C 啊咁嗰啲，佢哋两个上嚟一齐好兄弟倾偈都知啊。我想话去旅行里面嚟讲咧，你系要照顾自己嗰个啊，定系个角色啊讲紧，定系你会如果系有其他朋友一齐去嘅话，你会照顾佢？佢都 plan 曬行程嗰啲人嚟嘅咧，
3: 我係會 plan 行程嘅人嚟嘅，
1: 我唔 plan 唔得嘅，
3: 我係唔 plan 唔得嘅。
1: 嗱，聽到未啊？
3: 但
1: 我而家二對一對 Siri 啊，
2: 點解嘅？
3: 但係我未必係主動做 plan 嗰、那個，但我一定要要求有 plan，
1: 即係你要要求 day one 要做乜 ，day two 係做咩？
2: 係啦，你嗰個 plan 係會仔細到點㗎？要
3: 仔細到我哋，
1: 譬如一點食 lunch 就一定要，
3: 係啦，因為我依個係有啲強迫症嘅，即係你知我啲 schedule。咁太其实就系我本身自己日常生活都已经系咁啦，即系中间有任何一个钟头 gap， 你唔知道做咩咧，咁样我都唔得嘅，我都会摄嘢俾自己嘅，咁譬如可能嗰
1: 阵叮一声喺度
2: ，J 人，
3: 冇错，我系 J 人嚟嘅，
2: 系啊，
3: 我系 J 人嚟嘅，咁所以就算我冇时间去 plan 都好，我都会叫团友一齐去 plan 咯，
2: 但系如果中间有变动，你会唔会好哇？
3: 我会劲嬲，
2: 系
3: 啊，你应该冇见过我嬲啦，大家都知道我嬲，但系。即系我都未必会对我朋友发脾气啊，但我心入边系燥咗噶，定。
1: 但系你个燥你会点样噶？好想知道，好好奇嘅真
3: 系。我会静咗，
1: 静咗就系你
2: 黑面，即系黑面。
3: 系我唔知系咪黑面啦。
1: 你表面通常啲朋友知唔知道你嬲人先？
3: 系我估 Michael 先系知嘅。
2: 唔敢同你讲嘢啦，系嘛？开始
3: 系啊，因为我啱啱嗰次好短嘅旅程咧，其实都系同佢去嘅。
2: 系去边度咧？
3: 我哋去咗泰国。
2: 哇，咁好容易会即系嗰个行程好容易会乱，因为泰国好塞车
1: 嘅。唔系，但系泰国我成日觉得
3: 系塞车嘅问题。
1: 但我想讲泰国好弹性噶咯，已经可以。
3: 我就系接受唔到弹性啊！我就系接受唔到弹性啊！
2: 佢个问题系佢好弹性得嚟，佢好塞车啊！
3: 系啊，冇错。
2: 即系点变都好，你直唔过去个塞车噶。
1: 搭 BTS 咪得咯？我成日都讲。
3: 我哋好赶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赶急嘅情况系
1: 你几多日先？
3: 嗱，我哋其实系去咗，准确嚟讲系两日嘅啫。但系你当我系星期三夜晚十一点去到，星期四做完我哋，因为我哋参加咗一个运动嘅比赛，我哋星期四去咗比赛，跟住礼拜五夜晚七点几
1: 翻。
3: 所以其實真係好短好短。
1: 咁你都要 plan 行程
3: 啊？更加
1: 你冇
3: plan 行程
1: 噶咯。
3: 我係唔鍾意浪費時間，所以我就話俾大家知 ，OK， 我十一點鐘落機，有冇活動 ？OK， 會唔會按個摩先咁樣？我去問曬先。
1: 咪嗰時撳咗陪你癲啊！
3: 係啊，
1: 仲要你諗下四個鐘頭飛機喎，特登過去一日喎。
3: 係啊，跟住我都仲要星期四比完賽之後咧，禮拜五再安排多一個朝早嘅活動。咁就係咧喺泰國咧，我自己一個去。嘅時候咧，即係以前啦，去過一個好靚，亦都係好傳統嘅健身室，你當係鐵館咁樣啊，即係冇冷氣噶。
1: 其實你去出泰國唔係鬼去啲健身室啦，
3: 你覺得我哋好奇怪㗎，即係我哋係。 竟然係揾一啲好似真係佢係一個工廠，
1: 泰拳訓練，
3: 冇冷氣嘅，總之好大一個 warehouse 咁樣一個倉庫嘅健身室。我哋去到竟然係玩咗成兩至三個鐘。
1: 佢係起到身嘅，
3: 起到身，我同佢都起到身，即係我每一部
1: 機就玩，
3: 咩機都玩啊！即係你當參觀
1: 嘅。咁嗰部機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別？其實機唔係都係一部機嘅啫咩？全球啦，嗰部機㗎啦，唔係
2: 準備講啦，有咩？
3: 絕對唔係，就係佢係好舊咯。你見到一啲舊式嘅機器同新式嘅機器個分別嗱，我諗到啦，即係一啲中意
1: 同事忍唔住笑出嚟，
3: 中意汽車嘅朋友，你望到一部電車同中意一部舊嘅古董車嘅分別，我諗個感覺就係咁樣啦。
2: 我知道，但
3: 係
2: 我冇諗過有人會中意健身器材中意到呢個地步，
1: 係即係咪你見到越生鏽你會越開心啲 friend？ 你知唔知係咪嗰啲啊？
2: 佢同我啞鈴會跌落嚟啊！跟住嗰嚿鐵舉住想 eat
3: 生曬瘦嘅，你全部見到係生曬瘦嘅。
2: 其實你冇諗過嗰啲村屋咧，或者嗰啲棄置垃圾站咧，可能有好多，即香港其實可能都有好多。你早講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有一個甩曬粉嗰啲，甩曬鐵粉嗰啲。
1: 其實舊型嗰啲屋村都有㗎，係
3: 嘅係嘅，
2: 好多㗎。
3: 死啦！我哋仲俾咗錢入場㗎。
2: 哎呀，早知道我收門票啦，
1: 唔係仲要特登搭飛機過去做嗰樣咁嘅嘢啊。
2: 就係咯。
3: 咁所以我哋係攝曬每一個時間，咁跟住中間趕飛機之前就都食咗一間我哋都想食嘅餐廳嚟嘅，咁但係最緊要都係
1: 有嗰啲鋪天餐啊！
3: 冇錯，佢話食海鮮好啊，我話好啊，陪你食啊。
1: 如果聽眾睇到我哋個樣咧，即係你去泰國做啲咁嘅嘢，
3: 完全估唔到大家係啊。咁跟住我哋食嗰間海鮮餐廳就都比較偏遠嘅，咁我哋去嗰間健身室又比較偏遠嘅，咁跟住我哋係
1: 唔順路嘅，
3: 完全唔順路。咁我哋仲要翻酒店咧，就拎行李再去機場。咁你知泰國頭先你所講到勁塞車啦，七點鐘機我哋就
2: 晚黑七點。哇哦耶！
3: 咁我哋係幾點離開間餐廳咧？我哋係四點半離開間餐廳。我哋心諗半個鐘點都翻到酒店啦。
2: 哦，冇可能，冇可能。
3: 四點半都未上到車啊！
2: 係啊
3: ，sorry， 係五點鐘都未上到車。咁但係其實我又超嘅，即係我又超嘅，因為我覺得唔緊要啦，最多未買過另外一張機票咯，夜啲翻到啫咁樣。咁跟住冇辦法啦，我哋心諗上到高速應該 smooth 啦，
2: 冇可能啦。
3: 機同我講十五分鐘後上高速咁樣，跟住我哋啊放心啦咁樣，上到高速都塞喎。我哋兩個真係呆咗啊！咁樣都係大家互相都喺度咁樣，即係嗰你知嗰個嘆氣嘅氛圍就係嗰種壓力嘅來源。
1: 你啲時間已經係好問㗎咯喎，
3: 冇錯，
1: 你五點幾仲未翻到酒店？
2: 唔使諗嘅，基本上你揀個第二班機。
3: 五點半㗎啦，嗰陣五點半㗎啦。
1: 你七點幾機嘛？
3: 七點幾機係，嗰陣五點半㗎啦。
1: 平時五點幾你已經去到機場。
3: 五點半我哋仲係塞緊，你當啊青馬大橋咁樣啦，嗰啲地方啦咁樣。哇，真係冇辦法喎咁樣。突然之間我收到一個短信，
2: 佢嗰班機 delay，
3: 冇錯，
1: 哇咁好彩，
3: 嗱我哋兩個即刻喂 delay 喎，冇問題 delay 一個鐘，我仲要啱啱好啦，咁樣落車慢條斯理 OK， 跟住去到咁冇問題啦。
2: check in 個時候應該都係去翻原本嗰個㗎，
3: 你知道曬我哋面對嘅難題，亦都知道曬我哋嘅無知啊！我哋去到個閘口，
1: 唔係不過我都認同，其實好似力尊咁講，我以為都可以 delay 啊，
2: 唔係班機係冇走到，但係你 suppose 你要喺嗰個時間度 check in 翻㗎嘛，你要原本嘅時間 check in 翻㗎嘛。
1: 喂，我而家
3: 係咁樣，我都係咁啊。我哋去到揾唔到閘口喎，我哋話啊 Hong Kong，Hong Kong 咁樣，佢話 Hong Kong closed it 咁樣喎，冇咗咯喎，咁樣跟住點算啊？跟住我冇行李咧，其實我 online 做咗一個登機，咁我就已經入得去㗎啦。
1: 但係佢抌低 Michael 啊？
3: 唔係 ，Michael 仔有行李喎，跟住佢話咁我點算啊？跟住佢嗱，我本身心入邊都係咁諗㗎啦，但係佢同我講，
1: 即係抌低佢，
3: 係啦，但係佢同我講，但係如果真係唔緊要啦，有啲咩事就你自己入去啦。
1: 咁話一張機票好過兩張機票。
3: 係我心入邊話啊，梗係啦，唔通真係等係你嘛？但係我口講就講冇陪埋你先啦，咁樣咁我哋去咗客户中心咁樣啦，咁佢哋俾咗另外一個櫃位我哋，咁都做到嗰個機艙咁樣，咁跟住我哋就大家入去啦，然後就順利雖然遲咗一個鐘頭就翻到香港。
1: 係嘅，我又反而好好奇啦，即係今次咧你去泰國嘅時候都中意一啲懷舊少少嘅健身室啊嗰啲啦，真係佢入血㗎啦，係啦，咁所以。 先，系咪因为咁样你成功同公司争取咗你今次呢首歌完美后备？
2: 嗯，
1: 力津翻嚟啊，最初嘅力津。我话俾你听，我上咗佢嗰即系睇嘢个平台嗰度啦。系啊，我夸张到我真系睇人哋啲评语。
2: 嗯，
1: 跟住我睇到好多力津嘅 MV 下面啲评语都话，最初系力津翻嚟啦。
2: 嗯，
1: 咁我想问一下啦，系咪你同公司争取嘅咧？
3: 唔系争取，即系纯粹系咁啱啦。即系其实中间都试过好多唔同音乐类型，其实 我自己都好 open to 即系试唔同嘅嘢嘅。咁、但系咁啱我今次咧就真系同公司讲话，我想成个 project 咁行，即系我入呢间唱片公司之前，咁都系一个半独立嘅音乐人啦。咁、我自己就做咗一张黑胶嘅唱片。咁、嗰阵80年代為主嘅，咁、我今次難得有一個機會，咁公司都問我啊，嚟緊我哋如果成個 project 咁去計劃嘅話，你有啲咩嘅諗法啊咁樣，咁、我就梗係食住個細想啦，我就話不如玩完80做張90㗎啦咁樣，咁、所以就 that's why 將個音樂嘅範圍呢就返返嚟呢個90年代復古嘅地方啦，咁同埋即係我自己對90年代，我哋成長呢個年代啦、我自己對90年代音樂影響最深都係可能億年嘅 R&B 啦、可能係外國 Backstreet Boy 啦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
1: 95爆佢爆佢
3: 呀、雖然大家上網都知道
1: 都唔係呢個年紀嘅歌啦
3: 嗱都係嘅，因為我細個啱啱自己出世嘅時候，唔、會自己揀歌聽
1: 嘅，
3: 咁屋企人聽咩你就聽咩嘅咯，咁、所以我爹哋媽咪都好鍾意每一個禮拜六日就屋企抹地，咁、我就坐梳化喺度睇電視，咁所以我諗由細到大對嗰一類型嘅視覺上面嘅美學或者個聲音對我嚟講係太過親切啦，因為就係唯一一至日、family time、家庭時間我會陪佢哋一齊做嘅呢樣嘢，即係大家好似各自各 enjoy 緊大家嘅世界，但係大家都由於一首歌，又或者一個 show 去聯繫咗我哋一齊，咁、所以呢一類型嘅音樂對我嚟講，或者呢個年代嘅聲音對我嚟講係特別有一個回憶喺入邊。
1: 嗱、會唔會就係因為有回憶啦，同埋都學咗好耐啦，做九十年代嘅復古元素嘅歌？一日就搞掂咧？你个作曲，
3: 我谂系储落嘅，好多嘢都
1: 系，
3: 即系头先讲我哋生活上面咁多嘢，我平时行街搭车，突然之间谂到啲嘢，我就录落手机噶啦。
1: 所以就喺个电话度就
3: 会播翻出嚟砌噶，所以真系好似砌模型咁样嘅，即系可能我哋会入到录音室啊，求其弹啲嘢啦。對於九十年代嘅聲音最 signature 嘅，可能係嗰啲電子嘅低音吉他，但係彈到好高音，即係流星花園嗰啲嗰啲聲音。我哋做曬呢啲聲出嚟先，跟住 feel 啦，即係可能大家同合寫嘅朋友一齊 co-write 呢首歌嘅朋友，大家哼幾句旋律，你拋啲。我又拋啲。
1: 你哋係坐低曬一齊傾定喺電話度開？
3: 坐低曬一齊傾㗎，坐低曬一齊傾喺個 studio 度，可能三四個鐘咁樣。我之前有啲 idea 我拋出嚟，你覺得擺唔擺到落呢首歌度啊？咁跟住咁樣就好似華山論劍咁樣幾個鐘搞掂啦。
1: 哇！咁好啦，成功咗呢個之外，咁樣 Serenie 去作詞又係你嘅諗法啦，定係佢飄咗出嚟啊？定係你嘅朋友即係、一齊作曲嘅朋友一齊諗嘅咧？
3: 同今次公司 NL 一齊去諗到底。有哪一些填詞的朋友可以很適合寫到這首歌，因為你一聽這首歌已經覺得 OK 有些 old school、即是都是可能剛才所大家認識一直我、出道的時候做的音樂 的風格啦、但我自己同時之間有回這個回歸復古元素的同時、也都真的想有些新的元素、本身我自己 很欣賞 Serenie 拿的這個 balance 啦、對於、我來說它有個好處呢，就是佢可以令到我想做嘅呢件事情介紹到俾下一代。因為我哋做返啲以前啲嘅感覺嘅歌曲，其實我哋唔單止淨係想去享受嗰個情懷咁。我自己嚟講，我甚至乎係想將呢一個文化去介紹俾唔同嘅年輕人添。即係我其實復古嘅文化 二手 fifteen 嘅文化，其實係一個 community 嚟嘅，應該係即係好似 hip hop 界咁樣 ，hip hop 界可以有graffiti， 可以有涂鴉，可以有畫板，其實呢一類型全部唔同嘅嘢都係代表住一個文化，咁所以復古文化其實都應該可以有個咁嘅 community 咯。咁所以我好想透過我自己對呢一方面嘅美學嘅想法，用音樂人嘅身份去 connect 呢一班人。
1: 系
3: 啦，咁所以我覺得 Serenity 好幫到我手，就係、是可以將呢一個本身力尊係好老靈魂嘅一個人，係啊，加翻啲新嘅嘢啊，係啊，所以其實佢第一水歌詞俾我咧嘅時候，個換味係好重嘅，冇而家出到嚟呢個版本咧，你見到係而家就我哋會相對地覺得係濕土啲，應該咁講，一開頭佢。再將我啱啱出道嘅時候嘅嗰啲歌曲嘅換味再放得大好多，係啦。
1: 咁反而想聽我 demo 啊！
3: 但係而家咧呢個感覺上面，你又覺得即係做翻喺一段人際關係或者愛情關係上面嘅力尊嘅一個人設比較多啲，就比較被動嘅。即係可能大家你見同我傾偈嘅時候，你覺得我唔應該係好 I 啊，但係頭先你講我除咗 J 人之外，其實我係一個 I 人嚟嘅。但我係好 depends on 同我傾偈嘅對象。同埋朋友，佢哋打開幾多心扉同我傾偈，
1: 即係你會睇人哋同你傾啲咩，你先至決定同嗰人俾翻幾多嘢佢嗰啲
2: INFJ 啊
3: ，INFJ
2: 係啦，
4: 你點解知道曬個？
2: 因為佢個成個表達係好 INFJ 咯，係啊，
4: 好癲啊！其實我雖然嗰四隻字代表啲咩性格，我都到而家，因為我有講過俾好多人聽啊，其實冇玩過，
2: 佢真係老靈魂嚟㗎，所以拜拜。呢個好特別㗎，呢個係其實好少人有嘅，
3: 係咪啊？
2: 係啊，
3: 即係呢一個
4: 呢
3: 一個
4: 解釋，
2: 六老頭啊嘛，係咪啊？
3: 係啊，
2: 六老頭啊嘛，係咯。
3: 因為啲人話成日會轉嘅，
2: 係啊，
3: 呢個 test 你要成日做，
2: 做嘅，
3: 我做咗幾次，
2: 都係呢個嘅，
3: 都係
2: 證明你真係呢個咯。
3: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哇好細膩喎，你要睇下人哋對你點，你先點。
2: 但係咪佢會諗好多嘢咯？
3: 我會諗好多嘢，純粹真係因為我諗好多嘢，譬如我感受到阿姨。你好喜歡同我傾偈，所以我就會打開
4: 真心㗎，
3: 同你係咪㗎？
4: 真㗎，
3: 我就會同你分享好多，同你哋分享好多，所以即係我係可能個自我保護機制，或者我好怕人哋覺得喂，如果你失驚無神，唔係好熟，你講咁多嘢。做咩啊？
4: 喂，系咯，咁會唔會好難同你做到朋友啊？因為如果我一開頭就好熱情嘅話咧，你係會怕咗我。
3: 我唔會怕咗你，我反而係怕人哋覺得我好熱情啊。所以我唔會一嚟就對人哋好熱情。
2: 但如果
3: 你我一認識你嘅時候，你都好熱情啊。
4: 係啊。
3: 所以我你冇嚇親我。
4: 但係因為我啱啱對上嗰次咧，我又有啲驚，好似嚇親你，所以
3: 點解啊？
4: 你唔見我上次冇乜點樣同你講。
3: 哎呀，你咁樣嘅話，我就會同你講少啲嘢㗎啦。
4: 冇啊。
3: 係啊，你大家對我熱情啲，我就會願意。

0: 而家啲嗰啲 emo 啲嘅情歌啦，咁所以我都想用我自己对呢一个年代嘅音乐嘅理解，做一啲翻唱嘅作品俾大家听，系啦。咁虽然未必可能系会放喺呢个 project 嘅专辑入边啦，咁但系都会喺 social media 上面大家会见得到，系啦，就好似。五年前出道嘅力俊都有用自己嘅理解对八十年代音乐嘅美学去做一啲翻唱作品，咁我今次都好想做翻俾大家听。
1: 好，期待力俊今次 MV 就踩 Roller 啦，下一次一首歌九十年代都系关九十年代先。我哋见到佢喺海旁拍呢个 MV， 揸住咗啲乜嘢 Sandy，
0: 咁你做女主角噶咯，阿爷，你讲到咁有谂法，我哋睇流星雨好唔好？我哋数星星。
2: 通常嗰个唔喺海旁噶，通常嗰个喺便利店噶。
3: 唔系啊，
2: 因为唔够胆走出便利店噶。
1: 唔系啊，九十年代系喺海旁噶，揸住呢支嘢扮饮啤酒扮大个噶。
2: OK OK。
0: 好啦，咁啊揾你做女主角啦。
1: 你讲啊。
0: 系啊。
1: 你讲啊。
0: 我安排。
1: 好，非常晒力，
0: 再见。
2: Thank you， 拜拜。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

0: 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宁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本年度諾貝爾獎將會在下個月5日至12日公布。諾貝爾基金會宣布今年獎金增加100萬瑞典克朗，加幅是折合超過79萬港元。基金會負責人表示，今年是諾貝爾獎成立125周年，因此將獎金從1100萬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萬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萬元，只能夠彰顯諾貝爾獎的意義，並且確保獎金的經濟價值得到保持。道瓊斯指數報 51,537 點，跌2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19 點，跌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6， 日元 156.88，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是1.401， 人民幣 6.698， 英鎊對美元 1.337， 歐元對美元 1.146， 澳元對美元 0.7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1。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356.41 美元，賣出 4357.02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酷热，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下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是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7: 喂喂喂喂喂，
8: 唔
7: 该，
8: 行入两步啦，唔该。
9: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1: 呢度有咩汁啊？
10: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1: 咁我要豉油啊？
10: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1: 点解啊？
10: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2: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4: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5: 何文燕
16: 医生你好，
17: 见边度唔舒服啊？
16: 冇唔舒服喎、
17: 啊。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6: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7: 吓，
18: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3: 二台话你知，
19: 我已经将所有重要档案同埋相备份晒，谂住迟啲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揿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20: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19: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呢？
20: 之后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彻底清除装置内嘅所有个人设定同埋储存内容。
19: 如果我想用一啲专门帮手删除资料嘅软件，又得唔得呢？
20: 可以用嘅，但系一定要选用官方或者系来源可靠、有良好声誉嘅应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乱下载来历不明嘅软件啊！
19: 知道，不过我手头上咧仲有一堆旧记忆卡啊，呢啲又应该点处理好啊？
20: 好似记忆卡、光碟呢一类嘅储存媒体，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系整碎佢，咁先至最万无一失。
19: 收到，等我而家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同埋重设先。
20: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1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21: 二台话你知。
2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3: 从天阴渐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7: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2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回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 Jeffrey 艾俊生嘅全新作品《已出之物》。

或者人人都充当过呢个角色，人人都做过呢个角色，但人人都避免要做呢个角色。情人甲许志安。

人已唔喺身边，唯有将最后嘅爱透过文字、透过音乐寄存，留俾以后嘅你。先有刘浩龙嘅说明书，以及 Winker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明白。呢啲说话呢口讲係好容易嘅，即係嗰啲重新振作啦，下个会更好㗎。朋友之间讲好容易，接收好容易，要消化要真係做到又谈何容易呢？先有女生情歌代表书嘅连诗雅，要同样嘅讯息勉励重新振作，重新再出发嘅男生情歌代表有呢一首啊。啊，唔知系咪呢啲歌特别容易有共鸣咧？呢两首我都几相信系啲一播出嚟，大家会有共鸣，甚至乎识得跟住一齐哼、一齐唱嘅作品嚟嘅。

0: 大利嘅有方力申嘅呢首《好好恋爱》啊，而今晚咧星期五晚啊，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哋社交平台咧，都会知道，冇错，一期一会咧将会请嚟呢一位嘅朋友仔，佢今年啊非常非常非常嘅忙碌，因为佢除咗系女团 FIFA 嘅队长，嗱今时今日做女团队长咧，唔系得个名嘅，佢仲要做好多幕后嘅规划啦，又拣歌咧，点宣传咧，系佢亲力亲为一齐要做嘅，同啲队友一齐拼嘅。而佢自己今年仲系会出 solo， 系自己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今次带嚟佢嘅第二首 solo 作品上嚟音乐说同。艾力同大家一齐去见个面，介绍呢首歌俾你听下嘅。今晚有 Karina 李希同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FIFA 嘅 Karina 李希同。
0: 欢迎晒 Karina。
1: Hello。又见面啦，
0: 系啦，你嘅第二首 solo 作品
1: 叫做《半夜跳进你行动》，
0: 冇错，呢首歌我会觉得同你第一首去让路咧，系完全鼓励唔到嘅，开呢张牌系，
1: 系，我都觉得系嘅，其实我自己都估唔到会出呢一首歌，
0: 系咪啊？系点样收到翻嚟咧？
1: 其实应该话呢首歌咧喺让路嘅时期已经有噶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做首好有气势嘅歌去开场，
0: 赢到烈噶啦，
1: 系啦，所以嗰啲就可爱歌就摆开一耳边啊，诗歌啊、慢歌啊我都摆开一耳边冇点听嘅，咁系去到中间我就。其实本身都已经是有一两首揀好了，但是就不是这个路线的，那我那时候就思考着啊，定是我做一首歌是即是像我个人的性格的呢，因为让路其实是偏向似我登台或者拍嘢，或者是你见到 FIFA 的我，即做嘢嘅我嘅嗰個面貌比較多啲，但係其實私底下嘅我咧係偏向有少女心啲啦，同埋我覺得我個樣同埋我個內心嘅反差都幾大嘅。
0: 嗯，
1: 係啦，因為我記得我同阿杜去錄音嘅時候咧，佢係話一開始完全唔明點解要揀呢首歌俾我噶，即係覺得啊公司點解會揀第二首係呢首嘅，咁但係去到佢認識咗或者係我見同佢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佢就明白咯，即係佢就覺得其實呢首歌都好符合到內心小孩嘅嗰個我，所以係咯，希望俾一個好即係令我有新鮮感嘅一啲感覺觀眾咯，因為我覺得都唔係可以成日做呢個風格，我覺得其實半夜呢個感覺嘅我應該只係會做一次，所以我就好想捉緊喺呢個我而家已經係最青春嘅時候去做啦，因為我覺得再遲啲咧，就好似我慢慢都唔會想再咁。
0: 活泼啊嘛，
1: 我谂个活泼应该会展现喺团中咁样咯，但系我未必会想喺我嘅音乐作品里边咁样。
0: 嗯，
1: 但系我又同时间觉得有好处嘅位咧，就系我可以喺商场 show 啊，即系喺啲舒舒服服啲嘅地方可以唱首半夜，唔使行，唔使成日都要行路啊，或者好要气势咁样咯，我觉得。
0: 咁但係呢，頭先講到就話呢一面啊，都幾絕無僅有㗎喇，大家珍惜啊。
1: 係啊，真係啊。
0: 其實 Karina 自己本身係一個比較傾向讓路嗰種型格少少嘅，定係今次呢一個可愛風多少少嘅女仔？
1: 我諗其實內心嘅我應該係偏可愛風啲嘅。
0: 嗯，
1: 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個人都係偏 sweet 啲啊，然後我諗我的性格都唔似係啲好，我其實真係唔係一個 cool girl 嚟㗎，但係我想成為一個 cool girl 咯。即係我覺得我個樣子好似做 cool girl 好似啱數啲，同埋容易有令人有印象啲。
0: 係，
1: 因為我個樣唔係太 sweet 啊，其實，所以我就覺得。我都中意嗰個我嘅，即係我覺得
0: 你樣唔 sweet 咩？
1: 我覺得我樣唔係太 sweet 咯，即係同啲我覺得好 sweet 嘅女仔比，我就一定唔係 sweet。但係我同啲好 cool 嘅女仔比，我都仲可以係同一類人咯。我覺得
0: 係，即係其實自己本身可能係會傾向中意型格少少嘅。
1: 係啊，我都中意自己型格多啲嘅。
0: 係咁，今次呢一首歌咧，點解我第一次聽到嘅時候咧，除咗有個 surprise 咁樣之外咧？咁啱我會諗起你之前啱啱咪演完個讀嘅戲嘅，
1: 係啊
0: ，Nancy 啊嘛，
1: 係啊，你唔知我係咪啊？
0: 係啊，我直情我第一下哇呢首勁好似嗰個劇裏面 Nancy 唱嘅嗰種歌嚟嘅、
1: 啊，其實有啲似啊。
0: 因為當中歌裏面仲有啲唔同嘅獨白啦，一啲好似自己嘅內心戲嘅小劇場啦，我突然覺得哇，好似喺舞台上面做緊讀嘅戲嗰個你突然出翻嚟咁樣
1: 啊！哦，係啊，我。 其實你咁講咧，我都覺得係有關係嘅、
0: 哦，
1: 應該都係關我做完 Nancy 之後，咁又咁啱做完養老啦嘛，嗰陣時差不多，咁我就喺度諗，其實我係好中意 Nancy 呢個角色嘅，咁所以我亦都覺得呢個角色有部分嘅感覺係好似我自己嘅。即係我諗最 close 嘅人就會覺得其實我同 Nancy 好似嘅，喺 some way 即係同翻觀眾交代 Nancy 呢、這個角色咧，其實就係陳寅石去寫嘅《我們的青春日志》嘅呢一個舞台劇嘅外傳，就係、是、講一個相對嚟講有少少自我自大嘅女仔點樣去教人哋拍拖呢樣嘢。咁我覺得呢首歌《半夜跳進你行動》簡直就可以係其中一首插曲咁嘅感覺。
0: 係啊，
1: 同埋我覺得有某部分嘅我去 present 呢首歌咧，都有少少用咗嗰陣時做 Nancy 嘅我自己，所以我覺得今年嘅作品真係好多我嘅經歷嘅一啲加成落嚟咯。
0: 嗯，
1: 咁因為半個獨白咧，其實都係我同阿杜錄音嘅時候，我話要加嘅。
0: 係，
1: 本身佢係一個好長嘅 music break， 咁佢哋就諗緊個 arrangement 要點樣整，咁我就話啊，不如啊，反正依家咁長，不如我口噏噏讀啲嘢啦，咁樣，咁我就噏咗一堆嘢咁樣喺度自己同自己講嘢咁樣嘅。我諗亦都係有少少 Nancy 嘅神經或者 Nancy 嘅細胞出翻嚟啦。咁之後講完就覺得其實好似有都幾好啊，因為首歌會特別啲咯，即係就唔係啲好普通嘅輕快歌嘅感覺，就會加咗少少自己嘅 color 落去，所以我就覺得都幾有趣，同埋都幾呼應到今年嘅我咯。
0: 誒，咁啊，即係真係透過咗作品裡面都去浮現到經歷咗演戲啦，係啦 ，Nancy 呢個角色。
1: 嗯，
0: 又吸收到啲新嘅營養，又擺翻落去啲音樂作品上面俾大家睇到。
1: 係啊，我覺得今年 overall 都係好似一路學一路做，一路做，然後吸收完又即刻用得到咁樣嘅感覺。

0: 呢种跳脱，呢一种活泼可爱喺演绎上面嘅时候，要拿捏得难唔难噶？
1: 难噶，因为
0: 要放几多俾人睇到？
1: 系啦，即系阿杜佳我咧就系而家呢把声系十五岁嘅声，定系25岁嘅声，定系20岁嘅可爱，即系分得好清楚咯。我好记得咧，我就算去到而家，我去听翻呢首歌咧，其实第一段去到 chorus 咧，我都系偏向觉得嗰个少女感系太强烈噶，我有啲想收翻少少，即系我有少少觉得好似而家真系似咗15、16岁咁样，即系嗰啲 OK 收到，即系嗰啲读音啊，
0: 就系 Lens 咯，就系中学生 Lens 咯，
1: 系啦，即系会有少少。B B 啦，咁我啲队友听嘅时候想打我，咁系都觉得哇，好想打你啊，好油腻啊咁样。咁、但系去到第二三段咧，就neutral 翻少少咯，我觉得。所以我自己都仲喺度习惯紧，同埋因为始终我而家仲未首唱呢首歌嘅，咁、所以我就都好认真去思考紧我做 live 嘅时候应该点做咯。
0: 嗰啲面部表情管理嘅时候喺台上面，到时咧大家啲 fan cam 咧就会尽情嘅剔住噶。
1: 系啊，我系其实有少少想好似带大家入嚟我嘅睡房嘅感觉咯，即系我想同人哋拉近呢个距离嘅 overall 都系呢首歌。
0: 咁而嗱呢一首歌里面亦都讲到就系嗰种好少女面对住嗰啲啊佢 crush 啊嘅心恋，即系心啊卜卜跳嘅嗰啲时刻啦。你自己都一定經歷過嘅，我諗
1: 有一定有經歷過。
0: 嗱，你睇下而家笑到咁啦，已經即刻
1: 有嘅。
0: 嗰啲時候係咪真係會連啊？究竟嗰個限時動態俾唔俾個心啊？驚俾佢睇到，原來發現我經常睇住佢嘅限時信息啊，都會已經係好緊張咧，戰戰兢兢咁樣咧。
1: 我記得我一開始第一個令到我有呢個心動嘅感覺嘅男仔咧，其實嗰陣時係仲未有 IG story 嘅。即係嗰陣時只係有 IG， 但係冇呢個功能啊！我嗰陣時係用 Snapchat 咧就有啲似而家嘅 story 啦，即係可以隨時去 post 大家嘅實時咁樣嘅狀態嘅。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就同嗰個男仔咧，其實係我會睇佢嘅 story 啦，當然咁，然後咧嗰陣時 Snapchat 咧係有一個儲火定儲心咁樣嘅嘢，唔知佢會記錄你同呢個人傾咗幾多日嘅。然後唔知傾到第一個星期咧，咁佢就會有個黃色心，然後傾到一個月咧就會有紅色心，即係連續24小時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如果有一日你有24小時冇同大家交流過咧，咁就會斷咗噶啦。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就係個男仔冇復我，之後斷咗個心咧，我真係好 sad 啦，即係我就喺數學堂嗰度 喺度。
0: 你個心都斷咗啊？
1: 係啊，真係啊！即係嗰陣時咁細個咧，就係用呢啲嘢嚟 get 大家嘅色慕噶嘛。即係我對方出咗呢個 story， 如果佢係講一啲我中意嘅嘢，或者係佢即係而家嘅 story 更加明顯啦。即係佢可能如果有個男仔 po 個 story， 然後用我首歌，咁我可能就會睇認真啲睇。即係我諗我而家就會咁樣咯。但係 overall 我覺得用呢一個形式去表達你嘅信息係幾曖昧同埋幾浪漫嘅一件事嚟嘅。
0: 咁你 Karina 自己本身係咪個好戀愛腦嘅女仔咧？
1: 我覺得我唔係。我覺得我是一個幾理性的女仔，但是我都有很戀愛腦的時候的，同埋我對住一啲靚仔啦，同埋對住一啲有好感的男仔咧，我會好唔同的。
0: 是會點樣呢？嗱，呢一面咧，我是冇資格見到的啦，所以我先問定先。
1: 我想應該是話，如果我對住一個人講嘢甩甩咳咳，或者是我、其實我比較少出聲的話咧，其實就 overall 應該是我有少少怕醜咯。即系我系一对住一啲我比较中意嘅，或者系嗰个人系偏向重要啲嘅，我就会讲得好少嘢。但系如果嗰个人系我喺佢面前可以好自在咧，咁其实我对佢应该就唔系有嗰个感觉啦。
0: 咁会唔会好容易会俾错色怒对方，以为我、其实可能佢对我冇乜感觉啊，冇乜兴趣，所以先咁冷淡咧？睇下极都唔喐嘅。
1: 我又觉得我系一个。我好分明噶，即系虽然我可能会内敛啲，但系即系讲紧，如果我同佢系识得耐啲，而我对佢有好感嘅话，我就唔会咁去到咁怕丑嘅。我谂依家即系都会同佢倾多啲偈，但系其实咧，我谂 FIFA 系四个，即系我哋四个有一齐倾过一啲大家对男仔嘅一啲相处模式啦。我系一个咧唔系好同男仔倾偈嘅人嚟噶。即系我好少会主动同男仔倾偈嘅，然后我都唔系一个好识得同男仔延续话题嘅女仔嚟，咁所以如果嗰个男仔系我可以倾得耐到少少嘅话咧，已经系 即係佢哋會 alert 啲囉，我呢度有 alert 啲囉。
0: 同埋可能你已經係努力咗㗎喇。係
1: 我努力咗㗎喇。
0: 因為正常發揮嘅 Karina 應該係唔會同人傾到咁多偈。
1: 係呀，同埋我冇嗰、那個好，我冇咁有好奇心囉。即係 我可能對女仔我會有多少少嘅。男仔我就唔知點解，係咪因為我女校大呢，所以我就唔知點解我唔會特別好想去結識一啲男仔囉。

0: 歌上面大家就認識住呢一年嘅 Karina， 亦都係希望喺即係今年尤其新人年啦，用唔同作品展示自己唔同面向嘅過程當中，俾大家見到 Karina 有呢一面嘅原來咁樣，因為我斷估呢一面更加唔會喺 FIFA 裏面出現嘅。
1: 係啊，把握機會啦，大家。
0: 係啊，限時地煲爆呢首歌佢啦。
1: 係。
0: OK， 咁下首歌就傾過啦。
1: 好。
0: Thank you，Karina。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

0: 员等。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影响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自在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瑞典议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下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议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派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 51,590 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3，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13美元，卖出438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同埋酷热。预测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net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围住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系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人？系佢，
6: 系佢，
5: 定系佢啊？ 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韵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9: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要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8: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1: 呢度有咩汁啊？
10: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1: 咁我要豉油啊？
10: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1: 点解啊？
10: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2: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
13: 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5: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6: 流心奶黃雙黃百年用，夜用蛋黃。
17: 哇 ，Yana， 你去到揀緊月餅喎，咁多口味嘅咩？
16: 冇錯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諗住喺深圳搜羅下特別口味嘅月餅啊。
17: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別啊？
16: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鴨屎香檸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17: 哇，聽落好得意，不如帶你去埋蓮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燙啊！荆州嘅麻辣燙，你有冇試過大意失荆州呢？
16: 真係冇喎，不過節目咁豐富，一定要留意灣區生活一小時。
18: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係聽得到，令你認識各項建造業安全資訊嘅實用手冊。
19: 建造文英安全手冊。
20: 而家嗰個平安刻，我哋喺嗰個培訓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係個工人嘅安全意識。喺嗰個平安刻嗰度嘅內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強制性安全訓練嗰啲內容裏邊咧，加多啲係一啲意識上嘅培訓，係重於知識上嘅認知。
18: 更多關於職業安全資訊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冊》。
2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2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23: 一宗命案，
2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5: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Amy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一丝拥抱，一丝力气，留喺你心目中最后一丝温暖。带嚟有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我相信呢首歌对于 Howie 个人嚟讲都有个好深嘅感情，带嚟有 DJ 一首充满感情之深嘅作品，终点的拥抱。拥抱能够传递嗰份温暖，嗰份力量，你唔可以睇小嘅。尤其送俾我哋身边嘅家人、爱人、至亲。

用最真挚、最真诚的拥抱，将这份温暖带给你的枕边人。先有 Evan 梁汉文的用力一抱，以及 Leon 黎明及时拥抱。但同时亦都有啲拥抱系你怀念嘅，属于过去式嘅，只能回味嘅。

怀念过去能够跟你相拥的时间，怀念过去有你在旁的日子。先有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以及张敬轩的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

这几个月天天见面，仿佛共你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将要到终点。

来到最后，俾对方最后一次尊重，俾自己最后一份尊严，先有李克勤《吻别的位置》以及著刘盈婷《离别的规矩》。

或者就是如此的挥之不去的旧记忆，用一首情歌来做比喻，洗脑歌 Elka 郑紫棋。

先带嚟有希比嘅分手愉快，以及林恩彤呢首旧作《失恋的人站起来》。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政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一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影响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

0: 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在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于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2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51,624点，是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2.16美元，卖出4,392.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你以为你每晚一度碌手机疯狂代号，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天空在心，看不出。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7: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 二台话你知，
8: 我 已經將所有重要檔案和相備份曬，諗住遲啲攞呢部舊手機去回收。而家係咪可以直接撳恢復出廠設定㗎啦？
9: 喺重設之前，強烈建議你先將部裝置入面嘅資料進行加密，咁樣就算日後咧有人用特製嘅軟件嘗試還原你嘅資料，讀出嚟嘅都只會係一堆亂碼，大大降低資料外泄嘅風險。
8: 明白。咁加密完之後呢？
9: 之後呢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復出廠設定功能，徹底清除裝置內嘅所有個人設定同埋儲存內容。
8: 如果我想用一啲專門幫手刪除資料嘅軟件又得唔得呢？
9: 可以用嘅，但係一定要選用官方或者係來源可靠有良好聲譽嘅應用程式，千祈唔好立亂下載來歷不明嘅軟件啊。
8: 知道，不過我手頭上呢仲有一堆舊記憶卡啊，呢啲又應該點處理好啊？
9: 好似記憶卡、光碟呢一類嘅儲存媒體，如果冇辦法以輻射或者消磁處理，最穩陣嘅方法就係直接實體燒毀，用物理毀損將佢徹底破壞，例如直接用鉸剪剪爛或者係整碎佢，咁先至最萬無一失。
8: 收到，等我而家去準備幫部機加密同埋重設先。
9: 印有創科之旅網安無類四格漫畫比賽得獎作品嘅主題電車，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會喺電車路線同大家見面，詳情請瀏覽網絡安全資訊站www.cybersecurity.hk。
8: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10: 聲音演繹超 B 黃天儀，
11: 二台話你知。
12: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着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长大之后踏入这个社会，我们学识了做人要大方，要得体，但我们是不是真的面对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这么潇洒？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全心投入，但是无可奈何要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憎恨对方。这种恨不是为了报复，亦都不是想对方不好，其实只是给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一种很心酸的自救。我们恨因为太在乎，因为太容易动摇，所以先要借一份倔强，逼自己不要再沉沦下去，逼自己可以好好站起身。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恨根本是因为爱呢？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1，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透过不同的歌单、不同的音乐、不同的旋律，窥探一下爱同恨。咁假如你嘅心底里面有一啲爱与恨放唔开嘅拉扯，唔紧要。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有我为你带嚟嘅周末小派对。

感情入面最真实嘅状态，往往就系又爱又恨。爱嗰阵时甜到想将世界送俾对方，但当对方踩中你嘅底线，激到你扎扎跳嗰阵时，真系恨不得将佢连同呢一个礼拜累积落嚟嘅衰气，一脚伸出外太空。爱与恨之间，今日我哋化作舞步，跳江跳正。

草蜢嘅又爱又恨之后，有许志安加上郑秀文，非一般爱火。我哋渴望爱情，咁我哋其实渴望紧嘅系一份点样嘅爱情？太平淡，我哋又唔甘心；太浓烈，又可能带住一啲恨。

觅觅寻寻。嗰个情人同你火星撞地球，可能因为星座唔夹啊，所以问下刘小慧搵唔搵到呢一位。梦幻星座情人

0: 想化解怨气，化解呢个恨。可能要靠你开声啊，讲多啲 love me love me， say that you love me。听咗 The Cardigans 嘅 Love Fool。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多时候我哋个把口咧，话好想放低，话唔去恨一个人。但有时夜阑人静嘅时候，揽住个枕头，自己先会发现根本放不低。嗰种恨同爱交缠喺一齐，令到你无心睡眠，辗转反侧，掀埋对眼，你会谂起好多往日。他跟你讲过的睡前绵绵情话，接着下来这半小时的心情密码是心心和糖果。

0: 今晚嘅绵绵情话，首先有一首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同你听下。
1: 青春的所有棱角逐渐褪色，曾是热血，今天渐无力。

听咗 Pandora 灵光一千闪，希望你今晚闪过嘅念头全部都系带住爱，没有恨。

支持梁咏琪《烟雾弥漫》。感情有时就是这样飘忽，好像一团烟雾这样，是要令到你摸不清，但是就是因为这种飘忽不定，令我们甘之如饴。

哥哥的有誰共鳴，聽了好像在夜深人靜之際，有一位知己拍一拍你膊頭。

讲出咗我哋嘅灵魂最卑微嘅心愿，就算天变地变，沧海桑田，对你嗰份情意系咪真系可以永远不变呢？专利李行毅重新演绎《天变地变情不变》。

爱情入面最纯粹的渴望，静静望住你，就已经能够读懂我内心所有仲未讲出嚟嘅思念。听咗 Marie McGovern Can You Read My Mind？ 点先至可以读心？靠嘅系一份感应。

0: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个很好听的版本的月半弯，来自 Silver Cole。 正在回来跟你分享我的秘密音乐宝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社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

0: 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会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2点，是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是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0.69美元，卖出4381.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会试，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一段关系走到尽头嘅时候，身边嘅人都会劝你算啦，睇开啲啦，祝佢幸福啦。但只有你自己心入面最清楚，要你笑住咁去祝福一个伤得你咁深嘅人，到底有几咁难啊？选择祝佢幸福，定系选择恨佢？从来都系你自己嘅选择与意志，最紧要系你记得自己系边个。

11:11。嚟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啊，首先喺宝库里面揾到我好喜欢嘅陈慧珊 Flora 呢一首《我还记得我是谁》。爱到无可奈何，最紧要系真系唔好连自己嘅底线都唔认得。只不过喺彻底放低之前，好多人最痛嘅系对方嗰种拖泥带水、唔肯讲清楚嘅态度。咁我应该继续爱你，定系去恨你咧？求你说清楚。

女方嘅求你说清楚。求你说清楚，我曾经作为一位头号粉丝，到底是不是真的值得？

知付出了咁多，追逐了咁耐，一直以为是平起平坐的恋人，怎知到头来只是一个自作多情的头号粉丝。来自 Arvin 曾傲飞。看清自己的位置，换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遗憾。起码得到一个答案，来自你跟我说，可惜不是。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就算当初有多少感谢，但当那个曾经拖住我手的人转身离去，心里面那道疤痕依然痛到令人无法呼吸。到底是否选择要去恨你？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

今晚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和你分享的点题之作，来自韩国的 Fly to the Sky。 如果一定要恨你。

歌的名字如果是呀恨淡人，假如一定要恨你。或者我选择恨你的方式是活得比你好。

0: 可能是最高层次的反击，不需要去咒骂你，最好的复仇不是互相伤害，而是将眼泪抹干净，抬起头，活出最精彩的自己。李慧敏的活得比你好。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希望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你会找到共鸣和惊喜。都见到你们派了很多心心和礼物，多谢你们。阵间还会和你继续听我秘密音乐宝库里面的歌。但是现在就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的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香港的秋天就是这样了。我开头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是个零两个礼拜前呢，朝头早呢都挺凉爽，有点秋意。但是那时候我都说了，跟着呢会热返啲。我睇下呢一个天气报告呢，又话有30几度啊。咁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而随后一两日都有两阵，有几阵嘅骤雨啊。凌晨的3:34，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

恨一个人其实需要极大的心力和能量。你将那嚿炭紧紧握在手心，想掟去对方，但首先被烫伤的其实是你自己。既然在感情入面已经行到尽头，要在月台上分手，搭上不同的人生列车，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洒脱一些？接着下来想和你听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一首关于感情列车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MRT。

0: 歌词有句咁讲，列车开动，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
1: 月亮的存在，还隔月特价，
0: 两个人从此各自走向两片新的天空。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顺定 KY、 范春定，还有梅长令、裴长令、 Captain Boy， 还有 Hero。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MRT。

或者这个就是遗憾，一个美丽的遗憾。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

谁又欠了谁，谁又爱着谁。感情入面根本冇一本清清楚楚嘅账簿，既然缘尽，又何必再计较边个欠边个多啲？虽然喺看透之前，我哋好多人都曾经好似一个赌徒一样，以为死缠烂打，用十年去融化你，就可以感动你。徐小凤嘅《谁又欠了谁》之后，有杨千嬅、炼金术。

既然练金不成，不如做啲抽身，好过俾人扣到得翻零分。同你听曾若华嘅作品。

今晚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最后揀嚟关谷英版本的狂潮，同你哋热身一下，因为听一次四点钟的新闻翻嚟之后，就会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道琼斯指数是报 51,681 点，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650 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75，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377.09 美元，卖出4,37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

0: 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系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系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系2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8: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9: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10: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11: 4:07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嚟到第三小时呢个时间咧，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顾名思义咧，就系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一阵间如果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咧，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派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咁下边咧就留言写翻嗰一首。你好喜欢嘅，我阵间播嘅嗰一首你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隔篱咧就摆一到5只嘅雪梨 emoji， 去表达一下你嘅支持啊！咁啊，越多咧就代表你越喜爱啦，向全世界诉说你好支持嗰一首 K 歌啊！咁啊，等我呢个主持人知道，原来你啲心水系呢啲。咁以后咧，我制定 K 歌歌单嘅时候咧，就更啱你嘅心水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咧，每一首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咪定出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啊。咁啊，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是比6隻或者以上 不论你是比六隻定是比67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今晚咁细嘅个 number。咁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咧，就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啦。系咪好心急想开始唱 K 咧？系啊，我都好心急啊，所以咧拣咗呢一首《心急人上》，我哋今晚嘅 K 歌时段打头阵，唔该 Cookies。

正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边一个唔系来自八十年代嘅呢？咪就系又不是八十年代。好啦，搞咗烂 gag， 同大家考埋 IQ 题，唱埋我今晚嗰句。

系啦，甜丝丝咧真系非常之细心啊！佢话张卫健加上黎姿呢一首《一串痴情一串泪》咧，好少喺 K 歌时段出现。系啊，佢梗系估到我会讲呢一句。咁啊 ，Peter 留言就话：啊，岑亮你咁啊唱咗噶啦，啊，梗系唱咗啦。我又唔系小歌女，唔通仲要点歌叫我唱边首啊？系咁多噶啦，一句歌王，再唱俾人投诉噶啦，又交俾你哋唱啦。

苏醒我。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我听到那首歌的前奏令我想起接住下来这一首。今天又跟大家唱一下齐豫的橄榄树。

今晚是不是金曲一首接住一首先？真是冇呃你。接住落嚟仲有我好喜欢嘅林志美偶遇。

都是我的飲歌之一來的，細個嗰陣時以前未變聲呢，唱呢一首偶遇就啱啱好啦。咁到大個啲轉咗聲啦，就唱返啲男仔歌，包括王海芹呢一首自制浪漫。

最鍾意就梗係嗰句轉眼間風吹不散，心裡星光燦爛。唉，冒住收投訴信嘅危險賣大包唱多一句，係啦，鬼叫自己真係鍾意《自制浪漫》呢一首歌。

就同你唱咗彭嘉丽呢一首《仍是这样爱你》嘅。好啦，嚟啦嚟啦，我哋唱合唱歌。男士快啲揾位女士，女士快啲揾位男士，唱《爱得太迟》。

0: 嗱，唔好放你隔篱嗰位走住，要唱埋呢一首《爱一个人》。
1: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搏。

0: 张栋梁版本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接着下来，我们有陈奕迅。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好啦，都要俾女士再唱一下，拣嚟呢一首好多女士嘅心声，我太强。

0: 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一起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与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亦提到，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亦都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到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是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爸爸，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爸爸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仲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igh Rocks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他为事件道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号在北京参与 High Rocks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是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都被批评没有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和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说比赛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不适，承认失禁之后是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且退还所有积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3: 嗱，听咗呢一个环节咁耐啦。不知道大家屋企咧，仲有冇留低黑胶唱片，又或者旧嘅卡式带啊？嗰啲 cassette tape， 有时望住唱针喺黑胶嘅凹凸纹理里面慢慢滑行，又或者系嗰柄卡式带喺度转下转下，你会发现一件好得意嘅事。咁细个听歌嗰阵时咧，我哋嘅情绪比较浓烈啲。极端啲，非黑即白，咪一系咧就爱到轰轰烈烈，一系咧就痛到咬牙切齿，甚至觉得如果分开咗咧，就一定要狠狠地去恨对方。但系岁月一张一张唱片咁样过去，经过好多次嘅跌跌撞撞，去到今时今日，你再将嗰啲旧唱片摆喺唱机里边播放，又或者将嗰柄 cassette 带咧，再摆入唱机嗰度转动，咁耳边传嚟嗰啲有啲瑕疵、有啲杂音嘅旋律，喺你心入面反而会多咗一份释怀。呢个就系旧唱片嘅魅力。清晨5:07，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去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咁接住落嚟咧，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

啱啱咧就同你听咗张德兰嘅《情义两心坚》啊，作曲顾嘉辉，编曲顾嘉辉，填词邓伟雄。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1983年《何日再相见》张德兰呢一张旧唱片里边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一听呢一首歌咧，大家都会即刻感受到咧，哇！嗰、那個古裝嘅情懷，咁但係好多人咧就會一下咧就會諗起，會唔會係《神雕俠侶》嘅主題曲咧？其實呢一首歌正式嚟講咧，係呢套劇集嘅插曲嚟嘅。咁啊，正式嘅主題曲咧，同樣都係由張德蘭所主唱嘅《何日再相見》呢一首咧，先至係《神雕俠侶》嘅主題曲。咁啊，有一啲資料咧就話，顧嘉輝同埋鄧偉雄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咧，係幾乎將楊過小龍女嘅愛情濃縮成三分幾鐘。咁啊，裏邊佢歌詞有提到啦，情若真，不必驚怕聚散，縱隔千山亦無間，別去已經難，重回更艱難。咁啊，核心咧唔係甜蜜啊，而係真正嘅感情咧，係要經得起分離嘅。哇，真係係咪好有呢一個人生哲理嘅，亦都講出咗呢，即係要經歷呢一啲咁深刻嘅感情呢，原來呢係要經得起分離先至係真正嘅愛呀。咁亦都係點解歌名唔係一般即係愛你一生呀呢一啲咁樣嘅意思，而係兩心堅呀。裏面所講嘅呢就係人唔一定係要喺身邊嘅，只要兩顆心冇改變，距離本身呢就唔係最重要嘅事了。

首歌由铃木喜三郎编曲，劳东尼填词，王真。谭咏麟嘅 Don't Say Goodbye 收录咗喺佢1987年《再见吧，浪漫》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原曲咧就嗰、那个歌名咧就完全唔系 Don't Say Goodbye 啊。咁啊，原曲咧系德永英明嘅《在光芒中》。咁啊，歌词里面咧就真系有一句英文 Don't Say Goodbye 嘅。雖然個歌名唔係呀，但係呢就歌詞裏面有一句的而且確係 Don't say goodbye。 所以呢填詞嘅王真呢就唔係無中生有咁樣幫粵語版改咗個英文嘅歌名，而係直接喺原作嗰度呢將最令人記得嘅嗰句呢抽出嚟，咁變成香港版嘅整個題目。不過兩個版本呢，即係原曲同埋譚詠麟嘅呢個版本呢，講嘅嘢呢就唔完全相同喎。咁啊，原曲咧就比较似一个人咧目送女孩子长大走向明天，咁啊仍然珍惜一齐度过嘅生日啦、圣诞同埋青春嘅。咁但系即使要分开咧，亦都希望对方继续发热发亮。咁但系嚟到广东话版咧，就收窄成一段关系里面嘅承诺啦。啊，今夜可能要告别，但系希望咧只系暂时。不论将来有冇挫折都好，希望一齐可以行落去。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唔好讲再见啦咁样嘅意思。咁啊，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呢一首改编嘅Don't Say Goodbye 咧，其实推出嘅速度咧系相当之惊人嘅。嗱，大家留意翻啦，德原曲嘅德永英明嘅单曲咧系喺7月5日出现嘅，咁但系香港版。谭咏麟嘅《再见吧，浪漫》呢一张专辑咧，喺3日之后咧，7月8日咧就已经推出啦。咁啊，表面睇嚟咧就系只系相隔3日嘅啫。咁但系再翻查一啲资料咧，原来呢一首歌所即系原曲所收录喺嗰个专辑咧就叫《Birds》啦，早喺5月咧就已经公开咗噶啦。咁但系仍然咧。都是反映当年香港的唱片公司为了拿到日本的作品版权，填词编曲录音的速度都是相当之快的，短短两个月内应该说是已经制成了香港的版本，收录在唱片里面，亦都是见证着80年代我们香港乐坛大量吸收了日本的旋律，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一转眼去到2000年代，2002年，即是24年前，有这首歌。

作曲編曲伍樂成，填詞黃偉文，麥浚龍的《友人》收錄了在2002年 On the Road 這張 EP 裡面。歌曲很有趣的，廣東歌來說，如果說愛情十居奇，因為去到九的可能六七都是跟失戀或者一些不開心的事有關的，通常都是我喜歡人但是人家又不喜歡我，我們現在要分手啦，通常都很多都是這些題材。但是麥浚龍這首友人呢，他說的不是暗戀對方，而是完全反過來，是有人暗戀自己，又或者有人很喜歡愛自己，但是我偏偏就不愛他。填詞的黃偉文就沒有將主角寫成負心漢，反而寫出他的為難，知道對方一直照顧自己，知道拒絕一定會傷害他，甚至為了怎樣遠距整晚都沒有睡覺。但是如果自己沒有信心愛上對方的話，最殘忍其實就是因為內疚而假裝接受。好有趣，即是在廣東歌來說比較少，即有這個視覺去講一個咁樣嘅關係嘅。咁啊，而另外更加妙嘅呢，就係一年之後呢，同一個班底呢就幫阿 Juno 呢就寫咗一首沒有人啦。咁嗰首歌呢又調返轉啦，就真係講呢愛對方呢，但係對方呢可能係暫唔知啦，但係呢又或者係完全無視自己嘅愛呀。咁啊係一個好有趣嘅旅程嚟嘅。我自己對呢一首歌嘅感受呢，就係點樣講呢，我自己呢就好老實，當年呢 Juno 啱啱出道嘅時候呢都收到好多批評啦。咁可能又話佢未有資格做歌手啦，又或者可能佢嘅粉絲呢即係唔係真啦，咁樣好多呢一啲咁樣嘅消息或者傳聞啦批評都好呢。咁但係我都係秉持住一個呢一個歌手到底有冇用心去唱歌啦，或者佢唱歌好唔好聽嘅啫。我當其時呢就覺得 Juno 唱歌係好聽嘅。咁所以呢我就冇乜點理佢嘅批評，咁所以呢我都有買佢嘅 CD 支持下佢，支持呢一位即係當年嚟講係一位新人啦。咁我覺得如果佢可以頂得過呢一啲風波又或者呢啲批評嘅話呢，我相信佢假以時日呢一定係會得到公眾嘅認同嘅。咁而我自己覺得呢，我嘅眼光我冇睇錯人嘅。

作曲 Edmund Zeng， 編曲許創基 Edmund Zeng， 填詞周耀輝。麥當娜一吻收錄在薛凱琪2004年 F Debut 這一張專輯裡面。講起薛凱琪，大家可能對他的譬如是奇洛里維斯回信啊、XBF 啊這些歌比較有深刻的印象，又或者是小黑與我啊、男孩像你這些。咁但是我自己呢，因為我在這個環節我就會揀一些大家會喜歡的唱片和歌曲啦，亦都會揀一些是我自己的心水選擇。咁啊，呢一首麥當娜一吻咧，係我自己心水選擇嚟嘅，即係相較起Fiona 佢其他嘅作品當中咧，比較上係冇咁被大家所留意到嘅一首歌。咁但係喺我自己嘅收藏裏面咧，呢一首歌咧都係我好鍾意嘅一首嚟嘅。點解呢？我而家解釋俾你聽。我覺得好有趣嘅啦，歌名呢就叫做麥當娜一吻啦，咁好容易呢令到人哋以為係講一啲偶像崇拜呀，定係會唔會即係好似奇洛里維斯咁樣呢啊，即係呢一首歌呢就係講好鍾意麥當娜呀咁樣，咁甚至係即係希望得到麥當娜嘅一吻啦。咁但係其實呢歌詞講嘅唔係即係呢一個意思喎。其實裏面嘅麥當娜呢係一個一位女孩子佢想象中嘅一位女性导师。咁啊，填词嘅周耀辉呢佢寫呢係一个20岁左右嘅女孩子啦。咁佢睇住一个女人呢可以不断咁样改变自己，去冒险啦，被批评啦，变老，但係呢依然企喺舞台嘅中央。咁於是问啦，既然麦当娜都可以咁样去活，我系咪亦都可以呢？咁所以呢係我觉得都是在廣東歌裏面比較少，即是有這一種的訊息和一種的表達方式去講人生，又或者是對人生的盼望的。而且我覺得這一首歌的旋律是很好聽的，裏面的鋼琴的編排是令到我很著迷的。所以麥當娜一吻這一首歌一直來講都是在我的珍藏裏面的，希望你也喜歡。

去到今晚最后一张旧唱片，我哋翻翻去九十年代，1991年，有一位大家好喜欢，亦都系非常之唱得之人，阿 Cass 彭玲，有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

0: 原歌是英语作品 Tyler Collins 的 Give and Take， 作曲 Donald Robinson， Leah Wally， 編曲麦浩伦，編词张美妍。广东话版爱过痛过亦愿等，收录在1991年彭羚 Somewhere in Time 这张专辑里面。原曲的内容呢和广东话版呢有一种很漂亮的精神联系，我自己认为。原曲呢就认为爱情本身是一场 give and take， 就是有得也都有失的。两个人呢本来以前都是太过自我，曾经受过伤，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个主角呢学识了教训，仍然愿意重新去尝试，甚至已经接受了再次爱，就代表可能是再次痛的。咁啊，嚟到中文版，填词的张美妍呢就冇直译付出与接受，咁而是将呢个意思直接写成一句好有90年代港式情歌味道的题目，爱过痛过，但是亦都愿意去等。咁即系话咧，知道爱情咧系会令人去痛嘅，唔系因为天真先至继续去等，反而咧系痛过之后咧，仍然选择去相信。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其实亦都将原曲 Ready for the Pain 啊，即系准备好迎接去接受呢个痛楚，嗰个精神咧系保留得相当之完整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对彭羚嚟讲咧就好重要啦。Somewhere in Time 咧系佢自己嘅第二张个人大碟。咁啊，当其时咧仍系处于喺一个好早期嘅阶段，甚至咧喺1991年嘅时候咧，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佢都仲有帮林忆莲嘅演唱会咧做过和音嘅。咁啊，第一张嘅 With Love 呢一张唱片咧，就令到彭羚入行啦。咁但系真正令市场注意到彭羚呢个名字咧，正正就系因为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啦。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都是选择困难症啊！嗱，五张唱片咧都是在我的珍藏里面拿出嚟嘅。嗱，张德兰的情义两心坚咧，细细个就可能是听啲大人会唱啦。去到谭咏麟的 Don't Say Goodbye 咧，就是听啲表姐啊、表哥咧嘅旧唱片会听到嘅。去到 Juno 的友人啦，麦当娜一吻，呢啲咧就是我自己好中意嘅。咁不过拣最爱啦，可能我都系会拣彭羚嘅《爱过痛过亦愿等》嘅。嗱，呢一首咧系我细个嘅时候饮歌之一。我的记忆入边咧就系细个我哋会去租嗰啲卡拉 OK 雷射碟，里边有呢一首歌咧，我系同我嘅姑姐一齐合唱嘅。咁你有你嘅心水选择啦，我估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呢？咁欢迎你上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咁嚟到呢个时间，就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啊，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32度啊，新界仲会再高到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嘅骤雨添嘅。清晨嘅5:39啦，同你讲声早晨。现时嘅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79%。我哋有20分钟享受晨早 chill 一 chill。今朝同你 chill 都系想听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啦，歌曲名字 Secret 秘密啊。

其實在越南呢就有一個電視節目叫做星河 Say Hi， 那集合了24位的越南男歌手，做了一檔節目呢，在裡面呢就創作了一些新的歌曲，就找了這些歌手呢就去演繹和跳舞，這首 Secret 就是其中之一，當中四位歌手呢就包括有 Ren Evans、 匡宏、 Master D、 Cody 南火，還有空 B 阮清功。而作曲即是作這首歌就是其中兩位歌手匡宏、 Master D 和 Ren Evans， 兩位都是越南當地相當之出色的唱作人。歌曲有少少懷舊的味道，非常之好聽，舞步也配合少少老土，但是很得意又好看的。

继续呢个咁轻松嘅节奏，我哋听咗许冠杰嘅 Radio 好知己。希望可以做你嘅 Radio 好知己，你亦都系一样，都系我嘅好知己，陪伴咗我整整四个钟头啦，仲有唔够15分钟，继续陪埋我。

清晨嘅5:51，如果你系啱啱起床嘅话，会唔会仲系半梦半醒，仿佛见到一条美人鱼？其实你系听咗林俊杰嘅《美人鱼》。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首2011年的作品关欣娜的一刻感应，好适合在这个时间和你一起chill。不过都要听埋最后一首。

好咗最后一首同你听嘅是余承庆的别再跟着我，是是我的心声，我都同你听咗四个钟啦，俾我唞下休息一下，唔好跟住我啦。今日梗係同你讲笑啦，不知几多谢有你嘅陪伴。一年四小时透过唔同嘅歌单，唔同嘅旋律，听咗我咁多心事啊。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出现，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啦。

美國在 AI 領域依然處於領先地位，美方對於討論規避共同風險以及避免兩個體系走向分歧持開放態度。又話預計同荷立峰會談時將會討論開源同埋閉源權重模型。報導指，開源權重模型是指公開核心要素的 AI 系統，用戶可以直接下載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微調。中國的開源權重模型越來越受美國企業歡迎，因為成本可能低於閉源權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和其他美國公司開發的模型。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的时候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与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682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是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376.91美元，賣出4379.44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首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3: 呢度有咩汁啊？
2: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3: 咁我要豉油啊？
2: 豉油汁冇乜特别，不如要烧汁啊？
3: 点解啊？
2: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2: 冯建威，
4: 知识会社。
2: 早晨，早晨，嚟到九月十九日嘅早上六点。

佢哋系 Survive， 有呢首 Pop Star。接住嘅系有 Fun 呢首 Fu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的评论。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是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联盟是反对党阵营，在349席当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7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5: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反应，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4: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一齐，终身美丽。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9: 同建威
6: 知识会者。
9: 嚟到六点三十五分，继续知识会社。除咗阿 Lu 之外咧，我哋健威都喺度啦。早晨，健威。
10: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9: 嗯，咁啊喺呢一个好似我感觉上好似好耐冇翻嚟咁样。
10: 唔系一个礼拜啫，一个礼拜啫。
9: 原来冇翻一个礼拜个感觉系咁漫长噶。
10: 唔系，因为你呢个礼拜经历咗一啲好长嘅事件啊，
9: 系啦，
10: 事情啊嘛，
9: 请病假嘅，
10: 系啦，咁因为其实咧，你知唔知网上面咧有人讲你请假呢单嘢
9: 系咩？
10: 系啊，
9: 做咩讲我请假？
10: 唔系即系佢嗱咁样啦，首先就多谢啲听众有留意我哋知识会社呢个节目啦，
9: 系，
10: 咁咧佢咧系有留意我哋啲动向嘅，即系譬如系上个礼拜阿 Lu 请假，咁啊师培咧就替更咁样，即系会有人讲呢样嘢嘅，咁咯。即係起碼會提到哦，咦喂，有個節目主持係放咗假或者點樣，即係起碼有人知囉，即係我哋啲行係乜嘢呀，就係你就算有人鬧下，喂你鬧得我個名出呢，我多謝
9: 你都叫做你有聽
10: 㗎，即係喂阿電威做得好衰喎，咁起碼噏到個名啦，即係唔會話喂嗰、那個朝頭早嗰、那個男仔唔知佢講乜喎，
9: 嗯
10: 系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嗱，
9: 多谢大家嘅留意，
10: 系啦，起码嗰个 post 我觉得系正常嘅，即系纯粹系即系讲话啊，佢有留意呢个节目，有人替更，有人请假咁样。
9: 呢期我都冇乜心神去睇翻，可能其实佢都有喺我哋本身个 page 嗰度有倾过偈，
10: 系咪啊？
9: 系啊，都会讲下，因为平时有嘅，即系我哋都要话翻俾健威听，因为日常其实我睇到嘅嗰个 page，大家一路有写嘢，我都有俾有睇嘅，咁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咯。咁啊，抱养咗一个，我又冇抱养足一个星期嘅，
10: 系，不过就屋企人又有少少抱养，咁啊，即系其实都烦嘅。
9: 其实嗰个感染太劲啦，所以即系我都唔敢翻嚟。嗰件事系因为惊传染到其他人，所以我即以保障起见啦。当日我星期六发病未咧？我系未发病嘅。我是应该是星期二三的时候我才开始发病的。那就是个潜伏期咯，就在我家和妈咪那边不停地在车轮转，有人就开始发病，所以就决定不要回来啦这样啦。大家都留意住啦，近排天气其实都不是挺好，还有都流感高峰期，大家可以就戴口罩出街啦。
10: 搭车咯，
9: 是啊，即是一些公共场所比较多人嘅地方咧，就盡量戴口罩啦。咁啊，天氣方面咧，其實天氣開始乾啊，大家都知啦，就快中秋啦。咁啊，我覺得舒服嘅係尋日突然間熱得好緊要，早幾日都 OK 嘅，有啲風嘅。
10: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舒服嘅，尤其是一早一晚咧，個感覺就有少少。即係涼涼快快啊咁樣，我都幾鍾意呢個天氣嘅。
9: 係啦，大家留意住啦。咁今日最高嘅溫度我都可以呢，市區去到32度㗎。咁去玩嘅朋友仔就要留意返啦。不過下個星期呢就會有幾陣驟雨啦。
10: 不過你講去玩呢，其實即係都有好多人都會討論話啊，其實約人哋出去玩咁啊，早幾多去又好啲呢。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好多就會講，哎，我朋友約親我都遲㗎，咁梗係唔開心啦。咁但係呢，如果有时咧早到嘅话咧，其实都要留意嘅呢、這个。
9: 呢啲真系好睇人嘅，但我自己咧一般都系早到嘅人嚟嘅。但系我都身边有好多朋友仔，你都明白有一啲咧都系经常惯性迟到嘅人咧，我自己都会即刻放松啲嘅，
10: 系，
9: 即系对住嗰啲人，我又唔会嬲嘅，只不过我个心咧就会嗰個赴約嘅時間，我自己都會令自己唔好咁急咯。
10: 係，
9: 如果因為我即係十次九次約呢個人，其實你都明知道佢係會遲啊，多個原因啊，佢冇嘢做嘅喎。咪就係唔知點解會遲咧？即係你話你因為工作所以遲咗，咁就冇計啦。 但系冇嘢做喎，都迟啦。
10: 啊！但我如果呢啲人咧，我约得佢三几次咧，我就唔约佢。
9: 唔约佢啊？
10: 系啊。
9: 咁有时候有啲位又避免唔到喎，咁又可能真系会约，所以我就通常因为我住得比较远啊嘛，我自己个人就一定要预松少少啲时间嘅，因为一接驳唔到车咧，争一班车就一班车嘅时间噶啦嘛。咁所以咧，就因为家住元朗啦，所以出市区咧，我永远都要预松啲，就变咗一个习惯，所以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处嚟嘅，我自己觉得
10: 系。
9: 咁但系咧，即系对于啲人迟咧，有时我自己咧，我惊自己迟咧，有时可能有啲位咧，我会赶咗去搭的士啊，各样嘢咧。但系如果我遇到，我知道我当日系约嗰班朋友仔嘅话咧，我就唔会咁做啦。
10: 系，
9: 甚至乎我揸车啦。就係、是、咁我個出嚟有兩條路㗎嘛，可以行隧道亦都可以唔行隧道㗎嘛。即係如果我知道自己係約嗰類型嘅朋友呢，我就唔會行隧道囉。
10: 因為
9: 行隧道其實係快啲㗎嘛，
10: 都係要畀錢。
9: 但係就要畀錢㗎嘛。即係我預計我到嘅，以我預返個時間應該我會遲十分鐘。咁其實嗰條隧道就真係幫到嗰十分鐘嘅。咁我都會唔行囉，因為我知道我去到就算我遲十分鐘我都可能要等大半個鐘。
10: 哦，咁真係冇辦法啦，係咪？
9: 即係遇到呢啲我就會係咁樣嘅選擇囉。
10: 係。咁但係呢，譬如你如果早到嘅話，通常會早到幾多？即係我哋話講緊約正常朋友，
9: 我一般
10: 正常到啊。
9: 一般啊，我一般早15分鐘。
10: 係。
9: 半個鐘至15分鐘。
10: 係。咦，我都差唔多
9: 喎。通常都有半個鐘到嘅。
10: 係。
9: 就係因為嗰個時間嘅問題啦，會唔會都係因為你即係以前家住屯門啊，你要走嗰條屯門公路，你都會預鬆啲咧？
10: 哦，其實我無論家住邊度咧，我都係有少少係啊，有少少早嘅。咁同埋因為我有時而家有好多工具可以幫到你噶嘛，例如喺啲嗰啲 Google Map 啊等等嗰啲，佢會幫你計埋時間嘅。但我成日覺得有冇可能啊？即係明明可能我由呢、這個九龍東去九龍西咁樣啦，
9: 係
10: 即係我自己嘅印象就是、起碼都要一個鐘頭15分鐘左右喎。即係如果我搭公共交通工具，但係佢就話係九個字就得。咁我就覺得有時唔信嘅，
9: 唔可以太盡信嘅。
10: 係啦，同埋即係佢而家呢一個時刻 check 嘅時候，佢話九個字啫。咁但係可能中間有啲乜嘢咩列車信號故障啊，或者係有啲乜嘢阻滯啊等等嗰啲噶嘛。咁我就即係按我自己時間出門啦。點知真係早到咗九個字，
9: 唔緊要嘅。即係如尤其是做嘢啊。其實我係約朋友，可能係去街食飯嗰啲咧，就講緊早15分鐘到30分鐘啦。但係如果我去做嘢咧，我會預早九個字至一個鐘添。即係我知道我去嗰個地方，我係要去工作嘅話。
10: 係。
9: 因為你有咩意外啊，或者係有啲咩嗰啲汽車故障啊？因為有時搭鐵路咧，都會遇到一啲汽車故障噶嘛。佢暫停一陣，話你前車未。開出咁你就會 kick 㗎喇嘛，咁真係幫到手㗎喎，即係自己預鬆咗呢個時間，所以我唔係嗰啲會衝車門嘅人，因為我唔係最迫切。
10: 你知唔知以前呢有啲學校會提啲，尤其是女校啊，會提啲女同學，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你成為一個 lady 呢？
9: 係。
10: 就是你所有嘢預早時間，即係你因為見到一啲人咧臨急臨忙出門啊，衝裙拉褲甩啊，上到車化妝啊，
9: 先至喺度扎辮啊，啲衫未著好啊，咁樣。係
10: 啦，咁你就會覺得嗰啲人就哇好匆忙喎、啊、咁樣。咁而譬如如果讀嗰類嘅可能女校嘅先生咧，就會話嗱呢啲表象咧就唔 lady 啦。咁啊佢哋就教啊點樣為之 lady 咧咁樣，就係你所有嘢預早曬，我早啲起身，我化裝曬出門，我行嘅時候我又唔匆忙。又慢慢咁樣好優雅地行，見到架車嚟啱啱架車到我就上車，啊好鬆容不迫咧，咁就為之
9: lady 啦，
10: 係啦。咁我心諗啊，其實即係雖然我就讀男女校啦，同埋我係一個男人嚟噶嘛，即係我唔使 lady 嘅，其實正是意思。但係咧，譬如男人成日都講話，即係你點樣可以做到你自己瀟灑？ 即係做嘢好松容不迫，都係松容不迫係好啱用。
9: 係，
10: 即係嗰種即係啊，對於所有嘅嘢可以控制到啊，唔使趕忙啊等等咧。其實你預所有嘢預早咧，件事已經好靚仔啦。
9: 嗯，
10: 係咯，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有時會去搭車咁啊，見到前面嗰個人慢慢行，咁你又可好似逼住佢喺後邊，哎呀好趕啊！跟住然之後咧就落車，咁而家咪好興都叫大家話唔好行搭自動電梯，唔好行。係。咁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唔好行？但係你嗰陣時間，咁你咪令到你自己唔趕時間。即係早少少，其實你早一分鐘，因為你諗下，你由自動電梯由最頂行落去，其實你都係快30多秒啫嘛。但係如果你早一分鐘，你嗰個就係慢慢坐住個扶手電梯落去，係嘛？架車走咗2分鐘之後有車，唔緊要，因為我預早咗5分鐘，
9: 仲有時間剩係嘛？計好數。咁其實咧，即係呢啲約人赴約嘅時候咧，提早咧都有人做啲調查嘅，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咁啊，分別咧啲人咧係會預幾多時間左右咧？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啲分鐘咁樣啦。第一位係早10分鐘嘅，大概有即係喺個調查裏邊咧就96個人，跟住第二位咧就早5分鐘嘅，就88個人。然後第三位咧就係15分鐘前嘅，就23個人。咁其餘咧都仲有嘅，第四位啊同第五位，第五位嘅咧其實咧佢係預1至3分鐘左右啦。
10: 咁 fit
9: 係啦，咁即係都仲有啲人再預多啲嘅，但係你話多唔多咧？唔算多嘅，預30分鐘嘅有10個人啦，40分鐘嘅得1個人嘅啫。跟住1個鐘嘅有2個人嘅咁樣啦。
10: 咁我應該完全控制唔到嗰個時間，因為
9: 有時預早咗咯。但係我即係喺過去睇下先，前尋日定前日啫嘛，我去開會啊，都幾好笑啊。我預早咗差唔多1個鐘啦，又話因為要開會啊嘛，都緊要嘅個會。跟住咧，我又唔會催人話我差唔多到啦咁樣，因為諗約埋樓下先一次過上樓開會噶嘛。咁啊，到差唔多嘅15分鐘，我就你大概喺邊啊？不如約埋喺樓下上去啦咁樣。跟住嗰個人就話：佢喺唔知邊度橋底。咁我都喺度諗，佢咁遠個橋底，一架車兜過去啊？咁樣，因為佢揸車。咁我自己咧，同佢去嘅地方咧，係完全唔同。
10: 啊！即係去錯地方啊？
9: 係
10: 邊個去錯先？
9: 我。
10: 哦，
9: 跟住然後咧，嗱個點解我會去錯咧？我嘅去錯係佢講錯。
10: 哦，
9: 跟住佢自己嗰下都唔好意思，係佢講錯。我話：咦，你約我喺邊度㗎？
10: 哇！咁但係 你早咗幾多先？嗱，
9: 我早咗15分鐘。
10: 哦，咁所以就即刻飆過去就啱啱好。
9: 我架車泊咗喺我去嗰個地方附近嘅，咁我都唔攞架車啦，我直接行過去咯。係。咁距離
10: 步行距離
9: 我嘅開會時間。咁我嗰下係大概我步行，我諗我10分鐘內可以行得到去嘅，咁咪極速行到去，我去到啱啱11點咁樣咯。
10: 咁啊好在嗱，所以咧幾時都係話早到咧，都係有個好處。
9: 係啊，所以大家即係有時又唔好預得咁問咯，因為預鬆時間一定係對自己係有好處嘅。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3: 首先有師兄劉浩龍的綻放，好久沒有聽他派歌了。今天呢我還想有一件事講下的，就是因為阿女剛剛開學沒多久，這期呢不斷收回來的東西呢都是推介你去哪些小學啦，那些小學呢原來做很多 leaflet 呢 send 去幼稚園的，咁啊，唔係不停睇啦，咁樣咁啱咧。咁呢期啲學校咧有多新聞嘅，咁啊，佢除咗阿 Carrie 去咗間
4: 中學嘅
3: 中學打波，我都想去睇啦。跟住就係另一間學校咧，小學嚟嘅，就侏羅紀公園咁樣
4: 擺恐龍啊嘛。其實佢有兩間㗎，
3: 我知道我知道，即係佢有兩，即係因為佢同一個。branding 係
4: 咪？唔係噶，唔係噶，唔係兩間唔同個學校，但係就用咗相似嘅 decoration 就做佢哋學校開放日。
3: 係，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喎件事。
4: 啊，多人講
3: 緊喎。同埋重點隻三角龍係有幾個 security 帶佢過馬路啊嘛。即係呢件事都幾好笑，點解三角龍無啦啦，同埋嗰個象徵度都幾高啊！即係我自己覺得一個開放日。去學校嗰個抌本度都幾高喎，因為你知啦，其實呢啲可以好流肥噶嘛，即係我自己做製作，我好明白啊，
4: 係係，
3: 即係將貨就價嘅啫嘛，有時同埋其實都真係市面上你能夠去 book 到或者係租到嗰啲，都真係幾多唔同嘅質感啊都有噶嘛，
4: 即係以前成日諗。即係開放日咁就係做啲波波啊，即係做嗰啲拱門係氣球啊，
3: 係啊
4: 嗰啲嘢啫嘛。
3: 即係我哋叫象物磅嗰啲，就係嗰啲吹氣喺度揈下揈下咁樣嗰啲嘛。哇！但係而家咁誇張嘅，所以咧我收我自己個女嗰啲小學介紹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會望下，即係望多少少，同埋見到嗰啲 group 咧，即係啲家長 group 裏面咧。都會講分享翻今日去咗邊間學校睇嗰個感覺係點？
4: 係而家好興咧，我知道係好多家長咧都會聽小朋友話，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係唔會有家長聽個小朋友話讀邊間，
3: 係
4: 通常都係叫家長揀噶嘛。
3: 係啊，原來依家咧其實真係好唔同嘅，係會帶自己嘅小朋友去感受一下，然後問佢想邊間
4: 啊？你想唔想喺呢度讀啊？跟住個小朋友可能。就會話譬如可能去咗兩間或者三間，跟住話我想去穿梭機嗰間咁樣，咁可能個家長就會報啦。咁我哋以前細個可能即係都當係有穿梭機嗰啲啦，跟住個家長睬你都傻啦，梗係去樓下嗰間啦，
3: 最近嗰間啦，
4: 係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就譬如你會見到有啲小學咁佢個佈置就係有恐龍嘅，咁可能都想吸引啲小朋友話，我想去有恐龍嗰間啊。
3: 好得意，我自己都真係覺得好得意，因為關於呢個恐龍呢件事呢我個女呢好深刻嘅，就係我曾經俾過一條片佢睇呢，係嗰啲親子旅行帶佢去恐龍，即係去恐龍酒店嘅，
4: 係
3: 跟住佢係睇咗一次嘅啫，其實嗰條片，咁我就佢話佢想去，咁我就話啊好啦，你生日嘅時候同你去啦，咁我就應承咗佢嘅。咁我就話啊，不過呢我哋就要搵埋邊個邊個佢哋一齊去喎，咁樣啦。咁大家都知有呢件事。佢嗰個印象深刻係深刻到咩程度呢？佢同我哋邀請一齊去嘅朋友講啦，就係話佢要瞓張床，跟住然後咁我個朋友梗係玩下佢啦。咁我哋瞓邊啊？瞓地下我就唔去㗎啦，咁就唔車你去㗎，因為呢要靠朋友幫手車呀，因為佢知道呢我哋去親旅行呢都係朋友嘅老公車我哋周圍去嘅，咁咁佢就已經係覺得我哋要去過呢個地方就要搵謙叔叔啦咁樣。咁跟住
4: 就俾床佢瞓仲
3: 唔係啦，咁但係佢哋就特登玩佢，咁我哋瞓邊呀咁樣。跟住之後呢佢為咗有得去呀，即係小朋友都咁細個得個三歲已經識咁樣揀㗎啦，就係話咁啊，我俾嗰個 恐龙个口嗰个你哋瞓啦。咁其实嗰张床好得意嘅，系你瞓喺暴龙个口入边嘅，佢系吸住你嘅。咁跟住然后，咁你瞓边啊？咁啊，梗系会担心佢噶啦。咁我瞓嗰张 sofa 啦，咁其实我自己睇嗰条片嘅时候，我冇留意到嗰度有张 sofa 嘅。咁其实原来佢见到嗰张 sofa 咧。是啱佢瞓，所以佢咁样搭，跟住咁我
4: 俾个口阿叔叔瞓，
3: 系啦，跟住之后咧，我 friend 就话你瞓 sofa， 咁唔好匿系俾你瞓翻张床啦，我瞓 sofa， 佢话唔得噶，你瞓唔到噶，嗰、那个 sofa 得我瞓到嘅啫，
4: 我留意到啊，
3: 咁跟住然后我特登抄翻嗰条片睇啊，原来嗰张咁嘅 sofa 真系得小朋友先放到入去嘅啫，
4: 嗰、那个。是成一秒咁样扫过嘅嘛，哇，好犀利喎！
3: 所以咧，即系其实小朋友，
4: 即系你唔好呃啲小朋友。
3: 系啊，同埋如果啲学校咧做呢啲咁样嘅咁有心思嘅设计咧，你都唔系话唔吸引啲小朋友咧，即系如果妈咪问嘅时候咧，佢真系可能会拣噶。
4: 系，我试过有个同事咧就话说咧，又系啲学校开放日，咁我开放日嘅时候咧，嗰呢间学校咧就
3: 系
4: 有嗰啲。咩航空驾驶体验啊，即系有机舱喺入边。咁后尾咧，我呢个同事入咗呢间学校啦，个就子女。咁然之后咧，我话啊，点啊，系咪做得几好？跟住佢话咧，因为嗰个航空驾驶室咧，喺佢个细路仔入学嘅时候
3: 已
4: 经
3: 拆
4: 咗。咪即系佢本身真系有一个航空驾驶嘅室嘅，真系。但系因为其实系已经可能玩咗五六年啦。
3: 系啊，
4: 咁啱啱去到佢入学嘅时候咧，
3: 就
4: 拆咗，
3: 就换啦，就已经换咗另一样啦。
4: 系啊，不过就即系可能都有新嘅课程就真嘅。不过我见咧近排其实都有几多学校咧系拍咗唔同嘅片啦。另外有一个咧就扮魔术嘅，
3: 嗯，
4: 有一个咧就系话有个唔知女 miss 中意打篮球，跟住但系点知有个真系好高 NBA 咁高嘅男喺度阻住佢打篮球。
3: 即系每间学校都有唔同嘅方式去表达啦，因为我都有收到嘅其中一啲系网络上面传出嚟嘅一啲短片，就系佢哋自己本身嘅学生去介绍翻佢自己嘅学校啦，即系譬如可能。佢虽然系一个中文嘅小学，但系嗰个小朋友咧系全英文咁样去介绍佢哋间学校咯。
4: 系咁啊，目的都系想吸引大家留意啦，同埋想展现学校唔同方式嘅嘢。咁啊，大家都有兴趣留意一下。
3: 而家先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0: 將會係適得其反，咁強調烏克蘭局勢關乎今日同埋未來嘅安全。馬克龍會見各黨領袖討論中東局勢以及烏克蘭戰事對安全的影響。他之後在愛麗社宮見記者的時候表示，法國在過去幾個星期遭受俄羅斯的混合攻擊，強調法方不會對此默不作聲，他已經下令制定一項計劃，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和國防工業設施，應對有關威脅。報道又指，越來越多歐洲領導人警告俄羅斯可能正策動攻擊，以試探歐洲在支持烏克蘭方面的決心。俄羅斯一直否認參與這類攻擊，總統普京曾經多次表示俄方並沒有攻擊歐洲的計劃。俄羅斯召見英國駐俄臨時代辦多拉基亞，就英方不斷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和其他武器裝備提出抗議。俄羅斯外交部於當地星期五在官網發聲明表示，英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的對抗立場顯然意在延長和升級武裝衝突，只會令到政治解決前景更加遙遠。俄方已經向英方明確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壞行動所帶來的風險，聲明強調在俄軍佔據優勢並在特別軍事行動區域掌握戰略主動權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勞。鑑於英方政策，俄羅斯保留在行使自衛權框架內採取必要報復措施的權利。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63屆會議一般性辯論當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內瓦萬國宮進行。香港全球專業青年倡議行動創始召集人劉仲恆陳述香港的發展成就，強調各項關鍵指標證明香港經濟充滿活力，而經濟活力是人權的基石。劉仲恆說，當年輕人擁有工作、希望和未來的時候，人權就落到真正實處。香港正在邁向由自及興的新階段，香港年輕人正從單純的參與者轉變為未來的塑造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
6: 天空在心，看得出。
5: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艳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8: 开卷落星期六。

0: 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4: 冯建威，
1: 知识会社。
4: 时间嚟到7: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
5: 系啊，咁啊，听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技工负责舞台工作类别。
4: 跟住咧，渔农自然护理处请二级农林督察负责牲畜。
5: 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咁啊，卫生署请助理中药主任。
4: 跟住教育局咧就有教学助理文凭程度同埋半熟练工人。
5: 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
4: 投考一下
5: 咯。系啦，投考啦。
4: 咁今日究竟讲啲咩咧？啲嘢大家应该一定食到噶啦。喺我哋香港地有咁多呢啲类型嘅东西选择，究竟系乜？听下就知啦。
6: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7: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8: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9: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4: 究竟俘虏你个胃嘅系啲咩咧？今日会讲。港式嘅醬汁啊，大家聽 trailer 都已經知噶啦，即係港式醬汁其實都有好多款。建威，你有冇邊一款係特別喜好嘅咧？
5: 黑椒汁
4: 係啦，我都係啊，即係如果有得揀咧，甚至乎係一去啲未食過嘅餐廳咧，
5: 係
4: 要喺醬汁裏面嘅選擇咧，我一定係揀黑椒汁噶，唔知點解？
5: 點解咧？嗬？
4: 可能我自己本身係比較中意食辣啦，就覺得。即是黑椒汁是一个对我来讲挺好的选择。
5: 我觉得是因为黑椒汁比较稳定一点。
4: 是咩？反而我觉得黑椒汁才不稳定。
5: 是咩？
4: 是啊，你有没有吃到黑椒汁酸酸地的？其实我发现都很多地方茶记的黑椒汁呢是带点酸的。
5: 茄汁先酸。
4: 不是。
5: 是咩？
4: 黑椒汁都带点酸。
5: 那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出现了？
4: 不是因为酸了那种酸 是调教的问题来的。
5: Okay.
4: 是有少少酸。而那个酸度其实呢我觉得每一间那个黑椒汁都有那种少少酸的味道。只不过有些地方的是特别酸，我就没那么喜欢咯。
5: 是。我就好少或者是可能我本身冇留意酸嘅黑椒汁啦，純粹係只係有一種可能有啲係有啲大粒黑椒啊，食落去辣辣地啊，嗰、那個感覺
4: 就有啲辣啦。
5: 係啦，咁同埋你通常啲黑椒汁咧，通常都係配扒噶嘛，即係你又好少話即係嗰啲龍利即係炸龍利柳跟住配個黑椒汁咁樣就少啲嘅。
4: 嗯，
5: 咁跟住其實我都會，如果去一間新嘅茶餐廳啦，咁我都會去望下側邊啲人食咩嘅。我有一次咧係去一間即係好舊式嘅茶餐廳啦，我見到隔離嗰個人咧食嗰啲，即係可能譬如佢啱佢餐單上面有雜扒飯，我見到佢雜扒飯啦，哇！佢係嗰種熒光橙嘅汁，即係橙汁茄汁啊，
4: 會。
5: 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去嗰啲学校附近嗰啲工厂大嗰啲饭堂，
4: 就系呢啲啊，
5: 就系呢汁，
4: 就系要呢啲啦。即系个咖喱系青黄色嘅，
5: 佢唔系咖喱嚟噶，佢今日茄汁，
4: 茄汁就系荧光橙啊嘛，
5: 系咖喱就系荧光黄，
4: 咖喱就会系嗰只我哋嗰啲 highlight pan 嗰啲色嚟噶嘛，真系直接就系嗰只橙同埋嗰只黄。
5: 咁然之后咧，嗰次因为我系第一次去嗰间茶餐厅食啦，咁啊第一啖食落去食嗰个茄汁咧。哇！我真系喊出嚟咁滞，即系真系细个嗰个味嚟噶。
4: 系啊，即系点解我会讲呢一样嘢咧？我想话早排咧，我去做嘢嘅时候咧，咁嗰个地方嘅 嘅食肆選擇，因為我要逗留喺嗰度差唔多成個禮拜去做一啲 setting 啦。咁我就冇乜得選擇嘅，咁啊見到有好幾間餐廳咧，都係同一個集團啦。咁啊每一次食嘅時候都好似趕你走咁樣啊，即係趕住一陣間個飯市。我已經係早過人哋食飯嘅啦，即係我哋都特登安排十二點食飯，唔撞人哋個一點飯市。
5: 但係佢好想你十二點半已經起身。
4: 係啊，唔係直情係未食啊，因為我係多人啊嘛。即係多工友啊，咁、我哋就會攞多張台，然後幫佢哋嗌定咗嘢食先，未入嚟坐嘅，係即係啲飲品同埋食物都係未喐過嘅。跟住有個阿姐就話：呢張台點解執都唔執下？但係張台係未食嗰啲嘢，我哋就坐喺隔離。
5: 咁你又開聲啦。
4: 跟住我哋話未食嘅喎，人未到喎，即係要去到咁樣。咁佢就即係行開咁樣啦。然後到我哋食緊嘅時候，你未食完你只係停手講下嘢啫。
5: 佢想收你，
4: 佢就想收你嘢啦。咁所以就變咗啊，冇得揀選佢啦，即係唔再食呢間嘢啦。而嗰個商場裏面係有四間餐廳都係呢個集團嘅，只係四個唔同嘅名嘅啫。
5: 完全諗唔到你講，
4: 諗唔到啊！我一陣間話你聽
5: ，off mic 講。
4: 佢嗰個檸檬茶係咩咩冷壓咩檸檬茶嗰間，跟住然後咁，我覺得都幾過分。咁梗係退而求其次揀其他啦。咁就兩大香港嗰啲知名舊式嘅快餐店啦，兩間橙色嘅都好似係。兩間都有試嘅，咁啊，跟住即係都揀唔到自己，即係因為幾日啊嘛，咁啊揀唔到自己想食嘅嘢，跟住我都忍唔住問咗佢，其實點解冇我細個食嗰個橙色嘅汁食炸雞髀飯嘅呢？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一個快餐店應有嘅飯。
5: 即係佢話炸髀飯唔係成日有㗎。
4: 即係個炸髀飯配一條腸仔，然後嗰個番茄汁就已經夠㗎啦，仲要唔係要咩鮮茄呀、啊。我其實就係要翻以前餐餐地嗰個茄汁啫嘛，原來係好難嘅、哦，所以我感受到你頭先嗰下食得翻嗰個橙色嘅茄汁嗰個喜悦啊！
5: 因為嗰個咧係真係一個譬如你頭先講嗰個就係快餐店嗰、嗰個快餐店咧同茶餐廳嗰個
4: 會唔同嘅，
5: 係唔同味㗎，
4: 係、茶餐廳嗰啲好食啲嘅，
5: 係啊。
4: 咁但係即係咯，我哋即係有個情意結喺嗰個橙色嘅醬汁嗰度嘅。但係我發現而家真係好少可以再即係食到啊！就算我去茶餐廳咧，依家有好多咧，因為 upgrade 咗啊、可能佢覺得大家嘅要求高咗咧，佢哋而家做嘅茄汁咧係做鮮茄嘅，係會有番茄一件件切割喺度嘅，或者有啲洋葱喺度嘅，即係唔係話唔好食，但係其實我都懷念舊式嗰種咯。
5: 所以嗱。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啲人都講話，喂，其實 upgrade 咗俾你，有啲新嘅鮮茄俾你，你自己又鍾意食返舊屎嗰味，真係好難招呼而家啲人。但係有時人就係咁樣啦。
4: 係啊，你又想尋回返一啲舊有嘅味道囉。
5: 嗱，你頭先講即係譬如今日我哋老食全球講醬汁㗎嘛，咁黑椒咁啊，因為我覺得有啲味啦，但我就通常好少揀豉油，或者係仲有啲咩呀？咩燒汁啊？
4: 有燒汁、洋葱汁、蒜蓉汁、白汁、瑞士汁、沙爹汁、咖喱汁，同埋而家都有啲特別啲嘅葱咩姜葱油都當係嘅。
5: 係。
4: 跟住仲有啲咩咧？啊，有邊啲？如果你有啲飯嗰個配搭咧，係甚至乎有澀汁放喺側邊俾你點嘅添。
5: 哦，
4: 即係呢啲都有嘅。咁當然啦，我哋頭先嗰啲有啲感覺，你覺得係點咧？尤其是澀汁啦。咁但係你話豉油同埋姜葱油咧，呢、這、一個我係好睇食物嘅，我係會揀嘅喎。即係其實我食終極頹飯咧，我係會揀豉油汁嘅。
5: 即係餐蛋，
4: 簡單啲公司飯啦，即係嗰個叫做公司三文治啲 friend 啦，就係餐蛋腸火腿呢類型嘅嘢咧，然後就撈豉油汁咧，都幾穩陣嘅。
5: 我突然間醒起咧，呢、這個餐蛋火腿腸或者係蛋，即係呢四樣嘢咧，可以任揀三樣，
4: 你會點揀？
5: 我呢、這個我通常一定會揀蛋咯。
4: 啊，係啊。無敵嘅，
5: 係啦，即係可能係火腿午餐肉咁樣咯，或者腸咯、我因為都可能唔揀火腿，應該係、因為火腿咧薄身啲，即係感覺覺得冇咁抵。 但系咧，我喺我细个咧读呢个岭南大学嘅时候咧，呢、這个餐系好出名。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有岭南大学嘅朋友，佢知道呢个餐咧就叫三星饭。
4: 呢、這个名诶呢只饭咧应该简单啲，呢只饭系喺唔同地方都有唔同朵噶嘛，即系颓饭就系其中一个啦，跟住你哋喺大学就系咁啦，
5: 三星饭
4: 喺我哋呢边诶九龙塘，其实就喺我哋下边岛仔嗰度咧，我唔知道我太耐冇食，我唔知道间嘢仲有冇
5: 叫乜嘢，我唔知啊，系
4: 佢咪就好似叫公司
5: 饭，公司饭
4: 系、
5: 哦、
4: 啊。
5: Okay.
4: 即系如果你逐浸会，大家喺嗰度食就应该会知道，佢岛仔入边其中一间下边有面食有饭食咁嘅一间铺头嚟。
5: 因为呢个饭咧，我自己好深印象系，因为佢已经陪伴我读书嘅呢个时间，因为系成个餐单里边最平嗰个饭
4: 啊，
5: 系、
4: 這個、都系嘅，通常都系嘅，
5: 12蚊。
4: 哇！當年啦，而家都唔得噶啦，就算學生餐都俾唔到呢個價錢。
5: 可能係十八九咯，而家
4: 嚇都仲可以咁抵啊！
5: 即學校 canteen 應該都係可以做到嘅，
4: 係、咯。咁但係豉油汁我自己覺得係 OK 嘅，冇咁 heavy 嘅。即係我都係幾常揀豉油汁嘅。如果嗰啲鋪頭本身我食過佢個黑椒汁唔好食，同埋而家都唔係話好多鋪頭會做黑椒汁嘅，佢、
5: 哦、
4: 哋。系啊，唔系间间餐厅即系都一定有黑椒汁呢一 part 噶。
5: 哦，
4: 我发现咯，尤其是啲新款嗰啲，总之佢每日嗰个餐单系嗰啲嘢就系嗰啲嘢，
5: 系
4: 就连酱汁都冇得拣嘅。其实都反而系得啲旧式啲嗰啲先有得拣下，或者佢有做扒嘅话咧，先、至有得拣下咯。
5: 系
4: 咁黑椒汁会系喺我身边都系多人会，因为大家系觉得少见咗，所以有又会想拣佢嘅。喺、嗰个常嗰、个叫做时日午餐里边咧，如果见到有黑椒汁嗰个嘅饭嘅话咧，你会发现好多台都系嗌黑椒汁嘅、即系可能就真系有个吸引力喺。
5: 关唔关性别事嘅咧？
4: 唔关啊，男男女女都食，我都系女仔啊，我都中意食黑椒汁噶。
5: 系，
4: 我唔食豆腐火腩饭啫嘛。我对啲中式饭冇乜兴趣嘅，所以即系如果我平时拣嗰啲时日午餐咧，通常都系即系拣啲西式汁嘅饭咯，即系叫我叫佢做西式汁啦，其实都系啲港式汁啦。
5: 系。
4: 咁洋葱汁同蒜蓉汁咧，其实我试。即系我而家个接受力强咗嘅，我会试咯。跟住然后咧，我又发现其实佢哋都几好食噶、
5: 哦，
4: 即系都好吸引，好好捞饭嘅。
5: 洋葱汁就系橙色嗰个嘛，
4: 系啦，
5: 多数都系橙色，
4: 多数都系橙色嘅。
5: 蒜蓉汁我又
4: 嗰、个叫做咩色咧？黄白白白白小啡咁样嘅，黄黄地浅黄色咁样嘅。
5: 我反而呢个系少见啲、
4: 蒜蓉汁都好食噶，其实、即系其实佢嗰个色我都啊肉肉地色，似我哋而家张台电台呢张台咁样嘅色。呢、這个色叫咩色啊？我都唔识分。
5: 米白色咯。
4: 啊，咁上下啦，即系米白色咁样。
5: 米白色咧，我就会将佢归类咗系
4: 白汁，
5: 系啦，白汁。
4: 唔、系
5: 秘白汁。
4: 嗱，我都系秘白汁的人。秘白汁的人系因为细个有经历嘅。即系我绝不是因为我觉得好，即系以前嘅白汁唔系真系白色噶，即系佢哋未系会落淡奶或者牛奶嘅。以前嘅白汁咧系透明，好似鼻涕咁嘅。
5: 好似芡咁
4: 啊。系啊，我系会叫佢鼻涕饭嘅，所以我系唔食嘅。咁我点解唔食咧？就系、我一年班开始读嗰间学校，其实已经有得嗌饭，我翻全日制嘅一二年班。咁就要食飯盒嘅，咁、或者係買學校 canteen 嘅，唔係即小賣部入面啲麵咁樣啦。所以阿媽就唔係好建議你食福麵咁樣㗎嘛。咁咪會叫你嗌學校飯啦。咁就係經歷住嗰啲以前嗰啲鼻涕飯啦。咁我就永遠都係淨係嗌茄汁囉、
5: 哦。
4: 因為試過嗌白汁就係嗰啲咁嘅樣啦。咁跟住就唔得，搞唔掂，同埋接受唔到。咁所以我到而家咧都系唔食白汁嘅，或者系嗰啲咩蘑菇汁啊之类嗰啲咧，总之我见白色我都唔系好中意食嘅。
5: 哇，蘑菇汁真系突然间醒起，好耐冇听过蘑菇汁。
4: 系啊，好少有得做噶，但系蘑菇汁咧有段时间咧都 hit 嘅。
5: 系嘛？
4: 蘑菇汁个反而会食。
5: 蘑菇汁系 浅啡色、
4: 啡啡地色嘅，
5: 咁啊，
4: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大家食、哦、可能系食炸鸡嗰间饭，有个间铺头你就会食到蘑菇饭咁样嗰个感觉，但系都真系有铺头做蘑菇汁噶，我几中意食嗰只蘑菇啊，嗰只罐头蘑菇好吸引嘅，
5: 我记得系有啲。即係嗰啲碎咗嘅蘑菇浮下浮下咁 ，OK 喎。
4: 係啊，不過就少人做咯。即係而家可能如果咁啱你又喺度準備緊，你又做食嘅話，即係出蘑菇汁，我覺得都係一個大家會
5: bring 可以殺咗條血路出嚟係嘛？
4: 真係㗎，因為我見啦，都有一個 recipe 咧教大家整我頭先講炸雞嗰間鋪頭嗰個蘑菇飯，咪就係教你煮嗰個蘑菇汁咯，都唔難㗎。同埋嗰個蘑菇汁咧，係有少少 pepper 喺度，即係都有少少胡椒味喺度咧，又係會刺激味蕾，幾好食嘅。
5: 係，
4: 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不過我哋相對少啲喺茶餐廳度見到嘅。咁、鐵板汁我有我頭先講嗰啲咧，就比較常見啦，即係黑椒、洋葱、蒜蓉、茄汁同埋白汁咁樣啦。咁瑞士汁咧，我哋又唔會叫佢做豉油汁嘅喎、即瑞士汁咧，其實都hit 咗一啲時間嘅，而家我就我前排唔知喺邊個地方嘅 canteen， 好似元朗大會堂，我見佢一個長住嘅餐咧，即係佢每日嘅午餐咧必有嘅咧就係瑞士汁咯，瑞士汁雞髀腸仔飯咁樣，即係我相信係一定係有吸引力佢先至每一日都有佢咯。
5: 因為佢嘅瑞士汁係咪因為煮得好食嘅，或者係佢嗰個廚師係好推薦？最拿手就是這個瑞士汁，
4: 真的不知道，我有吃過的，你說好蛙呢，就是我個人腌尖，所以就味是好蛙的，但是不難吃的，不過我又覺得瑞士汁和豉油汁，我最喜歡偏食鹹豉油多啲，即係唔係又唔係叫鹹豉油嘅，佢哋都係煮過係有少少甜味，落咗啲冰糖嘅，咁但係我對於瑞士汁呢，我覺得對我嚟講啊，係偏甜咗，即係我覺得甜得滯，我覺得有少少甜係 O K 嘅。佢就蘇花周圍啲瑞士汁都係相對係偏甜咯。
5: 因為佢真係
4: 係啊，因為佢就係 sweet 啊嘛，就係咁樣先叫瑞士汁啊嘛。所以個人喜好，
5: 你做得唔甜，佢又話你唔正宗。
4: 係啊，就有唔同噶啦。咁但係呢啲汁啊，究竟點整嘅咧？其實大家好多時都可能想試一下噶嘛，即係會唔會即係淨係得茶餐廳先有，所以要去茶餐廳食咧？其實屋企自己做到嘅，咁所以今日路食全球都會話俾大家聽，其實整呢啲醬汁嘅竅門係啲乜嘢。其實當你聽咗之後，你都會發覺，嘩，其實好簡單喎、咁樣啦。先頭先啱啱講緊瑞士汁，就講呢個瑞士汁先。佢其實都係用我哋普通嘅豉油啦，咁大家鍾意唔同品牌嘅豉油嘅味道，你自己揀選啦。咁當中其實只係加咗冰糖。
5: 是不是要煮的嘛？
4: 是啦，煮溶它，咁你煮啦，即係煲滾。
5: 我意思係個汁都要煮。
4: 要。除咗個豉油啊，你唔會自己等煮豉油㗎啦，你去買支自己鍾意嘅豉油味嘅豉油啦，即係鍾意。
5: 即係譬如佢哋話呢啲甜嗰啲豉油呢係因為叫熟豉油啊。即係你
4: 要煮過
5: 囉，
4: 係啊，因為佢自己調教嘅，即係做腸粉啊嗰啲呢，其實佢哋嗰個煮嘅豉油或者做煲仔飯呢，佢哋煮嗰個豉油絕對係吸引到留唔留到客嘅，所以其實每個鋪頭都有佢哋自己調配嘅一個豉油配方嘅。咁瑞士汁究竟係點整呢？就係我哋平時買嘅豉油啦。系嘅，咸豉油同甜豉油都冇乜分別㗎，因為你都要再調教過嘅，調教到啱你自己覺得嘅口味啦，就係落冰糖，然後再落啲白角同埋桂皮呢，然後煮下佢，咁溝水都得嘅，有啲人就即係貴氣啲就可能落雞湯啦，咁我相信啦，你去茶記嗰啲都係同你落水溝㗎啦，咁就可以煮呢、這、一個瑞士汁啦。咁啊百搭嘅，你擺雞翼又得，豉油又得，你鍾意唔係雞翼同雞髀嘅豉油，即係就可以放落去嘅。咁而另外呢，黑椒汁呢，頭先我哋話啊首選啊，我同阿健威都係去到茶記，如果有得揀，見佢有黑椒嘅話，就會揀黑椒汁㗎啦。咁究竟係用啲咩整呢？咁主要就係黑胡椒啦，然後就一啲高湯啦，有啲用牛，有啲用雞咁樣啦，其實有好多都係用水啦，都試下嘅話你哋。跟住就係洋葱啦，同埋蒜蓉爆香佢， 跟住然后啲黑胡椒呢通常就要磨碎佢嘅，即係磨到有粒粒咁样啦，就唔係完全粉嘅，唔係叫落胡椒粉嘅，跟住一路煮落煮佢呢就已经係可以做到呢个黑椒汁㗎啦。你听落其实都好简单，个芡嘅浓调度其实好简单，就係放少少生粉水啫。
5: 係。
4: 咁而洋葱汁呢就係将啲洋葱丝真係炒軟佢，然後配返個又係我講嘅高湯啦，跟住然後就已經出到一啲甘甜嘅味道㗎啦。
5: 咁簡單？
4: 真係咁簡單。嗰啲呢個就通常會配高湯嘅，因為本身佢真係得洋葱去炒呢，咁就會放啲你鍾意雞湯好牛湯好咁樣啦，跟住然後蒜蓉汁呢都只係即係真係剁碎啲蒜蓉呢，然后就系又系咁样煮佢，又放高汤，跟住做啲盐啊、糖啊嘅一啲调味，就已经系蒜蓉汁啦。
5: OK，
4: 咁啊，你话喂，我哋平时见到嗰啲颜色系点样得嚟噶？咁因为咧，嗱都简单啲讲，洋葱汁咧系有落少少茄汁嘅，所以你会食到有少少茄味嘅。但系即系可能佢落少少茄膏或者系茄酱咁样啦。咁啊，
5: 佢唔会落茄汁噶嘛？
4: 茄膏咯，一般都系落茄膏咯。咁同埋你有茄汁噶嘛？茄汁咧就会用嘅就系茄膏加茄汁啦，再佢都会捞啲洋葱落去嘅。咁只不过咧，佢落茄膏嗰啲量系多好多嘅，同埋茄汁嗰个量系多好多嘅。而你话哇，咁会唔会好酸？或者大家可能唔同地方嘅茄汁系咪都有啲唔同咧？就系、是、都系落冰糖嗰 part， 究竟落几多同落唔落咯？因为有啲带酸嘅，可能佢完全唔落嘅。咁啊，睇下佢哋嗰个自己中意嗰个调配方法咯。咁啊，茄汁系其中一样啦。然后头先讲啦，即系我同你都唔系咁中意嘅白汁啦，即系又俗称叫做奶黄酱啦。咁佢做法咧就系用牛油啦、面粉啦，加啲淡奶或者牛油煮到佢浓，咁啊又系落少翻少少盐啊，咁样去调一调佢个味啦，咁就已经整好噶啦。
5: 我曾经试过咧，去啲铺头度咧个忌廉汤同埋佢嘅白汁咧系同一样嘢嚟，
4: 唔奇，一啲都唔奇。佢不到忌廉汤，
5: 我好惊讶嗰阵时。
4: 捞过，不过我忌廉汤我又从来都唔饮嘅，即系白汤同红汤，要咩啊？红汤，一定系红汤。咁
5: 一系就问有冇中汤。
4: 如果啊，正想讲啦，如果时日嘅西汤只有白汤咧，咁有冇中汤啊？就会咁样讲咯。咁佢话都冇咧，我唔要啦，
5: 俾多个包我。
4: 我记得咧有段时间咧。好兴饮嗰啲叫做酥皮汤啊，饮酥皮汤，咁嗰个铺头嘅人咧坚持酥皮汤下边系配白汤，我唔使啊，你照摆罗宋汤，唔好食噶妹，唔好啊，你真系帮我摆落个罗宋汤度，真系唔得啊，我哋配系一定咁配，唔系嘅，
5: 因
4: 为佢焗
5: 咗喺里边，
4: 佢话嗰块，我话嗰块嘢都系黐上去嘅啫，跟住佢话。唔得嘅，唔得嘅，妹，佢最终真系唔做我呢个生意，即系唔帮我升。
5: 你走，
4: 唔升级我呢、這个罗宋汤做酥皮罗宋汤。
5: 我以为你，佢会直叫你走啊？
4: 咁有冇叫我走嘅？即系都系我麻烦咯。但系即系嗰间铺头，
5: 其实系做到，
4: 做到我喺其他铺头都食过，但系有啲铺头就系有佢嘅坚持咯。不过港式酱汁咧，佢系吸引嘅，大家久唔久食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个体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今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要及时完善。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他已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说，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AI 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8: 正啊，
6: 健威有咩睇啊？
8: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0: 今日健威导赏团讲呢个话题咧，系比较严肃。你见我咁
11: 即刻个声
10: 啊，系啦，即系压低个声线咧，就知道啲话题严肃啊。咁咧就话叫做沉默断交。
11: 嗯，
10: 有冇听过呢个 term 先？首先，
11: 即系唔稳唔稳就
10: 唔系唔稳唔稳就唔稳。如果你嗰啲唔稳唔稳就唔稳嗰啲叫做无疾而终，或者系渐渐疏远，
11: 系
10: 渐行渐远。
11: 系
10: 咁而呢个咧就系一个沉默断交。呢个系呢个2026年咧喺网上面都几 hit 嘅一个词语嚟。
11: 吓
10: 咁啊，咁话说系咩咧？咁样呢个就系讲，即系其实同你头先个解释系相似嘅，就系默默咁样咧，就系离开咗个群组啦。又或者離開某一啲人咁，咁呢個就叫做沉默斷交。咁就嗰個古仔咧，其實就係講話可能係有啲誤會出現啦。咁當中咧，以前譬如可能你同朋友有啲誤會，咁咧可能你都會解釋一下話，我哋係咪有啲乜嘢有芥蒂啊？咁樣或者係喺某年生日咧，就你嬲咗我啦，或者我可能送過你唔中意嘅禮物，又或者我曾經講過某一句説話傷害咗你。但就唔係好大嗰啲傷害啦，咁我嗰類啦，咁但係呢就覺得好似大家有啲芥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如果一個熟朋友中間有芥蒂呢，你知㗎嘛。
11: 係。
10: 即係你唔會完全唔知道，如果你係同你一個朋友咁中間有芥蒂而你係完全唔知道呢，咁可能你同嗰個朋友本身唔係好熟囉。
11: 嗯。
10: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你如果譬如有啲嘢傷害咗人嘅話啦，或者啲習慣啊、相處啊麻麻地咁樣，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過一開頭6:30講嗰個話題啊，有啲朋友咧就係好鍾意遲到嘅，咁可能已經講過㗎啦，佢都唔聽，咁然之後咧就漸漸咁樣疏遠佢咧，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沉默斷交嘅一個情況嚟。咁最初頭咧，呢個沉默斷交咧，其實都係一個內地嘅詞語嚟嘅，因為其實係好多地方咧，即係華文社區裏面咧，2026年都已經發現咗，已經有啲人講沉默斷交呢個新詞咁樣，咁然之後呢啲人去 search 多數都係喺內地嘅簡體文章裏面咧，都會見到一個咁樣嘅詞語啦，咁樣咯。
11: 沉默斷交，我覺得即係喺而家叫做有咗呢個詞。字去形容咯， 但系呢啲事咧真系经常发生噶，即系而家要去谂翻细由细个到。到长大，甚至乎依家都有啲人系突然间咁样噶，
10: 系
11: 即系都常见咯，一啲都唔陌生啊。
10: 系啊，不过而家就好似有个词语去解释咗佢哋咁样咯。
11: 系咯，
10: 咁佢里边咧就有啲我自己觉得系一啲好文学性啦，又或者系都几浪漫嘅解释嘅。咁咧就系话哦，话因为咧，如果有啲人，譬如可能做咗啲嘢，你唔开心咧。咁以前可能就会即係你可能睇劇又好啊，或者係有啲朋友呢就会选择即係企出嚟摊开嚟讲清楚先，即係究竟係咪有啲咩问题，咁到最后可能大家相拥而哭，跟住就话哎呀我哋终于即係了解咗多啲啦咁样。咁而家呢个情况呢就唔係咁样㗎，就係、是、经过咗好多嘅忍耐之后呢，就发觉呢就对方原来其实佢都唔係好在乎你嘅感受嘅，咁所以呢就讲出嚟都冇用啦咁样。咁又或者呢，譬如可能我为你默默付出咗好多嘢，咁而嗰个朋友呢其实就冇乜回应，或者係直情係完全唔了解，或者係完全 feel 唔到啊。咁可能你又觉得唉，我咁样默默付出都唔知为乜咁样，唉算啦，咁就唔好再讲啦。因为又即係可能而家现代人呢有时又唔想咁所谓嘅老土啊。
11: 係。
10: 即係我哋睇八九十年代嗰啲港产片呢，好兴系即係大闹一场㗎嘛。你咁对我咁点呀咁样。咁然之后咁你想我点咁，即係可能系呢啲咁样㗎嘛。咁但係其实而家已经唔兴呢啲啦。
11: 係。
10: 咁同埋而家你喺个公众场合大吵大闹呢，其实会俾人拍片摆上网㗎嘛。咁可能亦都系想避免呢个情况。咁呢就然之后呢，可能你又讲出咗好多自己里面心底里委屈嘅情况呢，就又会俾人哋觉得喂、哎、你系咪情绪勒索我啊，即系你哦你默默付出哦，原来你计住有咁多嘢嘅，咁你又唔一早讲咁样。咁如果你讲出嚟，人哋又会觉得哎你即系想逼我回应啫咁样。咁所以呢又不如选择唔好讲啦，直情咁囉。
11: 明解。
10: 係啦。咁所以其实背后呢都系有呢个咁嘅原因喺里面。咁好啦，我哋了解咗呢个沉默断交呢个新词语啦，咁就諗下自己会唔会曾经都有呢个咁嘅情况，就係、是不断咁迁就人啦，不断咁包容人啦，不断咁退让啦，自己其实有委屈嘅。
11: 嗯。
10: 你嗱问心啦，你有冇觉得有呢咁嘅情况呢咁样。
11: 咁实有㗎喎、哦。
10: 对。
11: 真係有遇过喎、哦、即係喺我身上都发生唔少。
10: 咁到最后点样解决呢？
11: 冇㗎，冇解决㗎。有啲就突然之间佢哋厘清咗发生咩事囉。因为细个读书嘅时候呢，即係可能就会系啲是是非非嘢，其实大部分都系是是非非嘢。跟住佢哋就会误会咗我咁样囉。跟住之后就试过，即
10: 系
11: 有一啲情况就系突然间有 friend 翻咧，就系佢讲翻出嚟就话啊嗰阵时咧，原来系其实系边个咁样讲咧，要远离我啊咁样，但系跟住佢发现唔对路，咁所以又揾翻我咁样咯。
10: 但系已经隔咗好多年之后，
11: 都唔系隔翻好多，读书嗰年可能隔咗几个月咁嘅啫。但系其实你第一日遇到嗰个人，你日日同你一齐翻学放学同你玩嘅人，霎时之间。
10: 消失咗，
11: 唔睬你，然后将你借俾佢嗰啲嘢摆咗落你柜桶，
10: 就还翻俾你啦。
11: 还翻俾你，咩都唔同你讲咁啊！嗰日喺学校嗰个时间过得好漫长，翻屋企嗰下嚟直情喊嘅，想喊咁样，好噏，唔知点好，唔知发生咩事，即
10: 系
11: 好无奈噶。
10: 系，
11: 因为你自己完全唔知咩原因突然间被隔离咗嘛。
10: 系系，哦，咁你用呢个词语就系突然间被隔离。
11: 系啊，完完全全咁突然间被隔离咗咯。咁有嘅，即系翻工嚟做嘢都有遇到呢啲情况嘅。嗰啲 group 突然之间原来唔再出声，原来只系因为避咗你咯。
10: 嗯，
11: 佢哋已经系另起炉灶，有第二个 group 咯。
10: 系，
11: 都一样有呢啲情况咯。
10: 系，咁呢啲就系细个嘅时候小圈子啦。咁当然你嗰个情况咧，就即系好快咧，就即系譬如大家意识到啦，或者你起码意识到先。咁可能佢哋到最后都有解释嗰个情况。咁啊，三几句之后咧，就已经解决咗件事啦。咁
11: 系，
10: 咁呢个咧就系细个嗰细个方式，同我哋今日介绍呢个沉默断交咧，系两样嘢嚟嘅。
11: 系，
10: 细个嗰种咧就叫做我唔侵你玩。
11: 系。 同佢絕交。
10: 係啦，我同佢絕交。咁但係嗰種因為始終都係細個啦，細個係其實唔知道所謂絕交咧係幾咁嚴重啊。即係只不過係有啲朋友啊，我依家同你玩，我遲啲我又唔同你玩啦。不過我哋就學一個比較文雅嘅 term， 叫做叫做絕交啦咁樣。咁但係你都有見過咧，我哋以前細個，尤其是小學嘅時候咧，有啲絕交咗嘅朋友隔冇耐之後咧，又好啦，我侵翻你玩啦，或者係好啦，我哋又繼續玩翻啦咁樣。又或者咧，可能係我哋見過最多嘅情況咧，就係傾翻偈之後就冰釋前嫌咯。
11: 系，
10: 其实冇嘢发生过，或者冇乜特别，可能有一啲小误会。咁但系咧，其实譬如我哋所讲嘅喺成人世界里边嘅沉默断交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同埋都系喺一个成人世界里边发生嘅一个现象咯。即系咁，究竟譬如嗰个现象系即系成人世界里边嘅沉默断交同细个唔侵你玩有啲咩唔同咧？咁我哋阵间都可以再了解一下嘅。

0: 正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首先我哋讲啦，沉默断交咁就系一个成人世界里边嘅一个情况嚟嘅。咁佢咧就讲到系即系经历咗好多嘢，一个成年人咁啊，就系响呢个下半人生下半场啊，即系咁。当然而家人生下半场其实系可以讲六十岁之后都得嘅，不过佢就其实系讲紧一啲年青人可能有少少经历啦，廿几岁、卅岁咁样啦，就觉得诶、哎，我好多时间咧都经历咗呢啲咁样嘅阶段啊，即系例如系即系同啲朋友咁啊付出过，咁啊反复维持住某一啲嘅关系，咁啊就个身心好疲累啦。咁所以咧就觉得，唉，我唔好再搞啦，我要为自己而活。咁所以咧就衍生咗呢个沉默断交嘅一个词语或者做法出嚟。咁咧就系、是、慢慢咁样淡出一个佢唔想接触嘅社交圈咯。
1: 嗯，
2: 咁佢慢慢淡出咧，其实有几样嘢嘅。咁啊，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最主要嗰个 concept 就系唔解释、唔争吵、唔告别，亦都唔唱衰大家，因为佢内地嗰个词语叫做拉黑啊，系啊，咁但系拉黑咁你有啲人听唔明噶嘛，咁啊即系唔唱衰佢啦，系啦，即系以前啲人就话，哦，我同你绝交，我唱衰你先咁样，咁唔唱衰嘅，咁啊，总之就系慢慢咁样去淡出，咁啊，另外咧就系唔已读不回嗰个人嘅消息啦，即系可能譬如阿 Lu send 嘢俾我，咁我就睇咗，跟住你见到咦蓝剔。咁样，但系我又唔复你，或者系复得好慢咯，隔几日先复你啊，或者系可能俾个手指公你啊，系啊，
1: 我谂呢啲都唔应添，即系如果谂住系完全地脱离，
2: 但系我觉得佢呢、這个沉默断交咧，佢唔系即刻断啊嘛，即系如果我突然间嬲咗你，咁你之后你 send 嘢俾我，我即系唔复你咧，咁你都仲会觉得。哦，咦，点解唔复我嘅？又或者系你可能会担心我啊？系咪究竟我有啲咩状况出现咗咧？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就系读得好慢，系咁耳都复下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几重要嘅。
1: 嗯，
2: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见面咧，就系唔约啦。就如果譬如可能你都主动伸出呢个友善之手啦，就话诶、哎、不如搵日食嘢啊，咁啊哦咦咁啱嗰日唔得闲，即系你嗱好老实讲，推得你几次，咁你自己都冇兴趣再约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叫做慢慢咁样去断交啦。咁另外咧就响呢个社交媒体，即系可能大家有互相 follow 啊嘛，如果我系真系唔中意你，我 block 咗你啦，咁但系唔系又冇 block 你嘅。又但系咧，又唔去 comment 你啲嘢啦，又唔 like 啦，又即系又唔冇，总之当中咧冇互动。
1: 嗯，
2: 咁又好似个人咧渐渐喺你个生命里边咧退出一样，
1: 离开咗，
2: 系啦，
1: 消失咗，
2: 系啦，咁样咯。咁啊，当中就系、是、即系其实有几样嘢嘅。咁譬如可能啲人听到呢样嘢，咁其实即係慢慢唔理啫，咁樣。
1: 係咯。
2: 咁對自己有啲咩好處呢？咁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唔會再為呢個人付出啲嘢啦，即係純粹貨嗰個本身即係想沉默斷交人嗰個人、就覺得啊，我唔需要再為呢個人付出啲乜嘢啦，我亦都唔需要再有啲乜嘢即係擔心佢啊，或者所謂叫情緒成本嘅付出。
1: 嗯。
2: 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即係慢慢即係覺得心淡，即係呢個我覺得係成個沉默斷交裏面一個最你當係心酸啊嘅情況啦、即係究竟係要經過咗幾多嘅事情，你對嗰個人係有啲失望啦，失望到覺得都冇乜好傾啦，咁然之後就慢慢疏遠呢咁樣。咁另外一個詞語咧，我唔知道你最近有冇，即係可能近年啦，有冇聽過人哋講話所謂三觀不合？
1: 冇喎、
2: 啊。嚇係咩？
1: 即係點啊？
2: 係啊，
1: 即係個三觀同你嘅三觀完全唔大家 都諗嘅嘢都唔同，唔使做 friend 啦咁樣啊。
2: 係啊，類似呢啲啦，但係你起碼你知道咩、嗯、你有聽過呢
1: 三觀係乜我知道，即係大家唔夾啊，啲嘢都大家諗嘅嘢都唔同，我哋道不同不相為謀咁樣嗰啲咯。
2: 大家都唔同 channel 啊。
1: 係。
2: 咁嗱，其實咧最開頭我應該係年幾兩年前聽人哋講話三觀咩震撼咗你三觀啊，顛覆咗三觀啊等等，即係我知道係即係一啲意識上面嘅唔吻合囉咁樣。咁但係呢後尾我都發覺啊唔能夠咁樣就蒙混過關嘅自己。咁我都去想 search 下究竟乜嘢係三觀啦、嗯。原來三觀呢就係世界觀、嗯、人生觀同埋價值觀。
1: 係。
2: 咁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內地嘅用語啦，就係、是、三觀。咁所以而家其實成日都講話即係可能相睇都好啦，都話要大家三觀呢就要一致咁樣，咁先至可以繼續行落去嘅咁樣。咁但係香港呢其實就即系少啲人讲三观嘅，同埋即系通常我哋系讲一个观嘅啫嘛，就系讲价值观嘅啫嘛，系、嗯、啦，即系无论任何嘢，即系同朋友相处啦、屋企人啊，都系讲一个价值观，即系或者系做人处事都系价值观，就已经代替咗我哋就好少讲三观嘅。咁、
1: 嗯、
2: 但系起码即系我原来系咁样样，咁啊知道话哦，原来三观不合咧，咁其实咧又系一个沉默断交嘅一个情况啦，咁样咯。咁同埋佢哋好着重咧，即系一个叫优雅退场，即系我离开你，
1: 去潇洒地离开，
2: 潇洒咁样离开，就唔系有好多纠缠
1: 啊。嗯，
2: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沉默断交其中一样嘢咯。咁好啦，嗱，我哋头先讲咗系好多主动沉默断交，即系或者我选择沉默断交。好啦，调翻转头，因为所有嘢都系相对噶嘛。
1: 嗯。
2: 你可以沉默斷交人，但係你如果被人哋沉默斷交嘅時候，咁點算呢？
1: 被斷交冇咁咪就係無奈囉，因為永遠被斷交嗰個都係唔知發生咩事㗎嘛，搵、唔到原因，即係衰啲講係無啦啦真係俾人哋好似完完全全咁样隔离咗咁样咯，
2: 因为咧你断交人嗰个人咧，你本身系有好多对自己嘅解释同埋理由咧，你先去做呢样嘢。
1: 人哋唔知
2: 噶嘛，但系人哋系唔知噶嘛，所以咧嗱呢度咧今日都有同大家介绍，如果你系被断交嗰个咧，咁第一样嘢
1: 应该点做？
2: 你唔需要将所有问题归结喺自己身上，因为人哋嘅问题
1: 你唔系发起人，
2: 你系唔知噶。
1: 系啊，
2: 系啊，因为同埋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可能人哋为你付出啲乜嘢，跟住你可能自己心谂吓，我真系冇要求过你咁样噶、哦，同埋我完全唔知道你原来为我付出咗咁多嘢，咁样咯。咁啊，呢个就系一个即系譬如，其实譬如有啲人你想同我做朋友，其实我就麻麻地，或者我冇乜意识嘅，即系啱咪啱咯。即系呢个其实本身系交友嘅价值观都有少少唔同。
1: 嗯，
2: 系咯，咁所以咧就你系唔会了解同埋知道啊。咁既然人哋都觉得啊要需要同你断交啦，咁啊算啦咁样。咁起码咧，如果你发生呢件事喺你身上咧，第一你唔好对自己有一个好大嘅怀疑先。
1: 嗯，
2: 即系未必系你问题嚟嘅，可能系真系嗰个人发觉哦，我同你真系麻麻地 friend 喎，
1: 系
2: 或者系所谓嘅价值观唔同，咁咪算咯。
1: 嗯，
2: 系呢个第一样嘢，咁啊唔好令到自己即系
1: 唔好令自己唔开心先咯。
2: 系啦，呢个第一样，
1: 未必关你事嘅，因为
2: 第二样嘢咧就系从一个交友嘅关系里边去谂啊，就系其实冇所谓永恒嘅关系嘅，真系，即系你谂下，你活咗咁大个人，系咪有试过有啲即系小学同学好 friend， 中学同学好 friend， 出嚟做嘢嘅人好 friend？或者是在某一段时间合作的工作伙伴哦跟他好 friend 的、即是日日可能呢讲下笑啊send下啲无谓信息啊。咁但是你可能个工作完咗你就完咗㗎啦嘛。
1: 嗯。
2: 所以每一段关系呢都有开始同埋终结。
1: 终结。
2: 咁既然嗰个关系终结啦，咁让他潇潇洒洒地终结呢，咁其实都不失为一件美事嚟嘅。呢个第二样嘢。咁第三样嘢呢就係、是有啲人咧就系中意去叫做处理咗一个关系，即系无论任何人都希望系有一个开始同埋终结嘅关系。咁而咁啱你呢个朋友都系呢种人，咁所以咧，其实譬如佢可能慢慢离开你呢、這个 嘅生活圈啦，又或者系慢慢慢慢对你沉默断交啦，可能对佢嚟讲都系一个画上休止符，或者画上一个句号嘅一个决定咯。
1: 嗯，
2: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唔关你事嘅。咁所以即系譬如可能如果面对住呢啲咁样嘅沉默断交咧，咁所以就自己亦都唔需要觉得系有个唔开心啊，
1: 唔好太介怀啊。因为我哋都控制唔到啊，被断交嗰个系。
2: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即系我谂呢、這个其实，譬如今日我哋讲呢个沉默断交，都系一个成长嘅学习课咯。因为有人会解释咧，沉默断交点解喺内地又或者系近年会流行咧？咁咧就系因为大家都认为成人嘅告别式咧，其实系好简单，
1: 嗯，
2: 即系唔需要大锣大鼓，又话我唔侵你玩，我要同你分手，我唔同你玩啊咁样。即系咪就系慢慢慢慢咁样疏远
1: 咯，
2: 就已经 OK 啦。同埋咧，可能以前我哋细个读书咧，都会讲过话，可能有啲人就会话啊，我同你割袍断义啊咁样。古人先系咁嘅啫，即系而家现代人唔使割袍断义嘅，系嘛？同埋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有时系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嗯，
2: 即系如果你有啲嘢咧讲得太尽咧，即系讲到啊，我依家同你割袍断义。同你唔乜乜乜啦咁样，咁你开咗口讲到咁尽呢啲说话，咁你之后你翻唔到转头喎。咁可能沉默断交呢就係、是、因应住咁多嘅环境底下，即係好啦，我慢慢慢慢离开你啦。咁但係有一日又突然间唔知点解缘分又令到我哋两个响埋一齐嘅时候，咁咪响返埋一齊囉，或者係咁咪 friend 返囉，咁咪出嚟飲餐茶囉，其实都唔係一个即係好大件事嘅情況嚟嘅咁樣。咁即係唔知道大家譬如聽咗今日呢個沉默斷交對你嚟講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價值觀上面嘅影響，不過就即係起碼知道喔、哦、原來有啲人係咁樣諗嘅，咁都
1: 自己唔好咁介懷。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